0: 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1: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1至7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7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2: 再来关注国产创新药。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上市，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患者。一起来看，
3: 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多个品种实现了全球首创、中国首发，填补了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5: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药业 CAR-T 生产基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就在这里诞生。那么什么是 CAR-T 呢？区别于普通的化疗针剂， CAR-T 是一种个性化的活细胞疗法。简单来讲，就是需要提取患者的自身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能够精准的清除打击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期的抑制肿瘤的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
4: 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在此之前，全球已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全部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90%以上的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但供应不足，成为行业急待突破的痛点。
6: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7: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4: 李宗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技术，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7: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1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

0: 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1: 经过多年的布局积累，中国已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我们去了解一下。
2: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3: 我们近5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
4: 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制改良的二维液质联用仪自动分析的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整个的产品的有效的物质和杂质分析得清清楚楚。我打一个比方，其实就像在一个万人鼎沸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把某个人的声音能够甄别出来，积极地引入了 AI 的相应的模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2: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也让源头创新有了更高效的工具。
5: 这个是我们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平台，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和分子放到生成功能中去。以前我们生成这样1000个小分子的话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生成，筛选的效率的话大概是提高了近30倍，所以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
2: 如果说实验室的源头创新是新药诞生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就是创新药惠及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6: 我现在是在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的生产车间，身旁6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产线多以2-3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管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2: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7: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分之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半以上。
2: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8: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3: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9: 随着研发能力和产业体系的全面成熟，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和早年单品低价转让不同，如今的中国创新药正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联合开发，从产品输出升级为能力输出。继续来看，
10: 从品种上来看呢，覆盖的有这个肿瘤药、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主流的治疗领域。那么主要的受让企业呢，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这个交易

0: 规模快速增长现状来看呢，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效率啊，能力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国际合作呢，正从单一的这个产品的授权向联合研发以及临床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的合作迈进。
1: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今年七月初，我国一家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慢阻肺创新药以19亿美元总额将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创下近三年中国呼吸领域单个产品交易额之最。记录背后是国内药企在药物设计、吸入制剂递送、工业化生产、质量管理等全链条体系逐渐成熟。
2: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那从靶点的发现，还有分子优化，到递送技术，还有包括关键环节，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那它是完整的一个创新链，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那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那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那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1: 如果说19亿美元的单品授权代表中国原创技术获得了全球市场定价，那么今年五月达成的一笔105亿美元战略合作，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式进入全球对等联合开发的全新阶段。这笔合作覆盖12个前沿肿瘤早期创新项目，核心管线由中美欧联合开发，全球利润共享，权益对等分配。中国企业全程参与研发决策、临床设计与商业化运营。
3: 我手里面的这份合作协议呢，总的交易金额呢达到了105亿美金。核心价值的话，我们认为不在于是百亿金额本身，而是在于平等两个字。过去我们是卖产品收首付款，那么欧美高端市场的利润其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凭借着我们的源头创新的能力、分子平台的一个质量、临床的硬数据，实际上是打开了，让我们能够跟全球顶尖药企站在同一席位。从过去全球创新的一个跟随者，已经变成了是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并肩同行的共建者。
4: 再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3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最初的2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5: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6: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5: 在深圳坪山区碧林榄头部，5台无人车每晚7时30分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揽投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
7: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8: 目前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直投、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的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地铁站，那么我身后的这些无人车，那每天晚上7:30到11:30，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就准时上班啦。
5: 从地面到地下，无人车的夜跑还在继续。在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在这里开启。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人货隔

0: 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舰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
1: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

0: 随着城市公共资源的协调利用和物流配送效率迭代升级，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今年七月也在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五大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中小商户可以像叫网约车一样下单，享受无人车的配送服务。
1: 在深圳龙岗区经营禽类屠宰配送的张超，每天晚上九到十点是最忙的时候，5000到10000斤鸡鸭肉需要连夜分拣、装车、发运。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2: 下单的话一般在十几分钟它就能到，文件的话在互相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下降在30%左右。
3: 这个车型面包车就是现在贡献我们平台50%以上订单的一个主力车型，然后我们无人车的载重和载房跟它是接近的，只是少了一个驾驶室，所以能实现我们单月物流成本能下降20%以上。从目前的运营数据来看，订单需求主要还是集中在生鲜蔬果和粮油食品这一类，我们现在无人车的订单占平台的比例也达到了5%左右。
1: 下班时分，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处公交场站，这里停放的100多台无人配送车即将执行夜间配送任务。白天这里停靠公交车，晚上这里就变身为无人车的充换电补给站与应急保障中心。
4: 车辆出厂前都会做了严格的一些清洁跟保障等等这些工作，那它回厂了之后，我们也会对车辆里面有没有遗留物，车辆里面有没有这个污渍等等也会做一个检查，包括车辆的这个轮胎的气压监控视频的有没有被遮挡等等，让它在第二天在执行业配任务的时候能顺利出厂。
1: 过去功能型无人车主要集中在大型物流企业中使用，这些大客户具备成熟的车辆管理能力和技术对接条件，能够独立运营无人配送车队，但对于广大中小商家来说，就难以享受到无人配送带来的便利和成本优势。深圳组织启动的五方共赢试点，就是为打破这一壁垒，通过资产方、运力方、运维方、技术方和监管方五大角色的协同分工，让无人配送服务真正下沉到中小商户。
5: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面，通过对整个无人车的运营进行实际的资产和运力的运作，项目率先是在龙岗区开始示范和试点，客户的储备应该是有3000多条线路，那么目前来说提交审批和实际审批在跑的应该是100多条线路，然后呢整个客户的需求是比较强劲的，预测应该是晨起和周昂的增长。
0: 深圳的夜色当中多了一批这样的无人车，七月他们在夜间行驶了约40000公里，那么如何才能够平稳开行，准确识别各种路况和交通标识，背后靠的是什么来保障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6: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一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1: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白天高得多。这套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志，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跑路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环境。
7: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1: 技术跑得快，监管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今年3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
8: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

0: 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1: 七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0000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2: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3: 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有些人出于侥幸或无知，在酒后启动辅助驾驶功能，企图把智驾当成代驾，终酿车祸。
4: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5: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的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4: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2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5: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它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4: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法官提醒，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亟待纠正。
6: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4: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7: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0: 来看今天的反诈第一线。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网络平台发来的现金卡。这类仿冒的现金卡极具迷惑性，消费者很容易上当受骗。
1: 前段时间，陕西和山东警方就接获了两批快递，里面全都是涉诈宣传品。来看相关情况。
2: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3: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4: 假货的。
3: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5: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2: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3: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万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0: 涉诈包裹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而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运转、仓储分发的犯罪链条。
1: 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一批号称是纸质笔记本的货物时发现了异常，在司机的协助下，警方挖出了一个专门收集涉诈包裹的犯罪团伙。
6: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7: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6: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8: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6: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8: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万余元。
6: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顺着这些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寄递诈骗完整的套路。犯罪团伙并不是简单的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
8: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9: 每个快递里面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

0: 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来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三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两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两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于是当下各种暴食之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就流传开来了。
3: 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5: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4: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5: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由于担心暴食过

0: 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0: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2: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加剧，推动国际油价当天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50美元，涨幅为2.5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87美元，涨幅为2.65%。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高企，增加了市场对于通胀反弹的担忧。17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51%，标普500指数下跌0.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32%。
3: 当地时间17号，由于中东冲突持续，叠加市场预计欧洲央行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较高，欧洲三大股指承压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0.28%，法国凯克40指数跌幅为0.6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8%。受到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7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73.70美元，涨幅为0.82%。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231美元，涨幅为1.72%。
2: 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昨天，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3%，创下近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了2周，日元汇率就再度跌至1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2周前，日美两国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但仍未能扭转跌势。业内分析称，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日元和美元之间长期存在套息交易。当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息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
5: Half of the post-intervention gains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back.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game of whack-a-mol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is that the carry trade is still profitable, so they can intervene to try to prop up the yen,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re going to keep on shorting ye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against the U.S., which is going to keep on crushing the yen lower and lower.
4: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6: Which is really fiscal policy in Japan. That's the big issue. Whether or not the market will tolerate a lot of fiscal spending, extra spe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very high debt.
4: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

0: 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1: 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0: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河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2: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 sa ano ni,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o po,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0: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3: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仍未得到控制。
4: 据介绍，17号当地出现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当天有5至9毫米的降雨，同时气温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火势将不再向德国边境蔓延。不过，该部门同时提醒，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只能高度依赖空中力量。
5: Das wird Wochen, sprich Monate dauern. Also das Feuer hat sich in den Torf reingefressen und brennt da teilweise auch ohne Sauerstoff weiter. Und man sieht es gar nicht von der Oberfläche aus. Und es kann an einer anderen Stelle, die gar nicht mal so weit weg ist, wieder auftreten. Und deshalb müssen wir es wochenlang kontrollieren, damit keine neuen Brandherde auftreten und auf die nicht verbrannten Flächen überschlagen.
4: 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当地农民也开着拖拉机，不断从附近湖泊取水，助力灭火。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野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与我国达成第2笔大豆出口协议，计划于11月向我国出口约20万吨大豆。该国农业和贸易界人士表示，自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南非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南非大豆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为扩大出口、稳定农户收入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4: 南非农作物预估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产季，南非大豆产量达到约300万吨的历史高位。过去5年，南非大豆产量几乎翻番，为新增产能寻找稳定的国际市场，也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南非谷物和油籽贸易协会介绍，南非曾于2023年完成首笔约14.7万吨的对华大豆出口。对于南非大豆来说，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十分直接。
6: The duty-free access is very valuable. We competing against the U.S., Brazil, and Argentina on the export market to China. And that duty-free, although it may sound like a small number, 3% that was waived, it still translates into about $15 per ton.
4: 行业人士。

0: 预计今年南非有接近100万吨大豆可供出口。范德维福认为，对华出口未来还有进一步增长空间。当地大宗商品企业表示，稳定规模化的出口市场有助于缓解大豆丰产后的价格压力，保障农户收入稳定，支持生产规模扩大，同时带动农场就业和周边城镇经济。
1: China plays such a major role in the world agricultural market, and that will help the South African farmer a lot if we've got a reliable offtaker by the name of China, and that we can supply China.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天气重点的是强降雨分散，闷热返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今后几天处在副高外侧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降雨频繁。像今天在四川东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区会明显的缩减，不过在广西南部、海南岛大部以及台湾的中南部依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天气。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云南到华南一带是我国降雨的核心区，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在北方，今后三天华北、东北多阵性降雨，尤其在黑龙江东部局地，今天可能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了。那气温方面，除了新疆、重庆的高温持续之外，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也在发展增多，而且因为湿度大，即便是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超过35，甚至达到40度左右。而且不少地方夜间最低气温大多超过25度，从早热到晚。

0: 这种天气极易中暑，请务必做好防范。好了，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7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28度；沈阳多云，20到29度；天津阴，25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银川多云转晴，19到33度；西宁多云转晴，12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西安大雨转阴，23到27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成都暴雨转阵雨，21到26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20到31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5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27到34度；南昌阴转多云，28到33度；杭州阴，27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台北多云转晴，26到30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香港中雨，27到34度；澳门中雨，27到33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0: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昨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含锌量、含质量、含氯量持续提升。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

0: 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1: 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2: 看消费端，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此外，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2: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2: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
1: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3: 投资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资金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
1: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4: 总的来看，

0: 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七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
2: 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向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
3: 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2: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4: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趋于双向均衡。
1: 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5: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 该备忘录已经处于

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

0: 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报道称，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受波及的小区公寓内救出两人，并将其送往医院。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韩国巨济市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受困情况，消防部门接到数十起报警求助。据韩国气象厅消息，巨济市从17号凌晨1时32分起，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创下当地自1972年开始气象观测以来的一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当地过去3天内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与1991年至2020年夏季平均降雨量相比，该地近3天的降雨量约达到整个夏季降雨量的90%。
0: 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1: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2: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 sa ano ni,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1: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0: 近期受持续严重干旱的影响，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7号降至历史最低点，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位15号也跌破历史记录。
1: 根据美国灌溉局16号公布的数据，鲍威尔湖水位于15号降至海拔约1072.869米，打破了2023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鲍威尔湖横跨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有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格伦峡谷大坝拦截科罗拉多河形成。目前，鲍威尔湖正在逼近其最低发电水位，海拔1063.75米。一旦水位降至这一高度，水压将不足以推动格伦峡谷大坝涡轮发电机运转。格伦峡谷大坝的水电站每年产生的电力为约50万户家庭供电。鲍威尔湖与米德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座水库目前储存的水量占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现有储水量的近60%。美国专家指出，目前情况表明，为两座水库提供水源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科罗拉多河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发源于洛基山脉，流经美国7个州，最终流入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仍未得到控制。
3: 据介绍，17号当地出现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当天有5至9毫米的降雨，同时气温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火势将不再向德国边境蔓延。不过，该部门同时提醒，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只能高度依赖空中力量。
4: Das wird Wochen, sprich Monate dauern. Also das Feuer hat sich in den Torf reingefressen und brennt da teilweise auch ohne Sauerstoff weiter. Und man sieht es gar nicht von der Oberfläche aus. Und es kann an einer anderen Stelle, die gar nicht mal so weit weg ist, wieder auftreten. Und deshalb müssen wir es wochenlang kontrollieren, damit keine neuen Brandherde auftreten und auf die nicht verbrannten Flächen übertreten.

0: Yugoslavia。
1: 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当地农民也开着拖拉机，不断从附近湖泊取水，助力灭火。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野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2: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消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到期，中东地缘冲突再度紧张，美国三大股指下跌，国际油价上涨。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曲莎莎，请她带来观察。你好，莎莎。
3: 好的，小宁。当地时间本周一，美国与伊朗之间为期60天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到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而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强硬表态导致中东地缘冲突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美股承压下行，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个股方面，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相关股票成为市场亮点。上周有报道指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约14倍，这一消息提振了市场对人工智能板块的信心。存储芯片股本周一集体走高，美光科技当天收涨超4%，闪迪收涨8.88%，西部数据涨超5%。但科技板块内部出现明显分化，微软、Meta 等科技巨头遭抛售，股价跌幅超过3%。分析认为，长期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对那些烧钱投入 AI 但回报周期较长的科技公司造成压力。欧洲方面，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走高，市场对欧洲央行加息的预期升温，欧洲三大股指周一全线下跌。亚太市场方面，17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3%，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18号再度上涨至2.945%，多期限日本国债遭抛售。前一天，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年化增速仅为1.1%，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经济疲软与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罕见组合，凸显当前债市定价逻辑已从经济增长转向通胀与汇率。分析指出，日元持续疲软带来的通胀压力令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升温。油价方面，受美国与伊朗谈判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本周一原油价格显著走高。纽约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幅都超过2%。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17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涨幅为0.82%，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涨近2%。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与此同时，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了2周，日元汇率就再度跌至1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2周前，日美两国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但仍未能扭转跌势。业内分析称，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日元和美元之间长期存在套息交易。当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息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
5: Half of the post-intervention gains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back.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game of whack-a-mol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is that the carry trade is still profitable. So they can intervene to try to prop up the yen,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re going to keep on shorting ye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against the U.S., which is going to keep on crushing the yen lower and lower.
4: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

0: 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1: Which is really fiscal policy in Japan. That's the big issue. Whether or not the market will tolerate a lot of fiscal spending, extra spe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very high debt.
0: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2: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容易上瘾的产品，遭到美国多个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0: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79.49点，下跌3.16点，跌0.08%。深成指14692.03点，下跌12.25点，跌0.08%。创业板3728.02点，下跌12.14点，跌0.3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387.91点，下跌59.02点，跌0.23%。恒生国企指数8437.30点，下跌2.67点，跌0.02%。恒生科技指数4787.12点，上涨5.09点，涨0.09%。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中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来看记者的探访。
4: 我现在在线缆连接的预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调试。那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5: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

0: 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1: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两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其实是可以两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0: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2: 这两天，本届赛事的场景赛已率先启动，其中多项比赛基于图书馆、酒店等真实场景展开。记者探访了一家报名参加多项场景赛的机器人企业，为了迎战，企业专门搭建了模拟真实场景的数据训练场，提前进行针对性训练，一起去看一看。
3: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数据训练中心，这里的机器人正在为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做准备。那么大家看，这里搭建的是一个图书馆的场景，机器人要在这里完成图书整理的工作。上面是深色的书籍，下面是浅色的书，机器人需要选择正确颜色的书，精准的插空放在书架上，并且书籍的书脊要朝外，整个过程中不能碰倒其他的图书。在这个过程中，那最需要考验的就是操作员操作机器人的精准度。
4: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得清操作界面上展示出的效果更贴近现实。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数据链路的打通和数据链路的这个低延迟的优化。
0: 为备战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这家企业提前搭建了酒店卧室、药房、消防等十余个模拟比赛场景的训练场地。在模拟家居场景中，机器人还在为即将举行的家政服务赛项做冲刺准备。该赛项涵盖归置衣物、收纳整理、日常清洁等多项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务动作，对机器人而言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技术突破。
3: 像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一个绝活就是可以拉开日常生活中冰箱啊、洗衣机的门。拉门的动作需要的是瞬时力的控制。那么这台机器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产生约14公斤的瞬时力，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拉门的力度。
4: 我们的人形臂相对来讲，它的体积更小、更细，更像人形啊。但事实上，它能够承载的力远比同体积的其他关节和其他的臂要更大。我们为了这次比赛做了360度全域感知的优化，能够全地形、全范围的看到空间内所有的视角，整个机器人本体移动性和负载以及末端执行器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也需要通过有真实场景的比赛，把我们具身智能的本体真正的训练成为人类的伙伴，或者是人类的协作伙伴。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足球、乒乓球两个球类大项，其中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便已设置，那今年用了哪些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什么新的要求，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0: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其中大型组、中型组于8月11号至16号开展预选赛。
5: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那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0: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5v5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0: 那个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的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1: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0: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2: 来关注国产创新药。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上市，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患者。一起来看，
3: 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多个品种实现了全球首创、中国首发，填补了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5: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药业 CAR-T 生产基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就在这里诞生。那么什么是 CAR-T 呢？区别于普通的化疗针剂， CAR-T 是一种个性化的活细胞疗法，简单来讲就是需要提取患者的自身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能够精准的清除打击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期的抑制肿瘤的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
4: 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在此之前，全球已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全部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90%以上的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但供应不足，成为行业急待突破的痛点。
6: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7: 我们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自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自备回输。
4: 李宗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技术，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7: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2: 经过多年布局积累，我国已经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继续来看，
4: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 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 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

0: 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1: 我们近五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制改良的二维液质联用仪，自动分析的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整个的产品的有效的物质和杂质分析得清清楚楚。我打一个比方，其实就像在一个万人鼎沸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把某个人的声音能够甄别出来，积极地引入了 AI 的相应的模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0: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也让源头创新有了更高效的工具。
2: 这个是我们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平台，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和分子放到生成功能中去。以前我们生成这样1000个小分子的话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生成，筛选的效率的话大概是提高了近30倍，所以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
0: 如果说实验室的源头创新是新药诞生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就是创新药惠及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3: 我现在是在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的生产车间，身旁6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产线多以2-3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滚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0: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4: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分之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半以上。
0: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5: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1: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6: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7: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2亿元，观影人次达2.8亿，放映总场次超3380万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0: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10: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11: 体验一下，哎，小时候的快乐。
12: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

0: 山的风景也好。
1: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2: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
3: 我个人觉得翻倍不止的。
2: 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1: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2: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4: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1: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5: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6: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7: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6: 法学专家介绍，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对于行业发展、网络秩序乃至社会诚信体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受害方应及时收集固定证据，用法律维权。
8: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7: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8: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 应当向涉案信息

0: 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1: 南海伏季休渔期16号结束，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3: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
4: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很多渔获还来不及卸车就被抢购预定。
5: 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有钱赚的，就这样啊。
6: 像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虾啊之类的都收。
4: 在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出近海的600艘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捕捞品种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野生海鱼。接下来，当地海鲜的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3: 渔获量大概也有6-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1: 随着南海开渔，在广西、北海等地，17号凌晨，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7: 凌晨3点，部分渔船已返回北海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8: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啊，世间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9: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
7: 除此之外，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现场买到开渔后的第一批海鲜。
10: 我从玉林过来的，开海后过来买点海鲜，回去给朋友家人试一下。这边的话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类也多一点。
7: 在北海的侨港码头同样灯火通明，出海作业的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默契配合，一筐筐渔货不断搬运上岸。
11: 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格。
7: 除了采购商，首批到港的渔货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
12: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
7: 接下来，北海各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1: 开渔后，在福建东山，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争相体验。渔旅融合的游玩项目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13: 夜色笼罩海湾，东山南门湾渔人码头的船只陆续整装出海，一艘艘载着游客的休闲船驶向近海，短短几分钟就抵达了海上捕捞鱼排。渔民们麻利地整理渔网，架设灯具，一场特别的海上追光捕鱼就在夜色里开启了。东山本地的小馆天生有着强烈的趋光习性，光亮一入水，散落在近海的小馆就循着光源慢慢聚拢。等到小馆成群聚齐，渔民们关掉白灯，换上柔和的红灯，随着渔网一点点收紧，一只只鲜活的小馆跃出海面。
14: 旅游的也是很多，过来我们排上的也很多，大家上来也都是很高兴的，玩抓抓鱼啊。
13: 以前渔民夜捕小馆只为上岸售卖，如今这份夜捕成了游客喜爱的海上体验活动。
15: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13: 鱼排上经过简单的加工，游客便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海味。不少游客还会把自己亲手捕捞的小馆带上岸，送到沿海餐厅加工。
16: 刚捕捞回来的那些海鲜，是最新鲜的，品种又多，比较受欢迎的就是白灼，因为够新鲜够甜。
13: 总长1.2公里的南门湾海堤沿线，民宿、美食摊位、特色商铺连片排布。随着夜捕小馆体验持续走红，越来越多的游客体验完捕鱼的乐趣后，上岸逛夜市、品海鲜、赏湾景。
1: 记者

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欢迎收看10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2: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今天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

0: 能传播。
1: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引发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轴带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2: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新横琴口岸启用6年来，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此外，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3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2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3: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4: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3: 在深圳坪山区碧林榄头部，5台无人车每晚7时30分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揽头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
5: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6: 目前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直投、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的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地铁站，那么我身后的这些无人车，那每天晚上7:30到11:30，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就准时上班啦。
3: 从地面到地下，无人车的夜跑还在继续。在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在这里开启。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人货隔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
8: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3: 今年以来，这条无人车加地铁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超200万票快件，日均发件量近2万票，中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50%。
2: 随着城市公共资源的协调利用和物流配送效率的迭代升级，全国首个5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今年7月也在深圳龙岗区落地。5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中小商户可以像叫网约车一样下单，享受无人车的配送服务。
3: 在深圳龙岗区经营禽类屠宰配送的张超，每天晚上9到10点是最忙的时候，5000到10000斤鸡鸭肉需要连夜分拣、装车发运。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0: 洽谈的话一般在十几分钟他就能到，文件的话在附件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一应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1: 这个车型面包车就是现在贡献我们平台50%以上订单的一个主力车型，然后我们无人车的载重和载房跟它是接近的，只是少了一个驾驶室，所以能实现我们单运物流成本能下降20%以上。从目前的运营数据来看，订单需求主要还是集中在生鲜蔬果和粮油食品这一类，我们现在无人车的订单占平台的比例也达到了5%左右。
2: 下班时分，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处公交场站，这里停放了100多台无人配送车，即将执行夜间配送任务。白天这里停靠公交车，晚上这里就变身为无人车的充换电补给站与应急保障中心。
3: 车辆出厂前都会做了严格的一些清洁跟保障等等这些工作，那它回厂了之后，我们也会对车辆里面有没有遗留物，车辆里面有没有这个污渍等等也会做一个检查，包括车辆的这个轮胎的气压监控视频的有没有被遮挡等等，让它在第二天在执行业配任务的时候能顺利出厂。
2: 过去功能型无人车主要集中在大型物流企业中使用，这些大客户具备成熟的车辆管理能力和技术对接条件，能够独立运营无人配送车队，但对于广大中小商家来说，就难以享受到无人配送带来的便利和成本优势。深圳组织启动的五方共赢试点，就是为打破这一壁垒，通过资产方、运力方、运维方、技术方和监管方五大角色的协同分工，让无人配送服务真正下沉到中小商户。
4: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面，通过对整个无人车的运营进行实际的资产和运力的运作，项目率先是在龙岗区开始示范和试点，客户的储备应该是有3000多条线路，那么目前来说提交审批和实际审批在跑的应该是100多条线路，然后呢整个客户的需求是比较强劲的，预测应该是成企和众望的增长。
5: 深圳的夜色中多了一批这样的无人车，七月他们在夜间行驶了约4万公里，如何能平稳开行，准确识别各种路况和交通标志，背后靠什么来保障，继续来看。
6: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1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2: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白天高得多。这套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志，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跑路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环境。
7: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2: 技术跑得快，监管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今年3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
8: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2: 七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9: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5: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2亿元，观影人

0: 次达2.8亿，放映总场次超3380万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1: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2: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3: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快乐。
4: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1: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5: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个人觉得翻倍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1: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6: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7: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1: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8: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0: 最近几天，全国多地都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几天，新疆叶尔羌河主汛期水量不断增大。地处叶尔羌河中下游的新疆土木舒克市，通过科学拦蓄、统筹调度，将汛期洪水引入农田与胡杨林区，既滋养棉田，又修复胡杨林生态屏障。
9: 在新疆土木舒克市永安坝北库，800多万方拦蓄的汛期洪水及时引入当地棉花种植区，为受高温影响的棉田进行补水，缓解旱情。当地还同步启动生态输水工作，通过引洪灌溉，将叶尔羌河汛期洪水作为生态用水输送给周边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区。
10: 从2022年开始，经过原坝水库向下游胡杨林生态补水，每年大概补水量是1.3亿。通过这几年的生态补水，这片胡杨林重新焕发了生机，生物多样性慢慢恢复，各种动植物都在增加，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9: 据了解，叶尔羌河主汛期每年从7月开始至8月底结束。截至目前，新疆土木舒克市主汛期累计引洪灌溉4.04亿立方米。尤其进入8月后，日均饮水量超过0.3亿立方米，较7月增加94%。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

0: 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

0: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17号凌晨发生泥石流，波及附近一处小区，现场20余人被困。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报道称，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受波及的小区公寓内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韩国巨济市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受困情况，消防部门接到数十起报警求助。据韩国气象厅消息，巨济市从17号凌晨1时32分起，1小时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创下当地自1972年开始气象观测以来的1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当地过去3天内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与1991年至2020年夏季平均降雨量相比，该地近3天的降雨量约达到整个夏季降雨量的90%。
0: 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1: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河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2: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g bilis po talaga biglaan lang po kasi.
1: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仍未得到控制。
3: 据介绍，17号当地出现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当天有5至9毫米的降雨，同时气温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火势将不再向德国边境蔓延。不过，该部门同时提醒，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只能高度依赖空中力量。
4: Das wird Wochen, sprich Monate dauern. Also das Feuer hat sich in den Torf reingefressen und brennt da teilweise auch ohne Sauerstoff weiter. Und man sieht es gar nicht von der Oberfläche aus. Und es kann an einer anderen Stelle, die gar nicht mal so weit weg ist, wieder auftreten. Und deshalb müssen wir es wochenlang kontrollieren, damit keine neuen Brandherde auftreten und auf die nicht verbrannten Flächen überschlagen.
3: 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当地农民也开着拖拉机，不断从附近湖泊取水，助力灭火。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野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另据希腊论坛报报道，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China Cool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7: Tente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6: 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8: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9: 放你就好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这个夏天，一股跨国避暑热潮在入境游市场悄然兴起。海外社交平台上，主打纳凉度假的 China Cool， 开启囤货模式的 China Go， 寻觅烟火滋味的 China Taste， 还有沉浸式体验中式日常的 China Maxi， 各类热梗接连走红。最近，全球顶流科技巨头马斯克在线冲浪，也主动推介中国。他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紧随其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点赞，他常年在中国居住，给出了更细腻真切的评价。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入境游市场涌现出了哪些新变化、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贵州看一看。
1: 盛夏时节，爽爽的贵阳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贵阳花溪的青岩古镇拥有600多年历史底蕴，独特的山地石堡、烟火气满满的市井商圈，引得游客争相打卡。
2: 尊敬的各位嘉宾们，欢迎来到青岩古镇。
1: 记者在古镇街巷遇到了10多位中华艺术家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专门来到贵州探访民族村寨，寻觅山野美景，在清凉舒爽的环境里沉浸式开启艺术创作之旅。
3: Tente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contente de venir. C'est une chance.
1: 来自法国的玛丽罗兹曾多次到访中国，这是她第一次来贵州进行深度游。

0: 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Go 再到 Becoming Chinese，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因为中国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来中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城市的建设，包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自发地成为这样的一个传播者。
0: 海外游客来华出行，深度游需求不断上涨，便捷顺畅的通关服务是留住游客、提升旅行体验的第一道关口。晚上十一点，一架泰国航班降落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这趟航班的130多名乘客中，外籍乘客占比达到80%，但整批人员全部办结入境手续，顺利通关，全程只用了不到20分钟。
2: 我们在口岸入境现场专门设立了24小时、240小时这个临时入境许可的办理区域，改变了过去先提交手续然后再入境的这么一个模式，避免了二次排队。我们的查验时间呢，从之前的15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以内。
3: The whole process is really fast, really convenient. I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I can complete it within 4 or 5 minutes.
0: 海外游客深入游中国，买买买必不可少。为了让入境游客在中国可以安心消费、畅快购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政策2.0版推行，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现在境外游客可以做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4: 以前是你购物的商品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开箱查验，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10,000人民币以下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检啊，10,000人民币及以上的，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逐单的一个实物的验核，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0: 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China Cool 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5: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beaucoup.
0: 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6: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是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的，我们80%是外国客。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除了贵州，云南也是入境避暑游的热门省份。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1半以上为避暑游客。我国入境旅游正从一线城市打卡观光向全域深度体验转变。这里是云南省元阳县，这天牛角寨集市准时开市。集市依然留存着哈尼族、彝族的市井风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7: This one is common spicy. This one is very spicy.
0: 萨姆是当地一名向导，他正用英语给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介绍集市上的特色产品。这是他最近2周内接待的第3批国外客人。
7: 这个相当于就是完全是根据欧美人的习惯来进行定制的，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0: 得益于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来自法国里昂的热兰一家已在中国游玩了10多天。此刻牛角寨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集市，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
8: We can see what people eat, what people buy when they are living here. I like very much the color of the blue color of the very beautiful. It makes me think a French artist was called Yves Klein, who painted all the painting were in that blue.
0: 逛完集市，热兰一家还要去元阳梯田徒步游。
8: The weather is perfect. A little sunny, not too

0: What?
1: France too. It was very, very hot, and here it's very cool.
2: 鸳鸯梯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万亩田垄，在山间云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频频驻足，用相机记录下旅行中的一个个美好瞬间。
1: We have a lot of mountain, not so big than in China. We have no such landscape in France now. We love the hike and the landscape, and we don't need words when we see that.
2: 徒步结束，热兰一家回到了他们入住的民宿。这趟来中国，他们没有住酒店，特意选择入住这家民宿，就是想近距离感受哈尼族人的生活方式。热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今年七月初就来到了中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这天晚上，热兰他们吃的米饭就是用当地哈尼红米做的。
1: I wante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terrace. The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of what we have seen since we are in China. It's very different, and we love that kind of landscape. Yes.
2: 扎俊是这家民宿的主理人，在这里经营民宿已经十多年了。
3: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左右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人，
4: 基本上是来自哪？
3: 基本上是来自于欧洲，尤其是法国跟这个西班牙会比较多一点。法国客人呢又占了80%。
2: 为适配外国游客的起居习惯、各类生活诉求，扎俊不停迭代民宿配套服务，想给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提供更舒心的住宿体验。
3: 我们会给外国客人做一些针对他国家来做一些定制化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前厅的接待，到客房的服务，一直到餐厅的这种点餐，其实是完整的一个定制化的流程。我们的价格呢，基本在600到1200块钱不等一间房，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就差不多80%到90%，差不多一年的营业额在300万左右。
2: 在云南元阳，像扎俊他们这样有涉外接待能力的民宿酒店共有200余家。2025年，元阳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4.56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32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数量已达1.1万人次。
5: 在都依树、巴达、阿贾克等景区呢，标示标牌，实现中英双语情覆盖。并配备可提供多种语音翻译服务的智能讲解设备。支付与配套方面呢，全线的高端民宿酒店全面开通 Visa 刷卡及境外电子钱包支付，精准匹配海外游客需求。
2: 不仅是元阳，云南很多地方都是受到海外游客追捧的深度游目的地。这是云南河口口岸，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仅260公里，也是越南游客入境中国最便利的陆路门路。早上8点刚过，对岸的越南旅客便陆续由跨境大桥入境，只用10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通关手续。
6: 我们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行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体旅客集中候检区域，同时我们探索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
7: 来，先找个板，先找个位。
2: 温翠平是这支越南旅行团的随行导游，他刚刚接到一批来自越南的旅客。
7: 我一个月频率最多就是带4个团，越南人还是比较喜欢坐动车，因为越南毕竟还没有高铁。这3年以来，就是坐高铁的团队特别多。
2: 今年22岁的越南旅客方英是第一次来到云南旅游，便利的交通、清凉的气候、丰富多样的美食都让他印象深刻。
8: thứ nhất là cảnh đẹp ở đây rất nhiều thứ đẹp và cũng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ơi mà đối với khách du lịch thì thường thường họ rất là thích check in cho nên là Vân Nam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địa điểm rất hợp lý vừa có nơi check in đẹp vừa thời tiết thuận lợi và rất phù hợp.
2: 阮世荣是这次旅行团的随行导游兼翻译， 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告诉记者，这一两年入境的越南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到景区打卡，更愿意深度

0: 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1: 我们客人呢来中国都喜欢喝奶茶，到哪个地方他们都问这里有奶茶店吗？都问这样的。如果我客人不会说中文，我都帮他们点。
0: 阮世荣告诉记者，相较于越南的常年闷热，云南凉爽温润的气候，成熟的跨境旅游线路，便利的食宿、交通、支付等服务，也让越来越多越南游客喜欢来中国进行深度游，客单价也从最初的几百元逐渐提升到了3000元左右。
1: 我们去平边千水弥勒，我们去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昆明，都是大团的，最少是20客人左右，最大是40客人左右。
0: 目前铁路已经成为云南跨境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除了中越铁路，中老铁路在暑期跨境旅游中也表现突出。7月份，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通关峰值首次突破1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2: 摩憨铁路口岸设有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配备自助设备、翻译设备，支持入境卡线上填报，旅行团可以预约通关。简化外籍游客入境手续，设置国际旅客专属候车区，涉外的票务专窗，支持护照、购票、境外银行卡取现支付。
0: 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3: 我们的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表面上看，它一方面是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我们的文明的交流、文化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活泼的、多维的中国。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China Cool 能够成功出圈，除去酷暑催生出的文旅风口，更是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的文旅配套、宜居环境与社会治安收获海外认可的最好佐证。外国游客可以开启一场说来就来的中国之行，其实还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所释放的红利。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过境免签还升级为240小时，让外国游客有充足时间进行跨省深度游。除此之外，便捷交通、跨境移动支付、多语种景区导览、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不断完善。中国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丰富多元的入境旅游新体验正化作成一张鲜活亮眼的中国文旅名片。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2: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今天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4: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轴带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绿色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中有

0: 14支队伍进入决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来看记者的探访。
1: 我现在在线缆连接的预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调试。那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2: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3: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两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其实是可以两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2: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0: 这两天本届赛事的场景赛已率先启动，其中多项比赛基于图书馆、酒店等真实场景展开。记者探访了一家报名参加多项场景赛的机器人企业，为了迎战，企业专门搭建了模拟真实场景的数据训练场，提前进行针对性培训。一起去看一看。
4: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数据训练中心，这里的机器人正在为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做准备。那么大家看，这里搭建的是一个图书馆的场景，机器人要在这里完成图书整理的工作。上面是深色的书籍，下面是浅色的书，机器人需要选择正确颜色的书，精准的插空放在书架上，并且书籍的书脊要朝外，整个过程中不能碰倒其他的图书。在这个过程中那最需要考验的就是操作员操作机器人的精准度，
5: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得清操作界面上展示出的效果更贴近现实。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数据链路的打通和数据链路的这个低延迟的优化。
2: 为备战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这家企业提前搭建了酒店卧室、药房、消防等10余个模拟比赛场景的训练场地。在模拟家居场景中，机器人还在为即将举行的家政服务赛项做冲刺准备。该赛项涵盖归置衣物、收纳整理、日常清洁等多项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务动作，对机器人而言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技术突破。
4: 像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一个绝活就是可以拉开日常生活中冰箱啊、洗衣机的门。拉门的动作需要的是瞬时力的控制，那么这台机器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产生约14公斤的瞬时力，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拉门的力度。
5: 我们的人形臂相对来讲它的体积更小更细啊，更像人形啊，但事实上它能够承载的力远比同体积的其他关节和其他的臂要更大。我们为了这次比赛做了360度全域感知的优化，能够全地形全范围的看到空间内所有的视角，整个机器人本体移动性和负载以及末端执行器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也需要通过有真实场景的比赛，把我们具身智能的本体真正的训练成为人类的伙伴或者是人类的协作伙伴。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足球、乒乓球2个球类大项，其中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便已设置，那今年有了哪些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

0: 三个组别，其中大型组、中型组于8月11号至16号开展预选赛。
1: 这里是足球赛项的预选赛现场，那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场中型组的较量。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0: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2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5v5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2: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0: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2: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3: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2亿元，观影人次达2.8亿，放映总场次超3380万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
4: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5: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6: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快乐。
7: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4: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8: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个人觉得翻倍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4: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9: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10: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4: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11: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3: 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0: 行走在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依旧，街巷整洁生机盎然。在居民贾春荣家，记者看到新装上了独立卫生间，解决了困扰一家人多年的烦恼。
1: 你看我们这房子就是适应了，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虽然我们那个拿些水饺啊，但是俱全。
0: 近年来，北京推行申请式退租政策，一部分胡同居民自愿申请退出，获得补偿安置。为了让留下来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北京做了不少探索。近段时间，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成果落地，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标准化改造体系，将过去零散的定制化改造升级为模块化模式，也就是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按需点单组合。
2: 因为每平房四合院它的差异化很大，我们是改造就是系统性的把这些问题啊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方案、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这套方案下一步将向更多的胡同及平房院落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此外，围绕老城保护，今年将完成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
3: 目前北京市有49片历史文化街区，其中老城占39片。我们以核心区控规为引领，摒弃大拆大建的微改老路，转为平房区恢复性修建和风貌滋补，深入挖掘街区价值特色，统筹推进居住品质提升与公共服务设施补缺，并将这些实践经验固化下来，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制定了老城平房区保护更新的规划技术要点，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4: 在浙江衢州市的塔坛寺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经过改造升级，变身为集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园区，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专业运动场地，还吸引了周边上班人群和体育爱好者。
0: 在塔坛寺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改造成了运动园区，设有羽毛球馆、匹克球馆等多类运动场馆。今年园区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人流量不断增长。这个暑期，园区日均接待健身群众200人以上，周末可达500人次。
5: 这个房子的层高还有这个灯光都是专业性的。原先我们有很多村民，他如果想打羽毛球，他都要跑到市区去打，那么现在有这么好的场地。
0: 园区的匹克球馆、羽毛球馆每天会向公众免费开放4个小时。除了球类场馆，50米长的室外泳池也深受村民们的青睐。每户村民每年享有10次免费游泳权益，超出部分还能享受半价优惠。借助各类场馆带来的火爆人气，园区还将外围空间利用起来，建成运营了一批休闲业态，旧粮仓正迎来新生活。
6: 我家离这边就只有200米远，然后基本上那个饭吃好就直接在这里转，在这边还有图书馆什么的。在我现在约朋友啊，也不用去外面，直接说来我村里玩，10分钟左右就能走到这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方便的嘛。约在一起玩一下，也交了不少新朋友嘛。
4: 女山湖位于安徽明光市，受上游来水以及强降雨的影响，女山湖持续超警戒水位，截至今早8点，女山湖水位达15.25米，超警戒水位0.25米。明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各乡镇昼夜开展巡堤查险工作，保障大堤安全渡汛。目前女山湖18孔闸已全部开闸，加大泄洪流量。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不仅是建筑杰作，也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

0: 基础制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1: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

0: 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1: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
2: Todos nos reunimos aquí en la plaza de Bolívar y todo, cuando vimos que el reloj y todo se escondió, se desmoronaba y todo, sentimos un trueno estrondoso y todo. Oímos eso fue un estruendo muy bravo y todo, porque la tierra empezó así, todos nos movíamos y todo.
1: 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3: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17号凌晨发生泥石流，波及附近一处小区，现场20余人被困，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4: 报道称，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受波及的小区公寓内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6号晚至17号凌晨，韩国巨济市多地接连发生人员受困情况，消防部门接到数十起报警求助。据韩国气象厅消息，巨济市从17号凌晨1时32分起，1小时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创下当地自1972年开始气象观测以来的1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当地过去3天内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与1991年至2020年夏季平均降雨量相比，该地近3天的降雨量约达到整个夏季降雨量的90%。
3: 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4: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5: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bilis po talaga biglaan lang po kasi.
4: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3: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产量下滑，还会影响香槟的品质。
6: 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摘。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酒庄经营者维鲁特，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7: Mais toujours avec des météos qui restaient soutenables. Là, on est dans la 5e canicule. Ça a commencé au mois de ma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de gel auss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importants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Champagne.
6: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五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

0: 2.6亿瓶香槟。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据该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的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
2: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 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66.38点，下跌16.28点，跌0.41%。深成指14540.56点，下跌163.71点，跌1.11%。创业板3689.79点，下跌50.36点，跌1.35%。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277.89点，下跌174.21点，跌0.68%。恒生国企指数当前8386.47点，下跌54.09点，跌0.64%。恒生科技指数4688.65点，下跌93.38点，跌1.95%。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

0: 快速，帮你协调。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广西的夏季湿热难耐，而这种气候催生出五花八门解腻开胃的特色酸食。而崇左市扶绥县有一种家家户户都会自制的地道美食酸粥。
1: 酸粥就是一种用米饭发酵后的美食，第一次品尝酸粥的外地人也许会跟记者一样。酸吗？酸，是真的酸。但对于土生土长的扶绥人来说，这股独特酸香无可替代，一日三餐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很鲜美，
2: 很鲜美，
3: 非常好吃。
0: 同样一种食材，外地人吃出表情包，本地人却视若珍宝。随着崇左市近几年的旅游升温，酸粥已经成为了游客必选的打卡美食。那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个答案就要从这位扶绥人口中的老娘说起。我叫郭之琴，也就是酸粥
2: 酒酒黏黏地都开了，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七年了。
3: 开业二十七年，老娘酸粥已经是扶绥人心头上独一份的味道。老娘在本地话中就是妈妈的意思。跟随郭志琴一起，我们即将解锁酸粥背后的门道。
2: 这有点滑，好好好。哦，我看到坛子了。
3: 是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存放酸粥的地方是吗？
3: 对对对，你看好多缸。
2: 这些都是吗？
3: 这些都是，你看里面，里面连大大小小。
2: 大大小小，
3: 这里有几个你数数看，十五、十六、十七、
2: 十七个。
3: 哦，
2: 我们能看看吗？我不知道哪个坛子有打开，我们看看。
3: 看看哪坛啊？这个是可以吃的了，
2: 这是可以吃的了。
3: 嗯，你看你打开有一股香味是吧？
2: 好香啊，它有点像那个
1: 香香甜甜的味道，就闻着就很好吃的味道。
2: 当时吃起来就很酸，
1: 很酸，
2: 非常的酸，
1: 非常酸。
2: 对，
1: 它现在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2: 可以。
1: 我们能拿个什么小碗，我们拿个尝尝。
2: 可以、啊。
1: 我很好奇这直接吃点什么样的。
2: 我来着，我来，你看，哦，这个刚没开过，是这个呢。
1: 哇，它咬起来是真的像大米粥，就看上去像大米粥，
2: 很浓的。
1: 对，
2: 它已经有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
1: 很粘稠，
2: 很粘稠的。你看，很漂亮。
1: 哎呦，真的很像那个就是
2: 甜
1: 酒的味道。但是你是不是还算我有点不太敢尝了
2: 呢？酸吗？
1: 酸，是真的酸。
2: 是啊，
1: 而它那个酸是很尖锐的，冲破你这个口感的这种，就是真的酸，很刺激的这个酸了。
2: 嗯，
3: 对于外乡人来说，酸粥的酸还不是最难接受的。仔细看，酸粥的坛子里面微微冒泡，好似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般。这里面难道是有虫子吗？这样的酸粥真的能吃吗？
1: 其实我现在蹲在这儿看，我觉得这里面能看到它是微微在冒气泡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平静的一个缸。
2: 对对对，
1: 这坛子感觉在动啊，里头那个是什么东西？
2: 那个就是我们的酸粥里面的醋线虫。
1: 醋线虫，
2: 对，它那个就是就像益生菌
1: 啊、
2: 那菌，那个菌在里面、但是它呢就是一条一条的，肉眼看不到的，但是
1: 对
2: 它是活的。
3: 真正的好酸粥讲究的是见动不见虫，蠕动的越频繁代表菌群活性越足，是发酵到位的优质酸粥标志。其实在扶绥，酸粥很少直接食用，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呢？
1: 我看您这切的这个是什么？空心菜。
2: 空心菜梗。
1: 空心菜梗。
2: 对对对，
1: 我们酸粥炒这个。
2: 对对对，不要叶子，就光要那个梗，
1: 直炒梗。
2: 哦，就是梗，要那个梗。
1: 这个酸粥炒空心菜梗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
2: 啊，对，这个是最原始的吃法。
1: 最原始吃法就是家常菜。
2: 对对对，很家常。
1: 哦，
2: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很下饭。
1: 哦，
2: 很开胃。
1: 那酸粥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个
2: 酸，
1: 就是调料，
2: 调料，
1: 它是个调料。
2: 对，
1: 因为我听着酸粥，酸粥，我也比如说是一锅端出来就吃的，
2: 不
1: 是那个意思。
2: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们这个酸是当做调料在里面。
2: 对对对，因为它太酸了，根本吃不了。
1: 哦。
3: 热锅爆香蒜末与小米辣，下入酸粥，小火慢煸。这个过程一定不要心急，目的是将酸气释放，保留香味。调味只需要加入一点酱油提鲜，最后投入脆嫩空心菜，快手翻炒，酸香裹挟着青菜鲜气扑面而来。
4: 菜炒好了，
1: 哦，菜炒好了，
2: 好，这个吃法就是我们打小最原始的吃法，
1: 本地最原始的吃法，
2: 对对对，本地的吃法，你看看，你尝尝看，你吃得惯吗？
1: 尝尝看，吃得惯吗？因为能闻见很香的那个蒜香味儿，所以它闻起来还是挺香的。
2: 啊、哦，不要吃那么大口哦，很酸的。
1: 那少吃点吧。酸，但是特别好吃。
2: 好吃吗？
1: 特别意外的好吃，跟刚才吃那个坛子里那个完全不一样。
2: 原浆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它这里面加了辣了，加了蒜香了，所以然后它那个酸好像。反正咸鲜，那个鲜味应该可能是酱油或者是蒜提的那个味道。
2: 酱油提鲜了。
3: 酸粥炒空心菜，搭配一碗清甜的玉米凉粥，是扶绥人夏日里的专属慰藉。当地几乎家家都会自制酸粥，可老娘家的风味与口碑始终难以超越。
4: 他们家的酸粥味道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像其他家的话，它的酸粥是比较的酸，有点呛，他们家酸粥的话就是味道是比较柔和一些。
1: 你们家里自己腌酸粥吗？
4: 像我们家腌酸粥的话，我们家是例如说晚饭米饭蒸多了就会丢进酸粥缸里面去养，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变成了酸粥。然后我们家酸粥的话基本上也是从爷爷辈开始慢慢的养下来，就是也是一代传一代。
3: 一罐酸粥传三代，这在扶绥是很常见的。虽说这里家家户户都会酿酸粥，可各家滋味却千差万别。明明原料都只是白米饭，风味为何能相差甚远？原因就出在世代传承的菌种里。
2: 因为我们是菌种发酵嘛，菌种发酵里面它是有微生物的。像我们家的酸粥缸，它是从我奶奶那里一直原生到现在，它没有死过。因为你不卫生或者怎么样的话，它会死掉。它跟人是有缘分的，不一定谁都可以养活。哪怕我给你一碗酸粥回去，你也养不了，很奇怪的。
3: 或许是因为每家每户微生物环境的不同，又或许如老娘所说，每罐酸粥都跟主人家有某种缘分。总之，在扶绥，能世世代代养好一罐酸粥的，向来受人称道。

0: 酸粥制作说起来简单，就是用大米饭发酵，但是这其中隐藏的门道，每位厨娘都有自己的心得。
1: 我看咱们这是已经蒸好的大米饭，咱们这米有要求吗？比如什么样的米？
2: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选比较好的米，里面我们还跟有糯米跟它一起拿来煮，煮成饭了。你闻一下，
1: 现在里面是有放了糯米的。
2: 有的，
1: 哦，有这个糯米的那个，有那个米香，
2: 香味，
1: 香味，
2: 要放多少糯米啊？它什么比例啊？现在
1: 没有比例，
2: 大概
1: 那是糯米，糯米肯定要比大米少啊，
2: 肯定，
1: 对吧？
2: 也可以完全用糯米，但是很贵啊，你成本花不来啊。
1: 哦，
2: 都可以的。
1: 我们现在怎么着，把它都，
2: 我们是先这样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已经可以吃的那酸粥，
1: 哦，
2: 养好的酸粥，
1: 养好
0: 两勺，
1: 两勺酸粥，
0: 两勺酸粥，大概铺到那个底，铺完那个底，
1: 铺满那个底，
0: 完了我们就放米饭，
1: 放米饭，
0: 再放米饭，我们一层一层的放，
1: 就是一层酸粥，一层米饭，
0: 对，这样因为我们的缸大嘛，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下不好搅拌，而且的话，它这样的话发酵也比较均匀，我们家的酸粥从来没有死过，一直在存活下来，一直在用。
1: 就这批菌种活了
0: 100多年，
1: 100多年，上百年了，
0: 有了。
1: 我来您家吃的这个酸粥是活了100年的酸粥。
0: 对呀、对呀、所以说我们老娘的酸粥是抗氧化的，抗氧化。
1: 不老女神，不老女神。
0: 是啊，很多人就是问老娘你。30年前就见你这样了，现在还是这样，你到底吃了什么酸粥啊？
1: 永葆年轻的秘密就是咱们这坛酸粥，
0: 因为我们酸粥现在确实是化验出来是具有抗氧化的。
1: 比如说我们家养死了，那怎么办呢？
0: 来我们家要呗。
1: 来您家要，他拿回去能养活吗？
0: 这个不知道，我也难说，不一定哦。
1: 所以说这各家各户得把这个酸粥养好，因为它一旦死了你要重新再养其实还挺难的。
0: 对，每个人的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可能是做法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讲是这样讲是缘分，其实应该是做法的问题。
1: 做法的问题，
0: 可是呢可能是哪个细节没做好。
1: 可是我现在看着没有特殊的做法，它就是坛子要洗干净，一层米饭一层酸粥，一层米饭一层酸粥，您没做任何操作。
0: 没有做，
1: 我就按您这样拿回家，未必我能养活。
0: 就未必，
1: 未必，
0: 未必。
1: 你说说，可能就跟我们没什么缘分，有可能。
2: 如今郭志勤已是67岁，依旧日日到店打理生意，还时常钻研酸粥创新菜式。在他看来，酸粥可衍生的菜品数不胜数，但唯有扎根本土风味，才能保有独一份的竞争力。
3: 咱们这个是在做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粉皮？
0: 这个是手抓卷头粉，这是我们壮族，世世代代都很喜欢吃的东西，必须手抓吃，
3: 必须手抓。
0: 对，我们小时候，爸妈蒸卷头粉了以后，小朋友都是每人一条，就拿了以后坐在门口，门口门墩那里，你
3: 抱着吃，
0: 抱着吃。对对对。
3: 那这里面我们也会放酸粥的内容吗？
0: 以前是不放的。以前不放，
3: 改良过了。
0: 我们就说，因为放了点酸粥以后，它很开胃。
3: 哪个是酸粥酱？这个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煮好的酸粥酱。
3: 这个煮好的酸粥酱。
0: 对对对。
3: 这个要撒在里面的。
0: 对对，放在里面。
3: 等于我们的其实酸粥就是能应用到我们现在本地的很多美食的场景里，
0: 对
3: 不对？
0: 对。
3: 能够放进去。现在卖的怎么样？
0: 很好。
3: 一天得卖多少？
0: 我们最多的话一天是卖1000多斤。
3: 1000多斤什么？就是
0: 卷头粉皮。
3: 光粉皮就要卖？
0: 对。
3: 1000多斤。
0: 对对。
3: 现在在做卷筒粉的是，
0: 是我女儿。
3: 这是你女儿？
0: 对。
3: 看着这个手艺很娴熟，一看没少在家帮忙。
4: 我们壮族的卷筒粉跟广州的肠粉它又有点类似，但是它也有它的不同。所以当时我们开这个卷筒粉的时候，我们对外的宣称是我们的卷筒粉是所有肠粉里面的一个派系，一个分支。对，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3: 你家以前一直养酸粥吗？这现在酸粥这个手艺你会吗？
4: 酸是会的，但是的话熟练程度肯定跟老妈还是比不了，对不对？还是要再精进。对
3: 对。你在你印象里老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在我印象里我妈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就是她叫老娘是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第一老娘的话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泼辣的人，做事是很干。

的。第二的话，它真的就是所有的宾客来到这边的话，老娘就是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哪怕他真的是对这个餐饮、对烹饪这个事情吧，也不说餐饮，对烹饪这个事，他真的是很热爱。哪怕现在60多岁，有这么多个店，有这么多的厨师，但是他还是要亲自下厨。

0: 岳坤。
1: 哎，哦呦，小米，
2: 你好，
0: 气儿也有一条鱼。我在泉州溜达啊，我一直看这个巷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鱼，这是一条大鱼，刚才那边的鱼还稍微小一点。
2: 对，
0: 街头巷尾，尤其是在这些拐角的地方都有鱼。
1: 它叫滴水兽。而这个滴水兽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符号。而且滴水兽呢，它不仅仅是有鱼的形态，它还有大象啊、老虎啊、麒麟啊，还有更多。我带你去瞧一下为什么叫滴水兽。
0: 好，
1: 好吧，走吧。
3: 福建泉州，一座底蕴深厚的闽南古城。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开放，让这里成为了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岁月流转，时光变迁，到了近代，闽南人开始了下南洋的浪潮。在异乡打拼的侨胞们荣归故里后，建起了一栋栋融合多地风情的帆仔楼，又为这座古城涂抹上了多元交融的新色彩。
0: 哇，看到好多滴水兽啊。
1: 对，
0: 那滴水兽它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1: 它其实很简单嘛，滴水排水用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这样的房子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小元素，然后但是它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它把下雨的时候收集到雨水，然后通过这个嘴巴吐出来之后，你看它就不会直接接触房体。如果直接接触整个房子的整体的话，它其实就很容易坏掉嘛。
0: 那都说滴水兽，滴水兽，滴水兽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1: 其实像这种房子呢，它其实很多就是南洋楼，南洋楼我们这边也叫帆仔楼。然后其实很多以前我们华侨多嘛，所以呢它有大量的这些建筑构件啊，包括设计图纸啊，都是从那边运回来的。但到了我们的这个泉州之后呢，它其实最终还是得结合你实际能产生的这些效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哎，这样的审美很好看，又有实用性。那他们觉得说，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也来做呢？于是呢，就这里做出了新的滴水兽出来，就那个时候的新。所以就后面做出来，其实我们常见最多像这种常规的这种鱼啊、虎啊，其实是最常见的。其实这些都已经后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晋江的这个池灶去生产去制作的。我们等一下还能看到什么呢？像鳌鱼啊、麒麟啊、狮子啊。那我们其实中国我们最古老的叫滴水嘴兽。最远的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包括我们现在的故宫
0: 都有。
1: 其实那一些排水的那一些其实就是滴水嘴兽。
0: 对，
1: 我们刚看完这个呢，我们就是往里看，你看这一个
3: 黄岳坤是泉州本地人，喜欢徒步旅行。十多年前，他便开始通过自媒体向外界介绍自己的家乡，内容呈现的主要就是泉州的在地文化，因此他经常穿行于市井之间，去深挖那些深藏于街巷之中的有趣味、有温度的历史。
1: 哎呀，恁是在厝里多少年建了呀？
0: 您住这多少年了已经？
4: 建七十多年了。
1: 七十多年，就建七十多年了。
4: 我妈妈还在上，我妈妈95了，在楼上。
1: 可以，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0: 我们可以上去。
4: 今天我再见你，陪你上去。
1: 太好了，
0: 谢谢您，
1: 阿姨邀请我们去他们家楼上。哎，这个待遇特别好。你看这个房，这个栏杆上面木头的，再来是一个寿桃。
0: 这是个寿桃。
1: 阿妈你好，
0: 阿妈你好，哇，
1: 九十几岁，
4: 95了，哇。
1: 啊，你现在出去阿准你了
4: 哦？七千了。
1: 我为了他老追，他的火老是多大买来啊？啊，你
4: 你
1: 怎你多大买？
4: 我爸爸买的。
1: 啊，迄阵嘛，这块出去偌侪钱啊？
4: 73000。
1: 13000。
4: 13000啊，安尼哦，好家存家己
5: 这一债，
4: 那13000去绑票补工。
1: 13000多块钱当时的钱。哇。
4: 还说虾，
1: 大鱼哦，真大鱼哦！
4: 哎呀，粗鸭才2.2斤呢。

0: 他说瓦片就是两分钱，当时的瓦片一块两分钱。
1: 爸爸他们呐、啊、跑船外面去买过来，
2: 下南洋跑船买回来。啊、我看见没有相片，哪个是爸爸呀、啊？啊。
1: 我爸这个
2: 哪位是爸爸？
1: 外公外婆。
2: 哦，这是外公外婆。啊，
1: 这个是我的。还有带领带，我爸爸
2: 哦，没有带领带的那个啊，哇，好帅！
3: 陈千妹老人虽然年逾九旬，但说起当初是如何一点点建造起自己的家，依然如数家珍。毕竟这座房子承载着他人生的大半时光。
0: 阿嬷一直在讲，是房子什么时候建？嗯，外面的这个骑楼什么时候建？全部都是用房子的时间维度，来恒定说他的所有的记忆。今年他95岁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听到，其实我还是还非常之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房子的存在，它就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想通过滴水兽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让别人来关注这种房子，而不是说只是在滴水兽的本身，要了解它后面有什么。其实滴水兽它就像是一个见证者，你看，见证了房子的存在，见证了说这一些先辈们在南洋奋斗打拼赚的这一点点的钱，通过薄薄的一封一封的这个桥批寄回来这些钱或者是物，然后呢再修建出这样一栋栋的房子。
3: 日积月累，黄岳坤被泉州有温度的历史文化深深打动。原本经营着一家户外俱乐部的他，开始尝试研发带有当地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2019年，他在老城西街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文创店。
0: 我当时做了一个创作，就是滴水兽呢，就好比如说在南洋肚子里吸了很多的这些，不管是物啊、材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建筑的元素，然后一点点的运回来之后呢，到自己的老家之后呢，你看，比如说我们背后呢是一个祠堂。两边是一个古厝，然后这个滴水兽就在这个正中间，
4: 然后这个水瀑布，滴水生财，
0: 财入万家，然后面再升起一轮明月，月是故乡明。当然不一定说每个游客都能知道说这样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样去传达的。
3: 经过几年的发展，黄岳坤他们的滴水兽文创持续走俏，除了爆款冰箱贴，团队又顺势推出了更多品类，不断拓宽产品线以适应市场需求。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后院了。怎么样？
2: 哇，这圈子很大哎。
0: 是啊。哎呦，因为我们在做，就是从地球开始做的时候，然后衍生出这一个礼物的生肖 IP 系列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这些形象它不仅仅是要有一个元素出现，而是它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不同的展会。所以我们觉得说它就像孩子一样，它会长大。那当它变大之后呢，有更多人来关注它的时候，我觉得好骄傲。所以不管是滴水兽这么多的系列，又演变出了不同的这些IP 出来，这就是我家乡有的，有底气的，有很多历史啊、人文啊，然后我可以做出这么多东西来。
3: 岁月流转，许多古老的建筑构件正悄然隐入尘烟。但最好的保护从来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让他们跃下屋檐，鲜活地走进现代人的日常。黄岳坤正是带着这份初心深耕不辍，让古老的滴水兽重焕生机，也成就了当地文旅产业中一门新的好生意。
0: 像我们现在呢，这个滴水兽元素相关的，其实我们大概已经粗算哦，卖了大几十万只出去了。那我当然希望了，我从一个泉州走出来的这个品牌泉州礼物，我也希望我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到中国礼物。
3: 在泉州，当地人对这些传统建筑还有个独特的称呼，叫红砖古厝。有人以刻刀为笔，让古老的红砖再次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
2: 泉州古民居它本身就是闽南很代表的红砖古厝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砖呢，在我们闽南叫腌制砖，就是烟火的烟，炙炙烤的炙，然后它你看上面它的这个黑道，
4: 好像
2: 这个黑道
4: 规律一样，
2: 哎，它这个黑道它是本身是天然，它在烧制形成的，它就当时我们在摆砖的时候呢，它因为松烟和松油，这个被压到的地方呢，它因为碰不到松烟和松油
4: 就没有，
2: 哎，然后露出来的地方呢，它就变成这种黑色，
4: 对，
2: 然后我们现在

0: 来看一下，艾香，你看这个，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砖雕。其实我们会管红砖红瓦，同称在闽南语叫红料，红色的料子，哎，红料。然后我们会用这种没有这个带颜色的呢，过去的匠人呢会去进行雕刻，做完了雕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用白灰做底，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纯作为装饰作用。
1: 高伯峰老家在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市，20多年前他大学绘画专业一毕业便南下泉州工作。从踏上泉州这片土地的那天起，高伯峰便被这里的砖雕艺术深深吸引。红砖艳丽的色彩、精美的图案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促使他不断地去学习与探究。2015年，他正式以红砖为载体，开启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
0: 这个就是我比较早期的一些小型的一些作品，这个大小的基本上是用它做茶盘来用。
2: 最初我们的作品为什么先从茶台开始入手？
0: 因为红砖它一个吸水性蛮好的，有些人呢，大家就会把比如收了一些老砖呀，或者是一些漂亮的砖，它就会放在桌子上做这个干泡台来用。然后我就当时因为自己本身学艺术类出身嘛，我就想能不能增加一些图案在上面，然后开始就刻一些小图案在上面，慢慢的开始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刚开始觉得作品比较简单，是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在泉州一个叫江南院那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们那个负责人呢就帮我做了一个小个展，当时可能有几十片的东西吧。
1: 没想到一次展览，他首批以茶台为主题的作品竟被藏家们悉数收藏。这次意外的成功极大地坚定了他深耕砖刻艺术的决心。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创作，红砖在高伯峰的手中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底色，更蜕变为一种全新的艺术载体。他对在地文化的创意拓新以及对泉州城市的诗意表达，让他的作品备受瞩目，各类商业合作也随之纷至沓来。
2: 这应该是狼，
3: 对，
2: 这个是本地的一个企业，他们也希望通过就是比如说本地的一些传统的艺术带动这个城市的文化，也带动企业的文化。他跟我做的一个品牌联名，
3: 就是一个联名款，
2: 哎，对，联名款，然后就是他们定制作品，然后把作品印在他们的服装上，印在他们销售的一些东西上，然后作为这个艺术的衍生品，这个就是印在这个服装的上面。
1: 这些商业合作不仅为高伯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让他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认可。随着作品知名度的不断攀升，更多的收藏者开始关注到他的红砖作品。
4: 我感受到一种就是非常寂静的丰富，他一块砖到一幅作品，不管是当泡茶的茶台用，还是放在挂在墙上作为一个装饰，它都是散发着一种与时间同行的力量，它可能会比我们人的生命更加久。
1: 时光不语，却见证了所有的热爱。从最初的潜心摸索，到如今的名声大噪，高伯峰的艺术之路走得笃定而从容。红砖为纸，刻刀为笔，扎根泉州20余载，红砖古厝中那份厚重的文化底蕴早已化作他心底最深的眷恋。
0: 你看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红砖古厝，然后其实我的很多创作源泉就是来自于这个城市，其实它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通过自己一点点点小的成绩来回报这座一直托举我一直包容我的这座城市。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

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颖南，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一到七月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含锌量、含质量、含氯量持续提升。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五成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3: 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4: 看消费端，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3: 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4: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记者了解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通过财政贴息等机制放大政策性金融撬动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0: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5: 意见从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要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加快完善一老一

0: 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此外，此次意见还提出要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支持县域本土品牌与连锁品牌跨界联名。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1: 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户。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双双突破90%。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今天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4: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轴载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5: 今天，平准激光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每股186.88元的发行价引发市场关注。
6: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呢，平准激光呢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呢达到了每股186.88元，成为今年以来 A 股发行的最高价个股。
7: 9:25，平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488.6%，按开盘价计算，投资者中一千的收益将达到45.7万元，成为全面注册制以来 A 股打新单签浮盈最高新股。平准激光主营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精准激光器研发、生产与销售，募集资金18.69亿元，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
8: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市场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啊，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市场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30%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证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 水平呢已经处于近三年相对高位水平。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当中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9: 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10: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11: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两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 其实是可以两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10: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5: 这两天本届赛事的场景赛已率先启动，其中多项比赛基于图书馆、酒店等真实场景展开。记者探访了一家报名参加多项场景赛的机器人企业，他们搭建了模拟真实场景的数据训练场，提前进行针对性训练。
12: 这里搭建的是一个图书馆的场景，机器人要在这里完成图书整理的工作。上面是深色的书籍，下面是浅色的书，机器人需要选择正确颜色的书，精准的插空放在书架上，并且书籍的书脊要朝外，整个过程中不能碰倒其他的图书。在这个过程中呢，最需要考验的就是操作员操作机器人的精准度。
13: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得清操作界面上展示出的效果更贴近现实，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数据链路的打通和数据链路的这个低延迟的优化。
10: 为备战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这家企业提前搭建了酒店卧室、药房、消防等十余个模拟比赛场景的训练场地。在模拟家居场景中，机器人还在为即将举行的家政服务赛项做冲刺准备。该赛项涵盖归置衣物、收纳整理、日常清洁等多项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务动作，对机器人而言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技术突破。
12: 像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一个绝活就是可以拉开日常生活中冰箱啊、洗衣机的门。拉门的动作需要的是瞬时力的控制，那么这台机器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产生约14公斤的瞬时力，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拉门的力度。
13: 我们的人形臂相对来讲它的体积更小更细啊，更像人形啊，但事实上它能够承载的力远比同体积的其他关节和其他的臂要更大。我们为了这次比赛做了360度全域感知的优化，能够全地形全范围的看到空间内所有的视角，整个机器人本体移动性和负载以及末端执行器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足球、乒乓球两个球类大项，其中足球赛项自首届赛事便已设置。那今年有了哪些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10: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
14: 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3v3升级为了5v5，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10: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

0: 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5v5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1: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0: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1: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2: 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3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2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3: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4: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3: 在深圳坪山区碧林榄头部，5台无人车每晚7时30分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揽投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
5: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6: 目前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直投、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的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地铁站，那么我身后的这些无人车，那每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就准时上班了。
3: 从地面到地下，无人车的夜跑还在继续。在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在这里开启。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人货隔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
8: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3: 今年以来，这条无人车加地铁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超200万票快件，日均发件量近2万票，中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50%。
9: 7月份，这批无人机在夜间行驶了约4万公里，它们平稳开行的背后靠什么来保障？继续来了解。
10: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1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3: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白天高得多。这套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志，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跑路数据的训练，深度理

0: 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环境。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

0: 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
1: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0: 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2: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3: 今天0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4: 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
5: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
6: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减少了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这个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它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5: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
7: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一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3: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以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后，此类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维护合规驾驶员的正当权益。
5: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
8: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5: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
7: 那另外的话呢，它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它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经由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待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排队。

0: 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1: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2: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一个运营的服务啊，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就是这个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那么让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3: 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从昨天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5: 渔获嘛，100多排，4-5千斤。
6: 水产交易市场里，来自海南和外地的采购商已早早等在这里，很多渔获还来不及卸车就被抢购预定。
7: 现在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的，就这样啊。
8: 说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
6: 在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出近海的600艘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捕捞品种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野生海鱼。接下来，当地海鲜的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5: 渔获量大概也有6-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3: 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6: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9: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6: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1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仍未得到控制。
11: 据介绍，17号当地出现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当天有5-9毫米的降雨，同时气温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火势将不再向德国边境蔓延。不过，该部门同时提醒，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只能高度依赖空中力量。
12: Das wird Wochen, sprich Monate dauern. Also das Feuer hat sich in den Torf reingefressen und brennt da teilweise auch ohne Sauerstoff weiter. Und man sieht es gar nicht von der Oberfläche aus. Und es kann an einer anderen Stelle, die gar nicht mal so weit weg ist, wieder auftreten. Und deshalb müssen wir es wochenlang kontrollieren, damit keine neuen Brandherde auftreten und auf die nicht verbrannten Flächen überschlagen.
11: 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当地农民也开着拖拉机

0: 不断从附近湖泊取水，助力灭火。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野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17号公布的消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前一日发生的两起森林大火已基本扑灭，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已有6人出院。
2: 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尽管大火已得到控制，但需持续监测以防复燃。现场仍有2架直升机和200多名消防员留守。当天，当地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的房子几乎被烧毁。目前，希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在排查是否仍有人员被困或受伤，并挨家挨户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此外，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16号下午，萨拉米斯岛2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近600人被迫撤离。萨拉米斯岛位于雅典以西的萨罗尼克湾，是雅典都市圈的重要岛屿和旅游度假地。自7月下旬以来，受高温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全国已发生多起致命野火。法新社17号报道称，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就爆发了36起野火。
3: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葡萄产量下滑，也影响香槟的品质。
2: 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摘。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酒庄经营者维鲁特，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4: Mais toujours avec des météos qui restaient soutenables. Là, on est dans la 5e canicule. Ça a commencé au mois de ma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de gel auss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importants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Champagne.
2: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5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据该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1: 近期受到持续严重干旱的影响，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7号降至历史最低点，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位15号也跌破历史记录。
5: 根据美国灌溉局16号公布的数据，鲍威尔湖水位于15号降至海拔约1072.869米，打破了2023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低记录。鲍威尔湖横跨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的格伦峡谷大坝拦截科罗拉多河形成。目前，鲍威尔湖正在逼近其最低发电水位，海拔1063.75米。一旦水位降至这一高度，水压将不足以推动格伦峡谷大坝涡轮发电机运转。 格伦峡谷大坝的水电站每年产生的电力为约500,000户家庭供电。鲍威尔湖与米德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座水库目前储存的水量占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现有储水量的近60%。美国专家指出，目前情况表明，为两座水库提供水源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科罗拉多河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发源于洛基山脉，流经美国7个州，最终流入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
3: 在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的强震中，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6: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7: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朗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7: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8: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7: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7: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8: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0: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1: باجا آی 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0: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2: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1: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3: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之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0: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خلبانمون.
1: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2: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地缘局势紧张引发的供应受限以及农业

0: 业用油旺季等因素影响，美国的柴油裂解价差当天盘中创下历史新高。
1: 据报道，当天美国柴油裂解价差一度创下每桶102.2美元的历史新高，随后有所回落。在过去6个交易日中，该价差有5次创下盘中新高。美国柴油裂解价差指美国柴油期货与轻质原油期货之间的价格差，也是衡量企业炼油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高价差通常意味着柴油市场供应相较于原油更为紧张。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引发了当前全球柴油供应危机。美以伊冲突爆发，导致中东地区每天约450万桶的炼油产能受到影响，相当于该地区总产能的40%。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限，叠加近期全球农业生产用油需求高涨，进一步加剧了柴油供需矛盾。
2: 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18号，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45%，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了2周，日元汇率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2周前，日美两国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但仍未能扭转跌势。业内分析称，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日元和美元之间长期存在套息交易。当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低息介入日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成美元，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分析称，这种套息交易是日元汇率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因为日元越弱，此类交易越有利可图。
4: Half of the post-intervention gains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back.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game of whack-a-mol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is that the carry trade is still profitable. So they can intervene to try to prop up the yen,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re going to keep on shorting ye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against the U.S., which is going to keep on crushing the yen lower and lower.
3: 日本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进口价格更高，最终会抬高生活和生产成本，推升通货膨胀。有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日本央行加息并传递未来可能持续加息的信号，才能阻止本币贬值。而日本央行当前正面临两难，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元疲软的问题，但也会带来债务成本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等问题。而当前日本经济活力不足，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5: Which is really fiscal policy in Japan. That's the big issue. Whether or not the market will tolerate a lot of fiscal spending, extra spe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very high debt.
3: 业内人士称，日本最大的困难在于，财政刺激可以增加需求，却未必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有分析人士表示，日本越是试图通过刺激托举经济，财政和汇率承受的压力可能就越大。因此，能稳定日元汇率的，只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结构的优化。对日本政府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保卫日元，而是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持续增长的能力。
0: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的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
1: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

0: 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6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6.45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罗伯特·奥姆斯近期警告称，今年秋季超市可能再次迎来食品价格飙升。
1: 当地时间17号，日本软银集团旗下子公司宣布，已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就俄亥俄州数据中心项目签署一项租约，而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将为此项目提供部分支持。
0: 软银旗下子公司 SB Energy 17号表示，已经与 OpenAI 就俄亥俄州派克县一处数据中心签署租约，为期20年，具体金额尚未披露。据法新社报道，该数据中心最终规模将达到8吉瓦，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OpenAI 表示，将投入4000万美元设立社区补助基金，用于当地的劳动力培训、公用事业、医疗保健及小企业发展等事项。根据 OpenAI 披露的信息，该项目预计将在6年建设期内创造3.5万个临时建筑岗位和2500个长期运营岗位。另据 CNBC 报道，根据17号披露的一份监管文件，英伟达将为该数据中心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的信用支持，但这一数值远低于此前媒体报道的2500亿美元。根据相关协议，如果 OpenAI 因资不抵债导致租赁违约或未能按时支付款项，英伟达将承担相应偿付责任。此外，英伟达将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并为该数据中心初期4.25吉瓦的建设提供信用支持，同时持有后续3.75吉瓦的扩容选择权。
2: 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与我国达成第二笔大豆出口协议，计划于11月向我国出口约20万吨大豆。该国农业和贸易界人士表示，自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南非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南非大豆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为扩大出口、稳定农户收入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3: 南非农作物预估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产季，南非大豆产量达到约300万吨的历史高位。过去5年，南非大豆产量几乎翻番，为新增产能寻找稳定的国际市场，也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南非谷物和油籽贸易协会介绍，南非曾于2023年完成首笔约14.7万吨的对华大豆出口。对于南非大豆来说，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十分直接。
4: The duty-free access is very valuable. We competing against the U.S., Brazil, and Argentina on the export market to China. And that duty-free, although it may sound like a small number, 3% that was waived, it still translates into about $15 per ton.
3: 行业人士预计，今年南非有接近100万吨大豆可供出口。范德维福认为，对华出口未来还有进一步增长空间。当地大宗商品企业表示，稳定规模化的出口市场有助于缓解大豆丰产后的价格压力，保障农户收入稳定，支持生产规模扩大，同时带动农场就业和周边城镇经济。
5: China plays such a major role in the world agricultural market, and that will help the South African farmer a lot if we've got a reliable off-taker by the name of China, and that we can supply China.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意大利媒体17号报道，一名来自美国的29岁男子此前一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景区徒步时，不幸被闪电击中身亡。据报道，该男子试图接近火山山顶，进入了明确禁止通行的区域。据悉，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目前，埃特纳火山正处于持续喷发状态。上周末，一年一度的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落下帷幕。今年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3975名选手参加了多项比赛活动，当中不乏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车手。在备受瞩目的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中，葡萄牙选手伊曼纽尔·庞布以15分02秒13的成绩击败一众选手，在男子项目中获胜。女子组比赛，奥地利选手斯皮尔曼以17分33秒70的成绩夺冠。据悉，维尔比耶自行车节山地挑战赛是欧洲最知名的山地自行车耐力赛之一，赛事固定在每年8月中旬举行。
6: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Academy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国云南南北相距960千米的距离内，海拔直降6664米，巨大的海拔落差，丰富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生命。即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条件极端苛刻，微生物、植物、动物也都在以各自的智慧繁衍生息。
1: 7000米什么概念？所有的生命全部静止，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2: 毛茸茸的，
3: 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
4: They a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 as a predators, also they are important as cleaners of the rainforest.
0: 多样物种如何共处？人与自然何以共生？只有生命本身会给出答案。地球上生长着1000万000种生物，让眼前这类生物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外表，它顽强的生命力可能使它的生存范围超出地球。
1: 这个第一，去年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从 NASA 在火星上拍的那个照片，发现了这个第一的这个物种羊角鹰，他们要发表文章嘛，我叫审稿，结果呢我就拒审了。拒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上过火星，因此呢大家记住这个种，下次我们国家登陆火星或者是月球的时候，我们把它带上去看看它能不能活。
0: 专家推测，火星生物可能是第一，是因为在地球陆地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第一是首批登陆的先锋生物。第一究竟有着怎样奇异的生命力呢？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地理气候因素让这里异常干旱炎热，裸露的岩石表面温度最高可达70摄氏度，生存环境恶劣。第一生物学家王立松却发现，第一能够在这里安然存活。
1: 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好多第一，如果我们抠开它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产生第一酸，可以把这个石头表面把它生物风化掉，形成最原始的土壤。这样的话，苔藓呢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生长。苔藓死了以后，草本植物就开始生长。草本死了以后呢，灌木啊、乔木啊。你们俩就不要上来了，我先上去看看，有东西你们再来。它这个风化程度很高，所以呢一般不让学生上来。
0: 这种干旱环境下，第一不仅能存活，而且能通过减缓生长速率、延长生长时间，以每年1至2毫米的速度生长出惊人的面积。
1: 太漂亮了，我们看到这一片岩石表面长的这个第一全部都是一个种，而且这个种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名称，它一圈一圈的往外长，然后一圈一圈长大，所以我把它叫做云纹第一。
0: 王立松用41年的时间积累了8万多号标本，而在他17岁与第一初次相遇的时候，并没有人对采集到的第一感兴趣。
1: 1981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学院中考会组织的青藏高原国家的第一次考察，积累下来的标本有3000多份吧，但这些标本呢是没有人鉴定的。第一，整个西南地区也没人做，那我说我来。
0: 这种看起来像植物的第一，其实是一类与藻类共生的特殊真菌。借助显微镜可以看到，中间墨绿色的藻类被包裹在白色的真菌之中。真菌的菌丝可以钻进岩石，吸收水分和无机盐，提供给藻类。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为真菌提供营养，成为一种生命力更强的共生体。 现在王立松更加频繁地带着学生上山采集地衣，他想在两年内完成采集10万号标本的计划，作为自己退休时的纪念。云南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保有丰富的地衣资源，这为王立松提供了研究基础。
1: 让你们来看看这个云南高山的这个地衣多样性。
5: 多样性是吧？
1: 我这一巴掌上去，看看有几个种啊？这里边有一个、两个，对吧？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吧？
5: 八个。嗯，
1: 八个种里边有两个新种。所以我们手下留情，足下留情。
5: 不敢站了。
1: 然后这两个新种赶快去发文章，你们两个，就是你们的事了。
5: 就这一面墙可以干好几年了，是
1: 吧？这座山够你干的。
0: 第一种类极为丰富，而人们对它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1: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
6: 这不是蘑菇吗？
1: 地衣里边98%以上的都是紫囊地衣，
5: 紫囊
1: 这一类呢是淡紫地衣，这个呢就是它的子实体，它跟蘑菇是一样的。这个里边呢没有共生藻，早期的真菌学家他就把上面这个蘑菇采走了，然后他就定了一个真菌的名字，然后地衣学家来了以后呢，就把下面这个地衣体就采走了，就说这个地衣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子实体。那么后来呢，做了他的 DNA， 结果发现他俩是一家人，也就是说子实体是长在这个第一体上它有性繁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还是沿用了那个中文名字的，叫绿色第一小荷叶。这个很难见到，而且只有这个季节才能看到，我们摄制组这波人很幸运啊。我能鉴定的8万号标本里边只有20%可以鉴定到种，其他基本上最多到属或者是科的概念。就我们国家现在的地衣资源来看，大概有90%以上的物种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
0: 地衣被称为环境指标型生物，环境的变化对地衣影响巨大，很可能一次错过下次就见不到，所以遇到新的标本就要尽量带走，而地衣的生长习性给采集带来了困难。
1: 它有的石头难敲得很，
5: 敲那种花岗岩石，
1: 他们学生都敲了崩溃了。
0: 碰到有些在树上的地衣标本，还得有一身爬树的本领。
1: 啊，你们上吧，上吧，看什么看？
5: 上，师妹上，把包子，
1: 小心啊。
6: 好的。
5: 但是踩是可以踩的，小心小心，
1: 锻炼锻炼，
5: 锻炼一下。
6: 哎呀，不行，滑，我不行。
5: 小心点，要走到菜了。
1: 还是老人来吧。
5: 哇，老师有东西吗？
1: 上面那个。这真是我发的那个，
5: 是什么呀？
1: 叫扫帚小包花。
0: 地衣似乎生来就是地球生物的先锋军，从海中登陆的它们

0: 一直没有停止向上探索的脚步。4500米海拔的高山，气候与干热河谷相反，这里年平均气温在-4摄氏度以下，紫外线强烈，已经很少有动物的踪迹，植物也趋于稀疏。这里依然有第一存活。
1: 地图一还有历史王一，他们都是这个高海拔高纬度分布的物种。
0: 在前沿的 8K 摄影机镜头下，我们得以如此逼真地观察绚丽的砾石黄衣，而这种橙黄色彩的来源，正是第一位阻挡紫外线所衍生出来的化合物，它们和真菌一起保护着提供营养的藻类。
1: 第一呢，它的这个适应性就要远远宽于其他的生物。撒哈拉沙漠中心只要有石头稳定的一些环境里面，它都有第一。同样高海拔，最高的是7000米。7000米什么概念？7000米所有的生命全部静止，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0: 抗辐射、耐寒、耐旱，这些宝贵的品质让第一即使在宇宙环境中也可能生存下来。而未来我国的太空计划中，有哪些合适的第一作为备选？王立松在数百次的采集工作后，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选择。在云南，人们已经认知的第一有1078种，占据了全国第一种类约60%。这种古老而坚韧的生命仍有太多的未知等待人们去发现。植物作为生物的主要类别之一，覆盖着陆地广袤的区域。这是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高山地区，在这里流石取代了土壤，高海拔让气温常年低下，并且经常出现强风和冰雹。这样的极端环境里，还有植物可以生存吗？7月份，高山植物专家牛羊带着学生前往流石滩，寻找科研标本。
2: 这种植物叫做
3: 半荷包紫堇。这种植物非常神奇，它在不同的群体颜色是不一样的。
0: 紫堇在灰白岩石中叶片呈灰白色，而在棕褐色岩石中叶片又偏棕色。
3: 我正在找绢蝶在紫堇附近产的卵，它喜欢把卵产在紫堇附近的石头下面。哟，真有，这儿有啊，绢蝶，
2: 它们的食物是长在这个高山流石滩上的紫堇属的植物。
3: 虽然它的叶片颜色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也是融入到整个岩石的背景当中。它是为了避免被绢蝶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就地适应。
0: 紫堇通过这种伪装躲过天敌，却失去了突出的外表。它如何在繁衍的时候让传粉昆虫发现自己呢？
3: 植物除了生存还需要繁殖，它们需要鲜艳的花朵为它们吸引传粉者。它们的开花时间和绢蝶产卵的时间不在一个季节，绢蝶产卵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了。

0: 高山气候变化无常，常常前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大雨滂沱，气温骤降。
1: 哦，好冷啊！这个才是横断山雨季典型的状态。现在我估计就是4度，这是咱们家冰箱里的温度。我们不喜欢，但是这里的植物喜欢。寒冷湿润的环境能给他们塑造出一些特别特殊的外貌来。
0: 人类可以通过御寒手段抵抗风寒，这里的植物

0: 物怎么办呢？
1: 哇，这有一个，
2: 这有
1: 好多头的，
2: 好几只。
1: 哇，太漂亮了，毛茸茸的，
3: 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它这个毛一部分功能是可以把雨或者其他的水挡在外面，
2: 嗯，
3: 一部分功能是可以给它保暖。
2: 它里面会不会有别的虫子来进来保暖，
4: 当成住所？
3: 有可能。
2: 对，
3: 如果是我的话，倒愿意住进去。
0: 高山植物们利用伪装躲避天敌，通过保暖措施让自己顺利成长。当成年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在等着它。在恶劣环境下，植物要如何繁衍呢？
3: 这是一株美丽绿绒蒿，它可能是离天堂最近的花朵之一了。它的花瓣是半透明的，是天空的湛蓝色，非常漂亮。它的花是垂着头的，啊，这样能让它避免受到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的伤害，也可以免受雨水的淋融，让它的花粉保持活力。在高山流石滩上，它是由这里的一些雄蜂属的昆虫传粉的。雄蜂会用一种高频的震动，滋滋滋的声音来给它传粉。这样的声音能让它的花粉从花药里面震落出来，它可以收集到它的花粉筐里面。
0: 绿绒蒿通过高原少见的色彩吸引昆虫，而另一种植物则以牺牲部分利益找到一个忠实的动物伙伴，双方携手实现繁衍。
2: 哎，老师，那个是什么？
3: 这是一根去年开过花的塔黄，它的种子已经散尽了，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研究组的孙波博士，他做过一个研究，平均要35.5年才能让一个塔黄开花，他一生只开这一次花。他的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面，对，像其他的小苗一样，
2: 嗯，
3: 但最后这一年迅速的窜到很高的高度，像竹笋那样。我们上去看看现在已经开花结果的个体。
2: 嗯，
3: 它长得很高，有1米多高，像塔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有这个半透明的包片，可以透过一部分阳光让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出很多。现在它已经结果了，可以看到它里面鲜红色的还没有成熟的果子。
0: 塔黄将自己的叶片退化成包片，除了保护种子，还能为它的传粉昆虫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3: 它开花是在6月份，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配合这种特殊的很醒目的颜色，可以吸引来一种叫做赤眼熏蚊的昆虫。这种昆虫藏在花朵的包片下面交配，谈情说爱。交配之后，它会把卵产在花的子房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植物传粉。作为回报，塔黄把1/3的种子拿给这种蚊子作为它的幼虫生长的食物。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利共生的关系。

0: 这些高山植物本身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它们背后所蕴藏的这些丰富的基因库，在将来有可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
1: 高山植物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不因人类的足迹是否企及而改变，而在庞大的动物种群中，有一种无脊椎动物也有着人们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动物们在寻找食物，准备大餐一顿。这时有一些意外之客悄悄地混了进来。
2: They think so. Once I make the caterpillars and put it in here, all the animals, like birds,

采集虽然困难，但在中村章宏的研究中，这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林冠生态的基础研究相对缺乏，因此采集之后的分类鉴定工作更为困难。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其实还有一些秋老虎，挺燥的。关键是啊，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上火。首先我就觉得特别的乏，睡不醒，而且啊，这嘴里容易起泡不说，舌头都觉得厚，对吧？
2: 不舒服，好像
3: 经常会有这种一个情况。
1: 大部分人会觉得啊，只要一上火，我们就应该啊，哎，来点水果，咱们润一润。尤其是这个水果，有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特别的那种冰爽，吃完了可能就去火了，就润燥了。看看今天导演给咱准备，哎，哇，这水果拿错了吧？这大榴莲、荔枝这么甜，含糖量高，这上火的，我得问问你。
2: 毒啊这！
4: 哎，你别着急走，别着急走。
3: 你看这水果确实容易上火，但是它今天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火降燥，你信不信？
1: 我稍微有一点不信，但今天来我们厨房的那都是高手，我们来看一看啊，怎么把水果玩出花样，让我们能吃出降火润燥。
5: 哎，大家好，我是粤菜厨师刘喜庆，我今天用荔枝皮给大家做一个茶。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顾大厨。今天聊的是降火润燥的菜啊，看我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食材。
1: 您这是带来的呀？
3: 啊，我带来
1: 是。这你要不说，我以为是我们这儿吃剩下的。
3: 到了夏天啊，这个西瓜不离手，但是吃完西瓜瓤以后呢，多一部分食物把它自然就丢掉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呢要把它这些食材充分的利用起来，来做今天的那个去火润燥的菜品。用哪个部位来做呢？
1: 就是西瓜皮。
3: 西瓜皮它也不是全都能用啊，就把这些个绿的金皮把它去掉，把这些红瓤给它去掉，我只用李白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1: 那它有没有什么名字
3: 啊？这个名字叫白翠衣。
1: 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3: 听这名儿都错不了。
1: 我还闻到了这屋里有这种榴莲的味道，这个榴莲的这个瓤也能做，是吧？
3: 没错。
1: 那您二位今天都带来什么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一个呢是做一个白翠衣虾仁，另外是做一个饼，这个饼呢也是用这个白翠衣为主食材来做的，
6: 拿荔枝皮来包制的，清火的一个茶水。还有一道就是咱们的榴莲皮，做一道榴莲瓤炖鸡。
1: 今天谁先做？谁先露一手？
3: 我就先做吧。
1: 顾大厨跃跃欲试。
2: 顾大厨先来。
3: 我做的两道菜都是炒的，有点干爽的这种。
1: 速度快，
3: 他做的都是两个汤水。
1: 吃吃喝喝，先从吃开始。顾大厨先上手，
3: 把这个绿皮啊给它去掉。
1: 其实口感不好，
3: 用那个刮皮刀就可以了啊，轻轻这么一打，
1: 哎，特别方便。
3: 对，
1: 把这绿的这个硬皮给它去掉。
3: 对，
1: 就留这个白色的这个瓤。
3: 打完之后你看没有，还有一些绿色的大的这种筋络，其实呢也是会影响口感的，我们尽量还是要把它
2: 去干净。
3: 哎，去干净一点点。
1: 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啊，这个水果总比这个蔬菜啊要更加的清香一些，它有这种香味。西瓜皮、白翠衣，今天啊顾大厨哪他能给咱们做一道这个消暑降火还能润燥的菜。
3: 对对，你提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关键是它能够去火润燥，这是王道。这些红色的瓤呢啊，这些个果肉呢，咱还是给它去掉一点，尽量不要带。
1: 明白了，
3: 你看做到这种程度，高糖的果肉没有了，果皮
2: 也都片皮
3: 没有了。

0: 是不是？好了，那现在开始来改刀。
1: 现在不说，就是一黄瓜，
2: 确实看着像黄瓜。
0: 咱呢给它切成这种
1: 骨牌片，
0: 哎，对，哎呦，专业啊！哎呦呦呦，
1: 跟着顾大厨我们也学了不少。
0: 对，稍微再厚一点点。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保持它一个脆的口感，
2: 口感
0: 来搭配咱们今天炒虾仁这道菜。来，
1: 好了，
0: 这个瓜皮
1: 加工非常快，
0: 就切完了啊。嗯，切完了之后呢，再接下来咱说这个虾肉，把这虾线给它去掉，在这个背部的部分呢，稍微的划那么四分之一刀，稍微的给开个小背就可以了。咱先给腌一下。
2: 好，
0: 给到一点盐、胡椒粉、料酒、淀粉，一会儿呢会有一个煎制的环节，给到一点淀粉呢做一个包，
2: 形成一层薄膜，
1: 有一个薄浆，
0: 然后呢再给到半个蛋清啊，稍微的给到一点油，
2: 做一个
0: 封油的这么一个处理。这边呢咱做上开水，哎，那水略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稍微在水里呢给到一点盐，来把我们的白脆鸡下入锅中。
1: 这个一般要用什么火候？焯多长时间？
0: 开水之后煮个半分钟就可以了，
2: 半分钟，
0: 时间不要太长，把这个略微带那么一点点的青涩味道给它去除一下就可以了。可以适当的给它一两滴油，让它看起来呢比较清亮一些。嗯，
1: 早上年间啊，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家里人会把西瓜皮留下一点，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用它来煮水。
0: 瓜皮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宝，它有很丰富的这种果胶啊，有瓜氨酸呐、还有一些膳食纤维等等一些营养元素，能够很好的来生津利水。嗯。
3: 西瓜皮的这层白瓤也叫白脆衣，是整个西瓜中营养成分比较集中的部分。中医认为它性寒味甘，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
0: 咱们把这个白脆衣捞出来，然后起锅烧油，咱们来去煎虾肉。
1: 煎制这个虾仁儿，我们需要的这个油温要多少呢？
0: 不需要所谓的油温哈，你只需要把锅底烧热，给到一点底油，
1: 好，
0: 然后呢直接下这个虾肉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再给到一点这个蒜片、小米辣煸一下，主要的目的呢还就是为了开胃，整个清淡的菜品呢多少多一些这丰富的味道。那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说去火润燥，能够吃到了相对应的食材，关键是呢你还吃起来不那么寡淡，多涮点饭也没毛病。
1: 明白了。
0: 接下来把咱们的这些彩椒也加入进去，
1: 颜色好看，
2: 增加这种甜椒在里面，红黄绿色彩的搭配，
0: 没错，
2: 赏心悦目。
0: 然后呢，那调味的环节就比较简单了，生抽，然后呢略微翻个个儿。好，咱就开始呢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白脆鸡下入锅中。
1: 好，白脆鸡入锅了，
0: 铺到一点小盐味儿，稍微的给到一点那个水淀粉，
2: 能让它这个滋味更加挂在上面，
0: 对，
2: 稍微浓厚一点点。
0: 锅炝的时候火力稍微的猛一点，让这前汁快速的给它把每一块的虾肉和白腿鱼给包住。花椒面，
1: 这是火焙之后的这种花椒，
0: 对的，
1: 还给它碾碎了，
0: 对，打那么一点点在这个菜里，这是点睛之笔。
1: 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五味调和，花椒它带着自然的辛香，而恰恰是这点辛香，把水果的这种香味还有海鲜的淡淡的那一点点的那种鲜味给它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有了咱们独有的味道。
0: 你说完了吗？
2: 我说完了，
0: 拿盘子盛菜呀。哎呦，
1: 就着急了，赶快。
2: 嘿，这一装盘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基本它扑过来了。
0: 白腿鸡虾仁呢就制作完成了。
1: 好，听说还要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用白脆鱼做的小饼。
0: 对，
1: 这小饼怎么做呢？
0: 这饼呢咱们就做一个糊塌的饼吧。
1: 很多北方人啊在家里正是咱们这种夏秋香蕉的时候，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西葫芦啊、黄瓜呀、都可以做糊塌的。
0: 对，
1: 但是还没有人用这种白脆衣西瓜皮做，
2: 有点颠覆大众的认知。
0: 对，那么今天咱就用这个白脆衣，还是呢咱把它擦成丝儿。
1: 哦，没想到这白脆衣它出丝儿更加的方便，因为它本身挺挺实。
0: 对，你听这声音，
1: 出来的这个丝儿又直又脆，我能尝一个吗？
0: 来吧。
1: 好吃哎，
2: 要不说西瓜皮还真吃不出是什么。
0: 对，它其实还是
2: 有股清甜味，还
0: 清甜，它那个香气还是有的。
1: 西瓜皮和梨之间的那么一种
2: 果香特有的这种清香味，还是
0: 来点盐，
2: 也就三克盐左右，
0: 给它抓揉。
1: 这就是沙水，
0: 沙水揉搓几下之后呢，这汁水啊就会流出来，
1: 对吧？
2: 尽可能的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逼出来，是吧？
0: 错，
1: 刘大厨，你说错话了。现在顾大厨说了，不能给它逼出来。
0: 对，
1: 这个水看样子还是要流着的。
0: 我刚才做了这个汽水。

0: 获取了非常爽脆的瓜丝，这些汁水呢其实出来了，按理说是要把它倒掉的，但是今天咱们做的是糊塌子，面粉给点淡也行，但是水是少不了的，对不对？
1: 它就变成了
0: 对呀，
1: 和糊塌子面的水
2: 原汁原味儿，
0: 关键它里边这种清甜瓜香啊营养素都在里边，吃起来的风味会非常的好。面粉啊，给它加入一点来，给两个鸡蛋，好吧？
1: 给两个鸡蛋，
0: 对，来，
1: 五个，
0: 好嘞，略微的调火一下啊，开始来加入其他的一些辅料，虾仁、洋葱碎、小红椒、姜葱、豆汁嘛，我们整个的调和就完毕了啊。我建议呢，稍微的再给的那么两三滴白醋，
1: 只要两三滴，哎，
0: 在预热以后，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快速发酵的作用，激发白醋衣和海鲜之间的这个香气的融合。接下来咱开始呢，快速的把这个糊塌子呀给它做出来。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糊塌子的底料，哎，往锅里来倒，这火呢保持中火就可以了啊。好，咱快速呢给它摊平，持续的来给它煎制。
3: 米老师，这当个早餐也不错。说孩子上学时间比较紧啊，这三两下一糊落，来平底锅一摊，小孩看着五颜六色的，食欲也好。
0: 在煎这个糊塌子的时候呢，还有个小的技巧哈，就是我们旁边呢要准备一个锅盖，要盖起来，利用这锅里的温度呢，快速的把表面这些个食物呢也快速的
3: 下煎上蒸的这个原理，
0: 对，成熟一点。一会儿呢，咱们不管是你翻不翻面，它都可以很好的去完成这道菜的一个烹制。我要不要翻一个？
1: 来。要有大翻勺表演了，
0: 表演不了，表演不了。
1: 我小翻勺也成，
0: 也不行。
1: 暗翻勺也成，你反翻也行啊，侧翻也行啊。我来，我要翻失败了，反正算在顾大厨上。
0: 你看，你看，
1: 还不如让我来。现在看啊，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1: 上面出现了这种虎皮的颜色，
0: 没错，
1: 而且这个味道啊。现在也跟我们平时吃的糊塌子完全不一样，
0: 香，
1: 它并不是那种稀糊噜的那种味道，哎，白醋鸡的味道，它更清鲜。
0: 对的，这翻过来之后呢，略微一煎就可以了。哎，刚才那一面呢，火稍微大一点点没关系，它那个味道是另外一种带有糊香的一个味道。那这个呢，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状态，两种不同的那种质感。你看，看起来表面没有多余的油脂，
1: 是的，
0: 非常的清淡，是不是？
1: 您刚才总共才用几滴油啊？哪来的多余的油脂？而且我们早上起来要吃一点点油，
3: 低油低盐，
1: 好的油它可以对我们这个胆汁的这种分泌也很好。
0: 没错没错，说完了吗？拿盘子，
1: 拿盘子。
0: 白脆衣糊塌子出锅啦！
3: 按耐不住了都。
1: 这白脆衣炒虾仁啊。
3: 虾仁很抠弹，
1: 刘大厨，你别着急说虾仁的事儿，你吃白脆衣了吗？
3: 还没，我尝一口。
1: 你赶快尝一口。为什么要问刘大厨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西瓜皮，也就是白脆衣，你吃完第一口，你觉得它像什么？
3: 还真有点颠覆认知，
1: 对吧？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口感，不但脆，还带着一些韧劲儿。
3: 对，
1: 这种清香味里呢，既有冬瓜的味道，又有黄瓜的味道。反正你就是想不到它是西瓜的味道，所以这种独特的口味和口感一下子就刺激了我们的食欲。
0: 没错没错，
1: 你充满了那种新鲜感，而且它跟这个虾仁的这种嫩搭配太神奇了，一下子就在你嘴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口感和口味。
0: 对，
1: 太好吃了，
0: 开心了，
1: 开心了，
0: 对吧？
1: 开心了。您这么快就开始吃上我们这糊塌子，
0: 我觉得糊塌子，一点不输这个白脆鱼虾仁。
1: 太好吃了。平时吃的糊塌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水塌塌的，而这个
0: 没有，
1: 简直颠覆了您。吃下去它是带着口感的，所有的这个丝儿啊，它实际上需要你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拉扯才能给它咬断，但是恰恰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鸡蛋的那种焦香，
0: 对，
1: 虾仁的那种软弹，还有它本身的这种瓜香，全都在嘴里出现，
3: 确实非常好，特别的清脆清香，油脂还不多。回去以后我必须把这道菜好好在家乡推广一下。
0: 白脆衣炒虾仁，虾仁加入盐、胡椒粉、料酒、淀粉、蛋清腌制，表面封油备用。白脆衣切骨排块，加盐焯水。虾仁下锅，加小米辣蒜片煸熟，加入彩椒、生抽、白脆衣翻炒，加盐和水淀粉大火翻炒即可。划重点。白脆衣快速焯水，去除生涩味即可。白脆衣糊塌子，白脆衣擦丝加盐抓出汁水，加面粉、鸡蛋、虾仁、洋葱碎。

0: 红椒、香葱、熟芝麻和白醋拌匀成面糊，下锅摊开煎熟即可。划重点，用瓜汁和面，自带清香。
1: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刘大厨
2: 该操持起来了吧？因为这个屋子里面已经充斥着这种榴莲的香味儿，充斥半天了。开坐吧，
3: 开坐。
2: 平时我们买榴莲那就像开盲盒，但今天您放心啊，因为我们用的就是榴莲瓤，所以如果您赶上那个瓤厚的，
4: 对，
2: 这个肉少的，可以拿它来跟刘大厨学做一个炖鸡。
5: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榴莲的果肉，非常的香甜，但是有存在一个问题，吃完以后都将这个厚实有组织的皮都全部扔掉了，
4: 对，
5: 控制不住嘴的时候可能就多吃两块，它是一个热性的食材，很容易上火。但是我们这个皮呢，恰恰它有一个优点，它属于凉性，果皮和我们的鸡肉炖在一起，非常的搭配，刚好综合的这个凉性和热性之间的一个黄金搭档。
6: 榴莲果肉味甘，性大热，多食容易滋生内热，引发口干咽痛。而榴莲白瓤性味偏凉，可清热润燥，在发挥补益作用的同时，消解积在体内的火气，做到补而不燥。
2: 它不但让我们吃这个果肉感受到了它这种香甜，果皮上面的这个瓤儿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去火的功能，只是我们平时跟它
5: 都忽略了，
2: 擦肩而过了。今天看一看我们的刘大厨到底怎么用这个榴莲瓤来做一道榴莲瓤炖鸡。
5: 第一步，我们要取榴莲瓤，因为外壳的话是不可食用的，刺儿比较硬也比较厚，我们就拿刀贴着这个外壳取下它中间的这个软组织，然后把它改成这样的小块，先要用盐来把它撒至5分钟，然后再用水漂洗干净就可以了。
2: 那既然要吃这种榴莲瓤，那我们在挑选这个榴莲的时候有要求吗？
5: 精准吧，它的味道浓度普遍都能接受，白瓤也比较厚实。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鸡入手。
2: 这个鸡有没有什么讲究？
5: 选择这种在180天的湛江的一个鸡。哦，
2: 湛江鸡很有名。
5: 它的皮下组织呢非常的均匀，
2: 对，而且有自然的这种淡黄色，这种黄色里边其实就是它的油脂，
5: 油脂
2: 很丰富。
5: 对，
2: 油脂的丰富其实就是它的风味更加的丰富。
5: 对对 对, 对，
2: 所有的香味就来自于油脂。
5: 首先这个鸡呢，我们还是把内脏掏洗干净，然后呢，如果你喜欢大快朵颐，那块稍微大一点，
2: 看这鸡肉应该是焯过水的。
5: 焯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也不宜过长，因为过长的时候你会把鸡肉里面的一些蛋白质呀、氨基酸全部都融到这个汤里面去了。
2: 既然要让汤变得鲜，这个焯水的过程呢就要时间短一些。
5: 接下来我们就
2: 来开剁。
5: 家里面取一个砂锅，放少许的生姜，两节香葱，也是起到一个去腥的这个作用，再来一点白胡椒。然后我们还用到了一个食材，
2: 您说，
5: 就是这款麦冬，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独特，但是经过加温以后，它慢慢的会形成和鸡特别的搭，有很好的清补润燥的作用，5-6颗也够了。这时候水也开了，然后把这个鸡下去，
2: 这个对火候有什么要求没有？
5: 先大火把这个汤味出一些了，再去用小火，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开起来了，火可以
2: 调小了。
5: 快到好的时候，我们再加入这个榴莲瓤，过早的加进去以后呢，破坏鸡肉的这个香味。
2: 我明白了，鸡汤是主味，让湛江鸡的这个香味出来之后，这个鸡汤的主调有了，我们再往里放这个榴莲瓤，让它的这个榴莲味儿再吃进这个鸡肉的味道，他们俩一会儿都能吃，是吧？
5: 等煮完以后，可能也会颠覆您的一个认知，到时候您拭目以待，可以尝一下。
2: 15分钟差不多到了，
3: 香气很足。现在
5: 接着看，
2: 对，金黄色的油花，这就是湛江鸡独有的这种魅力。它因为这个皮和这个肉之间会有一层这个丰腴的油脂，
5: 对对对，
2: 很漂亮。
5: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榴莲瓤放进去再炖上个15分钟，让它充分的吸收这个鸡汤的鲜味香味。
2: 这段时间我们做点什么？
5: 拿荔枝的皮，我们来煲一个热茶喝。
2: 我们来看一看刘大厨怎么用荔枝皮给我们做一款茶。
5: 今天用到的是这一款干的玫瑰花，清香味还是比较浓郁，跟这个荔枝皮在一起的话，去燥凉性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还搭配了这么一点冰糖来综合它的，
2: 有一个甜度，
5: 不宜过多。第一步，我们先把荔枝皮剥好。
2: 到了夏末秋初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上火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时候荔枝可能都基本上没有了呀。还有什么荔枝品种没有？
5: 咱们现在使用的是仙进凤的荔枝，它是比较晚熟的品种。
2: 那这一下我就明白了啊，到了这个夏末秋初啊，还有很多荔枝可以供我们选择，它的荔枝皮很薄，但是味道非常的香，果肉是不是也能够用到这个茶里？
5: 也可以用到，就是不宜过多，放两颗提取它的这个果肉的香味就可以。
2: 好嘞，锅已经做上了，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
5: 先接饮用水。接下来加入果皮果肉。
2: 平时啊，我们可能特别喜欢吃荔枝，因为它独有的这种香味啊，大人、老人、孩子都爱吃。但是有时候一吃，我们就
3: 容易吃多，
2: 停不住了。这个时候吃完了，第二天肯定是觉得会上火。今天啊，刘大厨说了，吃荔枝只要把荔枝皮留住，我们就可以啊降火，还能润燥。
5: 因为恰恰刚好这个荔枝壳呢，它是一个性凉的这么一个食材啊，所以我们煮个水来喝还是非常好的。
6: 荔枝壳性凉味苦，是中医经典的降火食材。荔枝果肉经水煮后，糖分溶解在水中被稀释，味道变淡。玫瑰花性微温，三者搭配煮茶，能化解吃多荔枝肉后的上火问题。
5: 这个水开了以后，干的玫瑰花冰糖，玫瑰花也不宜久煮，你看一下去以后，它这个花瓣自然就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去关火焖制5到8分钟，再去喝，口感可能更好。
2: 这个茶的关键点就是一定要给它浸泡，所以我们要给它充足的时间，8分钟左右，让所有的果香、花香还有这个荔枝皮里独有的酚类物质慢慢的释放出来，一会儿它就变成了一个降火润燥的好茶。来吧，这个8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锅里
5: 榴莲瓤
2: 也差不多熟了吧？
5: 差不多了，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哦，
2: 好了，已经
5: 加一些红枣和枸杞进去。榴莲瓤比较性寒的食材，然后我们加了红枣和枸杞以后，中和一下凉性。我们大概加10克盐，一点点糖提鲜味，再加盖焖上个5到8分钟，大功告成。
4: 太期待了！
2: 最后的这个焖，实际上让它的所有的味道就融合了。
5: 最后的5分钟时间也到了，我们现在开盖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好，哇，嘿。太香了，这种香气里面既有类似于椰子一样的香气，又有啊我们闻到的那种淡淡的奶香，还带着这种榴莲独有的这种香味儿。这种汤给我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现在在海边度假，是吧？
5: 怎么
2: 就觉得那种椰风啊，然后那种艳阳，一定要在沙滩上走两步那种。
5: 我们接下来就调上一款小料，我们来搁少许花生油把它烧热，再准备一些洋葱、小葱和沙姜，盐焗粉有个4克左右，生抽也来少许，为了丰富它的一个口味儿，我们就把烧热的花生油浇到这个酱汁里。哎，
2: 哇，呲啦一声响，香味融合了，
5: 这样咱们的蘸料就好了，咱们的荔枝茶现在也可以喝了。

0: 榴莲瓤
1: 炖鸡，
0: 这个呀，咱上来先别着急喝汤呢，为什么呢？要先吃一口鸡，这个鸡要蘸点这个汁儿。这个鸡肉您发现没有？它不光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土鸡啊，或者走地鸡的那种香味儿，这个鸡肉里除了汁香，带了一点淡淡的类似于奶香、果蜜香和草木香融合在一起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榴莲瓤。这个榴莲瓤啊，我现在还没尝。
2: 我跟你说呀，榴莲瓤，
3: 你已经吃了二位的，
0: 我先不吃，听听顾大厨怎么说。
2: 这榴莲瓤的这个味道啊，吸满了这些个鸡肉的这种香气，这种汤汁啊，重点的部分是口感特别像芋头球的感觉。
0: 芋头
2: 一样一样的那种绵密，你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
0: 来啊，
4: 这就是时间带来的惊艳的感觉。
2: 是不是有点像吃芋头？
0: 上下牙不需要咀嚼，只需要用牙床子轻轻的去抿一下，它完全的在嘴里像这种糯糯的芋头一样化开了，带着那种草木香、奶香，还带着鸡肉的这种香味，太独特了。我们这时候再喝一口鸡汤吧。其实现在是夏末秋初，我们都觉得呀，身上有一些燥。喝完这口汤，闻

0: 你可觉得我心平气和了？
1: 对，
0: 就是那种润泽，在口腔里产生的那种细微的清甜。
1: 刚才您提到了换季啊，这季节这种湿啊燥在身体里确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困扰。刚才这个搭配就很好，既有这个凉性的这个榴莲瓤啊，又有温补的这个鸡，还有一些红枣、枸杞这些食材配进来以后，
2: 对，
1: 恰到好处。我觉得这个汤这个季节喝起来一点毛病没有。
0: 眼前还摆了花果茶。是用荔枝皮来熬制的，来吧，
1: 对，
0: 咱们一起来。
1: 哎呦，好，谢谢。
0: 尝一尝，
1: 它这个花香和果香的融合特别好，喝着还特别清淡，
0: 对，
1: 一点没有那咱说那个煮完荔枝齁嗓子的状态是没有的啊。
0: 它这种甜嘛，还不会让人反酸，反倒是里边有一点点的那种涩感，就是里边的这种分类物质，实际上就让我们觉得。降火了，
1: 对，
0: 同时让我们觉得整个这个水进到嘴里之后，它是帮助我们身体里补充了很多的这种营养物质。
3: 榴莲瓤炖鸡，榴莲白瓤切块加盐杀水，洗净备用，砂锅加水，白胡椒粒麦冬，大火煮开后下入焯好的清远鸡块，转小火炖15分钟，加入榴莲白瓤继续炖煮15分钟，加入红枣、枸杞、盐和糖，焖煮5到8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炖出鸡汤香味，再下榴莲白瓤，味道更好。不上火，荔枝茶、荔枝壳洗净和去核荔枝肉一起加水焖煮，煮开后加入冰糖和干玫瑰，关火焖泡，玫瑰花瓣展开即可享用。划重点，关火焖泡即可。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要牢记啊，虽然我们现在了解到了果皮有如此的奥妙，能让我们润燥降火，但是你也不能敞开了吃水果，要注意
1: 一个量，
0: 适量。今天啊，两位大厨用各自的这种手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同样是水果，实际上我们平时跟它擦肩而过，把里面的一些智慧点啊，恰恰给它遗落了。而这些智慧点，就是同样的一枚水果，它给我们提供了营养，提供了香甜，也提供了这种润燥降火带来的这种美妙感。这几道菜拿回家去，我觉得既照顾了家人的健康，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换季的季节，真真正正的润燥降火。
1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4: 3、2、1，
1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5: 胡萝卜，
16: 大厨，
1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9: 这个要浇多少水？
1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7: 厨房夏令营，
5: 做饭我最行。
1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刘宇哲。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0: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2: 意见从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要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此外，此次意见还提出，要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支持县域本土品牌与连锁品牌跨界联名。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0: 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
2: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 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3: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2: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利群一号可以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3: 利剑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利群一号上面级，将极大的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今天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4: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轴载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5: 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开通运行以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铁路部门常态化开行中老铁路蓝莓快件国际货物列车，打造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铺划多条时速120公里、80公里图定中亚班列运行线，老挝、泰国等国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左右。
6: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增至2800吨，单列运行能力提升约40%。
5: 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超4000余种，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0: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启用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2025年11月，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74.3%，成为出入境旅客跨境出行的主要选择。今年5月， 车道也完成刷脸智能化升级，车主无需核验实体证件，凭指纹、人脸即可完成两地查验，使用刷脸通关，车主占比超63%。
7: 现阶段

0: 电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1: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叠加秦澳跨境学生专车、点对点跨境医疗等民生配套举措，持续助推秦澳一体化纵深发展。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2: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3: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这边刚有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4: 昨天，南宁海事局完成首次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注工作，首批9名海船船员获得平陆运河航线迁注。
5: 此次申请迁注的船员为任职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的海船船员。为护航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如期开航，打通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运江海联运通道，南宁海事开办了专业培训班，紧扣内河规则、航道航标水文情况、受限桥区水域等航线核心内容开展培训，同时落实材料预审、专窗受理、高效办理等服务举措，顺利完成了首批9名海船船员航线迁注受理、审核及迁注工作。
4: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在现场，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龙，标志着望远镜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6: 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5: 接下来，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7: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今天，频准激光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每股186.88元的发行价引起市场关注。
8: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呢，频准激光呢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呢达到了每股186.88元，成为今年以来 A 股发行的最高价个股。
9: 9:25，频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488.6%，按开盘价计算，投资者中1000的收益将达到45.7万元，成为全面注册制以来 A 股打新单签浮盈最高新股。频准激光主营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精准激光器研发、生产与销售，募集资金18.69亿元，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
10: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市场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啊，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市场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30%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市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 水平呢已经处于近3年相对高位水平。
4: 昨天，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法。

0: 尼圭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比较试验中发现了多项安全隐患，要求问题产品立即停售，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
1: 根据通报，此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从电商平台及线下门店随机购买，依据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检测，整体未发现木质件腐朽虫蛀、金属件锈蚀，但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特定产品结构安全等4个方面存在缺陷。其中警示标识问题最为突出，15件样品无标识或标识不全，部分产品未标注安全警示语，说明书内容缺失。有害物质限量方面，个别样品有害物质严重超标，铬含量超标超2倍，铅含量超标超10倍，远超国家标准限值。此外，特定产品结构如双层床、折叠床等儿童寝具存在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样品在全部检测项目中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基于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向相关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2: 希望各企业直面比较试验发现的问题，在10个工作日内向我们提交整改报告或说明，包括问题成因分析并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此外，各平台企业和家居卖场应配合北京消协的比较实验工作，将所涉及的不合格产品下架、停止销售，待整改完成后恢复销售。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4: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3: بجای شو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 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憾

0: 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地缘局势紧张引发的供应受限以及农业用油旺季等因素影响，美国的柴油裂解价差当天盘中创下历史新高。
2: 据报道，当天美国柴油裂解价差一度创下每桶102.2美元的历史新高，随后有所回落。在过去六个交易日中，该价差有5次创下盘中新高。美国柴油裂解价差指美国柴油期货与轻质原油期货之间的价格差，也是衡量企业炼油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高价差通常意味着柴油市场供应相较于原油更为紧张。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引发了当前全球柴油供应危机。美以伊冲突爆发，导致中东地区每天约450万桶的炼油产能受到影响，相当于该地区总产能的40%。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限，叠加近期全球农业生产用油需求高涨，进一步加剧了柴油供需矛盾。
1: 17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初步估算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在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的强震中，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0: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1: 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近期菲律宾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4: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河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5: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no na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4: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

0: 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意大利媒体17号报道，一名来自美国的29岁男子此前一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景区徒步时，不幸被闪电击中身亡。据报道，该男子试图接近火山山顶，进入了明确禁止通行的区域。据悉，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目前，埃特纳火山正处于持续喷发状态。上周末，一年一度的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落下帷幕。今年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3975名选手参加了多项比赛活动，当中不乏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车手。在备受瞩目的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中，葡萄牙选手伊曼纽尔·庞布以15分02秒13的成绩击败一众选手，在男子项目中获胜。女子组比赛，奥地利选手斯皮尔曼以17分33秒70的成绩夺冠。据悉，维尔比耶自行车节山地挑战赛是欧洲最知名的山地自行车耐力赛之一，赛事固定在每年8月中旬举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

0: 代步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 荷叶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哥男爸爸哈，
2: 八仙袍里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重庆是一座自带电影氛围感的城市，不少影视剧组都偏爱来这座八地魔幻的山城取景拍摄。比如今年上映的《消失的人》《熊出没年年有熊》，还有前些年的《坚如磐石》《刺杀小说家》等等。在渝中区的白象居，记者就遇到了一位甘肃的游客，他来重庆的第一站选择的就是这里的一片老居民楼，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是一个深度的这个电影爱好者，这里有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火罗英雄》啊，《少年的你》啊，都在这里取景过，非常期待。因为我现在在这边已经看到很多游客在往上走了，我特别想去上去看一看。
0: 白象居是一座建于90年代的高层住宅建筑群，因为这里独特的山地适应性建筑设计，被网友评选成为重庆魔幻建筑的教科书。更神奇的是，白象居有24层楼高，却没有安装电梯，而是通过地形的高差，在不同楼层设置出入口，使居民能够便捷地通往不同的城市道路。这里为什么会受到影视剧组的青睐呢？跟着李龙印，我们走进白象居，穿过连廊，长江索道出现在了眼前。李龙印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一部电影的取景地。
3: 这边是那个《火罗英雄》的取景地，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景呢，因为它那个缆车会从这个窗户穿过去，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有那种立体感，而且旁边也能看到那个朝天门。
0: 白象居是《火锅英雄》男主角刘波居住的地方，这个可以看到长江索道的连廊，正是电影里的取景地之一。在白象居的另一个方向，还有一段很长的楼梯，这里是电影《少年的你》取景地。李龙印觉得穿梭在这个居民楼里，有种很魔幻的感觉。
3: 这样的居民楼其实在外地或者说是别的城市是很难看到的，也不会像有这么多的游客来这里拍照，我觉得这也是这边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也是电影引导我来到这里去拍照和打卡的。如果是到别的城市的话，我不可能会因为一个居民楼过来就是到这里去逛，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地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看到这儿跟这个楼啊还有这个桥啊其实都是相连的，它就非常非常的魔幻。
0: 楼间悬空连廊通透开阔，抬头是穿梭的长江索道，远眺是长江大桥与渝中半岛摩天建筑群，老居民楼的复古烟火与都市繁华同框，造就了独一份的视觉奇观。常年多雾、雨水丰沛的气候，又为城市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质感，这些都让重庆自带电影氛围感、紧张感和神秘感。
3: 所以它的天气是雾蒙蒙的，非常适合那种悬疑剧的拍摄，让人很有那种探索的欲望。在重庆拍摄这种悬疑剧呢，它的场景类型呢会非常齐全一点。一座城市的话，它可以江边啊、大桥还有隧道，这种我们老的筒子楼、吊脚楼，还有这种公园，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一座城市里面。繁华的商圈它有，包括这种悬疑剧我们要的这种密闭的楼道啊、夜间的追逐，它都可以适配到，就不用我们去跨城市的去拍摄。
0: 电影《少年的你》里，小北陪着陈念穿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巷，新旧建筑交错的老城街道，雾气氤氲的江边景，同样也被用在了电影《刺杀小说家》里。 关宁跟踪陆空文那段戏，连接道路和居民楼的空中廊桥互相交错，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特殊的地势把跟踪过程里紧绷压抑的情绪，还有层层递进的空间层次感，都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出来。电影带来了游客，给这座居民楼也带来了商机。李龙印发现居民楼里竟然还有很多咖啡店，
4: 能看到江景的那种咖啡店嘛，主要是能看到那个索道，它能穿过这栋居民楼，然后那边的话还能拍到那边双子塔。自己创业，它毕竟藏在这个居民楼里面，很多走到楼道它可能想不到上面是一家咖啡店。
0: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里取景，咖啡店的生意还不错，
4: 就全都是人，就特别就是这窗边全都是坐满了人，包括楼上全国各地的都有，外国朋友也挺多，然后可能偏东南亚香港这块比较多。
0: 电影的热度不仅带火了白象区，在不远处的白象街上正打造了一个沉浸式剧场白象房，让游客可以沉浸体验巴蜀文化、舞蹈演绎和餐饮美食。这个暑期，重庆稳居国内最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名。在重庆，不光是游客多，剧组还多。曾有一年，就有200多个剧组在重庆取景。这里是被镜头偏爱的天然片场，所以在重庆很多景区、很多商铺都曾是电影取景地。吴丽云与表弟马新瑞分别从四川广安和新疆乌鲁木齐出发，两人相约在重庆会合，开启属于他们的电影之旅。在电影《坚如磐石》中，苏建明与 David 在这家咖啡店有对手戏，除了被当时紧张的剧情吸引，咖啡店窗外的城市景观也让吴丽云着迷，所以这第一站他们就选择了这家咖啡店打卡。
5: 背后的景色挺吸引我的，这个地方呢，就你看出去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是又能够体验到重庆这边的建筑的感受，然后呢这里又是一个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装修也好，然后跟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也就很符合。
0: 重庆不只是适合拍科幻悬疑类影片，在这里同样能拍出感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最经典的可以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影片在洪崖洞、十八梯等地取景，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热度涨得最高的非鹅岭二厂文创公园莫属。这也是吴丽云与表弟跟着电影游重庆的第二站。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有栋楼的8楼就是电影的拍摄地，现在还摆放着不少影片道具，场景布置也大多保留着电影里原本的模样。就算过去了10年，还是有全国各地的影迷专门过来找寻电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6: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7: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拍照。
8: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7: 十八梯已经去过了，圆梦了，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9: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蛮喜欢这个电影。

0: 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那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0: 在里面模仿邓超，模仿邓超讲电台。
2: 电影的男主角陈默是个城市电台主播，这里就是电影中他上班的地方。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陈默，
1: 我是小荣，
3: 这有很多的调频，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我的旁边。
1: 是的，
3: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热心的观众、热心的市民打来一个电话。电台的主持人是每天可以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非常高能量的产出。而且我们背后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山城的美景环绕在我们的身后，就会感觉啊，我确实是跟这个城市有所连接。
1: 坐在这里，好像我也变成了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一样，在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过。
2: 在直播间中，当一回电台主播与沉默做一回同事，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影迷慕名而来。在直播间的楼上是一个开放的天台，这里是电影中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3: 在这个天台就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看到这个城市很多景色，然后他给自己充电，他给自己赋能，再去温暖这个城市的人。如果我要是在这上班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天台。
2: 如今直播间和楼上的天台相结合，成为了一家咖啡店，店里每天将近一半的游客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来。
4: 当时嘛，就是鹅岭二厂也是开始做城市更新改造，做成一个就是文创园区的时候，正好在2016年这个电影就上映了。然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二厂也在起势之后就更加的火了。鹅岭二厂这边全年的人次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大概哈每天就是有3分钟就有一个游客到这个天台来。
2: 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最早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印钞厂，后来改做重庆印刷二厂，当年可是西南地区彩印行业里的大户。经过翻新改造，老厂房的建筑原貌保留了下来，还加入了不少现代艺术设计，成了年轻人超爱逛的文艺打卡地。
4: 在节假日的一些黄金周，当天就有50000人，像我们平时周末的人当天就有20000人次，平时的话一般是在10000人。光暑假的话主要还是亲子客群比较多，就是家庭客群比较多。
2: 在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各式文创小物件、潮流穿搭店铺应有尽有。这家卖文创周边的小店还可以买到和电影相关的小物件。
3: 火锅其实也穿插在很多的电影里面，都会套重庆的火锅呀，大家聚会谈点事儿啊，聚会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这个火锅还有香薰辣片。
1: 对，我觉得现在整个重庆的文创真的做得越来越好，真的让我这次来到重庆非常的惊喜。
3: 好像它是一种淡淡的这种橙香味的，你闻闻，而且还有点奶香。
2: 来旅游怎么能不带点小礼物回去呢？各式各样新潮的文创小礼物让大家移不开眼，每个人都在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物件。
3: 它这个就是出租车，黄色的出租车，它是可以穿梭的。
1: 对，
5: 这个好。
1: 然后还有重庆的地标性建筑，
3: 这个、是长江索道。长江索道拍了什么？
1: 疯狂的石头，它都有去入境。其实包括最近的电影，它都有出现。
2: 看到出租车的冰箱贴，让吴丽云想到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一个经典名场面。吴丽云决定前往洪崖洞景区去寻找那片拍摄地。
3: 这个就是燕子上了黄色出租车的地方。一开始其实燕子刚刚坐进车里的时候，猪头说的就是燕子你一定要幸福。但是当燕子的车
1: 开动的时候，
3: 离开的时候，猪头就在后面追，一路狂奔，说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1: 对，
3: 我在电影院这个眼泪就开始往下流。
1: 对，我也觉得那个场景真的就是让我的情绪也跟着他一起去递进，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就期待特别大。跟着电影去打卡，跟着电影去旅游，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身临其境跟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经历不同的心情的起伏。
2: 洪崖洞可是来重庆游玩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洪崖洞民俗风貌区以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打造出立体式空中步行街，沉浸式诠释了重庆依山而建的特质，一眼望去便是独属于山城的浪漫光景。
5: 其实我来过重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洪崖，都有这么多的人，远远望过去全都是人头。
1: 洪崖洞这边很多的小吃，然后呢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所以我们想着就来走一走。但确实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因为我也看到在很多的电影里它都会出现洪崖洞，我就觉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所以也是我一直想要来打卡的这个地方。
5: 现炸小酥肉好吃吗？
1: 好吃，外酥里嫩。对，
6: 酥的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地域特色，每一家火锅店都有卖小酥肉，啊，我们是就是专门只做酥肉一个单品。暑假的话，我们最多能卖个10000多，啊，平常的话卖个5000-6000块钱，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直在销售，一直在卖嘛。
4: 游客都比较多，平时的话可以多三分之一嘛，就比平时。
2: 如果说洪崖洞是重庆一直很火的景区，那么南滨路可是近期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
5: 自达呢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很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来成为你游览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7: 首先呢，我觉得重庆的出租车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视觉锤，就是我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看过跟重庆相关的这个场景，然后往往特别亮眼的就是它这个一抹黄色，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一个潜意识里面，重庆的出租车它是有一个城市的象征性的。
2: 在重庆拍摄的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黄色出租车的出现，刘思达到了重庆出行首选的就是黄色出租车。
7: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的这个《熊出没》，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借用了很浓郁的这个重庆的元素，无论是这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呀，还是非常市井的一些生活气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重庆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复杂性，高楼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这种赛博的质感。还有一个就是当我穿梭于重庆的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哎，这个城市真的好有生活味儿啊。那我其实不止一次来重庆了，但是呢我这一次就是专程是跟着电影来打卡的。
2: 重庆的夜景美丽夺目，灯火流光溢彩，刘思达和爱人一起在江边享受着浪漫又迷人的山城美景，享受着电影里的重庆。除了路上跑的出租车，在重庆游轮也是不少导演爱用来取景的交通工具。
5: 晚上来游轮上吹一吹两江的江风，其实还是一个很惬意的体验，而且两边的美景夜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乘坐我们游轮来参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电影里面的一种灯光的美学在里面。
2: 两江夜游是山城最经典的夜景体验项目，从朝天门或洪崖洞码头登船，航程约45到60分钟，一路途经洪崖洞、千厮门大桥、大剧院等核心地标，将渝中半岛的璀璨灯火尽收眼底。
5: 在电影《坚如磐石》里面呢，我还有一幕特别印象深刻，是两个对手戏的演员把对方约到了游轮上面见面，然后呢他们在烫火锅。
1: 其实呢现在在我们游船上，我们也可以在游船上烫火锅了，边欣赏那个夜景，然后边品尝我们的重庆独特的一个火锅，然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5: 影迷朋友们都可以来这儿打卡同款景观位。
2: 在重庆除了主城区之外的区县也拍过很多大片，在永川区就拍摄过《直面埋伏》，在武隆区则拍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四》。
1: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标志性打卡点——大黄蜂，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变形金刚四》拍摄的一个道具，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游客有一个更真实的一个体验感和拍照打卡的一个重要点位。
2: 从重庆主城驱车2小时就闯入了武隆天生三桥的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群，历经1.8亿年的地壳抬升、流水侵蚀，造就了三桥加两坑的奇特景观。
1: 2026年节假日单日游客的接待量是超20000人次，其中呢，我们的研学、避暑、入境游的客流占比是明显提升。
2: 在这些人中，有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都是因为电影来到了武隆。在江西上大学的李佳毅就趁着暑期来到武隆旅游。
3: 就是想看那边那个变形金刚吧，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科幻题材的电影，擎天柱那种互相打斗的场面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激烈，然后非常的有激情。
2: 来到武隆之后，李嘉义被这里凉爽的气温和奇特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天生三桥是天然形成的三座桥，游客从谷底穿桥而过，欣赏山水瀑峡桥，共同构成一幅完美的自然山水画卷。在景区的中间有一个驿站，这个地方您看着眼熟吗？
3: 天福观驿呢，其实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片段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感觉有非常浓厚的仙侠气息，就是雨夜的时候，一些刺客在天上甩飞刀，让我感觉特别激情。
2: 天福观驿是仿古川渝古驿建筑群，青瓦飞檐四合院形制，整座院落深藏巨型天坑峡谷之间，四面被百米陡峭崖壁、茂密原始绿植环抱，天然形成藏于深山的秘境氛围感。
8: 没拍电影之前，这里就是一个马那个歇脚的观驿，很小的一个房子，那是这个观驿。张艺谋拍电影建的这个售后院，拍了电影过后，后面才有那个商家才入住在里面来。
2: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古驿站打斗戏份全部在这里拍摄，无数的刺客从天而降，还有很多骑马追逐的武戏，电影人物从天坑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天然的环境给电影增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感，也让来这里的游客也想有当女侠当将军的想法。
8: 景区与外国游客的居多，拍照的外国人大多数是那个古装，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古装啊，仙侠风的，还有就是满城尽黄金甲那些将军服。有时候来一个团队哈，他本来有10个外国人，他有可能10个都要拍，他贼喜欢，他一个团队他一个拍了，后面几个他都要拍。
2: 外国游客喜欢将军服，而中国的游客更喜欢仙侠武侠的服饰。李嘉义的这身女侠装扮就很酷，不怒自威。
3: 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拍照，都有路边都有很多人向我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吧，就觉得像女侠一样，非常的酷。
2: 在天福观驿的前方就是变形金刚寺的取景地，武隆天生三桥风光雄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这个暑假来重庆，跟着电影打卡取景地，乐趣满满。逛完壮阔山水，当然不能错过山城热辣地道的美食。为了回馈影迷和游客，今年暑期不少商家还推出专属福利，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各类优惠。
9: 您知道在我们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有哪些吗？
10: 让我想想，有《少年的你》，从你的城市界路过，还有《火锅英雄》。
9: 对，刚好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说出在我们重庆取景的三部电影，就能够享受在我们店消费的话，菜品8.8折的优惠。恭喜你！
11: 感谢老板。
9: 谢谢谢谢。
10: 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电影，但是没想到我看的电影还能让我收获到这种惊喜。
12: 这个江湖菜在重庆来说是比较有烟火气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店，我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所以说特别好吃，就是麻辣，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家的特色，我觉得是特别鲜，就这个泥鳅特别鲜。
2: 重庆江湖菜最能体现本地人热辣奔放的性情，菜品麻辣鲜香，吃饭的氛围更是随性洒脱，尽显山城人的豪爽包容。正宗地道的江湖菜馆大多藏在老街市井里，眼前这家店格外特别，是用旧校舍改造而成，食客可以坐在昔日的操场、校长办公室或是教室聚餐。
9: 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校友、老友或者是战友，他们来这里吃饭相聚的话，很想留住他们相聚的美好的那一瞬间。然后呢，我们会免费给每一桌客人赠送一个拍照的一个服务，留下他们相聚的时光。加入了票根这个活动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很多喜欢看电影的爱好者呢，都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了，让我们这个暑假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2: 火锅是重庆美食的一张名片，而且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热辣滚烫的牛油火锅像极了重庆人们的生活日常。在暑期，火锅店的生意和这里的温度一样火热，
11: 很多都是下了飞机以后直接拎着行李箱都来的，外地的游客更多了。
2: 现在凭借电影票根和七日内的交通票，还可以领取到专属菜品。
11: 我们这个店呢，属于这个重庆南明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客群的这个比例，一般游客呢能占到一半以上。来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免费赠送他一道小郑干。
2: 一枚小小的电影票根，就是消费者下一段旅行的起点。
13: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到商场看电影嘛，当然他们看完电影肯定是要吃饭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参加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联动，一天平均还是有个五六桌七八桌的样子吧。
2: 循着光影的轨迹去山城品尝一口银幕里的火锅江湖菜，去现场触摸真实的银幕印记。电影加旅行加美食，在重庆正编织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这个夏季，重庆山城等您来解锁。
1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费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而是杭州街头巷尾的真实烟火。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刘宇哲。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90.84点，上涨0.21%。深证成指14624.97点，下跌0.56%。创业板指3705.56点，下跌0.92%。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1: 意见从支持。

0: 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要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此外，此次意见还提出要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支持县域本土品牌与连锁品牌跨界联名。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1: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
0: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2: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0: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以搭配力箭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2: 力箭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力寻一号上面级，将极大地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1: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启用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3: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 2025年11月，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74.3%，成为出入境旅客跨境出行的主要选择。今年5月，车道已完成刷脸智能化升级，车主无需核验实体证件，凭指纹、人脸即可完成两地查验，使用刷脸通关车主占比超63%。
4: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3: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叠加秦澳跨境学生专车、点对点跨境医疗等民生配套举措，持续助推秦澳一体化纵深发展。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5: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6: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这边刚有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1: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7: 在现场，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龙，标志着望远镜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8: 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7: 接下来，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9: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8月17号凌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各类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与此同时，当地的水产市场也是购销两旺。
10: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11: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12: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11: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3: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1: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 此时还不到上午九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14: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雨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5: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11: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1: 南海正式开渔，广东深圳五大渔港约600艘渔船扬帆出海，目前首批渔船满载而归，深圳的海鲜市场也热闹起来。
11: 在蛇口渔港码头，首批出海渔船满载而归，海货成箱的搬运上岸，不少商贩早早守在码头挑选货物。
16: 有几百箱啊，有马鲛、鱿鱼、各种虾啊、带鱼啊、螃蟹，商贩啊过来批发，各大市场买。
11: 在蛇口海鲜市场，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商家表示，和休渔期相比，海产品的价格都有回落。
17: 龙利鱼25一斤，刚才买的虾50一斤，比那个以前要便宜很多。
1: 近日，随着东海开渔，经冷链运输，渔场海产陆续抵达浙江余杭的水产批发市场及农贸市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11: 近日，记者来到余杭区的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18: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19: 现在上来的蟹啊，肥度特别肥，很肥，比往年都还要肥。价钱像白蟹哈，4-5两的才65块，7-8两的也就70-70块一斤。
11: 记者了解到，开渔后上市的海鲜品种将会有30多种，其中梭子蟹、带鱼、鲳鱼、小黄鱼等仍为热销主力，销量持续走高。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目前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届时部分时令海鲜价格有望回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记者提前探访了参赛队伍之一的荣耀战队。作为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7: 在本届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机器人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平衡。
20: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能够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那个踏力的承受力可能是马拉松的时候的1倍到2倍。我们就得挑一些新的材料，能够既能保证它的轻，有的同时又保证它的一个可靠性。
7: 本届赛事除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竞赛项目均需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21: 在100米的比赛当中，机器人会选择纯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它摆幅最小的这个髋部增加摄像头，来确保它跑步时不偏离跑步线。在400米比赛当中，它的头部还会新增一个雷达探测，这样来确保它整体跑步路线这个大方向不错。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来完成比赛。那为了测试，团队也是1:1还原了正赛的100米的一个跑道，也就是现在这片场地。在开始前呢，我们再直观的感受一下我1.72米的身高，它的腿长已经到达了我的腰部。那究竟1.05米的腿长会带来怎样步幅、步频和跑步姿态的变化？我们来现场实测一下。
22: 就位。
20: 基本100米就是10秒左右嘛。
23: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提升 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力争突破人类的世界纪录的水平。
1: 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0: 二十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三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1: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一个预赛的积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遥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遥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 0.5 的得分系数。
0: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造。
2: 我看有些机器人为了这项任务啊，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0: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3: 从我理解的话，其实机器人不必特别像人，它更注重的其实是功能性，它能够解决大规模这种场景的人类需求的这种任务就可以了。
4: 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
5: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
6: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减少了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这个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啊，它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5: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
7: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一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4: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后，此类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维护合规驾驶员正当权益。
5: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
8: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5: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
7: 那另外的话呢，它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它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经由这样一个

0: 也希望就是这个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那么让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1: 来关注天气。今天黑龙江、吉林、河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预计未来几天东北、西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2: 昨天下午5点，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四级响应。今天广元、绵阳、宜宾、攀枝花等多地有大雨到暴雨，当地相关部门加强监测预警排查，全力做好当前防汛安全工作。受上游来水以及强降雨影响，位于安徽滁州明光市的女山湖持续超警戒水位，截至昨晚11点，女山湖水位达15.25米，超警戒水位0.25米。目前女山湖18孔闸已全部开闸，加大泄洪流量腾库容。截至今天9点，明光市继续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近期出现明显上涨，截至昨天水位已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江苏苏州的望亭水利枢纽已经开启全力排水。
1: 来看国际方面，在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的强震中，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4: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意大利媒体17号报道，一名来自美国的29岁男子此前一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景区徒步时，不幸被闪电击中身亡。据报道，该男子试图接近火山山顶，进入了明确禁止通行的区域。据悉，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目前，埃特纳火山正处于持续喷发状态。上周末，一年一度的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落下帷幕。今年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3975名选手参加了多项比赛活动，当中不乏

0: 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车手。在备受瞩目的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中，葡萄牙选手伊曼纽尔·庞布以15分02秒13的成绩击败一众选手，在男子项目中获胜。女子组比赛，奥地利选手斯皮尔曼以17分33秒70的成绩夺冠。据悉，维尔比耶自行车节山地挑战赛是欧洲最知名的山地自行车耐力赛之一，赛事固定在每年8月中旬举行。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5: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一个贵州姑娘来到云南，不为风景，为的是土里长出的老手艺。
8: 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7: 白族大叔雕刻面具订单不断，媳妇捏的护宅神兽供不应求。
9: 等我们过个全程晓得。
7: 90后小伙居然把山上侧柏叶做成安神香，
10: 这就是现香。
11: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已经很 OK 了。
7: 老手艺成了聚宝盆，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员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我现在是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五 A 级景区。
1: 我们见到杨小丽时，她正在自家的非遗创意工坊进行直播。
0: 我开设的这个非遗工坊的话呢，应该来说是涵盖了整个丘北县的这些非遗项目了啊。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1: 丘北县隶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如画的山水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年前，惠州姑娘杨小丽还是一名销售，因心驰神往于丘北的景色，独自来到丘北。而让杨小丽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片湖光山色之间，她不仅遇见了风景，也遇见了自己的另一半。
2: 他当时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在客栈里边，我想着怎么有一个人自己跑到这边旅游啊，就让老板去把他约下来吃饭。
3: 这属于比较主动型的。
2: 我当时就是我穿的衣服就有点像这种民族的这种，然后他就觉得，哎，就是了解，他问起了我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好多内容，那晚上我在饭桌上都给他一一的解答，当时好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就加了微信。
1: 之后频繁往来于贵州与云南的杨小丽，在男友赵鑫的陪伴下，很快便沉浸到当地的传统技艺中，熟练掌握了扎染工艺。
3: 你俩的这个扎染手艺都是跟谁学的呀？
0: 我是跟他学的。
3: 那您的手艺又是跟谁学的呢？
2: 我是从小家里边，我奶奶他们，我姨爹他们都在做这个。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帮我奶奶穿针，因为她眼睛不好嘛，就看他在那涂蜡画蜡，我就跟着他染一些东西，然后是还染出很多漂亮的图案出来，就学会了。
0: 我也是在来丘北之前就非常喜欢这些传统手工艺嘛，后面认识他之后嘛，我就开始自己也学习上了。咱们丘北这边的这个染布技艺的话呢，分的有三种。一种呢是这种古法的扎染，它这种的话是需要上针线，需要画图的
3: 啊。
0: 像这种的话呢，就是咱们的蜡染，这种蜡染的话就是用蜂蜡来上蜡的
3: 啊。这上面就是蜡了
0: 啊。对，你像这个的话就是它出来的成品，像这种
3: 有蜡的地方就不会有颜色。
0: 对
3: 啊，这是我们的蜡染。
0: 是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糊染，这种糊染的话呢，就是需要上到米糊呀、浆糊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3: 这个是它的模板。
0: 对，这种的话就是模板了。以前的时候的话呢，咱们这边是用雕刻来做的。现在的话就是简易式的，又会用这种塑料的模板，就是这边的话咱们游客比较多嘛，所以用这种模板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
1: 掌握了多种传统染布技艺后，杨小丽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新念头，开办一家非遗创意工坊。
0: 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主要还是为了能有一些创收吧，就是反反复复的来这边，没有点事情做我待不住，然后的话就先以这个白族的这个扎染为拳头产品打出去的。因为就是住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发现了咱们整个丘北实在文化元素太多了。
1: 于是杨小丽开始有计划的走访丘北各个村落。
0: 在这个工坊建立之前的话呢，我跑了丘北县十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村寨。这个马者龙村的这边的话是我最后一个村子跑的最后一个，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木雕的传承人，还有这个瓦猫的这个传承人的话，他都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面
3: 啊，
0: 也是我最后决定为什么要留下来的原因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3: 好
0: 就在这儿了。
3: 喂，好漂亮的房子。
0: 四哥，张姐，
3: 哎，你们好，打扰打扰。
0: 这个的话是咱们的木雕传承人李少荣。
3: 哎，您好，您好，李少荣。
0: 这个的话是咱们的这个瓦猫制作传承人，这个就是张姐。
3: 张姐您好啊！哎呀，这位老人家是还冲我招手呢。您好，您好。
4: 我的老母亲马上满100岁了。
3: 我看奶奶是在绣鞋垫吗？
0: 是。她在招手叫你上去
3: 了。哎，对，我来了，我来了，奶奶。
0: 来，走。
3: 您好，身体真好啊。100岁了，
0: 对，眼神还，
3: 我100岁，我看您还能干活，能绣花呢。快看看，
0: 百岁老人做的刺绣，
3: 你看看奶奶的这个手艺，真好，真厉害。您身体看着特别好
0: 啊，他摸你一下，他很亲近。
1: 云南丘北山水清幽，民风淳朴。 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浸润着每一个村庄，原生态的乡土风貌与鲜活的民间记忆深植于大小村落之间。马者龙村的李少荣与张美菊夫妻俩正是这份民间记忆的守望者。
3: 来，大姐。
0: 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了
3: 啊，
0: 特别震撼，我跟你说。
3: 嚯，
0: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木雕面积。
3: 对，
0: 瓦猫的
3: 全是二位的作品
0: 是
3: 吧？
0: 是的，全是他们的作品。非遗的这个板块变现是非常难的，我的文创也是因为这个面具才做出来了。
3: 哦，
0: 后面我俩的合作采用的方式呢，就是他负责制作，然后我这边的话负责销售。
1: 当这些藏于村落的传统老手艺遇见杨小丽一手搭建起的销售平台，古老的非遗技艺便悄然焕发出新的活力。
3: 您的这个木雕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4: 跟我的老父亲，我们老一辈的哥哥都会雕，因为我们在北宋木雕面积了嘛，它历史有500多年了，这些都一个个的都各有各的名字，啊，各有各的用途。我们主要是用在北村的太平祭上，因为它都是
3: 传统节日
4: 啊，传统节日，因为是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秀兴旺、人缘平安。不管雕多少都不能变这个形象。跟我们马子龙最为重要的身份就是这个花生啊。
3: 啊，
4: 这个花生的故事呢，它就是老寨子在的时候，有个小娃把你们水牛就倒出掉，小娃找到我们荷花塘，
3: 嗯。
4: 我们就从荷花丛中又出来一个荷花姑娘，啊，然后带了头上带了荷花，荷花姑娘就告诉她牛在那点嘛，就找到了。
3: 嗯，
4: 找到以后嘛，整个寨子了嘛，就为了纪念这个花城呢，就雕了个花城的形象。
3: 嗯，
4: 为了保佑我们寨子的平安。
1: 对于李少荣来说，30多年的面具雕刻，除了技艺在手的安心之外，让他更为在意的是如何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4: 你看这个就是我洗呢，根据老人那个面积的这些用途所限，我就把它洗出来。因为现在年轻人学的很少，就是我就怕他们学不了，我就把它洗成手。
3: 怕他们以后年轻人都不了解了。
4: 对对对，有的这些年轻人就不会不知道了。
1: 传统技艺遇上好的销售平台，李少荣手中的木雕面具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欣赏。
3: 啊，这些都是完成的作品了哈。这些是要销售走了吗？
4: 这些已经定了，定了还不能了。
3: 咱这一个面具售价是多少啊？
4: 400。
3: 400一个。
4: 嗯。
3: 哦，这一箱都卖出去了。这一箱
4: 它是一套，
3: 一套，
4: 嗯，
3: 一套有多少个面具？
4: 51个。
3: 那这一箱得有20000多块钱？
4: 20000点。
3: 20000点。那您春节到现在卖出去几套了？
4: 春节卖掉一套，现在这套还没拿走，订好了没拿。
3: 那咱们现在销路可以啊。
4: 工坊建好了以后，我们的人多了，
3: 就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您这儿了。
4: 来体验呢，学习呢，这些多得很。
1: 李少荣专注面具雕刻的同时，妻子张美菊则专心于瓦猫的制作。
3: 咱们的瓦猫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呀？
5: 该放置用在房梁上。
3: 哦，是要放在屋顶上？
5: 用在屋顶上就是壁饰，正正，招财，那每家每户都有。
3: 那您的房子上面有吗？
5: 有啊，我带你看。
3: 哎，行行行，咱们去看看。是哪个？
0: 那
3: 刚才小鸟站着的那个地方是吧？就那个花的旁边看到了吗？那个就是瓦猫
5: 啊，是原来是在老房子，之后给新房子也搬下来。
3: 那您这个瓦猫为什么不放在大门口啊？
5: 那这个是路口嘛，像这种对象可以招财，
3: 就是面对着路口
5: 啊，面对路口，
3: 财源广进
5: 啊啊，
3: 就这么一个美好寓意是吧？
5: 是的。
1: 瓦猫是云南特有的镇宅神兽，虽然名字里有猫，但寓意和造型的核心其实是虎。 被称作镇吉虎或吉祥虎。直到今天，瓦猫像一个奶凶的守护者，兼具驱邪和纳福的双重使命，为人们所喜爱。张美菊的瓦猫制作师从于本村的老手艺人，近30年的揉捏刻画让他在瓦猫的制作上早已得心应手。
3: 像这些瓦猫形象，您都是凭借着想象把它捏出来的吗？
5: 不是，我能给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在这的辣椒油，我们这个收集了一个个的找的土资源。
3: 这得有多少个？
5: 有50几个还是？看辣椒需要用作哪些形象，我们就做出来。
3: 那您搜集这些，就是为了便于更好的制作？
5: 啊，不是不是，我们还是想的说是，啊，得收集起来嘛，我们把它传承下去。
3: 咱们瓦猫用的泥料都是什么泥料啊？
5: 玻璃土，玻璃。
3: 是咱们本地的吗？
5: 不是，到黑夜地方挖。
3: 是您自己挖的呀？
5: 啊，是，自己去挖。回来还要烤，还得烤稀，烤稀晒晒干才刨雪，刨雪要好长时间，还得那个
3: 沉淀出细泥来。
5: 啊啊，搁才慢慢的才是。成泥的成，
3: 我看大哥做木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纹样，您是不需要纹样了是吗？
5: 我是积在心呢，好长时间真差就积得了嘛，心想是做那样，就想就做出来了。我们做好是拿阴干，
3: 啊，您这已经有很多。在等待阴干的这个瓦猫了啊！
5: 啊，这要捏一百多个，做一百多个才可以烧。
3: 您是说还要在最后进行烧制才行？
5: 啊，
3: 那您100多个得需要做多长时间呀？
5: 一个多月，
3: 要一个多月呢。
5: 啊，一个多月。这个是需要做啥？这个是
1: 多样的传统技艺丰富了杨小丽的非遗创意工坊。而这座工坊也在盘活资源、聚拢手艺人的同时，让沉寂的乡土技艺重归日常，并焕发新生。
6: 是神是吗？
7: 我们过来玩，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店面，然后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就他自己也想来，然后就带孩子来体验了一下。非遗项目要从小孩子抓起。
1: 精湛的非遗技艺吸引来四方游客。其中尤以扎染体验最受欢迎，不少人正是冲着这一抹蓝色走进工坊。
2: 您看，这就是板蓝根，我们那个蓝靛那个染料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
3: 是用板蓝根做出来的呀？
2: 对，5、6月份栽种进去之后呢，10月份它就会长这么高。长这么高的时候呢，是把它割掉一茬，而且就泡到水里制作。
3: 那这一大片种的都是板蓝根啊？
8: 是的，
3: 是您的地？
8: 是我的地，是我种的，就够做实业。
3: 做实验，咱们当地以前不种板蓝根吗？
2: 就是以前就是零星种植，就是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只为了自己的一点小需求呢，这自己需求能够染自己的衣服就行。而现在呢，是因为这个板蓝根种这个染料呢，它的用量越来越大，已经供不应求，然后所以呢就发展，就是让老百姓呢是试着种起来，就是成片成面积的。
3: 相当于您是跟这位师傅合作。
2: 对，所以我引进了这个外边成熟的苗给他们施种。
3: 那让您种您就敢种啊？
8: 我算过了，一亩这对这个板蓝根得每年得过2次。一次都隔一次一亩就只收到1600到2000。但2次就是3200。在这个市场上我也看到这个染料的需求太大了。所以他叫我种我都种。我自己做事业，我事业成功，我会带着我周边的群众都搞这个种植，
3: 大家一起种，
8: 对，
3: 一起致富。
1: 板蓝根属于含淀类植物，收割后放入缸中加清水浸没，静置发酵3至7天，待茎叶软烂，水便呈现青碧色。
9: 接下来我们要弄一点这个熟石灰
3: 哦，这里面是石灰粉哈。
9: 对，然后加上水来搅拌，
3: 搅拌，
9: 给它给搅拌开，给它搅得非常细腻。
3: 我们为什么要用石灰水啊？
0: 石灰的话，它主要就是沉淀颜色。
3: 哦，
0: 咱们的那个板蓝根的话，现在是已经给它泡到位了。
3: 嗯，
0: 然后的话呢，颜色已经在水里面了。
3: 啊、哦，
0: 但是要怎么样让这个泥盛出来，它必须得通过这个环节。
1: 石灰水过滤后，按一定比例倒入之前板蓝根发酵后的液体中。
0: 好，差不多了，可以了。
1: 石灰可以与其中的靛氢发生反应，形成蓝靛。
0: 现在的话颜色就开始慢慢变化了啊、
3: 哦、已经变成蓝色了

0: 经过持续搅打，液体表面泛起蓝紫色泡沫，此时说明已经氧化充分，即可生成蓝靛。
1: 哎，已经看到下面有这个泥了，这就是蓝靛泥了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撇出上层的清水，最底下的就是蓝靛泥，
1: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泥了啊。
2: 此时的蓝靛泥并不能马上使用，还需要建缸。如此繁琐的传统草木染，杨小丽仍在坚持。
3: 建缸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咱们的这个蓝靛泥啊，能够在布上固色、火化。
2: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秸秆啊，需要把它烧成草木灰。
0: 草木灰用水冲泡开，就得到了碱水。
2: 将其按比例加入到染缸中，再加入适量明矾，不断搅拌。此时建缸就算完成，就可以用于染布了。
1: 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工坊啊，就能够把整个丘北的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就是汇聚到一起的话，咱们还是第一家。一个是我自己能有点经济创收，然后的话呢，又能带动这些传承人还有咱们的当地老百姓嘛，能有些经济创收，我觉得就已经很高兴了啊。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2: 杨小丽所在的布宜村是丘北一个典型的传统村寨，她主动牵线搭桥，吸引新村民入住村落。
4: 其中既有茴香追梦的本地青年，也有旅居创业的外来手艺人。你看这一篇这个林子的话，它就是全部是这种侧柏林。
0: 咱们要摘侧柏。
4: 对，然后我们要那个侧柏叶，我们找一棵好一点的。
0: 好，我们就停在这摘这一棵。好。
4: 这个要哪一部分？要尖儿上的吗？
0: 你看，
4: 我们要这个叶子，就是然后绿色这一部分啊，这个杆子不要。
2: 哦，只要上面的这个尖尖。
4: 对，这个叶子。
2: 90后的李凌晨来自云南曲靖，3年前他因使用中医药方调理身体与制香结缘。去年他在布宜村租下了村民闲置的老房子做厢房，融合本地天然草木，沿袭传统方式手工制香，而用侧柏叶制香则有舒缓心绪、安神助眠的作用。
4: 像咱们这周边除了侧柏还有些什么是可以用作香材呀？还有松针啊，还有那个一些玫瑰花，还有一些药材类的都可以。
0: 哦，山上还有药材。
4: 你看药材的话，像藿香啊，然后还有那个艾叶啊，这些都是做香的原材料之一嘛。在《
2: 本草纲目》
4: 侧柏叶制香，其工艺的精髓在于炮制去燥。
0: 哎呀，一切准备就绪了，我们马上进行侧柏叶的炮制啊！
4: 对，
0: 哟，这一坛子是什么呀？这坛子是然后我们存了10多年的一个黄酒，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能够让这个侧柏叶的香气香味更加柔和。
5: 来，
2: 借黄酒让侧柏叶中安神成分更易释放，
4: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然后盖住，等待24个小时就可以了，让它充分的把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2: 充分浸泡后的侧柏叶还要用蜂蜜水熏蒸。 这里加个2-3勺这差不多了，
4: 利用蜜香中和柏叶的苦涩，这会让香气变得醇和绵柔。然后我们并不是说直接把这个侧柏叶给它泡到这个里面，我们是要用这种木镇子，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用的一个木镇子。
0: 对，你们这边用的这种镇子蒸米饭呀，什么都用它哈。
4: 它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我想让观众看一眼，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不使用这个镇子，就这样就这样就好了。
4: 你看这底部是这样的，
2: 它底下其实是一个竹子的一个像框一样的东西，它是空着的，蒸汽是可以透过这个。
4: 它是直接透过，然后这个
2: 底板，然后把米啊，把什么把它蒸熟啊。
4: 对，是这样的。
2: 侧柏叶放入木镇后，一定要用柴火蒸半个小时以上，待蒸透的侧柏叶经历阳光充分
0: 还原了古人对香气养生的极致追求。
1: 这个是
2: 三
1: 十克啊，
2: 三十克。

0: 配比是要非常准确是吧？
1: 对。
2: 今天李凌晨要用侧柏叶制作松林香，主料侧柏叶粉配以适量松针、雪松、沉香等十几种香材，而这十几种香材的配比绝非一日之功，从初始构想到定版出品，每一款香都要经历长达几个月的反复调试，湿度、粗细、比例、毫厘之差都会改变最终韵味。
1: 对，先给它和匀。
0: 这跟和面是一样的。
1: 对，它跟和面一样，但是然后它香泥本身是没有粘性的
0: 啊。
1: 它如何产生那个粘性呢？它就是你看，我们会把手然后这样搓一下，你看搓下去，然后这一瞬间
0: 啊，
1: 它是不是然后粘性然后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我们就给它拉回来，然后搓下去，拉回来，然后用掌心然后搓下去，拉回来。
0: 所以在揉香泥这个过程当中，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在搓香泥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技巧的。
1: 对，它有很多细节和技巧在里面。
0: 哎呀，好像不太容易成泥啊。
1: 对，
0: 你看它揉了半天它还是散的，它不太会容易成团。
2: 经过反复用力揉捏，香粉最终成团，然后放入机器挤压成型。
0: 哇，
1: 哎，就这个样子，
0: 这就是线香，
1: 给它挤出来
0: 啊。然后呢，
1: 然后用这个板子然后给它接住，然后但是有个技巧，然后这样哎给它提起来
0: 啊，
1: 然后再这样，
0: 好，
1: 多余的就要把它切掉。
2: 除了线香，李凌晨还有香珠、香牌、香囊等手工制品，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深受游客喜爱。与此同时，香房还开设手工制香体验，游客可以亲手挑选新鲜草木原料，参与研磨、合香、串制香珠等全过程，近距离感受传统香道文化。
3: 那是我做的香肠。
0: 嗯，
3: 好香。
0: 喜欢吗？
3: 喜欢。
1: 还有呢，
2: 一年多的时间，李凌晨已经完全适应了布依村的生活，热情的村民们常拉着他一起吃饭聊天，大家也会好奇这位新村民的手艺活，时常上门拜访观摩。
4: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去享受生活，做好事情，我觉得这点已经很 OK 了。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6: 3、2、1，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2: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看爸妈回家吃饭。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贵州到丘北，杨小丽把工坊扎在村里，从曲靖到布依村，李凌晨把香房安在老屋，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外乡人成了新村民，老手艺焕发新光彩，山水还是那片山水，只是如今藏得住锦绣，也留得下能人。
4: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欢迎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
14: 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张琳。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启用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

0: 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2025年11月，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74.3%，成为出入境旅客跨境出行的主要选择。今年5月，车道也完成刷脸智能化升级，车主无需核验实体证件，凭指纹人脸即可完成两地查验，使用刷脸通关车主占比超63%。
1: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叠加秦澳跨境学生专车、点对点跨境医疗等民生配套举措，持续助推秦澳一体化纵深发展。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2: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3: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这边刚有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中国杨浦港及国际船舶总数突破100艘，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5: 今天上午，随着崭新的国际船舶登记证书正式从海南海事局交到船东代表手中，第100艘入籍船舶国信海轮顺利落地杨浦。据了解，本次完成入籍的国信海轮是一艘大型干货船，未来主要投入到中欧、南美航线。紧随其后，荣盛星轮也完成登记，成为第101艘入籍船舶，将重点投入东南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居全国第二，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6: 早期中国杨浦港船队结构以传统的船型为主，主要包括油画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目前呢已经拓展到了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船型。
5: 船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船舶登记服务在海南杨浦的持续优化。海南自贸港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增值税退税政策，在这些政策支持下，船舶落户中国杨浦港仅税收优惠一项就超过1000万元。从今年3月起，落地船舶营运相关业务能够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6: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申请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实现呢是提升了90%。以一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来测算，单船最高可节约成本500万元。未来探索船舶登记与航运金融、保险、海事仲裁等业态的政策联动，培育壮大航运服务高端业态。
4: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的工作。
7: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8: 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 上面级将接过整个的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移咱们的卫星载荷，把乘客也就是卫星逐个的送到站点，然后完成整个的卸货。
7: 许多火箭只能把卫星送到近地轨道，但很多卫星要去更高更远的太空，比如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或者奔赴月球的探测器，这就需要使用火箭携带的上面级在太空里多次点火变轨，把航天器送到最终目的地。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自己也不用消耗燃料爬轨，能延长在轨寿命。未来，利巡一号可以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8: 利剑二号系列火箭搭配利巡一号上面级，将极大的拓展火箭任务的一个边界，弥补民营中大型火箭深空探测能力的一个空白。该组合也可承担特殊轨道的一个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的一个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应用的一个能力。
4: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9: 在现场，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正式合龙，标志着望远镜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10: 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9: 接下来，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11: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超4000余种，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今天上午，宜兴高铁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湖北宜昌东站，终至湖北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运营通车后，将连接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武汉到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烷乙烯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可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合物排放，为绿色航运提供有力帮助。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速项目看点十足。记者提前探访了参赛队伍之一的荣耀战队，作为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呢？一起来看。 在本届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机器人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

0: 速度中找到平衡。
1: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那个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那个踏力的承受力可能是马拉松的时候的1倍到2倍。我们就得挑一些新的材料，能够既能保证它的轻，有的同时又保证它的一个可靠性。
0: 本届赛事除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竞赛项目均需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2: 在100米的比赛当中，机器人会选择纯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它摆幅最小的这个髋部增加摄像头，来确保它跑步时不偏离跑步线。在400米比赛当中，它的头部还会新增一个雷达探测，这样来确保它整体跑步路线这个大方向不错。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来完成比赛。那为了测试，团队也是1:1还原了正赛的100米的一个跑道，也就是现在这片场地。在开始前呢，我们再直观的感受一下我1.72米的身高，它的腿长已经到达了我的腰部。那究竟1.05米的腿长会带来怎样步幅、步频和跑步姿态的变化？我们来现场实测一下。
3: 就位。
1: 基本100米就是10秒左右嘛。
4: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力争突破人类的世界纪录的水平。
5: 昨天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中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来看记者的探访。
6: 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7: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8: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1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2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其实是可以2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7: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5: 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9: 在20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3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10: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一个预赛的计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遥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遥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0.5的得分系数。
9: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造。
11: 我看有些机器人问了这项

0: 任务啊，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1: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0: 从我理解的话，其实机器人不必特别像人，它更注重的其实是功能性，它能够解决大规模这种场景的人类需求的这种任务就可以了。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之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4: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3: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2: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地缘局势紧张引发的供应受限以及农业用油旺季等因素影响，美国的柴油裂解价差当天盘中创下历史新高。
5: 据报道，当天美国柴油裂解价差一度创下每桶102.2美元的历史新高，随后有所回落。在过去6个交易日中，该价差有5次创下盘。

0: 该地区总产能的40%。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限，叠加近期全球农业生产用油需求高涨，进一步加剧了柴油供需矛盾。
1: 17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初步估算，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在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的强震中，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进行。
2: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3: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1: 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说，截至17号，菲律宾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4: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5: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no na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o po,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4: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仍未得到控制。
6: 据介绍，17号当地出现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当天有5至9毫米的降雨，同时气温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火势将不再向德国边境蔓延。不过，该部门同时提醒，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只能高度依赖空中力量。

0: Monate dauern. Also das Feuer hat sich in den Torf reingefressen und brennt da teilweise auch ohne Sauerstoff weiter. Und man sieht es gar nicht von der Oberfläche aus und es kann an einer anderen Stelle, die gar nicht mal so weit weg ist, wieder auftreten. Und deshalb müssen wir es wochenlang kontrollieren, damit keine neuen Brandherde auftreten und auf die nicht verbrannten Flächen überschlagen.
1: 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 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当地农民也开着拖拉机不断从附近湖泊取水，助力灭火。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野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2: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17号公布的消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前日发生的两起森林大火已基本扑灭，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已有6人出院。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尽管大火已得到控制，但需持续监测以防复燃。现场仍有2架直升机和200多名消防员留守。 当天，当地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的房子几乎被烧毁。 目前，希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在排查是否仍有人员被困或受伤，并埃加挨户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此外，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16号下午，萨拉米斯岛两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近600人被迫撤离。 萨拉米斯岛位于雅典以西的萨罗尼克湾，是雅典都市圈的重要岛屿和旅游度假地。自7月下旬以来，受高温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全国已发生多起致命野火。法新社17号报道称，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就爆发了36起野火。
1: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葡萄产量下滑，也影响香槟的品质。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摘。 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酒庄经营者维鲁特，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3: Mais toujours avec des météos qui restaient soutenables. Là, on est dans la 5e canicule. Ça a commencé au mois de ma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de gel auss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importants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Champagne.
1: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5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 据该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园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471.15点，上涨0.07%；国企指数报8,453.20点，上涨0.16%；恒生科技指数报4,739.18点，下跌0.9%。今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核心零部件、零巧手市场加速发展，行业呈现销售翻倍增长、产品大幅降价、触觉感知加速普及三大变化。曾经的高端选配功能正快速成为零巧手的量产标配。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2: 在深圳一家零巧手企业的装配车间，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正在忙碌组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随着人形机器人加速向更多场景渗透，零巧手销量猛增。如今，零巧手的手指、指腹、掌心都装上了柔性触觉传感器，实现从能抓到会感知的升级。
4: 今年一月份到现在，我们零巧手的销量已经完成了4000多只，较去年同期比已经翻了一倍以余。现在我们出厂的零巧手就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比如说我用手指去摸去抓，它能感觉到这个物体的力的大小、力的方向。
2: 柔性触觉传感器也被称为电子皮肤。今年不少零巧手企业从去年对电子皮肤的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化采购，带动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产能全线拉满。
5: 我们从一月份到现在销量呢，相对去年增加了10倍啊，我们的产能出现了不足，所以我们今年有新的产线投产，柔性触觉传感器的价格也下降了30%左右。
2: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今年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销量持续提升，零巧手价格明显下降。
6: 像这个零巧手前年的时候啊，平均一只要5万块钱，啊，今年平均基本上做到10,000块钱以下了。我们的零巧手呢是6到8千块钱。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零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7.02万只。到2030年，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零巧手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预计中国零巧手市场销量有望突破43万只。
1: 从简单机械抓取到精准感知、稳定作业，国产零巧手正实现质的跨越。如今，零巧手不仅在使用寿命、负载能力上持续突破，更实现了从单纯机械抓取向多维触觉感知的技术提升。
7: 看我手里拿的是一张电子皮肤，这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触点。当我所按的这些触点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灵敏地感知到我所处的这个位置以及它所承受的压力。
2: 在深圳一家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研发人员正通过穿戴电子皮肤的零巧手采集并训练抓取不同物体时的数据。
8: 它通过这个抓取的力度，它就知道抓取的这个形状的大小和软硬的程度，来进行一些区分和识别。甚至它抓到这种鸡蛋的情况下，它都不会把它抓碎。今年我们通过这个电子皮肤的这个改进，它最小可以测到10毫克。
2: 除柔性触觉传感器这一核心部件外，电机模组技术的突破也让零巧手具备了更强劲的负载能力。
4: 那像这里呢，我们正在做的是我们零巧手的单指负载能力测试，上面是挂了2公斤的重物，我们之前可能挂的1公斤以内。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研的电机模组在起作用，它是里面的动力，我们在不停的优化它，才会提升我们的负载能力。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零巧手灵活性提升的基础上，使用寿命和稳定性仍是行业攻坚难点，一些企业正依托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优势加快迭代速度。
9: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带载3公斤的抓取测试，依托我们现在的热管理技术和先进的控制算法，我们做到了100万次之后，零巧手的表面温度维持在4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不会过热，所以我们一直在迭代。
1: 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今年以来，零巧手柔性触觉感知赛道投融资热度飙升，资本持续加码核心技术攻关，加速行业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商用。
2: 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能动手向会干活跨越的关键阶段，柔性触觉传感器是实现精细操作的关键一环，今年以来成为资本重点布局方向。
10: 我们今年大概是投了2家的公司，是跟零巧手直接相关的，
4: 一个是在空心杯电机方面，一个是在柔性传感器电子皮肤方面。比如说柔性传感器目前仅用在灵巧手上，就从未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来说，应该是对这个机器人的本体应该会有全覆盖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市场的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
2: 据了解，今年灵巧手赛道投融资热度明显升温，核心在于行业正从实验室迈向场景落地，但企业在成本、性能、稳定性和操作数据积累等方面仍需持续攻关。
10: 差不多两年，已经完成了五轮融资，融资金额过亿。今年呢，我们的新的一轮融资正在过程中，预估金额上亿。我们不能只是从硬件方面去思考，去做一双好用的手，应该还要充分考虑它的软件层面，就是算它的算法和它的模型能力，这也是我们公司正在攻克的。
2: 根据高工人形机器人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7月30日，灵巧手赛道累计融资金额突破80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500%。今年上半年，传感器领域包括柔性触觉传感器等累计融资金额约30亿元，同比增长160.87%。
11: 今年灵巧手以及核心零部件成为产业焦点，主要是因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拉动灵巧手市场需求，以及各类灵巧手新品落地。灵巧手是巨神智能走进千行百业的必要组成部分，资本涌入会加快更多场景落地，推动人形机器人行业快速发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12: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13: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十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沙颖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通过安徽省阜阳市境内后汇入淮河，当地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寻堤查险等工作。
14: 据了解，洪峰通过沙颖河影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工作人员依托水文缆道、电波流速仪等专业设备，24小时追踪河段水位流量变化，同时依托无人智能监测系统加密监测频次，为防洪调度提供可靠数据。
15: 还有无人机、无人船、电波流速仪左种检测方式来进行水位流量检测。
14: 洪水洪峰经过期间，影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沿河各乡镇落实寻堤查险、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各项防汛措施，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
1: 受到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南方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超警湖泊开闸泄洪。
16: 昨天下午5点，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今天，广元、绵阳、宜宾、攀枝花等多地有大雨到暴雨，当地相关部门加强监测预警排查，全力做好当前防汛安全工作。受上游来水以及强降雨影响，位于安徽滁州明光市的女山湖持续超警戒水位。截至昨晚11点，女山湖水位达15.25米，超警戒水位0.25米。 目前女珊瑚18孔闸已全部开闸，加大泄洪流量腾库容。截至今天9点，明光市继续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近期出现明显上涨。截至昨天，水位已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江苏苏州的望亭水利枢纽已经开启全力排水。
1: 8月17号凌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各类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与此同时，当地的水产市场也是购销两旺。
17: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16: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18: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16: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9: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6: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20: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21: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16: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1: 南海正式开渔，广东深圳5大渔港大约600艘渔船扬帆出海，目前首批渔船满载而归，深圳的海鲜市场也热闹起来。
16: 在蛇口渔港码头，首批出海渔船满载而归，海货成箱的搬运上岸，不少商贩早早守在码头挑选货物。
22: 有几百箱啊，有马鲛、鱿鱼、各种虾啊、带鱼啊、螃蟹，商贩啊过来批发，各大市场买。
16: 在蛇口海鲜市场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商家表示，和休渔期相比，海产品的价格都有回落。
23: 龙鲤鱼25一斤，刚才买的虾50一斤，比那个以前要便宜很多。
1: 昨天上午开渔后的第一波海鲜已经进入广西南宁的各交易市场，刚刚上市的海鲜各大肥美，颇受欢迎。
24: 在南宁的这家海鲜批发交易市场，海鲜经营户正忙着展示刚刚到货的红花蟹。
25: 这个半斤一个，这个就起虾，这个凌晨5点钟到的，然后就直接从起虾带来南宁这里。
24: 红花蟹是北部湾的重要海产之一，经过几个月的休养，目前它的个头大，体型饱满，虽然经过了近3个小时的运输，但依旧活力十足。目前市场上红花蟹45元一斤，野生麻虾78元一斤。
25: 这定的差不多的吧，一发朋友圈个个都要来买的。
26: 现在你看这些又大又肥。
24: 接下来随着深海作业的大型渔船陆续返港，海鲜的种类还会增加，价格也会开始回落。
1: 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
27: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 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三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
0: 三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减少了三个月当中信访投诉这个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它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27: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

0: 刀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
1: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驿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2: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后此类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维护合规驾驶员正当权益。
0: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
3: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0: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
1: 那另外的话呢，他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他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借用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然后我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待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0: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4: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一个运营的服务啊，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就是这个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那么让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2: 昨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法依规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比较试验中发现的多项安全隐患，要求问题产品立即停售，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
5: 根据通报，此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从电商平台及线下门店随机购买，依据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检测，整体未发现木质件腐朽虫蛀、金属件锈蚀，但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特定产品结构安全等4个方面存在缺陷。其中警示标识问题最为突出，15件样品无标识或标识不全，部分产品未标注安全警示语，说明书内容缺失。有害物质限量方面，个别样品有害物质严重超标，铬含量超标超2倍，铅含量超标超10倍，远超国家标准限值。此外，特定产品结构如双层床、折叠床等儿童寝具存在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样品在全部检测项目中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基于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向相关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6: 希望各企业直面比较试验发现的问题，在10个工作日内向我们提交整改报告或说明，包括问题成因分析并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此外，各平台企业和家居卖场应配合北京消协的比较实验工作，将所涉及的不合格产品下架、停止销售，待整改完成后恢复销售。

0: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
1: 在一份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的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新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罗伯特·奥姆斯近期警告称，今年秋季超市可能再次迎来食品价格飙升。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 2.947%， 创下1996年10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期日美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了解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三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意大利媒体17号报道，一名来自美国的29岁男子此前一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景区徒步时，不幸被闪电击中身亡。据报道，该男子试图接近火山山顶，进入了明确禁止通行的区域。据悉，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目前，埃特纳火山正处于持续喷发状态。上周末，一年一度的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落下帷幕。今年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3975名选手参加了多项比赛活动，当中不乏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车手。在备受瞩目的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中，葡萄牙选手伊曼纽尔·庞布以15分02秒13的成绩击败一众选手，在男子项目中获胜。女子组比赛，奥地利选手斯皮尔曼以17分33秒70的成绩夺冠。据悉，维尔比耶自行车节山地挑战赛是欧洲最知名的山地自行车耐力赛之一，赛事固定在每年8月中旬举行。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刘宇哲。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日前，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1: 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
0: 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2: 装料是核电机组待核运行的一个关键起点。此次田湾核电装料工作从12号启动至18号全部结束，共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在整个装料过程中，所有燃料组件的操作都是由系统根据工作人员预设的坐标自动完成的。
3: 我们采用了先进的定位与视觉识别技术，能保证每组燃料组件装入堆。

0: 进的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别。
1: 后续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将开展反应堆回装、反应堆临界、汽轮机冲转及并网等工作。据了解，田湾核电计划建设八台机组，一至六台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八台机组全部投运后，预计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超4000余种，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今天上午，宜兴高铁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湖北宜昌东站，终至湖北兴山站，接入郑渝高铁。全线运营通车后，将连接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武汉到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烷乙烯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可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合物排放，为绿色航运提供有力帮助。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速项目看点十足。记者提前探访了参赛队伍之一的荣耀战队。作为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3: 在本届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机器人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平衡。
4: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能够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那个踏力的承受力可能是马拉松的时候的1倍到2倍。我们就得挑一些新的材料，能够既能保证它的轻，又同时又保证它的一个可靠性。
3: 本届赛事除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竞赛项目均需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5: 在100米的比赛当中，机器人会选择纯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它摆幅最小的这个髋部增加摄像头，来确保它跑步时不偏离跑步线。在400米比赛当中，它的头部还会新增一个雷达探测，这样来确保它整体跑步路线这个大方向不错。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来完成比赛。那为了测试，团队也是1:1还原了正赛的100米的一个跑道，也就是现在这片场地。在开始前呢，我们再直观的感受一下我1.72米的身高，它的腿长已经到达了我的腰部。那究竟1.05米的腿长会带来怎样步幅、步频和跑步姿态的变化？我们来现场实测一下。
6: 就位。
4: 基本100米就是10秒左右嘛。
7: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力争突破人类的世界纪录的水平。
2: 今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核心零部件零巧手市场加速发展，行业呈现销量翻倍增长、产品大幅降价、触觉感知加速普及三大变化。曾经的高端选配功能正

0: 快速成为灵巧手的量产标配。一起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1: 在深圳一家灵巧手企业的装配车间，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正在忙碌组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随着人形机器人加速向更多场景渗透，灵巧手销量猛增。如今，灵巧手的手指、指腹、掌心都装上了柔性触觉传感器，实现从能抓到会感知的升级。
2: 今年一月份到现在，我们灵巧手的销量已经完成了4000多只，较去年同期比已经翻了一倍以余。现在我们出厂的灵巧手就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比如说我用手指去摸去抓，它能感觉到这个物体的力的大小、力的方向。
1: 柔性触觉传感器也被称为电子皮肤。今年不少灵巧手企业从去年对电子皮肤的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化采购，带动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产能全线拉满。
3: 我们从一月份到现在销量呢，相对去年增加了10倍啊，我们的产能出现了不足，所以我们今年有新的产线投产。柔性触觉传感器的价格也下降了30%左右。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今年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销量持续提升，灵巧手价格明显下降。
4: 像这个灵巧手前年的时候啊，平均一只要5万块钱，啊，今年平均基本上做到10000块钱以下了。我们的灵巧手呢是6到8千块钱。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7.02万只。到2030年，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灵巧手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预计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有望突破43万只。
0: 从简单机械抓取到精准感知、稳定作业，国产灵巧手正实现质的跨越。如今灵巧手不仅在使用寿命、负载能力上持续突破，更实现了从单纯机械抓取向多维触觉感知的技术提升。
5: 看我手里拿的是一张电子皮肤，这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触点，当我所按的这些触点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灵敏地感知到我所处的这个位置以及它所承受的压力。
1: 在深圳一家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研发人员正通过穿戴电子皮肤的灵巧手采集并训练抓取不同物体时的数据。
6: 它通过这个抓取的力度，它就知道抓取的这个形状的大小和软硬的程度，来进行一些区分和识别。甚至它抓到这种鸡蛋的情况下，它都不会把它抓碎。今年我们通过这个电子皮肤的这个改进，它最小可以测到10毫克。
1: 除柔性触觉传感器这一核心部件外，电机模组技术的突破也让灵巧手具备了更强劲的负载能力。
2: 那像这里呢，我们正在做的是我们灵巧手的单指负载能力测试，上面是挂了2公斤的重物，我们之前可能挂的1公斤以内。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研的电机模组在起作用，它是里面的动力，我们在不停的优化它，才会提升我们的负载能力。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灵巧手灵活性提升的基础上，使用寿命和稳定性仍是行业攻坚难点。一些企业正依托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优势，加快迭代速度。
7: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带载3公斤的抓取测试，依托我们现在的热管理技术和先进的控制算法，我们做到了100万次之后，灵巧手的表面温度维持在4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不会过热。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迭代。
0: 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通过安徽省阜阳市境内后汇入淮河，当地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寻堤查险等工作。
8: 据了解，洪峰通过沙影河影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工作人员依托水文缆道、电波流速仪等专业设备，24小时追踪河段水位、流量变化，同时依托无人智能监测系统加密监测频次，为防洪调度提供可靠数据。
9: 还有无人机、无人船、电波流速仪左种检测方式来进行水位流量检测。
8: 洪水洪峰经过期间，影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沿河各乡镇落实寻堤查险、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各项防汛措施，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

0: 显著等特点。
1: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2: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8月17号凌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各类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与此同时，当地的水产市场也是购销两旺。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4: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5: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4: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6: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7: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8: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4: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0: 昨天上午，开渔后的第一波海鲜已经进入广西南宁的各交易市场，刚刚上市的海鲜各大肥美颇受欢迎。
9: 在南宁的这家海鲜批发交易市场，海鲜经营户正忙着展示刚刚到货的红花蟹。
10: 这个半斤一个，这个就是起沙，这个凌晨5点钟到的，然后就直接从起沙带来南宁这里。
9: 红花蟹是北部湾的重要海产之一，经过几个月的休养，目前它的个头大，体型饱满，虽然经过了近3个小时的运输，但依旧活力十足。目前市场上红花蟹45元一斤，野生麻虾78元一斤。
10: 定的差不多的了，一发朋友圈个个都要来买的。
11: 现在你看这些又大又肥。
9: 接下来随着深海作业的大型渔船陆续返港，海鲜的种类还会增加，价格也会开始回落。
0: 近日，随着东海开渔过后，经连夜冷链运输，渔场海产陆续抵达浙江余杭的水产批发市场及各农贸市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抢先选购。
4: 近日，记者来到余杭区的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12: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13: 现在上来的蟹啊，肥都特别肥，很肥，比往年都还要肥。价钱像白蟹哈，4-5两的才65块，7-8两的也就70-70块一斤。
4: 记者了解到，开渔后上市的海鲜品种将会有30多种，其中梭子蟹、带鱼、鲳鱼、小黄鱼等仍为热销主力，销量持续走高。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目前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届时部分时令海鲜价格有望回落。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1: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1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1: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昨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法依规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比较实验中发现的多项安全隐患，要求问题产品立即停售，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
4: 根据通报，此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从电商平台及线下门店随机购买，依据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检测，整体未发现木质件腐朽虫蛀、金属件锈蚀，但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特定产品结构安全等4个方面存在缺陷。其中，警示标识问题最为突出，15件样品无标识或标识不全，部分产品未标注安全警示语，说明书内容缺失。有害物质限量方面，个别样品有害物质严重超标，铬含量超标超2倍，铅含量超标超10倍，远超国家标准限值。此外，特定产品结构如双层床、折叠床等儿童寝具存在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样品在全部检测项目中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基于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向相关企业提出整改要求。
15: 希望各企业直面比较实验发现的问题，在10个工作日内向我们提交整改报告或说明，包括问题成因分析以及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此外，各平台企业和家居卖场应配合北京消协的比较实验工作，将所涉及的不合格产品下架、停止销售，待整改完成后恢复销售。
0: 今天，随着最后一扇挡水叠梁门平稳落下，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设备性能，全力保障升船机后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1: 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共划分金属结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7大作业板块，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
16: 相较于往年常规计划性巡航检修，本次检修我们将首次完成128套滑轮组轴承专项检修及全工况性能评估，首次实施箱头液压系统整体拆解检修，针对性攻克核心设备运维难点。
1: 自2016年通航投运以来，三峡升船机已平稳运行近10年，本次检修。

0: 200万余吨，充分发挥快速过坝通道作用。
1: 来看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强震，全国1/3面积受灾。截至17号，地震已造成至少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
2: 德拉埃斯普利亚称，本次地震已影响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其中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死亡人数均超过100人。初步估计显示，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30万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660亿元，其中建筑物损失约24.5万亿比索，交通和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损失约5.5万亿比索。根据哥伦比亚灾害管理部门汇总的数据，该国超过12.7万套住房不同程度损坏，另有超过2.6万套住房被彻底摧毁。此外，400多处道路设施和90多处供水系统也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林肯号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还有一些其他人也告诉他航母状况良好。特朗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关于林肯号的报道是假新闻。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意大利媒体17号报道，一名来自美国的29岁男子此前一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景区徒步时，不幸被闪电击中身亡。据报道，该男子试图接近火山山顶，进入了明确禁止通行的区域。据悉，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目前，埃特纳火山正处于持续喷发状态。上周末，一年一度的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落下帷幕。今年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3975名选手参加了多项比赛活动，当中不乏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车手。在备受瞩目的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中，葡萄牙选手伊曼纽尔·庞布以15分02秒13的成绩击败一众选手，在男子项目中获胜。女子组比赛，奥地利选手斯皮尔曼以17分33秒70的成绩夺冠。据悉，维尔比耶自行车节山地挑战赛是欧洲最知名的山地自行车耐力赛之一，赛事固定在每年8月中旬举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风物，在武夷山和山民们一样，世代珍惜拥享这方自然馈赠的还有他，身居山里的武夷白鹅。这是武夷山特有的小型肉用鹅种，偏爱水草丰润的生态地，故浑身是宝，肉质鲜美。武夷白鹅中又以被称为白鹅之乡的蓝谷白鹅为最佳，这里自古就是一处天然鹅场，更因此诞生了一道远近闻名的经典闽菜——蓝谷熏鹅。如果说蓝谷熏鹅是武夷山对外的一张美食名片，那么徐丽妹正是把这张名片做到极致的关键人物。也许是终日和鹅打交道的缘故，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孩子般的童真与快活。
1: 从养鹅到加工到现在有20年，就是不知不觉来就叫我鹅娘啊、鹅妈、鹅姐啊。好像创业完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也就是感觉很迷茫，做了很多事情都失败完以后，就是感觉没路走了，就搞两只鹅来。因为我小时候从小我家里人有养鹅的，养鹅生蛋啊什么的，我知道。其实鹅它是很爱干净的，水要干净，草要干净，鹅吃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营养，不容易有半点的杂质的东西，它一吃它就要生病。我既然要做这个，我是不是应该想怎么样给它创新一下？你看这一创新就搞了20年，搞这一只鹅，各种各样的尝试，调到我自己觉得还行，所以后面就定了这个调。

0: 夷山湿润多雨，熏制不仅有助食物保存，又易于抗寒祛湿。制作熏鹅时，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称心的香料，用以炒制增香。但在鹅的选择上，却受着共同的坚持，必须是一年生的成鹅，才能保证熏制后的肉质鲜嫩多汁。
1: 这个蓝谷米酒是专门特酿来做这个蓝谷熏鹅用的。
2: 种田的时候，烧稻谷的时候，有亲人朋友来的时候，就是宴请的时候，平常人还是不舍得醉。
1: 鹅翅百草，全身是宝。
0: 在与干辣椒默契配合，征服味蕾。
1: 这个辣椒呢，也是我们自己后门山上采来磨的，这个辣椒磨起来特别的香。吃蓝谷熏鹅就是要辣，它辣了才有那个味啊。我最爱吃鹅这一块腰的部位，这里特别滑，特别嫩。
0: 额娘的熏鹅加入蓝谷米熏制，守住味蕾的独家记忆。待锅中溢出阵阵香气，那是时间的馈赠。蓝谷熏鹅，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嫩多汁。
3: 很多客人都喜欢武夷山特产蓝谷熏鹅，最多时客人会买十多只。
4: 熏鹅香辣，它本身鹅的肉质哈很有嚼劲，很香。
0: 这种烟熏味早已融入武夷山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味觉记忆。所谓无鹅不成席，一桌好菜绝对离不开熏鹅。大大小小的餐厅酒楼都有它的身影。农家土菜也可以很洋气。
5: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很感兴趣。当时出来我们就二十多岁，学厨正常就是十几岁就出来学嘛。我也想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做得起来。
6: 刚好老公有这方面的兴趣嘛，不想把这份事业给丢下来。
5: 做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就会去琢磨，去研究。
0: 郑师傅夫妻二人悉心研发醉酒鹅。先用老酒与啤酒烹调，过程中不加一滴水，

0: 鹅肉中的氨基酸得以在酒香里持续释放。看似步骤简单，最后一步则用上巧劲。白兰地助力，一举成就美味与仪式感。
1: 自己研发出来的菜得到顾客的认可，就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0: 几条街之外，还有一家小面馆，多年来也牢牢锁住街坊四邻的胃。不大的小店，一到饭点，总是食客满座。只因这碗在别处吃不到的鹅汤面。由于鹅的水生环境，至鹅肉鲜香中带有一些天然的腥味，要以鹅肉入汤，怎样让腥味不留痕迹？这家小店自有巧思。
2: 第一步一定要希望生姜用的是本地自己种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这包调料包，调料包是用来去腥的，要控制好时间和配料的比例，不能把鹅肉煮太烂。
3: 来吃了好几次了，主要是新鲜美味。
4: 来，可以上菜了，来拿着。
0: 取腥增鲜，有的人大费周章，有的人巧妙借力。
5: 鹅肉鲜味很重，所以呢，我要把这个鲜味压掉，我就要想到用酸甜味，把它切成荔枝肉的形状。首先我们配料的比例呢很重要，要控制好淀粉的用量，跟肉抓匀，炸定型后才能像荔枝。
0: 武夷鹅粒借经典闽菜荔枝肉的灵感，以酸甜酱汁迅速渗透鹅肉肌里，直至腥味尽除。有的人偏要追寻鹅肉独特的风味。在一条市井老街，每晚七点，彭师傅的怪味鹅头雷打不动地宣告夜的开始。
6: 起先老师傅教的，后面掺杂了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加了好多料，姜啊麻啊的味道都比以前重得多。
0: 三尺铁锅架在煤炉上，鲜甜鲜香融合麻辣酸，五味杂陈轮番轰炸，难以言表的口感却出奇的诱人。
6: 接本地的味道哈，酸甜香辣咸麻，有好多种口味，所以我们取之为怪味鹅头。
0: 一盘怪味鹅头，人生三五知己，平凡又热辣的市井味。

0: 武夷山人不仅爱吃鹅，更喜欢变换各种花样，卤煮炖烧涮焖炒都能演绎出千般滋味。而其中一位是大厨吴诗飞的巧妙创意，生炒鹅块只不过是热身，所谓妙处还得请出藏匿于山间水塘的一种鲜美食材。和鹅一样看重武夷山天然山水的还有这里的田螺。
1: 养的这就武夷山本地田螺，主要是这个环境，然后这个水源好，土壤不能喂饲料，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就成商品螺，因为那个螺比较嫩，比较滑，比较脆。
0: 肥沃的土壤不仅让田螺得以繁衍生息，更吸收山水精华，干净鲜甜。大颗饱满的优质田螺正是创意的来源。
2: 屁股剪完以后把这个盖子掀掉，螺肉跟这个螺肠要分开来，壳一定要挑干净，要不然这个螺屁股后面会很脏。田螺的壳都非常薄的，当年的螺最嫩的。
0: 鹅胸肉剁碎成蓉，与鲜香螺肉齐头并进，

油慢慢析出，净润罗身，不仅有效中和油腻，也最大限度保留了鲜味，丰富口感上的层次。俄罗齐聚一堂，一道俄罗斯横空出世，光听菜名，时髦又接地气。

武夷山人与鹅的缘分醇厚绵长，一桌桌风生水起的香薰盛宴，是这方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共同造就的人文密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十年陈酿烟雨，有人爱的深沉，有人避之不及。大清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大海喜怒无常，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海洋是老广的牧场，海风轻拂，渔火闪烁，老广以海为田，以网为犁，耕波离浪，编织生活。每一网鲜鱼，每一口浓汤，都是大海的丰饶馈赠，都是生活的苦辣酸甜。湛江雷州半岛依偎着广袤的大陆，胸怀着蔚蓝的大海，宛若一条腾跃南海的巨龙。每逢四月，半岛四周青鳞鱼群最是丰盈，风平浪静之时，正是撒网捕鱼的黄金时刻。晚上10点，陈小江接到了起航的号令。

0: 哎呀，三更半夜出去真系唔容易。哎，又要听晚先翻嚟啦。
1: 得啦，得啦，收咗你啦。
0: 哎呀，嚟啦！
2: 黄飞虎是当地声名显赫的船老大，四十余载与海共舞，对渔汛的韵律了如指掌。凌晨5:30左右，黄飞虎再度扬帆，开启了新一天的作业。
3: 这个是烫鱼翅，这个是雷达，雷达啊，下雨可能能看到清水外面，是吧？烫鱼翅现在看到清水海底有什么鱼啊？
2: 凭借多年逐鱼而捕的经验，黄飞虎在探鱼器屏幕上敏锐地捕捉到了青鳞鱼群的踪迹。
3: 有新郎鱼，准备下网，准备下网。
0: 大鱼群密密麻麻的，是吧？
2: 巨大的渔网撒入波涛，缓缓展开，好像一个硕大的口袋向鱼群扑去。整个四月，为了赶在休渔期前多捕几网，黄飞虎将生活起居都搬到了船上。
3: 已经有7-8天没上过岸了，没回过家了。
2: 为了生计，渔民们早已习惯了海上漂泊，连绵的波涛，夜半的辛劳，这些艰辛或许只有大海才能共鸣。
3: 4:30了，准备洗碗了。
0: 起鱼，起鱼，起鱼！我们下网的时候有看到，应该有那个青鳞鱼群。现在起网了，好期待！
2: 从下网到起网，一趟要忙活6个小时，循环往复，辛苦而单调。但正是老广与大海共生的日常。
4: 1000个通通是水母
5: 的，
4: 没有买多钱，快绑了。
3: 鱼这么大。我们做本地的应该得松鱼吧。
2: 春末，北部湾的海蜇汛期渐入尾声，不过大如石磨的海蜇并非渔民们青睐的猎物。
0: 我们真的期待到了我们的青鳞，看这青鳞鱼呢，它有个特色，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
2: 青鳞鱼又名青鳞小沙丁，是飞鱼家族的一员，是沿海渔获中不可或缺的品种。新鲜的青鳞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随着光线的流转，变换出斑斓的色彩，仿佛一幅山水画。新鲜的青鳞鱼有着独特的风味，用面粉在鱼身上薄薄抹一层，将青鳞鱼下锅炸到两面金黄，就大功告成了。渔村春日的闲适时光，便有了这酥脆掉渣、内里嫩滑的美味小吃。吃多了炸物易上火，于是当地人将葱段、蒜头等料头铺底，青鳞鱼在上面排排坐，把清水没过鱼背，小火把水收干，等鱼鲜味儿一股一股地冒出来，青鳞鱼就包好了。青鳞鱼在当地最传统的吃法便是鱼具。
0: 哎，响了，出来了。
6: 这个是10年前埋下去的，你看。
0: 在古时候呢，大户人家嫁女儿呢，都是用10年以上的鱼具来做嫁妆。
2: 制作鱼具之前，必须先将陶罐置于海水中，让其浸泡数日。浸泡过的陶罐在晾干后，其表面会绽放出一朵朵洁白的盐花。陈小江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服装行业做设计策展，2020年回到老家。
0: 要用清水搓洗，把这个脏的或者其他的寄生的螺类要把它清洗干净。我们是一层鱼一层盐，就把它铺平。
2: 在雷州半岛，那些经年累月风化的熔岩转变成了透气性极佳、酸黏有度的砖红壤，是制作渔具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
6: 把它各个口全部封上，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向阳的地方把它埋进去。
2: 陶罐以其出

0: 色的透气性和滴水不漏的特性，成为了时间施展魔法的完美容器。渔具埋在泥土之下，静待发酵。
1: 最少也是3年才能吃，埋的时间越长越好。
0: 渔具通过灌壁上微小的孔与外界进行微氧循环，同时排出青鳞鱼因发酵而产生的硫化物，促使渔具在陶罐中继续纯化老熟。10年的涵养，时间把粗犷磨砺成了柔和。揭开盖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层棕黑色的膏状物质。
1: 我们现在看到最长的是渔具的鱼油。
0: 鱼油被揭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腥臭味道瞬间飙出，就像当头一棒，能把人打懵。这种气味有人非常受用，有人避之唯恐不及。
1: 金黄金黄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鱼肉及内脏早已化为深棕色的糊状，仅剩鱼骨及鳞片仍能辨认。鱼具既可以做菜的配料，也可以做食材的蘸料。普通的白切土鸡蘸一点鱼具，肉香中就透出海味的鲜来。甚至是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有了鱼具相送，滋味也立即醇厚了起来。鱼具看起来丑，身价却高。
1: 我们当地人叫它血滴滴，用它来做菜是一级棒。
0: 鱼具的最佳搭档是花楠。花楠切成薄片，与鱼具一同投入砂锅的怀抱，中火慢煮，熟透出锅时撒一把蒜叶，哗，香。这时候不赶紧来一碗热腾腾的白饭，还等什么呢？同样家常的还有鱼具炒玉梗。玉梗焯水，将蒜蓉、虾米、扇贝爆香后，再倒入玉梗翻炒，最后加清水和鱼具调味，煮开后转到瓦煲内慢火煮透，玉梗保吸了鱼具的咸香，咬一口，鲜汁四溅。春末的夜晚，仍有些许凉意，海平面远处捕捞鱿鱼的渔船灯光璀璨，照亮了半个天空。沙滩上愉悦的欢笑声交织着涨潮的海浪声，衬得世界广阔，前程明亮。粤西的海岸线在茂名港处形成一个内湾，造就了水东湾这片宽广的滩涂。水东湾中心分布着几个沙洲，有人在沙洲上挖塘垒坝，于是潮水每次退去，总会在坝内留下一些海鲜。梁池兴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2: 我们坝里面放了有20条网龙。我右手是海白虾，左手是泥虾，
3: 小的放三个，这些小的，这些钉子小鱼，直接放了。哎，走吧，回家找妈妈。还有盆雀，哎呦，咬一口啊，哦，钓它上来的话。
0: 梁池兴，土生土长的资深渔民，曾在餐厅里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神奇的是，自从开了直播，曾经比较木讷的人，如今却是能说会道的主播。
2: 短视频啊，锻炼了我啊，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面对生活啊都是很甜蜜蜜那种感觉吧，很乐观了。这里有估计有6斤左右。
0: 他的真诚也吸引了月。今天来自长沙的网友常玉荣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和梁池兴一起挖蟹。
2: 那红树林旁边有那些小丛中嘛，那里有梅花，
4: 那就今年青蟹多多啊。
0: 夏日傍晚正是挖蟹的最佳时刻。巨源青蟹偏爱水流平缓、富含有机物的浅海内湾、滩涂和江河口，在炎热的天气里，青蟹会变得更加活跃。青蟹擅长挖洞躲藏，个头大的青蟹洞口大，但会更隐蔽。就算梁池星经验丰富，也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一个稍大的洞口。
2: 他青蟹他挖的那个泥，这里这个洞嘛，看他挖出来这个泥新鲜的，对吗？跟这个旧泥不一样。
4: 应该在家，
3: 他的版主现在这里啊，像人家小白野一样嘛。
4: 我们向往这个海边，小孩子放假就一起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小池，要挖这么深够了吧？
3: 基本都是一两米，再拓白都三米都比较偏少。
2: 用木棍看一下。
0: 挖青蟹多少有点碰运气，洞里面是否真的有青蟹，不到挖开的那一刻，谁的心里都没底。
4: 有货有货，没有白挖。有货，
3: 哇，小朋友啊，小池叔叔抓一个大青蟹给你，那个数有半斤啊。
2: 这个青蟹洞亮，看这里也隐蔽着，看哇，这个
3: 动工了。
0: 这个青蟹的洞穴不算太深，预示着其个头不会太大。它躲在洞中，挥舞双螯，驱赶着入侵者。
2: 哦呦，看耶，木头。
5: 我和你双双明明停停飞。
2: 亮得不得了的耶，
3: 很大的洞了，我看在这里要动工，
6: 到后了，碰到了，我们还不敢出来了，在这里卡紧，
3: 九八的看，过年轻车亡了，比我的领的还大，有一斤左右呢。
0: 鲜虾活蟹是深受老广们追捧的人气食材，猪杂瘦肉切小片，锅内水滚后放猪杂，顺手丢几片生姜，接着倒入鲜虾，最后下枸杞叶滚两滚，一锅清甜的鲜虾猪杂汤就上桌了。在汕尾，鲜活虾蟹会被做成干腌咸货，其中虾仁最为抢手，
4: 要用冰生冻几分钟，去壳就方便多了。
0: 虾仁腌透冷藏后，其中的微小水分处于半凝结状态，口感软糯有弹性，刚入口时是咸味，随后一丝甘甜悄然释放，就像一个小小的鲜味炸弹。大青蟹是海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的传统做法是糖水蟹，热锅放油，青蟹砍件下货翻炒，淋些许白酒提香去腥，然后加水没过青蟹，放入姜丝红糖煮开。
5: 雄鹰的鹰腔就是姜。
0: 糖水蟹酒香丝丝缕缕，甜味清清爽爽，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味。除了虾蟹，水东湾广阔的滩涂上还有一种海鲜，是在当地也很少见的珍品。
2: 看着现在有水，到桥底下等它退潮了，就抓一种鱼。抓这种鱼要用到冰耙。
0: 夏末，每月两次的大潮在傍晚时离开。岸边潮水刚退，已有人开始在滩涂上寻宝。潮水退尽，是时候开工了。
5: 抽好一条了，抽一条看，太小了，我们就把它放了。啊，又一条，快，他想跑回家看，他的尾巴一插就进去了，看，他就慢慢的跑下那个泥沙里面。体型细长细长的，我们当地叫做米扇子。
0: 梁池星所说的米扇子是隐蛮中的一种，隐蛮细小，最粗不过小指大小，掰直后又像一根筷子。
5: 又有一条，它一般的在三尺公方左右，基本都长不大的。我挖到出五六公方，看如果有的话，它慢慢跳出来的。
0: 他们喜欢吃各种小贝类，所以在贝壳多的滩涂，常常能发现隐蛮。
5: 这里是那个贝壳花甲那养殖区，所以啊，那个米仓鼠在这里生活。一下子又钻进去了。像这些米仓鼠的抓它的时候要快，要用力，呀，快，很快又抓，用力又逮住了。
0: 隐蛮至今没有人工养殖，目前全靠渔民野外获取。
5: 在我们当地市场里面的话，80块钱一斤。
0: 梁池星今天运气不错，
5: 今天过来挖了两个钟，看，有两斤多了。
0: 隐瞒着水中的隐士，捕获不易，但上好的食材与人分享更加快乐。锅热油沸，隐瞒下锅，翻江倒海间，直至外皮泛起焦黄，香气四溢。这时焦圈洋葱加入战局，一番翻炒后起锅装盘，隐蛮经此高温油爆，肉质紧实而香气扑鼻，成为聚会中举杯畅饮的不二主角。老广爱汤水，隐蛮与当归同胞，鲜甜有滋补，先把隐蛮煎香至微微金黄，撒少许白酒去腥提鲜，加入清水和适量当归，煮到当归那股悠悠药香味漫出来时，汤就可以舀到碗里了。奶白色的浓汤，香气氤氲，无需多言，只要浅尝一口，鲜味便在舌尖上跳跃。
5: 放一点盐放下去，
0: 生粉加点盐调味，用适量的水搅成面糊，让每一条隐蛮裹匀，就可以下锅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脆炸隐蛮，外皮酥脆，内里鱼肉嫩滑，鲜香满口。傍晚，小鸟投林，家人聚齐，小小庭院充满温馨气氛。
5: 小孩子的那个嘴巴跳下去。
0: 赶海、短视频，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当他们在梁池星的生活中交织，就成为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在这水天一色的舞台上，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十年陈酿腌鱼，有人爱得深沉，有人避之不及。大青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大海喜怒无常，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涠洲岛在北部湾海域中部，有蓬莱岛之称。每年往来穿梭的客轮，总会带来数不清的旅人。这是一座网红岛。邓俊友曾在南宁做过几年导游，2020年回到涠洲岛，潜心经营自家民宿。涠洲岛周边地势大多平坦，每逢大潮退去，滩涂就会成为赶海人的圣地。 九月初秋，大潮通常在凌晨时分退去。邓俊友收拾好渔网和工具，与好友冯耀辉一同赶海。
7: 哇，贵州岛的这个海水太清澈了啊！
8: 水下有两个好大的那个海胆啊！哇，好大这两个，肯定是很鲜美的。
0: 邓俊友从小在海边长大，早已练就娴熟的潜水技能。在浅海水底找寻海货，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7: 这个好可爱的螺啊，这个螺号呢叫猪仔螺。
0: 邓俊友所说的猪仔螺，其实是人们常说的宝螺。宝螺家族数目庞大，在中国沿海，从福建至南海，都有它们的踪迹。
8: 这片区域的话呢，其实很多海螺的，特别是那个猪仔螺啊，特别多。哇，我又抓了一手猪仔螺。
7: 它怕强光的啊，它主要是在晚上出来。
0: 宝螺科的动物行动缓慢，白天蛰伏在珊瑚洞穴或岩石下面。要想找到猪仔螺，夜晚才是最佳的时机。
7: 它主要是吃一些那个珊瑚虫、小贝壳啊之类的，是一个肉食动物啊。
8: 猪仔螺，我们现在潜下去都看到了好多，也很清澈。
0: 在久远的历史中，海贝曾被当作货币使用，其中就包括了宝螺的贝壳。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上下沉浮，邓俊友每次出水都不落空。
7: 这就是牛眼螺、腊螺，
8: 这个是珍珠贝啊！哎呦，抓了个螃蟹，这把它拿来煮粥了啊！
0: 两人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就有了不错的收获。
8: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
7: 哇！好多海货啊，螃蟹、螺、海胆、鱼，收获满满的。
9: 你看，有些猪仔螺的话呢，它的壳啊，会长一些寄生这样的啊，就是微生物，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要刷干净。
0: 一锅清水，数条姜丝，与猪仔螺一起下锅，大火煲足十分钟才会熟透。吃的时候将两个猪仔螺拱背相对，用力一碰，壳就啪啦一声碎裂开，露出里面肥嫩饱满的螺肉，足够鲜甜。烧烤猪仔螺更是风味十足，在热情四射的炭火烘烤下，螺肉焦香满溢，破壳后挑出螺肉，看似费劲，实则乐趣无穷。
10: 好吃，好大一块肉，看猪仔螺就是肉多，很嫩的肉，很嫩的。
0: 烤好的螺肉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入口慢慢咀嚼，软糯有韧性，配合焦香的味道，这一刻就是对海岛风情的完美诠释。同样被叫做猪仔螺，在斗门前雾却是另一种螺。前雾镇处于珠江出海口，早稻迎来了成熟的金黄色。2021年，黄建超添置了一台收割机， 不仅服务自家稻田，也成了四邻八方的得力助手。
11: 一天六来干个的50亩都可以的，总共呢每一天20亩了，最小的有半个月了。
0: 前雾镇的西面是珠江出海口的衙门水道，这里江水和海水交融，河道边的滩涂是黄建超和好友农忙之余寻宝的好去处。
11: 今天几只螺啊？
0: 黄建超所说的猪仔螺，粗顶椭圆身，壳面有细密布纹，学名为中华大耳螺。
11: 个螺仔啊，好那个树啊，跟鱼仔哈，条条啊哈。
0: 因其圆嘟嘟的身材，肥硕可爱，当地人戏称它为“猪仔螺”。
11: 这只螺啊，用肺啊，做个人咁呼吸噶，喝水噶，推条都走下来，水涨佢都涨死噶，出流水噶，浸死噶。
0: 耳螺喜欢在红树林或者咸淡水交界的河口栖息。
11: 哎，要咬了，哇，我几只呢？
0: 耳螺到底是几时在此地出现？土生土长的黄建超并没有什么印象。
11: 我同西国的石大咬过了，12年前那些的金黄里的没人咬过。
1: 老一说了。
11: 冇啊，咁啊，好少咋，啲心结紧啦，见客啦，收工啦。
0: 挖回来的耳螺需要静置一段时间，让其吐净体内的杂质，然后才能下锅。
11: 呢度朋友已经涨啦，量都上面啦。
0: 白灼是对耳螺最纯粹的致敬。清水没过螺身，煮开20分钟，熟透的耳螺用牙签轻轻一挑就能完美脱出，简单蘸点豉油，吃起来就足够脆爽鲜美。小小的餐桌，家人围坐，凡尘烟火便是幸福。儋州市海头镇坐落在北部湾之滨，鲜有游客踏足，这里却有闻名全国的海产品。
12: 这是我们本地的大海鳗鱼，大概有3米长。这是大红鱼干。
0: 冬天已经到来，这个季节正是晒制海产干货的黄金时节。一大早，梁春和姐妹们也忙开了。
13: 多少鱼啊？
12: 这是男人弄出海捕捞上来的鱼，我们女人在家的话就是晒鱼啊。
0: 男人出海捕捞打鱼，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这是沿袭至今的传统。海鳗身体修长，全身布满粘液，宰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2: 杀之前要把那钉打上去，固定它的位置。
0: 处理海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卖相。
14: 注意看它的骨头在哪里，你不注意把它劈过来这边的话，这条鱼就不好看了。
0: 宰杀好的海鳗，清洗关乎到风味的纯正。
12: 它属于内脏的一部分，不挑出来影响鱼的味道。
14: 好大哦，你看，
12: 可能都有3米。
0: 腌制是控制海鳗干口味的关键，
12: 腌半个小时过一点就可以了。
0: 新鲜的鱼肉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下，鱼肉里面的水分慢慢渗透出来，让其变得结实紧致。梁春只是通过触感就能判断腌制的时间。
12: 每腌制过的鱼它也又是松松的。
0: 再次清洗是为了去除表面多余的盐分，控制鱼肉的咸度。
14: 老大你太奶了。
0: 晾晒是海鳗风味转化的最后一步。
14: 我这有3七斤的，有2七斤的，有

0: 十斤的鱼晒干后，可能有7斤这样子吧。在当地，和海鳗干齐名的是大红鱼干。这条鱼啊，大概有10斤左右。大红鱼个头大，骨头硬，想破开鱼头，得费好一番力气。 3到5个小时。你看，洗干净起来白白的，和猪肉一样。晒红鱼，首先要把鳃盖立起来。
1: 天气好的话，一般都是5天。阳光的抚摸，海风的轻拂，以及时间的沉淀，
0: 共同成就了海鳗鱼干和红鱼干。 晒好的红鱼干，鱼肉肌理清晰，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蒜瓣。海鳗干皮下一层淡金色脂肪，仿佛向世人炫耀其内在的丰腴与美味。将海鳗干与肉排共冶一炉，是当地独具匠心的美食搭配。海鳗干切成小块，经过浸泡后备用。
2: 排骨在锅中翻炒至变色，此时加入海鳗干，继续煎炒至鱼皮起泡，鱼肉就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再焖个10分钟就好了。
0: 这道菜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层鱼皮，丰富的胶原蛋白经过焖煮后，变得咸香而富有粘性，轻轻一咬，胶质在唇齿间缠绵。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每天凌晨3点左右，随着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博鹤港的小码头人声鼎沸。
3: 谁能到手？来来来！
0: 林勇。 与朋友合伙经营的一家网店，专门销售来自南海的新鲜海产。有时他会来到早市，为顾客挑选最新鲜的海货。
3: 我哋报告讲咧，每日都有好多鱼翻嚟嘅，基本上每日都唔少20个品种，狗头、金鼓、白鲳、龙利可以全部攞晒俾我。
4: 好，
3: 谢谢老板啊。
0: 今天林勇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5: 吴川，5000人啦，迟啲我哋村有年例，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气好，我要提前订一批好货。唔
3: 穿个年例，大家知嘅好出名啊嘛。
0: 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沿海的水温也随之变低，凌晨的渔港湿冷难耐，接驳远海捕捞船的渔船，带着满满的渔货靠岸了。
5: 佢现在。
0: 仲受佢天好辛苦噶，佢浪好大嘅。我哋呢边嘅海域咧，野生嘅鬼虾都好多嘅。左手边咧就系花虾，呢只系鬼虾。每一年咧9到3月份咧，都算系花虾季。花虾是林勇要为年例准备的靓货。因虾身浅黄，尾巴后部是鲜艳的蓝色，又被叫做九节虾。
3: 其实咧，九节虾就系花虾，因为佢身系有一层层嘅暗黄色嘅花纹，意节节高，所以广东人咧中意用嚟送礼啦。
0: 花虾对环境要求很高，养殖量不大，主要依靠渔民捕捞。
3: 呢啲船翻嚟嘅花虾咧，品质系最好嘅，因为要从捕捞上船到我哋手上都系立乱票嘅。
0: 博鹤渔港是广东省3大渔港之一，也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粤西、广西甚至海南沿海的渔货都会运来进行交易。购回的海鲜，林勇都会细心处理。
6: 我哋啲客咧，大部分都系城市入边啲家庭嚟，好多人唔识汤鱼，所以我哋都会以汤好。

0: 海鲜在捕捞上来时并没有统一的重量、尺寸或包装，经过处理后按照一定的规格包装好，称为标准化。
1: 第一对500克重，
2: 好似呢个咧就有五头一斤，譬如话呢个6头一斤，所以咧唔同嘅头数咧，啲价格就会唔同嘅，越大就会越贵。
0: 凌勇大学毕业后，做了10多年的互联网推广业务。2019年生意遇挫之后，改行当起了渔民。
2: 我是渔民的后代嚟嘅，每次见到呢啲海鲜咧，我即时就会谂一点好食，所以我点解唔卖鱼呢？
0: 于是凌勇拉上朋友，自己写代码，以家庭厨房为对象，在私域平台卖海鲜。
2: 平时我哋有一部分客户咧唔知道我哋啲海鲜点整嘅，都系我哋喺厨房整好，做成示范俾大家参考。
0: 凌勇小时家境不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小就练就一手好厨艺。
2: 花虾咧用芝士焗系好好食嘅。
0: 8到10只的花虾，丰腴而饱满，体内的氨基酸含量充沛，正是美味巅峰期。用牙签挑出虾线，沿着背部切开，铺上一层香浓的芝士，送入烤箱。静待温度的魔法加持，芝士焗花虾一定要趁热才会有香滑的口感。鲜活的花虾盐焗也是不错的选择，花虾去头备用，粗盐及香料炒热，放进虾尾，再用粗盐覆盖，小火慢焗5分钟。当虾肉里面的水分在锅盖上凝聚成滴流淌时，虾尾便是焗好了。盐焗的虾尾肉质紧实，又有点脆感，咸、鲜、香。剩下的虾头不能浪费，略略煎香后加入翻滚的粥水之中，数秒后关火，虾头粥绵滑之中更增香甜。所有的美味都是聚会的号角，年历庆典正日，村子里张灯结彩，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
2: 我哋今次嘅年例庆典活动咧，将会呈现一个400多位、5000人同食食饭嘅盛大嘅宴席场景。有好多都好经典嘅，比如话呢款八宝饭，无鸡不成宴啦，一定要有鸡。呢个咧系用嚟煮人参汤嘅，呢啲就系攞嚟做炸子鸡嘅。呢个系我哋吴村嘅特色手打嘅马鲛鱼丸。
0: 年历，美食是主角之一，而美食海鲜必不可少。
2: 每一台有15道菜，其中有6道是海鲜嚟嘅。当然，花虾是不可以少嘅。
3: 所有嘅嘉宾、亲朋好友，
0: 夜幕降临，宾客陆续到齐，吃年历正式开始。随着一道道菜式飞奔上桌，乡里乡亲间的气氛愈发热烈。在吴川，当烟花绽放于夜空，年历庆典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人们就此翻开新年的扉页。岁月在这里周而复始，送走了旧时光，又将搏击风浪扬帆起航。老广们深知，朴素平凡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对海洋最美的颂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您回家吃饭。今天呢，我给您做壶。我一想啊，这太适合我了。我这人做好不容易，做壶一出溜啊。后来导演告诉我啊，不是那个火字边的那壶，是米字旁的户。说起户啊，那咱们中餐从南到北种类可特别多。像什么响油鳝户。
6: 户。
7: 闽南米瓜糊，
8: 河南辣椒糊涂。
7: 闽南米瓜糊，
8: 河南辣椒糊涂。
5: 不行，晕了，停。哎呀，这五花八门的糊啊，太多了。那今天呢，就给您做两样糊啊，一个是辣椒糊涂，还有一个是响油鳝糊。那为什么伏天适合吃它们呢？这两种糊又是怎么做的？咱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好，欢迎大厨，来，赶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认识一下。
9: 大家好，我是贾瑞，来自河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河南农家菜——辣椒炒糊涂。
5: 哦，欢迎瑞瑞。你就是河南人吗？打小就吃这个？
9: 没有，我是嫁到河南的，河南媳妇儿。
5: 哦，河南媳妇儿。那瑞瑞是哪里人啊？
9: 我老家是山西的。
5: 山西人，那吃得惯这个糊涂吗？
9: 山西是面食之乡，然后第一次吃其实有点不顺口，后来都感觉还是不错的。
5: 那很多人好奇，这个不应该叫糊涂吗？哈，但是在河南方言里，它就叫糊涂。
9: 它其实是叫拉糊涂。
5: 哦，拉糊涂。
9: 对，河南方言是这么叫的。
5: 你看，你只要会说这个拉糊涂，您就会说河南话了，对吧？
9: 对。
5: 那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呗。
10: 大家好，我是淮扬菜大厨张国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经典的淮扬菜响油鳝糊。
5: 张大厨，淮扬菜很厉害的，我们也知道响油鳝糊，那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菜。
10: 对，
5: 但是今天你看这两种糊特别有意思，一个呢好像是主食，然后另外一个呢好像是对这个食材有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就帮您解锁这个糊是怎么回事，咱们就一边做一边说，好不好？
10: 好好。
5: 那瑞瑞先来。
9: 行。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辣椒糊涂是肉末香菇版的。
5: 是，这还有什么版是吗？
9: 对，哦，其实那个河南当地普通人家是素版，自己家有地或者有小菜园，随便摘几个辣椒，然后切点葱末，然后下锅炒，就成了一锅糊涂了。
5: 哦，
9: 这个刚好就是有点辣口，
5: 然后开胃的。

0: 味的，对，然后再拿面糊，又好消化又饱腹。
1: 张大厨有没有吃过？
2: 我也没有吃过。
1: 您也没吃过，看见没有，咱们淮扬菜大师都没吃过啊。那咱今天让他尝一尝。
0: 好，没问题。
1: 那咱第一步先怎么做？
0: 拌面糊。
1: 先要做这个面糊哈。
0: 对，我有一个我自带的小量杯。哦，对，我大概这个量杯差不多就是180毫升。
1: 那咱们比方说做这个辣椒糊涂需要多少面？
0: 大概就是这么一杯180毫升的面，2到3个人吃是没有问题的。哦，先把面倒进去。做法就是要边搅边倒水，得少量倒，防止那个面有面疙瘩。哦，对，
1: 现在这个做法其实也有点像我们东北做疙瘩汤。
0: 类似，
1: 对吧？
0: 对，
1: 其实像这类的美食在咱们中餐里面特别常见哈，都有类似的做法。
0: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成这种算是有一点酸奶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少量加一些水，然后先稍微让它泄一下，顺时针搅拌，这种就是防止到时候它面有很多气泡。
1: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它为什么叫糊涂吗？
0: 糊涂就是在河南当地，其实粘稠的东西它都叫糊涂。哦，对，
1: 就哎，比方说，就有人经常夸我说我一脑子糊涂，是吧？这个
0: 没有关系，
1: 没有，
0: 这个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夸我啊，
0: 它有很多食材跟面糊混在一起，不分开，都是一锅的，所以它叫糊涂糊涂。哦，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你分不出来，是吧？
0: 对，
1: 你分不出来它是菜是饭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在里面，
0: 对，
1: 分不出来，干脆都叫糊涂。
0: 然后我们把面糊打到这样的状态之后，加大量的水泄一下，
2: 跟咱们那个疙瘩汤啊很像。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水多了，有点像那个挂糊的感觉了。
2: 对，
1: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什么软炸类的食材，把这个食物放在里面挂上糊，就一炸它就很好吃。
0: 这样拌出来的面糊涂它是没有那种面疙瘩的。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静置一会儿，让那个气泡消一下。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锅了，倒油进去。这个油是我自己炸的，然后带过来的。这个油里面我放了花椒、大料，还有葱。
1: 我看过。
0: 其实它是一个熟油。
1: 哦，很香哎。
0: 对，
1: 料油这个
2: 也是啊，也是个厨师常用的料油。
0: 对，
1: 这是跟婆婆学的吧？
0: 对，这是跟家人学的，长辈一般都会这样做菜，
1: 对吧？
0: 对，先下入香菇丁炒香它。翻炒它，然后等那个香菇的味道出来之后，我们加入肉末。
1: 现在有点像炒一个臊子，
0: 有点像，
1: 是吧？
0: 对，因为它有很多食材混在一起嘛，所以叫糊涂糊涂，混在一起就糊涂了。哎，
1: 那除了今天你带过来的，还能加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做那个海鲜味的，就是加入虾皮。哦，
1: 今天你选择的是香菇和肉末，为什么选择这俩食材呢？
0: 因为我觉得香菇它会提香，然后再加上肉末，猪肉的香气，然后会让这个糊涂会更香。放一点肉末，不需要太多，它就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1: 好，
0: 我们放3勺吧。
1: 本身的香菇肉末就是比较搭，香菇呢它里面有这个自带的这种香气，然后配合上肉末，你看比方说卤肉饭呐、什么拌面的这个肉酱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组合。
0: 我们把肉和香菇然后混在一起炒到肉末变色之后，放大葱，从这道菜可以放大量的葱花进去，它更加提味儿。放入，完蛋了，
1: 什么
0: 那个椒还没切，
1: 辣椒没有切。
0: 对，
1: 切了什么呀？现在让大厨帮您切。
2: 我来
3: 麻烦张大厨切成丁就可以了。
1: 我明白了，张大厨，它的这个辣椒大小啊，其实就跟那个肉末大小差不多，一口就是不会特别明显吃出来。
0: 对。然后我们把青椒、鲜椒都炒一下，
1: 再炒一炒。
0: 对。下一步就放那个辣椒面，搁一点辣椒面，然后让辣椒面炒出油。
1: 它除了增辣以外，还会增色。
0: 对，河南有一句话就是，红彤彤、辣乎乎，熬出一锅辣糊涂。哦，
1: 一点没有河南味儿。红彤彤、
0: 辣乎乎，熬出一锅辣糊涂。
1: 熬出一锅辣糊涂。
0: 倒一点生抽提鲜。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任何东西我只要炒成臊子这种状态的，都会做成糊涂。
0: 下一步就是我们这个糊涂主要关键的部分了。
1: 糊涂的关键来了，
0: 我们先加入清水，让这一锅 臊子，让它先煮一下。锅开始冒泡了，然后我们现在加入咸盐，
1: 因为刚才有酱油了，咱们少加一点，
0: 对
1: 是吧？大概一个平勺的样子。
0: 对，然后我们放入十三香提味一勺，把它搅拌一下。
1: 那在咱们河南，除了您今天做的这个辣椒糊涂，还有别的糊涂吗？
0: 有啊，还有那个在河南，其实糊涂种类有很多，有甜的，还有鸡蛋口的，就是好多人早餐就会把这个当成一餐，直接就是有玉米糊啊，然后鸡蛋糊是鸡蛋，然后用这个面糊做成了一锅，叫鸡蛋糊。
1: 那这是甜口的。
0: 对，还有糊涂面条，在河南当地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农家菜。
1: 哎呀，我现在忽然感觉我的早餐很单调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河南去感受一下，那里面的早餐种类会更丰富。
0: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边搅，然后边加这个糊，要小火，
1: 小，
0: 因为大火的话就害怕它粘锅底儿。
1: 为了保证安全，我帮您扶着锅。
0: 可以，没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少量的加，就一次不要加那么多，
1: 不能加得太猛，是吧？
0: 对，然后妈呀，
1: 这行吗？这不已经变成粥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吃的吗？
0: 对，啊，然后我们让它再稍微熬一下。哦，
1: 现在锅里看起来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很糊涂的感觉，它都是，是吧？都是糊成一块儿了哈。
0: 让它咕嘟一下冒泡。
1: 接下来咱是可以开吃了吗？
0: 没有，我们加最后一个调味料，就河南人爱吃的香油，然后我们淋两圈进去，更加提香。再给它搅拌一下。这个其实煮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主食类一起吃。如果吃馒头的话，可以蘸着它，可以当成一个酱。然后如果是烙饼，我们可以泡着它，然后也可以就是煮好的面条直接捞进去，给它搅拌一下，就成了辣糊涂面条了。哎呦，
1: 你看作为一个山西人嫁到河南，我感觉他满眼都是幸福，他把这面食乘以二了，面食的种类太多了，都能和它结合。
0: 对，如果喜欢吃花生口味的，我们可以加入花生碎。

0: 馒头也是特意准备的吗？
1: 对，今天是我带来的藜麦馒头，跟小芝麻粒儿一样的，这个是藜麦。
0: 藜麦的。
1: 然后我今天带了白面藜麦馒头，还有玉米面，还有黑面的。
0: 这不就是主食配主食吗？
1: 是的。
0: 会不会晕碳呢？
1: 不会的。那个老话说了，一碗糊涂一个馍，吃饱不用下琢磨。
0: 哦。
1: 对。
0: 哎，我发现了，瑞瑞，你这到。嫁到河南老话学的真多，是吧？
1: 因为有的时候跟奶奶唠嗑嘛，然后她也会说这种老话。一般在河南就会有烙饼，烙饼可以就直接是死面的那种，也可以像这种就类似于葱花饼一样蘸着吃。我先给您盛一碗尝尝。
0: 谢谢。
1: 尝一尝。
0: 嚯嚯，哇，虽然有点烫啊，但是真的很好吃，
2: 别有一番滋味，辣辣的，这是非常开胃的。嗯，再蘸着馒头吃更有味道了。
0: 对，我现在有点理解您说为什么它适合伏天了。
1: 伏天没有胃口，然后这个辣椒的香气这么喝上一口，然后又暖胃，
0: 有一种强行开机的感觉。辣椒糊涂在河南三餐里哪餐会吃它？
1: 三餐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吃。
1: 就比如说要去农地里了，然后就带着一个碗，带着几个馍放筐里，然后就去地里面，它凉着也可以吃，凉着吃的话它有那种顺滑的感觉。
0: 你看这个糊当主食魅力这么大，让我们就真的是爱不释口，一直在吃。但是这个糊呢，在有些情况下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配角，没有它主角就凸显不出来了。咱们接下来看看响油善糊的魅力。
3: 面粉中加入少量清水，搅成面糊状，再倒入清水卸成面浆，并静置两三分钟。锅内倒入熬制的熟料油，放入香菇丁、肉末，炒至变色，下大葱、青红辣椒段、红辣椒面、生抽翻炒上色后，加水煮开，放盐、十三香调味，最后边搅动边往锅中倒面浆，淋香油，撒上花生碎就完成。

0: 了。划重点，卸好的面浆一定要静置2到3分钟，能排出气泡，使口感更加顺滑。
1: 说起这个响油鳝糊，那真的是名气非常的大哈，它可以说是这个淮扬菜里面的经典菜肴之一。
2: 对，那
1: 什么响油鳝糊啊，软兜长鱼啊哈。
2: 对，
1: 而且据我听说，它好像还算是国宴菜。
2: 软兜长鱼是开国第一宴的第一道菜。
1: 我很好奇是，为什么您觉得伏天适合吃这个鳝鱼呢？
2: 伏天那个7、8月份，是鳝鱼生长的一个旺季。
1: 哦，
2: 这个季节呢，鳝鱼它这个吃的好吃的东西，它吃了很多，所以它长得呢，
1: 有点像咱们爷俩似的，是不是？是吧？吃的很多，
2: 吃的非常的肥嫩。咱们用的这个呢，叫笔杆鳝，就是鳝鱼呢粗细呢像那个笔杆。
1: 哦，懂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笔杆状的鳝鱼也是最嫩的、
2: 最
1: 好吃
2: 的，对，最鲜嫩的时候。
1: 瑞瑞有没有吃过响油鳝糊？
3: 没有，
1: 没有，
3: 期待。
1: 今天咱就好好尝一尝，好不好？炸的竹子，咱开始吧。
2: 好，那咱们开始啊。第一步呢，水要把它烧开了，要往里头呢要加一点料。
1: 好，
2: 因为鳝鱼呢非常的腥，先往里呢加葱姜，然后呢咱们再往里加一点盐。加盐呢是为了防止这个鳝鱼的肉啊，遇到开水以后下去以后啊，它会这个皮开肉绽。
1: 哦，
2: 所以它给它加点盐以后呢，给它定一下形。
3: 学到知识了。
1: 对
3: 对。
1: 一会儿不光能学到知识，一会儿你还能大开眼界。
3: 好的，
2: 咱们往里呢再加点醋。
1: 这跟我们平时
2: 这个
1: 焯东西不太一样啊。
2: 哎，咱们这淮扬菜嘛，就是有淮扬菜的特点。
1: 那加完醋以后，它会不会就发酸了，掩盖住？
2: 不会的
1: 啊，
2: 不会的，
1: 不会。
2: 它这个经过水开了以后啊，它会挥发，就跟咱们做菜加料酒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咱们再往里加点料酒。
1: 好的。
2: 一共加5样东西啊。记住了吗？
1: 哎，葱姜，醋，料酒。
2: 还有呢？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忘了，
2: 还有一个
3: 咸盐
1: 啊，对，
2: 还有一个盐，一共加5样东西，就是为了去腥增香。水也开了，咱们呢这会儿呢火呢就把它关上一点，开小火，咱们把鳝鱼啊装在这个袋子里边。
3: 哇，活鳝鱼，
2: 活鳝鱼，对，对，你说活鳝鱼呢，我要强调一点，鳝鱼一定要吃活的，死了的鳝鱼不能吃。水已经煮开了，哎，我这鳝鱼下去以后呢，我把盖子要盖上，略微的焖一下。好了，这就行了。哎，几秒钟，这个技巧呢，穿鳝鱼的时候呢，哎，就找一个这种小尼龙的小尼龙袋子，
1: 哦，
2: 哎，把它装里头就行了，烫一下。
1: 行，
2: 这个下锅以后呢，拿筷子呀搅动一下。
1: 好，
2: 因为这个鳝鱼的身上大家知道都有粘液
1: 啊，
2: 它这个粘液呢就是最腥的那一部分。
1: 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张大厨全程都是开着小火，火不能大。
2: 来，烫到什么时候呢？就好了呢。就烫到，看见吗？就鳝鱼这个小嘴儿张开了
1: 啊，
2: 哎，张开了，基本上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鳝鱼呢，把它捞出来。穿这个鳝鱼的时候呢，过的时候过凉水。要是冬天穿的话，就放温水。粘液呢，基本上刚才，一搅动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都下去了。
1: 都下去了。
2: 对，这样经过这个初加工以后啊。这个鳝鱼腥味啊，
1: 对，
2: 哎，这就下去一半了，就一会儿咱们再经过炒制，哎，再去腥增香，就一点腥味都没有了。这鳝鱼呢，这就烫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就把它的肉取下来。
1: 哦，脱骨，
2: 哎，脱骨取肉。
1: 哎，这您得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手法？
2: 准备一把小刀，传统上来讲呢，应该弄一把小竹刀，小竹刀来划这个鳝鱼。
1: 是，
2: 咱们家用的小刀，也可以。这个鳝鱼呢，把它码好了，哎，让那肚皮啊朝里，咱们这个左手啊掐住这个脑袋，右手啊这个拿中指顶上这个刀尖，然后呢，咱们下刀，顺着脊背，把它这个腐肉把它划下来，这是第一刀，第二刀呢，咱们呢。还是从这个颈部下刀，但是第二刀呢，咱们这个不切断了它，不隔断了它，哎，顺着这个骨头，顺着骨头顺下来，因为它这个鳝鱼的骨头啊是3棱形的骨头，所以呢，咱们第二刀不断，哎，然后第三刀呢，然后咱们再把它断下来，贴着案板，哎，把这划下来。
1: 哇，
2: 看吗？
1: 去骨留肉，你看，
2: 对
1: 这个骨上没有多一寸的肉，
2: 这个
1: 肉上没有多一些的骨，
2: 一点肉都不会有的，不会带的。肚皮上面呢，沾着这个血跟肠，给它取干净了就可以了。

0: 那咱们这个已经学会了这方法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但没关系，咱们勤加练习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1: 这个鳝鱼啊，把它肉划好了以后啊，把它撕成丝，要不然太厚了。
0: 其实比较讲究的这个响鱼鳝糊呢，它是完全吃不到骨的，所以咱们尽量也保证是每一条根根是肉，哎，这个吃起来这个口感非常的好。
1: 下边呢，咱们再把这划好的鳝鱼丝啊焯一次水，再一次的进行这个去腥增香。
0: 您别看我们这步骤有点繁琐啊，但是每一步都很重要。为了保证您吃到那一口呢，只有肉香没有土腥味儿啊，所以大厨们做了很多工作。
1: 鳝鱼下去了，咱们加一些配料哦，加一些这个冬笋丝，
0: 这个是一会儿要跟它炒在一起。
1: 对，要跟它炒在一起的，这是鳝鱼，这就烫好了，烫一下啊，烫一下以后把它捞出来，
0: 不用烫很久
1: 啊，不用烫很久，因为烫很久以后啊，这个鳝鱼肉啊就烂掉了哦，所以呢不要很长时间，
0: 也不用等它开是吧？
1: 对，不用，就把它烫一下就可以。下边呢，咱们进行炒制，在炒之前呢，咱们要调一个碗汁儿，咱们炒的这是鳝鱼糊，咱们的汁儿呢要稍微要宽一点。哦，
0: 你看我们这都叫糊，
1: 都叫，
0: 但是糊的方式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刚才那个瑞瑞那个方式有点像主食，是吧？咱们这个呢，它属于给食材勾芡，
1: 勾芡，对，哎，
0: 挂上汁儿，
1: 挂汁儿提味儿，如果家里有鸡汤呢，就用一点鸡汤来调这个碗芡儿，没有鸡汤呢，咱们加一点开水也可以的啊。
0: 哎，那为什么用开水呢？
1: 开水呢，一会儿呢，咱们往里调味的时候呢，它容易融化，哦，
0: 容易泄开，
1: 对，容易泄开。咱们来点黄酒，多加一点黄酒，好，加点生抽，上色用老抽，
0: 好，
1: 淮扬菜要有这个甜口，哎，咱们往里头呢加点糖。淮扬菜到北方来以后啊，甜度啊不像在南方这么甜了，这个让它有回甜的感觉就可以了。
0: 好，
1: 咱们来点鸡精，咱们先在汁里呢加一点胡椒粉。
0: 小鳝糊最大特点就是要用到胡椒，
1: 对，要用这个比较多的胡椒。
0: 对，
1: 咱们先往汁里加一点胡椒粉，让它裹在肉上，一会儿呢等出锅的时候，咱们再往鳝鱼肉上还要往上撒点胡椒粉，这个汁呢就基本调好了。
0: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他不爱吃胡椒，他就好奇为什么非得加这么多胡椒啊，但是这道菜它特点就是胡椒要重一点，才能去除鳝鱼的腥。
1: 对对对，
0: 哎，最后一步来了，我们
1: 这是咱们要加生粉，勾芡糊嘛，
0: 对，
1: 响油鳝糊，糊的主要食材就是生粉，
0: 加上一点，稍微勾一点芡，
1: 勾上芡，拢上芡，就是挂上味儿了。哎，
0: 所以从咱们中餐烹饪角度来说，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糊都有几种方式呢？
1: 糊呢，咱们一个是炒菜，有一个叫响油鳝糊，一个呢，咱们就是肉切好了以后，挂糊
0: 啊，挂糊，
1: 有上浆，有挂糊。第三一个呢，就是咱制作过程当中，咱们有一个糊状，就和那个糊，有一个糊状，
0: 有点像那个粥似的，就是糊状。
1: 对对对，
0: 像刚才说的什么那个羹啊，像我说什么藕粉呐，还有就是把里头放上一些什么鱼啊虾呀，
2: 它都是面糊。
0: 对，都是面糊状的。
1: 咱们就开始炒制。要下入大油，
0: 要一些猪油来炒，
1: 猪油来炒，炒了以后，这个肉质更加的润滑，口感更加的香。
0: 对，因为你看本身这个鳝鱼呢，它是没有脂肪的，用这个大油呢，它就能起到润泽的作用。这个方式其实就是传下来的这种老菜的方式。
1: 对对对，响油鳝糊嘛，是一道传统的名菜，也是一道老菜，
0: 以前这个食材就很单一，就是鳝丝。但是今天我看你又准备了一些这个丰富，比方说这笋是吧？
1: 对，咱们主要目的就是去腥，增香。
0: 明白了，
1: 好，略微的把鳝鱼丝呢煸炒一下，煸炒完了以后就可以把碎的碗芡可以往它下里了。
0: 下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就是锅边下哈。
1: 对，这个糊状已经出来了。哇，再来一点儿。好了，增加一步啊，淋点这个锅边醋。好了，
0: 烹醋，
1: 烹醋，醋香就出来了。好，你闻一闻，闻，
2: 有酸的，
0: 带着那个酸味，
1: 醋的酸味。
0: 响油鳝糊出锅喽。
1: 装盘以后呢，把中间啊压一个窝，撒上胡椒粉。
0: 这个时候就是这种生胡椒粉了，
1: 对，是吧？就是生胡椒。

0: 但是一会儿热油一呲，那个胡椒粉的味道就激发出来了。撒一点姜丝，把它拿水啊泡一下，再撒一点金华火腿丝，更加的丰富这个鳝鱼糊的味道。香菜呢放在两边，这会儿呢最后就把咱们的主角上来了，蒜末要多放一点啊，要吃出这个蒜香来。刺啦，哇，响油鳝糊，响油鳝糊就是这么来的，
1: 带着油花，带着热气，带着香味儿端到您面前，我相信您肯定对这道菜垂涎欲滴。

0: 我的天，太惊艳了！
1: 我最开始认为它里面放了很多素油，会很酸，完全吃不出醋酸味儿。然后里面的很多丰富的香气，香菜呀、还有这个笋呐、然后这火腿啊，这个香气和它交织在一起，真的好嫩好滑的感觉哈。
2: 对，拌着这个冬笋，感觉就加嫩肉，特别利口。哎，
3: 这个菜呢做完了以后呢，为什么叫响如扇户呢？嗯，就是它的形状炒出来以后呢，一定要像一个户状的一个菜。
1: 嗯，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都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户户在哪儿呢？其实这个户就在我们这食材上面，上面薄薄一层，就像穿了一层薄纱一样的，这个就是户。正因为有了这层户，这个鳝鱼啊才会聚拢更多的味道。哎，里面的那种酸甜口啊，包括那种胡椒带给那种微辣啊、咸鲜的味道，都包含在上面。这个它跟您舌尖一接触，感觉那个味道在口腔里都迸发出来，那一刻我觉得就叫享受。
4: 水烧开，加入葱、姜、盐、醋、料酒，转小火，放入一个鳝鱼，汆烫过凉水，将鳝鱼骨肉内脏分离。另起锅，加入醋、料酒、鳝鱼丝、冬笋丝，焯水。锅内猪油加热，倒入姜末，放入鳝鱼丝和冬笋丝，煸炒，淋碗芡，烹入锅边醋，出锅装盘，撒上胡椒粉、泡过的姜丝、蒸过的火腿丝、香菜末、蒜末，淋油。划重点，烫好的鳝鱼过凉，不仅可以去腥锁嫩，还便于完整去骨。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润说有平底锅，我说这个锅很漂亮，也是平底的，行不行？他说这个锅会不会太深了，然后他又拿了一个很浅的，就说会不会太浅了，然后又挑了这个太深的。我觉得你现在有点那个糊涂，
2: 稍微有一点。
1: 加上辣椒非常开胃，本来我可以不吃，但是你吃上它以后，你必须得配上一个馍，反倒吃的更多了。
2: 就跟那个河南人早上要喝一碗胡辣汤，先用那个胡椒粉开开胃的感觉一样，
1: 真是强行开机的一天。
7: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8: 3、2、1，
7: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9: 胡萝卜、
10: 大葱，
7: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1: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2: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3: 这个要浇多少水？
7: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7: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名字叫沙葱，但它到底是不是葱？
2: 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
1: 一位不吃羊肉的西北人，他的餐馆里什么菜最地道？
3: 沙葱必不可少的。
1: 这里是沙漠，这里也是绿洲，这里甚至还有芦苇荡。为了寻找野生沙葱，我们又会遇到什么？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甘肃民勤，去品味万亩沙葱带来的鲜嫩和财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与家。

0: 这是沙葱，在沙漠里它是顽强生长的草，但是在甘肃民勤这个沙漠绿洲，它是当地人家家爱吃的地道风味。这样鲜嫩脆爽的沙葱是野生的还是有人专门种植？在民勤沙葱怎么吃？它为什么和本地的羊肉一起被称为民勤的落地签？
1: 那像你开餐馆也开了有
2: 十年了。对对对。
0: 王维平在民勤县城经营着一家主打本地风味的餐馆，样样都是经典的民勤老味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羊肉。可是王维平作为民勤人又是餐厅老板，他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标签，从来不碰羊肉的人，这是为什么？咱们先去找找民勤本地羊，问个清楚。
2: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养也就养个十几只，一个村子里面也就是一只公羊，借别人家的公羊，确保以后所有的母羊打完羔以后再还给人家。那个茴香籽收完以后，那个茴香秸秆，从小到大吃茴香秸秆长大的羊，它羊肉肯定就香了。它跟沙葱也离不开，像散养的那种，它可以吃锁阳从容，它还要吃沙葱，
3: 50-60公里吧。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一起风就这么开眼了，
2: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那就不是说桌面了，床炕上都是土炕嘛，炕上都是的。
3: 最近这几年风沙少了嘛，植树造林的比较多，压沙工程也比较多。
0: 在外地闯荡了几年后，为了孩子，王维平回到了民勤老家。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
2: 买了一辆二手的翻斗车嘛，经营了2年多，后来感觉山上这个路况不是太好，其实说白了人在车上坐着呢，腿肚子都抖着呢嘛，所以说后来我就直接就把车也卖掉了，不干了。当时正好朋友的一个餐厅他要转让嘛，价格太合适，我说那就转过来。
0: 一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还开了一家本地家常菜的餐馆，他真的不碰羊肉吗？
2: 吃完羊肉以后刮大风，已经呛了风了，感觉嘴里面都沁的是羊油，从那就直接就是不吃羊肉了。
1: 一点儿也不吃吗？
2: 不吃。我虽说开了10年餐厅了每天的店里面的羊肉卖的也挺多，点击率也挺高，但是我是不吃羊肉的，就是生肉切个肉盖个啥都行，但是完了要洗好几遍手。
1: 就你摸了生肉你要洗好几次手，
2: 对，要不然老是感觉手上腥的。
0: 不过他的店里还有另一个民勤的经典菜，是他的心头所爱，更是写满了他成长的记忆。
2: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啥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就是这个季节吧，弄的也不多，弄了一小塑料袋来，以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有各式各样的那种调料，就是撒点盐，用念点香油，手点香油一呛，哎呀感觉拌个大米饭那就是美味，我现在都想起来那都香的，但是现在找不到那感觉了。懒人菜嘛，
1: 懒人菜，
2: 对，也不要刀工，也不要啥。
0: 在民勤，沙葱的做法五花八门，可以炒鸡蛋，可以呛拌，还可以和羊肉一起做成馅儿包饺子。但是最民勤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2: 我们小的时候以前他就是只有是野生的，我记得我父亲最多的以后采摘过3-4袋子来，以后就用那个大缸，直接腌一缸半人高的那种菜缸，可以说一家人一冬天都够吃了。
1: 它是实心的，里面全是水汪汪的。
2: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用大缸腌的时候，腌完以后上面压个大石头，
1: 压得紧紧的，
2: 那个石头说白了就是祖孙传三代。你看这是我们腌制好的沙葱，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天就是吃的那个 面片、面条，再没个下饭菜嘛，这就是非常好的。
1: 淡淡的咸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脆爽。
3: 对对对，
1: 真的是保持了那个沙葱原来的那个清香。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维平这一招算不算靠沙吃沙呢？但他能把餐馆开得红红火火，背后其实是民勤的沙正在被一点点改变。
2: 像每年的这个来明星种棵树，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的朋友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
1: 嗯，
2: 手抓羊肉，极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着，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0: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城市，去寻找王维平记忆里的野生沙葱。
4: 这一块都是自然生长，原来我们这是原来的这个退化草原，
5: 黄蒿，
1: 黄蒿，
4: 就是我们所谓的蒿子。你看，它如果说是不降热，你远处看它就这个颜色的。
1: 嗯，
4: 但是它一降热，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1: 这个也是它，
4: 就是这个也是它，是一样的。
1: 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0: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4: 在我民勤来说，这个植被就相当高了。
1: 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4: 非常好的了。明天如果再下点雨，过两天这地方你来之后，这个就看到就不是这么这个白色这个，
1: 颜色整个都变了，
4: 变成绿色的。
1: 哇，
4: 植被变成绿色的。
1: 沙漠中间的绿色啊，太宝贵了。
4: 就是。

0: 这个生命力蛮强的，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1: 这野生沙葱，这个今年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就像冻的一样，这特别多，这是没有下雨，下雨过个四五天啊，就长这么长。
0: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了。
2: 嗯，就是的。
0: 民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3: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
0: 新发现的三种，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来建的植被，它又开始生长了。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应该是青土湖的。
4: 区域，原来我们叫竹野泽。
5: 竹野泽，整个这一片都是，原来都是，这个应该原来的是湖底吧？
4: 什么？这一大片区域以前曾经是湖区？青土湖呢？它西汉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0平方公里，占了明清国土面积的1/4。
2: 嗯。
4: 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它还水域面积呢，逐渐缩小。到明清的时候，青土湖的水域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了。到1959年的时候，青土湖区域就彻底干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27.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距离真正的沙漠已经很近。
5: 很近，大概有个4-5公里就是。
4: 4-5公里之外，就是真正的沙漠了。就是真正的沙漠了。看，就在沙漠的边缘，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岛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 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楔子一样。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楔子的尖尖上，处在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生态要是持续恶化的话，它首先就会危及明清绿洲内部的生态安全，它进一步还会威胁这个河西走廊的安全，最前沿嘛，最重要。
2: 在两大沙漠的夹击中，青土湖成为了沙漠绿洲了不起的屏障，也正是得益于这片不断繁茂的绿色，民勤城里也发生了变化。
5: 现在这个位置是现在是，
2: 对，这个是，可以去采收了。你看这些就是我们，
5: 这个就是长好的了，
2: 对，长好的，这就可以去采收了。现在这些你看，都是这种。
4: 哦，它也是这样，一丛一丛的。对对对，剪的时候就这么一丛一丛剪。走进八一村，遮阳棚下一片丰收的景象。民勤沙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辐射覆盖14个镇、40余个行政村，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沙葱人工种植基地。
2: 好香，清香的。咱们这个沙葱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葱，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它叫做沙葱，它是一个主菜。它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但是好多的不吃葱、不吃韭菜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沙葱的。
5: 哎，我发现这片地这个土现在很湿哈，
2: 可能浇过这2-3天吧，这个就一浇水的话，它就长得很快。哦。
5: 所以2-3天前浇水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跟现在差距很大。
2: 对，很大，就是你浇个水以后，它就长得特别快。这是我们的剪菜用的这个塑料袋。
5: 那为什么这里还放了个纸是什么意思？
2: 因为这个刚剪下来的这个沙葱里面不是上面有水分太多吗？要把这个纸铺上，要把那个表面的那些水分要吸干。
5: 哦。
2: 吸干的话，这个沙葱它特别耐存放，每一袋是5斤，剪好以后咱们就重新扎起来再剪。
0: 都是这种一袋一袋的去捡的。
1: 可是每一袋五斤的这个重量怎么？
0: 我们还有那个过秤的阿姨，她专门就是每个阿姨就是把沙葱捡完了以后，就是每一袋是五斤，咱们重新扎好，计算工作量，还有就是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一亩地一共产了多少量。
2: 沙葱也叫蒙古韭，它不仅能种一次收十年，而且在一年之内还能割完一茬又一茬。
1: 小丁，这一片是剪过了的，是不是？
0: 已经剪过一茬了。哦，这个走的时候还要做这个
1: 小心一点，
0: 对，不能踩到它。
1: 哦，仔细看能看出来，
0: 对，
1: 它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0: 对，就是已经剪过的。
1: 那它现在这些被剪断的地方，这一根还会继续长？
0: 还会继续长的，长起来就是二茬的沙葱。
1: 沙葱真是个好东西。一茬一茬的剪，然后呢它还适应我们本地这个环境。那这一茬现在这个状态再长多长时间可以剪了？
0: 这些应该长了有一周左右吧，再长个十来天，十来天半个月就可以去剪了。
2: 过去野生的沙葱只在夏季生长，但是在民勤什么夏天冬天，只要是沙葱我们随时都有货。
1: 这块地看着就这是刚种吗？这个是，
0: 对，刚种出来的，可能也就刚出来十天半个月左右吧。
1: 那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是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茬。
0: 对 对第一茬。哦，这个等到冬天就可以去采收了。
1: 这个就看着好细好嫩，
0: 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不能采，不像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它可以去采，这个它不能去采。哦，对。
1: 那这个头茬有什么说法吗？会特别不一样吗？
0: 口感的话，它会更脆嫩，味道的话会更浓郁一点。这个头茬，
1: 而且这个地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那个沙子，这个很明显了。
0: 对，就是。都是沙土地嘛，沙葱它就是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出来的。哦，
1: 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
0: 现在就是这个，要是是采收的话，收购的老板要是来收的话，现在就按今天的价格说吧，它是4块钱一斤。等到冬天的时候，好的时候会达到20块钱左右一斤。
2: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来民勤，你都能看到沙葱的各个形态。
1: 这片沙葱是这都开花了，
0: 开花了已经，这已经就不能采收了。我们是等着这个采收这个沙葱的种子。
1: 哦，收它的籽，
0: 不能吃，但是要收沙葱种子的。这个7、8月份，每年的7、8月份是最热的时候嘛，就是要开花的季节就到
1: 了。这个小花还挺漂亮的呢，
0: 就是
1: 淡淡的紫色，
0: 淡粉色的啊。
1: 所以这个开花结籽，你们会把它收集下来，然后
0: 再重新去种。
1: 一年我们这个地里能剪几次呢？
0: 剪能吃的沙葱的话，剪个3到5茬吧。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剪3茬就可以了，因为3茬以上的沙葱它已经就是没有，第一是没有产量了，第二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哦，对，
1: 你们还是为了保证这个剪下来沙葱的品 质，
0: 对对对，保证它的这个质量。露天的沙葱吧，每年5月1到10月中旬差不多就结束了。大棚的到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底，刚好就接上咱们这个露天的。哦，
1: 所以咱们民勤的这个沙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产出。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都有的。
2: 看起来种沙葱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要把它种好，就一个要求，别忘了它来自哪里。
1: 我们这一片怎么看着跟工地似的？这块
0: 这一块是我们要准备种沙葱的，这个地要铺沙子，这一块地
1: 准备明年种沙葱。
0: 对，就过几天就种了。哦，
1: 过几天就可以种 了，
0: 把这个地平好，然后把沙子铺上一层，它就可以去种沙葱了。
1: 但是我现在踩的这个脚感啊，好
0: 软绵绵的，是吧？
1: 它这个大概要铺多厚的这个沙子？
0: 要那个翻斗车的话，要差不多到15车的这个沙子，然后铺到70到80公分左右。哦，对，
1: 那这个沙子是就是我们沙漠的那种？
0: 对，沙漠里面的这种，还是这种沙子是细沙子。咱们沙葱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种细沙子，那种粗一点的沙子还是不行的，必须用这种细沙子。细沙子你看它就要脏手，手可以手脏；粗的沙子它抓起来它不脏手。哦，对，
1: 这个细沙子是稍微有一点黏，
0: 对，
1: 稍微有一点。你看它会 它会留在手上。
0: 对，就是，两年吧，两年铺个一次，或者一年铺一次，看情况。因为咱们就是这边呀，沙尘暴特别多嘛，咱们这边刮沙尘暴，就是把沙子要刮掉了。然后刮的如果看情况，你再去增加这个沙子的这个哦，再去还要去铺的。
1: 我听他说刮沙尘暴，我第一反应是啊，把沙子带过来。其实不是，风太大了会把这个沙子带走。
0: 对，
1: 所以等于还要给它补充一些。
0: 要补充一下。
1: 那如果补充，每一次是铺大概多厚呢？
0: 一到两厘米左右。
1: 哦，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沙葱它的根是很需要这个的。
0: 对，它就喜欢这个干旱的地方，就适合在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哦。你可能在南方那边还种植不出来这个沙葱。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沙葱的根是什么样子，
0: 拿出来看一下。它的根是那个须状的，扎得挺深的。你看，都是沙土下面。
1: 哇，它的根这么大。
0: 对。有些都是长茎的。看这边，就是这样。哇，
1: 它怎么能做到说种一次，好几年都不用管？而且它长在这么干旱的环境里面，但它长出来是这么水灵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根系，
0: 对，
1: 而且从这个根系也看得出来，它是真的需要沙土，
0: 对，都是沙土，它就适合在这个沙土
1: 对
0: 地下去生长的，
1: 它就会往这个沙土所有的这个缝隙里面不断的扩张，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把它放过去，它应该还继续能活，
0: 可以的，浇水就可以去存活了。
1: 还能在这活好长时间呢。
0: 对，就是。
2: 小丁在工作之余帮家里经营沙葱已经好几年了，从帮忙打下手到现在从种到卖，责任一肩挑，他和民勤的沙葱产业一起在成长着。
1: 我听说你是今年才刚刚回来全职做这个。
0: 对。
1: 你之前在做什么呢？
0: 我以前在医院上班。上班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沙葱我就当做一个副业去做，就是在这个线上去销售。但是现在我觉得机会成熟了，我也可以去辞职了，然后就辞职了，专门去弄这个沙葱。我以前我在城里住的呢，辞职了以后就城里就一直在乡下住，城里就在那边住过。孩子有时候就特别希望我接他放学。
1: 对呀，
0: 我回去以后他就特别开心，回去待个两三个小时我就回来了。
1: 我本来觉得你要是辞职了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小孩，
0: 但是我不喜欢带小孩。
1: 你更喜欢投入这个。
0: 对对对。
2: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在了田间地头，辞职后的小丁很快就给家里的沙葱事业带来了变化。
0: 是地里采收回来，然后先进冷库，先抽水打冷几个小时，拿出来再挑一下，把那些你看就
1: 摸一下，
0: 对，
1: 哦，它现在就是很凉的，
0: 对，是那个恒温库拿出来，把这种你看，这种要去再去挑选一下，二次人工挑选，这叫，完了以后用这种纸包起来，一把一斤的包装起来，然后再进冷库。
1: 你们为了这个做到这个保鲜，真是下了很多功夫。
0: 对，就是必须要这个打冷抽水的，不能采收上来直接去发的，那样它就是表面温度太高了，这样的话沙葱会坏。
1: 所以其实你发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就发了。
0: 对，直接去发。
1: 然后到客户手上，它就是这样，全是一斤一斤的。
0: 对对 对, 对，小心点，这个气太大了。就是这样的，里面都是冰袋。
1: 那你这个冰袋的使用，一天你要是发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大了。
0: 对。一天要上千块，1500块左右吧。
1: 一天就可能要1500块这个冰袋。
0: 对，1500块左右。
1: 难怪你们专门搞了一个这么大的。
0: 专门就是搞了一个冻冰袋的这个冷库，不然一天去城里面去拉也太不方便。那边还有一个机器，就弄了一个制冰袋的机器。
1: 这是一个做冰袋的。
0: 对。做了一个制冰袋的，然后咱们直接从这边制完以后，直接进这个冷库去，直接给大家去。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一天要省个230左右。
1: 这个东西是你提议来做的吗？

0: 就是，不然每天去县城拉太不方便了。
1: 以前要去县城拉那个冰袋是谁去拉呢？
0: 就是我，还有我们一个我姐夫，哦，还有就是我爸有时候帮忙呀去拉。

0: 空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1: 现在可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知名度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会将来有一天会能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餐桌上，它就会普遍，就是一个虽然现在是小众品牌的菜，将来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众菜，人人皆知的一个菜。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8: 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我们原来的米子仅有这个十来亩子吧，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从发展到了。炉子三从3000亩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6: 喜酒，致敬美好。

0: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赴一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
10: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11: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9: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何野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野藤的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2024年上映的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3: 没错，
1: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

0: 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饮食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就带着你好逛逛好不好。
1: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出狱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2: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3: 是的，
2: 想让孩子们过来趁着暑假的期间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1: 刘先生一家人今天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4: 我是青蛇，
5: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
4: 长得
5: 比较
4: 像，所以说反串一下。
5: 对，
2: 啊，你是什么呀？
5: 你是小书童，这个是小书童
2: 儿子。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趁着大儿子刚刚高考完，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5: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6: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2: 这个
5: 一个半小时。
4: 对的，
5: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1: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0: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1: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7: 我们有2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稻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为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补气，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6: 哎，味道很温润啊。
0: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1: 借着电影的热度，河坊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 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3: 夏天 T 恤卖的是很好，
0: 嗯，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3: 对，像这个包，都我们定制的，
0: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啊。
3: 对 对, 对,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3000个这样。哦，
0: 大概多久能卖完？
3: 一天有时候百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了。
1: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这种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6: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0: 你可以猜猜这都哪些特色的景点？
6: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一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0: 像这个是三潭映月。
1: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这个暑期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0: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8: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8: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点半，一场电影桌游活动正在进行，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过200场。店内还售卖电影主题书籍、周边、特调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购买。
9: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0: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9: 对对 对, 对，就很有意思。
10: 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然后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有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消费者选择，周末节假日等高峰时期需要排队进场。
11: 我就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但是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 为了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日起，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浙江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0: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1: 杭州的美丽远远不止于此，不少电影作品细腻还原了钱塘古码头的盛世风貌，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尽数搬上银幕。来杭州一游，自然少不了到码头感受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0: 在杭州呢，还有一个游览概念叫做日游西湖，夜游钱塘。因为钱塘江呢是杭州的另一个 IP，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也是围绕在三江两岸的。特别我们今天在的浙江第一码头，更是让我们想到了古时候这个商贾云来的场景。
1: 白天的杭州是诗意国风，游客们来到游船码头，穿上古风服装，沉浸式体验穿越时空的魅力。
12: 刚好这次过来发现这里也有古今市集，我们就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3: 我们家呢是唐宋元明清，衣服都非常全，就市面上有的衣服我们都有啊，包括我身上穿的这种旗袍啊也都是有的。那平时呢，我们都是在西湖周边是给游客去进行一个妆造和拍摄。
14: 我们家主要的话就是用了我们的非遗送景面料去做的一些文创衍生品，然后呢像这种可爱的小糖果里面放的是我们的中草药的香料
0: 啊，所以它是一个香囊，
14: 对，它可以提神醒脑，然后也可以当包挂钥匙扣，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女孩子喜欢的发夹、戒指，这些的面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送景面料去做的，非常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意义，
0: 对，
14: 每个纹样它都是很吉祥的。
0: 喜欢中式的女孩子一定是在这儿就一定会满载而归。这边还有很多精致的耳饰，
14: 对，
0: 这搭配服装也特别好看。
1: 在市集上，游客们除了可以购买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也能亲手参与体验非遗手工的制作过程。
15: 就是最初在那个入水的时候会感到那种颜色在扇子旁边旋转嘛，就感觉附上感觉就很奇妙。
1: 逛过码头市集，傍晚时还可以在码头乘坐观光游船，领略夜晚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登船前，游客可以先在市集中通过打卡集章的方式兑换优惠船票。
16: 我们这个古今市集的话，我们来了我们这个服务台之后啊，然后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么一个市集卡。那么拿了这个卡之后呢，可以免费的去盖章，总共的话可以盖5个章啊。那这个5个章呢，分别代表着每一个景点的站点。那我们从浙江第一码头出发啊，到那个城市阳台，中间会路过这么5个站点。那么每一个站点我们都是一个景点的介绍啊。那么我们总共是可以集5个免费的章啊。那这个5个章的话，就分别代表着5个景点，以及加一个秦西子号游船上面，这个章是消费的章，就是你拿着这个银票5块钱，可以去任何的商户消费，消费完之后他会给你盖这个章。市集卡盖完章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末班船享受75折的优惠，购买船票直接享受75折。
1: 电影里南宋临安钱塘自古繁华的旷世胜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拥有实打实的底蕴，是旧时钱塘江上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承担着客运摆渡、商贸中转的功能，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依江而兴、因水繁盛的历史变迁。
16: 我们这个浙江第一码头是最早是源于1864年

0: 异度，就是那个时候是胡雪岩时代，那么做异度的，到现在呢其实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为了重现当年的，就是一个文化古今的一个文化碰撞啊。
1: 夜幕降临，钱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高楼光影错落，江风拂面，江水潺潺，乘坐游船沿江而行，既能俯瞰杭州城市璀璨夜景，感受江潮奔涌的壮阔，又能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来杭州不仅要逛遍银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野，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2: 从哪边来的？
3: 从山东来的。
2: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3: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1: 来到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4: 郭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2: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4: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烩。这个葱包烩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这道名小吃。
2: 那怎么看这个小吃的结构啊？就是两张面饼。
4: 对，
2: 中间夹着煎蛋。
4: 是的，还有这个是杭州的素烧鹅，现在已经是改良版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嘛，包括大家追求的这个口感和风味更加多元了，所以呢，有了很多的这个2.0的版本。
1: 夜市里既有年轻潮流的都市活力，也有接地气的市井温情，更藏着老杭州最地道的街头味道。品尝过地道小吃，别忘了再来一杯美味小饮品。
2: 炎炎夏日啊，就需要一杯清凉解暑的小饮品。
4: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逛半天特别的热，而且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其实有一些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5: 没错，
4: 这个特别清爽，推荐大家这一杯。很杭州。
2: 有多杭州？是什么做的？
4: 仙人掌汁。
2: 虽然
4: 一言难尽，
2: 就是没有吃过仙人掌。它的味道非常符合仙人掌在我心里的印象。
4: 其实就特别大自然，很像就是有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你在这个树丛当中，或者掰开一个绿植的它的这个茎部传递出的这种味道和感受。
1: 在烟火气十足的夜市中，电影元素也被摊主们玩出了新花样。这款小吃灵感源自白娘子昆仑倒仙草的经典名场面。
4: 白蛇烧仙草，
2: 这应该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典故对吧？
4: 对的，就是端午节一杯雄黄酒下肚，白素贞现出了原形，许仙被吓到了，然后当时白素贞就怀着身孕去昆仑山去采到仙草去救他，所以有了这个小吃叫白蛇倒仙草。
1: 店家手工慢熬的仙草冻，色泽乌黑透亮，自带淡淡的草本清香，冰凉顺滑，入口回甘，清爽解腻又消暑。
6: 为什么没你家香？我说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熬的，特制的，别人模仿不来的。
2: 就是我们这个烧仙草和冰豆花里面都加了这个桂花蜂蜜。
6: 这个是随意，根据个人的口感。
4: 所以感觉吃起来很清爽，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么热闹的武林夜市，来一碗白蛇倒仙草，来感受一下当时他的心情。
1: 手捧一碗专属杭城的白蛇仙草，一口解锁清甜凉意，沉浸式体验电影 IP 加夜市烟火的双重乐趣。光影旅途不止看遍风景，更要吃透江南风味。两道杭州招牌美食是这场电影之旅的味觉灵魂。第一道便是杭城经典招牌西湖醋鱼，

0: 作为西湖美食的代表，也是诸多江南影视剧中的经典宴席菜品。
1: 来杭州啊，一定绕不过两道菜，一个是西湖醋鱼，一个是龙井虾仁。
0: 作为杭帮菜的经典代表，西湖醋鱼不仅是西湖文旅的美食名片，更是无数游客杭州之行的必尝菜品。
1: 西湖醋鱼这个味道是酸甜味，它第一口是酸的，第二口是甜的，第三口是咸腥味，第四口吃出不蟹肉的味道，所以古人讲叫吃鱼寻蟹，
2: 先酸后甜，然后吃到最后会有这个蟹的香味。
1: 这道菜我们灵感就来自于曲院凤和四个字，因为我们今天在曲院凤和的景区，你想想看，就是我刚刚说杭州菜一定是具有江南四境画意的，
3: 这汤的味道就很醇厚啊。但其实我个人我也做饭，但我想象不到这个汤是怎么熬出来的。
1: 经过六小时包子、老汁、骨头、鸡爪，六小时包出来的。
0: 杭州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如果说西湖醋鱼包含着饮食文化的厚重口感，那千岛湖鱼头便是杭州的鲜甜。
4: 那么这个鲈鱼有个特点，它这个胶质非常的，就是适合来熬做鱼头汤。那没有三年时间，它也熬不出这么的浓稠的胶质。它其实这个鱼头就它的精髓就是汤，这个鱼肉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柴一点，
2: 而且就要讲究先喝汤再吃肉。
0: 从《白蛇传》电视剧的经典沉淀，到电影《白蛇浮生》的新潮出圈，杭州始终依托本土顶级影视 IP， 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赛道。来到杭州，不再是单一的景点观光，而是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山水风光、古街烟火、夜色江景与地道美食，打造出可看、可玩、可吃、可沉浸式体验的全链条文旅新业态。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畅游白鹿原影视城西影博物馆，一站式感受千年古都传统文化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毕业一年出差一趟，他凭什么就能提高30%产线效率？
3: 没想到他能去做，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
2: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4: 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一个入职刚满一年的00后小伙能在工厂里干出什么名堂呢？答案是他去了趟宁波工厂，3周不到把一条产线的生产效率提了30%。还有一个刚走出校门2年的年轻人，已经带着一群00后研发机器人触觉，他们想让机器人的手指头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软硬。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正在成为日常。当15五规划首次把支持青年发展单列成节，一群年轻人正在从校园走进工厂，站在了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群年轻人到底在工厂里创造出了什么。
1: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2: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1: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充电率。
2: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5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2: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5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5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1个星期2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2: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3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3: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加工这个装夹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1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夹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夹啊，一次可以装夹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啊。
4: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2: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2: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4: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2: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4: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七八成可能是。
2: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5: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2: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6: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7: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2: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8: 就是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2: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

0: 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1: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2: 走吧。
0: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3: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该怎么给他一个策略？
4: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3: 有一个策略。
0: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4: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0: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4: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的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巨神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0: 公司巨神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4: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0: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5: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

0: 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1: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的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几台机器呢，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它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呢，它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啊，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2: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3: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2: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4: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2: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0: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这个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2: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两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5: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2: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95后带队，00后攻坚，他们教机器人学会触摸世界。
6: 我是00年的，
7: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8: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9: 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2: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10: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机会的。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一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11: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
10: 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外面
2: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仪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10: 我们戴蒙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2: 杜仪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10: 对，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2: 早在2016年，杜仪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仪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10: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2: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仪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6: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7: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8: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11: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10: 因为我们巨深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2: 在杜仪派看来，巨神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12: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2: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仪派身上再贴切不过。2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 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

0: 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具身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1: 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

0: 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1: 创业公司节奏快，赛道变化也快。杜一派现在的工作日程以分钟计算，开会、面试、讨论方案、对接客户，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
2: 基本上从早到晚是很忙的，在各个的公司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议中，或者是在面试以及在讨论一些方案。一般从早到晚至少10点，可能日程都是占满的吧。可能 OK，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个会，可能现在要走了。
1: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3: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机器越强，对人的思辨能力要求越高，执行层让给算法，判断力留给人。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精致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此进行了解读。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2: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2: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收入增长和环境优化提供了动力，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优化购买使用环境。同时，将鼓励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自有品牌，以虚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未来将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消费场景，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此外，将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同时支持发展本土品牌。
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下沉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城市的模式，更加适应县域消费需求，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
0: 此次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近日，在宁夏银川贺兰县，一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举行，让消费者赶着大集就能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2: 一大早，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今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5: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2: 展销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三重红利现场叠加释放。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消费者凭旧家电、旧车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金融机构也把服务点搬到了集市上，提供汽车分期、家电消费贷等一站式金融支持。
5: 看遍这个宾馆下乡补贴这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卖了一台。
2: 据了解，首场活动之后，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开展集市主题展销，逢各乡镇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
1: 此次意见还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丰富文旅业态。在云南昭通威信县，每到夜晚，特色小镇、商业广场、夜市人流如织，持续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动能。
2: 位于威信县城近郊的扎西之巅美食营地，凭借俯瞰全城的绝佳视野，推出云端烤肉、特色小吃、围炉煮茶等多元服务，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友小聚、山间纳凉等消费需求，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等文体活动，持续聚拢人气，丰富夜游体验。
6: 吃着炸羊肉，晚上享受篝火晚会，还看着整个威信的全景，很舒适。
2: 威信扎西老街完整保留了浓郁的川南民居特色，璀璨的灯火之下，酸汤猪脚、威信烤鸭、糯米糍粑等本土风味飘香四溢，文创饰品、鲜花市集、民俗体验等业态急剧发展，成为游客休闲娱乐、美食打卡的热门地标。
7: 在夜色灯光的衬托下，更能彰显出扎西老街的独特气质。
2: 老城商圈业态兴旺，惠民夜市也在释放消费活力。麒麟盛世商业广场周边夜市为小微商户推出了免摊位费的惠民经营举措，摊主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费，游客多的时候一晚能挣500-600元。随着城市建设扩容提质，威信夜间消费配套持续完善，目前全县各大夜间消费集聚区规划惠民经营摊位

0: 内300余个，汇集餐饮、文创、休闲娱乐等60余种经营业态。
1: 新开发区嘛，人流量也比较大，前景比较广阔，晚上出来散步、健身的也比较多，生意还可以。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2: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了启用6周年，六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2025年11月，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今年5月，车道已完成刷脸智能化升级，车主无需核验实体证件，凭指纹、人脸即可完成两地查验，使用刷脸通关车主占比超63%。
5: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4: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叠加秦澳跨境学生专车、点对点跨境医疗等民生配套举措，持续助推秦澳一体化纵深发展。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7: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这边刚有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1: 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目前场馆内展览的准备情况如何呢？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8: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现场的布展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心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明天的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8: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10: 打造了600平的沉浸式展区，展出的产品呢超过数百款。我们设计了赛博训练营、诗经产业园以及未来生活家等多个场景，展示机器人的创新的落地应用。观众自己，他的肢体动作就可以遥操作机器人，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的技术应用。
8: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1: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8: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3: 越来越多的硬科技企业拿到 A 股市场的入场券。今天，平准激光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每股186.88元。截至今天收盘，平准激光报收于每股1152元，日内涨幅516.44%。
12: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呢，平准激光呢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呢达到了每股186.88元，成为今年以来 A 股发行的最高价个股。
13: 9:25。平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488.6%。按开盘价计算，投资者中1000的收益将达到45.7万元，成为全面注册制以来 A 股打新单签浮盈最高新股。平准激光主营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精准激光器研发、生产与销售，募集资金18.69亿元，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
14: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市场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啊，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市场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30%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市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 水平呢已经处于近3年相对高位水平。
3: 本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精彩继续，在金湾广场分会场每天傍晚到10点开设的非遗市集，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光影热潮也带动了周边的夜经济。
8: 夜色渐浓，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非遗市集已经迎来了大批顾客。正值饭点，最受欢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次性能体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15: 我们四川的这边来逛逛，看看各个地方的美食嘛，品尝一下不同的口味嘛。
16: 这两天的流量还是很多的，像我们之前准备了70-80份焖子都不够卖，然后我们今天又加量了。
8: 在金湾广场边的海

0: 合，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哪吒主题游船预定火爆，主题表演和互动为夜游海河增添别样体验，海河沿岸开辟的夜间户外休闲区域也备受游客的欢迎。
1: 好，我觉得那看完电影来这边坐一坐走一走应该是很浪漫的，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开幕以来，电影文化盛宴带动周边夜间经济持续升温，金湾广场日均客流量超8万人次。
2: 今年暑期档《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并先后登陆海外市场。在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不少动漫企业正通过多元途径拓展动漫出海的新空间。来看报道。
0: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市集上，电影《八仙》《哪吒2》的展板打卡点，各类电影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VR 电影体验区中，观众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国产动画的全新视觉体验。露天影院里多部动画电影轮番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3: 我希望我们就是中国的这种动画动漫这些能画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故事太多了，即使他画的一个浪花跟外国人画的浪它都是不一样的。
4: 跟以前的那个小时候听的漫画色彩动作语言就更生动，它显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个魅力。
5: 我从做电影到做 VR， 我感觉了它真正的从技术上的升级和迭代。我们相当于是把传统的电影 2D 的或者 3D 的把它搬出荧屏，搬进我们的 VR 眼镜里面，从细节上让这个电影的效果特别更加的震撼。
0: 目前这家企业的 VR 设备体验项目已经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落地运营，累计接待人数超过3万人次，海外营收达500万元。
5: 当地群众反馈特别好，你比如像我们越南的场馆播放一个多月的时间就10000多的播放量了。印尼的观众更有意思，因为有的甚至于驱车大几十公里然后都过来去看。我们相当于把中国的文化和现有的这种科技融合到了一起。
0: 今年以来，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打造数字贸易全球推介平台和 IP 海外独立站，打通产业上下游联动渠道，精准对接海外片方与发行资源，为国产动漫拓展多元出海路径。截至今年5月底，累计聚集数字文化企业2000余家，2025年产业整体营收达253亿元，实现数字文化进出口额约5000万美元。
6: 16号，南海开渔后，首批渔船正在陆续返港。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第一网渔货已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与此同时，当地的水产市场也是购销两旺。
7: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8: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9: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8: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0: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
8: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11: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2: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8: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 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2: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渔市也变得更加的忙碌，渔船凌晨两点开始陆续回港靠岸，吸引大批的采购商、消费者和游客纷至沓来。
13: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进入了江洪天光渔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渔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渔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0: 从凌晨两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五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有断过，越来越多的人到此等待渔船靠岸后的第一批渔货。
14: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他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渔货比较多。
0: 摊主肖女士今天的摊位比往年更热闹，因为她的儿子也加入进来，时不时拿着手机对着摊位拍一段视频。
15: 我是家里面捕完鱼了，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发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16: 效果
15: 好啊？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邮寄给他们。
0: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17: 专门奔着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2: 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了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已经下降近50%。
8: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
18: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减少了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这个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它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8: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
19: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驿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6: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后，此类违规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8: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
20: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8: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
16: 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

0: 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
1: 那另外的话呢，它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它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借用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然后我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代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十分钟左右吧。
0: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2: 今年以来，伴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各项创新突破，中国的 AI 正持续向全球赋能。业内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已经连续多周保持全球第一。
3: 近期多个国产大模型接连迭代上新，也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4: 记者在国内一家大模型企业内看到，只需上传几张参考图片并输入提示词，最新发布的模型很快就能生成出一段声画同步的电影风格完整视频。
5: 像镜头切换的刷刷刷的声音，还有镜头聚焦的声音，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模型直接生成的。像人拿着望远镜一样，一般情况下的话，线上需要3到4分钟的时间去生成整个6秒钟的视频。
4: 冯文告诉记者，相比以往同类模型，他们最新开源的这一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种信息，还能将不同风格的视频效果糅合在一起。
5: 海外我们自己看得到的话，首先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游戏工作室，然后包括一些专门做电商广告的一些平台，都在积极的接入我们的模型。
4: 国产开源大模型赋能全球的同时，许多叠加了特定行业数据和能力的专属小模型也在海外实际业务场景中快速落地。在上海的一处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与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企业远程连线，探讨如何用他们新开发的 AI 工具来提升企业内部海量数据的处理效率。
6: 几乎是在1秒钟之内能够把刚才我所选择的数据集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数据报表，
7: 把聊天机器人的数据呢全部打在同一个平台，减少了团队之间反复确认数据的时间。
6: 大模型存在适当的一些这种幻觉，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小模型来去约束。国内已经验证完整的一套商业的链路，能够把它复制快速应用到海外不同的市场。
4: 除了模型应用外，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也在对外赋能。近期，国内一家企业打造的高密液冷智算单元就正在探讨未来落地到东南亚、中东多个项目当中，以满足海外市场对绿色低碳算力中心的需求。
8: 可以让它的散热能做得更加的高效。中东这边的话呢，基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制药或者是健康这些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这个集群上去给它提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2: 除了底层大模型的迭代突破，中国 AI 的创新应用也在加速走向全球。从智慧教育的课堂到文旅交互的场景，越来越多国家的用户正体验到中国 AI 带来的便利和趣味。我们继续来看。
4: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视频中，老师在黑板上手写的方程式可以瞬间生成图形，画的立方体可以立刻变成可旋转的三维模型，这让不少海外博主感叹看到了教育的未来。当记者来到研发这块黑板的企业时，恰巧遇上了一个来自巴西的参访团。 AI 黑板的丰富功能也吸引他们驻足观看。
9: 特别棒了。It's a very impressive solution. It's very useful in our country.
10: In Brazil, we have almost 42 million of students in K-12 and 10 million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So this part is very good to improve our professors and to increase our quality of the content that we pass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
4: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五月时，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学校就用上了这样的 AI 黑板。
11: 在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人口基数也比较大，对于教育投入也越来越多。拉美、非洲对于这个以 AI 黑板为代表的中国的智慧教育方案也是有非常强劲的需求。
4: 除了教育领域，娱乐、文旅等场景也成为国内 AI 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点方向。在四川成都，一家从事智能体形象定制开发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海外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就达到了120%。近两年，他们陆续推出了智能体全息舱、 AI 毛绒玩具等交互类产品，还开发了各类 AI 数字人，为海外景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12: Vegetarian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some cafes offer plant-based versions of local dishes. Traditional coffee shops serving local coffee, toast, and simple breakfast meals.
13: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都有对应的这个合作伙伴，智慧景区、智慧街区以及智慧展馆的方面，想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和深入。
3: 从大模型迭代到应用出海，再到深度赋能实体经济，中国 AI 的全球化路径正越走越宽。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制造业，在海外生产基地和国内中小工厂中，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
4: 在国内一家电子制造业企业位于泰国的生产基地内，产线上正在忙碌生产着精密电路板等产品。一块集成了上千个各类元器件的电路板，在经过光学扫描拍摄后，工业 AI 模型很快就能对照工艺文件，识别标注出每一个元器件位置和对应的检测参数。
14: 完成多台设备部署，目前我们的 PCBA 缺陷检出率已提升至 99.9%， 还能一键切换多品类产品检测程序。
15: 那往往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压缩到一分钟以内。 3D 的成像精度是达到了10微米，是一个超级质检员。
4: 季聪介绍，针对泰国厂区高温高湿环境，他们还专门优化了光学成像系统，解决了潮湿工况下电路板反光、色差干扰等问题。
15: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海外这部分的这个客户体量有一个翻倍的增长。
4: 除了能让生产提效，在外贸环节，如今 AI 智能体也在帮助国内中小工厂补齐短板。
16: I can see that the buyer is intending to place an order right now with your factory. That really
17: 这里面呢应该有3-4笔订单啊，在紧接着可能新开发另外一个的德国的客户的订单也在切入了。
4: 曾勇经营的这家精密机加工企业团队不到50人，虽然具备生产能力，但他们在对接海外客户时长期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图纸理解难等问题。去年年底起，在国内相关平台 AI 智能体的帮助下，他们陆续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客户达成合作。
17: 国外客户跟我第一次合作，他可能就会发很多很多图纸，我用一个工程师或者两个工程师，我100张到200图纸，我需要4到5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他只需要10多分钟就把所有的报价包括工艺流程都给我拟定出来，
18: 把这一些报价或者是写开发邮件的时间节约下来，等于帮我们的中国中小型的工厂都配上了我们线上的外贸技术团队。平台现在有80多万的中国工厂的数据，以及我们来自于117个国家30多万海外买家的数据。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19: 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 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支持。获

0: 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继续避免对中国绿色技术征收关税，寻求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制造业，鼓励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英国设立生产设施，并通过深化合作推动英国融入中国绿色技术供应链上下游。报告还建议英国发挥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支持。
1: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葡萄产量下滑，也影响到了香槟的品质。来看报道。
2: 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摘。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酒庄经营者维鲁特，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 2.8 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3: Mais toujours avec des météos qui restaient soutenables. Là, on est dans la cinquième canicule. Ça a commencé au mois de ma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de gel auss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importants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Champagne.
2: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五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据该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4: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热浪，七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先后发布多轮高温预警。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0: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处于斯皮策施泰悬崖下方。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900万立方米的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
5: If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on, maybe one day we even have to abandon certain valleys, certain villages, because it's becoming impossible to live there.
0: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底，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1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1: 再来关注美疫局势，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于17号期满，美伊局势未能走向缓和，反而陷入僵局。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的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来看报道。
1: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2: ما خب مذاکره‌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1: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还表示，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2: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د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ا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1: 巴加埃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特朗普还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
3: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当前，美伊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海峡航运仍严重受阻。
4: 据路透社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17号共有6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驶出海峡，3艘驶入，而近10天的平均通行量为11艘。此外，当天没有超大型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而在中东战事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船舶通行量为130艘，每天约2000万桶石油通过该海峡运输。在曼德海峡，17号有19艘船只通过，低于近10天平均值26艘，其中14艘船只驶出海峡，包括超大型油轮诺恩斯号，载有200万桶原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船只今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袭击造成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经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已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环境影响的报告。
0: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了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来看报道。
4: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一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
3: 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长期利率的重要定价基准。据路透社报道，18号盘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一度触及5.334%，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连续30多个交易日站上5%关口。
4: 报道称，近期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背后有多重结构性因素在共同施压。首先，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升级。其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大量新债券涌入市场，但投资者购买意愿不强，需求明显疲软。另外，美国通胀水平依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这可能导致美联储不得不维持甚至进一步上调当前的高利率。分析师警告，长期美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5.6%至5.7%，上涨态势将持续对股市、高杠杆企业以及政府本身构成压力。
5: The 30-year yield making a 19-year high, and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So much of it is going on.With the federal deficit and federal borrowing, $40 trillion now our federal long-term debt, as Rick pointed out. So interest rates, particularly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headed higher for all of the wrong reasons. And since the equity market is really leaning on AI and technology, it's vulnerable because they're the ones who have to borrow all of the money for the data center build-out.
4: 此外，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6月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5月减少约721亿美元，降至9.299万亿美元，创下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上午，宜兴高铁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运营通车后，武汉到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 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

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事故原因尚不清楚。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

0: 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当地政府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导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九部门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5: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
4: 优化环境，释放消费需求，补短板，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
6: 孩子在那玩得很开

0: 新，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1: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
2: 活跃县域消费，供给如何全面发力？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域消费事关广大民众的生活福祉，也是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那么县域消费的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活跃县域消费有哪些主要的路径？又意味着多少产业机会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今晚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先到今天下午的国新办发布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份意见的最新说明。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2: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2: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今天的发布会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1到7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商务部方面概括为县域消费跑出了加速度。周老师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组数据？你觉得县域消费的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
4: 其实呢，我们知道55个月还是很长的，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这个县域经济的消费一直是快于城市的消费，我觉得本质上它反映的是一种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能够连续保持这样快的增长呢？我觉得应该来讲，它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首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整个的县域经济的范围非常广，占我们国土面积的90%以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呢，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呢，其实市场消费的主体是非常多元的，县域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最基本的完整的单元，也就是说在县域这个层面上呢，它是有完整的经济结构的，那么它下面可能再往下呢就会更加的细分一些，所以从县域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综合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在做县域经济的这种消费的促进花了很大的力气，那么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呢，应该来讲县域经济的这种增长是很快的。那么增长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县域的这些消费者，不管是企业还是他的这些个人，他是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的。那么以前呢，这种消费的需求没有被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呢，其实他们越来越被重视。那么不管是从国家、从地方，还是从他们自己来讲，都在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供给。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啊，不管是商超啊，还是这些直接的销售企业，都把他们的平台下沉，沉到哪里呢？沉到3线、4线城市，甚至再往下沉，因为他们看到这里边的增长空间和增长的需求。所以我想，不管是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来讲，他们在过去几年都有一个更好的对接。我们知道消费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包括最初的这种信息的知晓， 啊，再到做决策，再到去实际的消费，再到这种消费的迭代升级。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在县域经济的这个环境里边在不断的，过去这几年在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加速，这也使得我们的县域经济在过去几年表现确实要好于城镇的这种消费的空间。
0: 嗯，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披露了一个调查数据啊，说49.4%的农村居民认为线下消费可选品种种类少是当前最突出的一个痛点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反映了什么？现在我们要去活跃县域消费的话，应该最先从哪些主要的堵点和痛点来入手？
5: 我认为啊，下沉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转变。来说一下背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说了，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4年多就是55个月持续的跑赢或者跑平城镇的这种水平。这个说明什么？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基建在逐步完善，而不是说县域消费的供给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再结合刚才提到的这个痛点，将近一半的农村居民认为现在线下消费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少，这个是头号的一个痛点。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农村居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杂牌，而是要跟城市的消费者能够同质同享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康养的、养老的、托育的服务或者文旅的体验等等。而相对而言呢，现在的这个县域的商业网点啊，还是小散弱，包括一些连锁的品牌、知名的品牌覆盖率比较低，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说它带来的优质供给比较少，这是目前客观存在的，我们要补短板。那么补什么样的短板？我就从三方面来切入。第一个呢，就是补供给，要打破城乡不同货、同货不同价的这种情况，要推动同品同款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去挖掘蓝海，也要延伸自己的销售网络。同时呢，我们监管部门要压实这种质量监管啊，以及消费者的售后维权的这种质量的责任，才能够消除县域的消费者怕买到假的，以及买了以后不知道怎么修这样的一个顾虑。第二个呢，就是要通物流，因为要破解现在的这种乡村物流、县域物流是下行贵、上行慢的这种痛点。我们通过客货邮的、公交的这种联动，通过统一仓库共同配送，或者说无人车做辅助等等，一方面呢，把常规的这些货物的物流的速度提上来，同时呢，我们借势把冷链物流或者说大宗的新能源车呀、家电的回收的通道给它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也就是说让工业品能够进得了村儿，让农产品能够快速的出来。而第三方面就是要提服务，因为相比于实物商品，其实县域消费在服务方面的短板更加容易被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县域的这些地方呢，不妨因地制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也逐步的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根据各地的需要，可以补餐饮啊、补电影啊、消费娱乐，或者说补一补一些康养托育，把大集、村超以及这种非遗的节庆做成农商文旅体集合的这种消费的场景。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县域消费一定不是城市消费的一个低配版，而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目前扩内需的主战场之一。而补供给、通物流、提富这三管齐下，才能够让占比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社零的权重的这个乡村消费下沉市场，从跑出加速度，未来要变成激活消费活力的一个新的场所和新的空间。
0: 嗯，那今年以来呢，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继续来看短片。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除了日常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7: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8: 看别这个冰柜下乡补贴这里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没了一腿。
2: 商品越来越丰富，物流配送也越来越方便。 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乡村快递处理量与日俱增。
9: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这次发布的重点支持措施，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排在第一位，具体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等等。那么周老师，我们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些措施的出台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分量这次会放得这么重？
4: 其实呢，这个工作啊，对于这个县域经济去打通这种消费的这种堵点啊，我们在过去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去做。那么这让这一次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呢，是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已经逐渐的取得成效。我个人理解呢，其实渠道呢是打通县域消费的一个总开关。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渠道里边有很多层意思了。第一个呢是信息的渠道。我们讲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凭什么去买？我买什么东西？我有些时候是不知道的。我可能看到了我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消费，我看到了有一些推广，有一些别人的享受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去买。这是一个信息的渠道。以前这些渠道往往并不是那么正式，并不是那么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正规的渠道，就像您刚才讲的一些商业网点，去提供一些正品的商品，去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产品的选择。那么这是第一个信息的渠道。第二个呢，我想就是物流的渠道啊。刚才副讲也提到了，有些冷链运输啊，对于一些水果啊、生鲜啊、一些这种海产品，你像内陆的居民，他原来是享受不到的，现在呢，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消费和物流的相结合，去享受到相关的产品。那我们南方的这些水果到了北方的冬季实际上是非常热销的，它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获得它的这个销售。第三个呢，我觉得来自于这个渠道是来自于它整体的这种服务的周期。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消费产品往往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我换了一个这个电子产品，那这个电子产品呢，我现在这个原来这个产品不想要了，我怎么办呢？国家有以旧换新的政策，那么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它就需要把原来的产品拿到这个店里面去进行回收，进行估价。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打通，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渠道呢，实际上它是各个消费的点和市场之间的一个连接，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想啊，未来的这个渠道不仅仅是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还也跟我们的国外的这些贸易伙伴建立起联系，比如说沿边的一些交互啊一些这种跨境的一种贸易啊，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以前呢，我有一次啊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个城市叫北海，那北海呢，它是在我们祖国的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物流的成本是很高。为什么高？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向的，它总是一个下行的一些消费，它上行的东西很少，只有海鸭蛋啊，有少量的几种产品。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它跟周边的这些城市之间的一种循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空间会变得更加的有效，而且也能够把这个消费的堵点打通，使得我们的消费更可持续，发展得更快。
0: 那么关于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应啊，我们看到意见中是有一个提法引发了我的注意，叫做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个提法的内涵和它接下来的潜在的作用。
5: 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这个提法啊，我认为精准地切中了长期以来在县域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能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攻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在一二线城市、在省会城市、

0: 在副省级城市，在普通的地级市，在县城，在乡村，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这种情况？尤其现在物流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就不要做人为的这种阶梯化的区隔，让县域的消费者、乡村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享受到新品上市的这种时效性，而且呢，要打破城市先试，然后呢，乡村扫尾货的这种以往的节奏。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要配合这种打击假冒伪劣呀，或者说规范平台补贴，在保证质量同时，不要像以往这种想当然的认为下沉就要有溢价的这种隐形的加价的这种门槛，而把城乡的消费公平从以往的这种商业道德的软性的这种号召变成制度层面的硬性的约束。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对于县城的居民来说，他就会有效地解决我想买好东西但是买不到的这种困惑。而对于厂家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倒逼厂家重构柔性生产链，就是我不是给乡村的价格更便宜，质量更次，而是说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的需求生产出柔性的产品。比如说电动自行车，有的地方呢它这个通勤的距离比较短，那就不需要做那么大容量的电池，把价格降下来。而有的山城它可能要爬坡，那就把这个车的功率做大一些，适当的加价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对于宏观大盘来说，县域经济承载着将近40%的权重，那么我们把同质同享每提升一点，那么这个城市对乡村消费虹吸的这种短板就会补齐一点，所以就会让扩内需在最小的消费单元格当中也能够方便的低这个高效低成本的转起来，这个也是扩内需的一个提重之一。
1: 那么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我们看到意见里是点到了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下乡，还提到了要完善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以及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啊。周老师，我们对于供给主体的企业来说，你觉得刚才提到的这些意见中的这些条啊，对于企业的下沉业态升级来说，利好最直接的是哪一点？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企业在落地过程中他们最期待的配套支持，你觉得又是什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作，它可能不是特别单一的一点。对于企业来讲呢，其实商业逻辑很简单，就是我能够卖得出去，我能够卖给我想要卖的这些客户，能够把这个账款在短期内能够收回来。现在呢，确实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业体系中呢，有很多种商业模式了。那有些呢，通过平台它进行销售，那企业可能会有一些账款的这个账期会比较长。那么企业如果自己去做直销店呢，它又涉及到它的人员需要去安排在全国地方去布局，它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和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增的成本。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我想它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加公开、透明、公平、无歧视的这样一种销售的场所。这个场所可能是线下的，也可能是线上的，能够帮助企业在销售的过程中，它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的附加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在我们推动内外贸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让做内贸的企业跟做外贸的企业一样放心省心，那么能够做得更加的开心。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卖得出去，它卖得好，现在我们还要给它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的推动循环经济，那循环经济在城市层面可能还相对好讲啊，因为城市的居民相对比较集中，它的户均拥有的这些产品数量比较多。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产品分散到了这个县域经济，你怎么去做这个循环？你怎么去让它回收？它怎么去承担相应的这个义务？其实这里边都是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讨论。所以我并不认为政府一定是要决定所有的这个发展方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倾听企业的声音，倾听市场的反馈，再去看看国际的通行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去开放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县域经济的开放其实是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外资企业会被这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所吸引，来跟中国去做生意，来到我们这里去投资，也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没错。那么这次意见还重点提到了物流，包括副将刚才说到的同质同享，它其实跟我们的物流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你觉得接下来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水平的增量在哪里？
0: 增量呢要从铺网点变成提效能。铺网点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呢行政村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5%了，而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在进出农村，也就是说以往我们通过铺网点来提高覆盖率的这个红利已经基本摸到天花板了。那么未来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在于说一个行政村它有没有一个快递点可以发快递可以收快递，而是说这个快递点它的效率有多高，能不能实现提密度降单耗强双向。我觉得提高效率，比如说第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密度，你像密度不是说这个一个行政村从一个快递点变成了3个5个，而是说要加强冷链的这种快递的布局，比如说在这个田间地头有遇冷降温的处理，有冷库有冷链，降低这种损耗率，让农民呢不仅减少浪费，同时呢收入也能有保障。而同时呢降单耗，就通过统仓啊统运统一仓库共同运输，减少重复的这种建设，来这个降低物流的成本，哪怕降低50%，这个也对于整个大盘的物流的这种控制也会这个做到自己的这种贡献。而这种强双向呢，我都觉得除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其实呢对这种大件的回收的情况，把回收循环体系建立起来，打破购物的后顾之忧，其实对于整个扩消费来说也会尽到自己的一点帮助。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欢迎回来。一方面是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却是县域消费可选商品种类少这一痛点，供需严重不匹配依然是释放县域市场潜力的突出难题。这次九部门意见从多方面发力激活下沉市场，重在供给革新，不只是简单把货卖到县城，还要打通流通链路，规范市场环境，让县域消费告别将就，迎来品质化升级。万亿下沉市场才有望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扩内需的新引擎。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一开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1: 我叫才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2: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0: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地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
3: 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1: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3: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3: 冬天住着，
1: 冬天住着，现在在夏季牧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3: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1: 拿下来。
3: 说不定昨天晚上就拍到了。嗯。我看见我了，
1: 你拍的。这里放的已经3个月，从5月份开始放的。
3: 有，看到了，哇，好近啊，这个很大。
1: 对对对。
3: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数字嘛，760张。嗯嗯。
2: 再看看有没有，除了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3: 又来了。嗯，
2: 对。
1: 又来了，又出现了。
3: 哇，这熊老朋友了。
1: 他经常来，已经来7-8年了嘛。
2: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嗯，哇，那你看，哦，
3: 好像还是这只。嗯，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2: 儿，
3: 就在这里。
2: 对对，
1: 棕熊它是模仿能力超强的，它学习的这个能力。
2: 对，
1: 它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2: 这样推绑上去，然后
1: 它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2: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它自己过去。
3: 真的
1: 就是这样，这就是它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
3: 就是这里哦，
1: 就是这里，
3: 那个时候也有这个板，我就说，哦，这个板拦不住它。
1: 你看，它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3: 好厉害。
1: 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3: 他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1: 是的。所以挑战特别大。
4: 才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勇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才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5: 我就过，你多少岁？多少岁？多少？你啊？

0: Ne yapacağız tamam diye muhtemelen tanıdı. Dön dağdı gine ne ston çetik kılır. Dar navi çiv çoğuna. Tekir gine avni maçın kamarı çalının.
1: Bu 16年 标记 de Binçuan 融化 de. 消退 de 一个 标记 点. 以前 是 Binçuan 是 从 那 一直 延伸 到 这 可以 到 那边 的 然后 就 是 后面 就 慢慢 消退 这 是 16年 的 一个 标记
2: 我叫邓章杰，现在在阿尼玛新牧人生态保护协会工作，参与冰川监测已经有6-7年了。安博江是我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导我怎样做人。
0: 受到他的影响，我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当年到阿尼玛请个工人的大克尔根吉纳，打地罗恰子克，那里有的打小工农的人吉纳，马拉电家西格插切个，他用那打这几个日隆战战役，到个穆格拉卡尼大克尔根吉纳。
2: 打这个确实个，其实个刚干净的，人家这个小公路，但俺这龙我东出他妈个人家马些，你懂么子的？打你从这个高人的这个线路插起个，等你屋里打这个高人的菜里呢，你懂么子？哈龙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的监测2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 一条冰川有三个点，分三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16年的那个点到22年的那个点，直接融化了100多米。哎呀！哎呀！我们那个。 在那种悬崖上，风很大，然后呢，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绳子绑在身上。我们团队当中有6-7个人，大部分都是农民。阿尼玛卿是我们的深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 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卿这个融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一件事情。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深山脚下，阿尼玛卿脚下。
3: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嘛，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4: 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我这个水这么凉的，它是常年都这么凉吗？
3: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
4: 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感觉很爽。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冷的，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
3: 5.9，不动了。
4: 嗯，动了吗？5.8。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5.5，5.5。
3: 我这快要到5.5。
4: 跟往年差不多吗？
3: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当你的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4: 对，是的，是的，是的，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5: 我们这个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地。
3: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4: 是的，是的，是的，
5: 1000多。
6: 网友说，
7: 是。
6: 网友说，俺就是有的下什么，就是俺那老婆他们，他们那边是水源的。
7: 对。
6: 这他们有的吧？这他妈的垃圾嘛，窗子都看拉的空气，300多斤。嗯，
7: 他说这个水就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个水是我们甘达村的水，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6: 第七天呢，俺们那个做嘛，吃做嘛，没上做嘛，没上做嘛，就买点那个做嘛，做他们那点嘛。肯定在俺这里上做嘛，就来了没法子做这个，别忘掉，别忘没别干，终究也得上做。第七天了，俺就去做这个干。
8: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零废弃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3: 你们夏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4: 对，这个房子我们盖了2年多了吧。嗯，对。
3: 嗯，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9: 给这个就做不到，娘我说只有人，俺可是给娘给着我。
5: 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就挺比较累。但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他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3: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9: 够了。
3: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10: 别趴着我。
3: 帮我问问。
11: 在东坝乡国永村，我没有见到嘎嘎的爸爸，但和嘎嘎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3: 那自从你们家开始干这个之后，他生活上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妈妈主要是操持家里嘛。
9: 从地带，这大过年的家里 对就老没大车上一上了。
5: 就是以前用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就是相当于来说就是这种的塑料桶子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1: 学这样啊，大草民那些声音有刚刚有。
10: 哦，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
1: 那个飞的是大草民吧？那个是。
10: 哦，又有一个
1: 学制的声音啊，
10: 学制。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我妈妈写的呗。我叫根秋三丁，我是百丈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派观鸟的那种人，我们离去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1: 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吗？
2: 我那个，这是
0: 真的是在电影《观鸟》的时候录的。
2: 这个我第一录。
0: 我刚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
2: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3: 刚开始的时候，几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
2: 藏族教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那个叫杭族教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叫？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嗯。再到现在时间的话，我70%能教到。再我给他们跟前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的呀，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都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 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银行。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0: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就这个就是他的照片。
2: 对对对，
3: 他是从一环在他门口来的。
0: 所以他以为他在找朋友的。
4: 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这么一天然后换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换声音，他们自己叫过了，就这样。
1: 就跟唱歌一样。
2: 嗯，对对。
4: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
0: 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我说，咱们往里走吧，这边有。
2: 对呀。
0: 这边雨水夏天还挺多的。对呀，这几天多。马上跑吧。
1: 好好闻的味道，啊，有一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这车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2: 能爬吗？
1: 能。<笑>
2: 好嘞。
1: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2: 嗯，慢慢上啊。
1: 好。 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爬。<笑>
2: 来来来，给我。
1: 哦，谢谢。嗯，
2: 有的时候能看到哎。
1: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能看到的？好好闻的味道。
2: 森林里走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
1: 嗯。
2: 太舒服。
1: 特别舒服。
2: 对对对对。哇塞。 听起声不见情，又有一种。那不就是雪雉？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
1: 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2: 对，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个森林里头，一天的话，这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就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
2: 嗯。

0: 经可能忽略了，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1: 嗯，对。
0: 现在在这听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1: 对，真的。
0: 经费好美。其实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的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1: 眼睛冲的，那个好看，
0: 好漂亮啊！这里，
1: 几种鸟这个，
0: 我发现它们其实身体全都是保护色。
1: 对呀、啊，
0: 就是雪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1: 嗯，对。
0: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就真的
1: 红色的眼睛，
0: 很难看出来。
1: 对，黄河之中的红色的眼睛。
0: 对。
1: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看
0: 啊！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1: 嗯，你勇气好大呀、啊！
0: 运气好。
1: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还有黄河之中呀，雪这你看雪这站子这么好，
0: 它也不走，
1: 看你面的希望。
0: 嗯，
1: 一个上来那个是木的，
0: 两只，
1: 刚才那个是公的，
0: 两只，
1: 上面站的是公的，
0: 两只，
1: 下面上来的那个，
0: 对，
1: 那个是木的，
0: 对，两只，
1: 嗯，这个大的是公的。上去的那一个是你木的，它在路上靠近。
0: 往上爬了。
1: 对啊。
0: 往上爬。
1: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0: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1: 对，
0: 就想看看。
1: 对对。
0: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
1: 在妈妈伸出来的路，你看。
0: 啊、哦，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1: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点红的。
0: 嗯，
3: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轻轻的、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
0: 好漂亮、啊。
1: 对，好看。白马地的话，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像现在时间的话，会绿一点。
0: 您厉害，看现在看羽毛也能认出。
1: 对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鸟的话都没找到的话，那个清楚。
0: 嗯。
3: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0: 哇，收拾得很干净。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1: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湖之虫。
0: 啊、哦，黄喉质醇，
1: 嗯
0: 嗯，
1: 雪质，
0: 对对对，
1: 藏舞
0: 啊、哦，是的，
1: 还有白马鸡
0: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1: 对啊，这个是
0: 一群在这里
1: 一排队啊，
0: 而且很近，
1: 对啊，很近。
4: 我摸一下这水啊。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唐刚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1000+ 位驼工，他们是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驼工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1: 你好，
2: 这就是漠河驼场。
1: 这就是咱们漠河的驼场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2: 床头柜
1: 啊，里头放衣服，这边放个茶杯了，喝水了。
2: 哦，
1: 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啊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
0: 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
1: 出。是是是，
0: 他每天在想。
3: 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1: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呗，啊，做了20年的火锅呗，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驼城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沉淀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驼城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历史不讲好的话，这些老前辈们在地底下，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0: 这是3条线路是吧？
1: 对，真正的青藏驼队，实现援藏故藏，就这3次进挂，3条线路。
0: 明白。
1: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在此之前没有这么详尽的进藏的线路，这是最早的。
0: 唐古拉山口又名冈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山，这是完全手写的一个，
1: 纯手绘的一个地图啊。
0: 终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1: 对，
0: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一些
1: 想法，已经有这想法了啊。看见109了吗？
0: 哦，那就是109。
1: 哎，109。
0: 好，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1: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啊，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才能运到拉萨去。而且当年呀，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0: 啊，
1: 另外呢，习仲勋同志在考察柴达木期间，去格尔木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那么109比这要好，G6高速比109更好。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0: 对
1: 啊大变迁嘛。
0: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1: 所以说从路，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0: 对，
1: 和发展。
0: 对，
1: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
0: 不忘来时路。
1: 对。
2: 这是1953年青藏公路探路用的两辆。

0: 辆胶轮大车其中一辆，啊，53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1: 70年、
0: 哦，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1: 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
0: 是是，因为你想嘛。嗯，

0: 你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1: 很有意义。
0: 好，
1: 啊，
0: 那我们就走吧。
1: 好，
2: 全是雾呀，
1: 对，
2: 山里全是雾。
3: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豪迈的。
2: 张馆长，这是哪儿啊？
1: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呀，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
3: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及，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星敦、加莱这样的名字，它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节点。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2: 19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塔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上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成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2: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1: 是
4: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付出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00-600斤没问题，蹄子面积大吧，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2: 你现在应该也说是驼二代了，因为我听说你舅舅也去过修青藏线。那像当年的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给你讲过吗？家里人？
4: 讲过，就是艰苦啊，
2: 艰苦啊，什么样的？
4: 我父亲给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手慢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垛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垛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再起来，直接就。
2: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跟的习性吗？
4: 它就这个是穷租的嘛，它就一个跟一个，
2: 一个
4: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在的后面就跟上去了。
2: 哦，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去。
4: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连垛子。
2: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你现在养了10年骆驼，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哈。
4: 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2: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公就是兄弟。
4: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的，他也流眼泪啊。
2: 不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4: 肯定两个世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驮的东西不让你骑，跟着骆驼拉着走的。
2: 哦，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的，
4: 他就拉着走的。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不行了。
3: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驮出了丝绸之路，它也驮出了天路。
5: 沿109国道继续行驶13公里。 穆将军应该是随着驼队

0: 来过两次进藏，是不是？
1: 对，1951年进藏，
0: 嗯，
1: 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
0: 嗯，两次进藏，
1: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0: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
1: 也就是对
0: 穆将军的第二次进藏，
1: 也对对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穆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
0: 嗯。
1: 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
0: 嗯，
1: 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嗯，

0: 杨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咱们驼队的历史功绩党也在重视，也在高度宣传，咱们驼城的发展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1: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货车。
2: 物资。
1: 嗯。
2: 后面是集装箱。
1: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2: 这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
1: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2: 对，
1: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
2: 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1: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的更加紧密了。
3: 我是201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后来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啊、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有车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养。
4: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你感觉他的气质，他又朴素又绚丽了，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然后戴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0: 行了，
1: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3: 哇，好凉快啊！
1: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哎
5: 呀，刺骨！
1: 刺骨啊！-11度，
3: 是我一辈子走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1: 怎么回事？
3: 从早上7点一直走到晚上11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100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
1: 时候
3: 对对，
1: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3: 那时候就没管这100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1: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5: 是
1: 已经冷得透了，
5: 冻透了。
1: 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
5: 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就靠着骆驼呗，
1: 靠在骆驼上。
5: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四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1: 其实跟江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5: 有点像。
1: 江飞那会儿多大？
3: 我那年22左右吧。
1: 你是当代的驼工。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5: 冻透了。
1: 冻透了。我也是。回去吧，我们
5: 回去吧，耳朵都掉了。
4: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亚鹏老师，壮观呀！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呀，走的南线啊，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还有人呀，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啊，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驼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垭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0: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三十刮到正月初一，一个轮回吧，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就不停的，这就是当年的自然状态。
1: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0: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李德宇说呀，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1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雪呀、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唐古拉山顶往前跋涉，
1: 跟着往前跋涉。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0: 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100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石队，唐刚年驼石队队长牵着10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1: 一个驼石队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个驼石队就是唐刚年一个人，一个人拉了10峰骆驼，
1: 只有一个人的驼石队。
0: 一个人，对，
1: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0: 对对对，
1: 很难想象了。

0: 这就是唐高年为什么在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胆。
1: 唐高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能找到那些牺牲的驼工的埋骨地吗？

0: 我父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就根本想象不出来我父亲是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哎呀，人确实想不到我父亲这么伟大。心里难过，想念他嘛，没法表达。
1: 但是我想历史有两种吧，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当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他，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他不会被遗忘。

0: 张馆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吗？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
0: 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
1: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痕迹了，白雪之下啊，不知道在哪儿。
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
3: 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哎，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火山喷薄而出，成为地球内部和地表系统连接的纽带。高达1400摄氏度的岩浆将所到之处的生命毁灭。然而，始于40亿年前的火

山活动也是地球形成原始大气圈层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火山爆发促成了人类生命的诞生。

同时，他也打造了一个更为奇妙的世界。在水面之下，层层叠叠的火山岩板层礁石间奔涌的气泡，富含铁锡的黑色沙地，这一切都是水与火碰撞的产物。海洋生物落地生根，不断适应着环境，经过数亿年的沧桑之变，依然活跃在这个星球上的成为了人类研究的生物活化石。中国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国火山岛较少，总数不过百十个左右。其中，在茫茫北部湾的碧波之中，有着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海岛——涠洲岛。距今约250万年到7000年间，它经过多次火山喷发而形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对于地球上一些其他生命的起源来说，只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北部湾的泥沙地是中国后主要的栖身之地，虽然没有天敌，但它喜欢藏在泥沙底部，轻易不会暴露身体，唯有尾巴偶尔会出卖它的行踪。春季，洋流为这片海洋带来了访客，水母。它们形态各异，看上去美丽温顺，其实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但它们也有自己的伙伴，在剧毒的触须之间，一些小小的身影穿行其中。这是双鳍鲳，水母的搭档。它们有的选乘豪华专车，有的则坐着公共交通，在水母的巨伞下寻求庇护。作为回报，他们负责清理水母身上栖息的寄生虫。

随着水温上升，海底不再单调，层层叠叠的火山石上长满了马尾藻，形成一片森林迷宫。中国后缓慢地爬出舒适的暖窝，露出了全貌。马蹄形的头胸甲，六角形两侧带棘刺的腹部和一根长尾剑，三个部分构成了数亿年不曾改变的铠甲。

这只13岁的公后已经长到60厘米，它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满怀着喜悦，他在马尾藻林全速前进，正要开始一场奔赴爱情的旅途。

但他显然没有做好路线规划。复杂的地貌是火山留给海岛的印记。火山岩经过波浪冲击，海水侵蚀，又变换出了各种形态，形成海蚀地貌、海蚀洞、海蚀天窗等地质奇观，点缀在光影和明暗间，为中国后的出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离开海蚀洞，中国后终于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不断沉积叠加的火山岩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板层构造，这里看起来热闹很多。

开阔的板层顶部为石珊瑚提供了牢固的底座，错落的层级缝隙成为小型生物天然的庇护所。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盘。恭候目睹了这里最常见的一幕，掠地攻城。

螃蟹出师不利，但也找到了满意的新区，可要成为固定居所还为时尚早。

这是和中国后一样古生代的生物，海蛇为。他舞动手臂，向螃蟹发出警告。看似柔弱的身躯，很快把螃蟹缠绕起来。螃蟹无力招架，只能奋力挣脱。他不得不放弃了住所。海蛇尾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断臂可以再生，这算不上什么。他在新的住所休整，可是太早放松了警惕。螃蟹快速出击，钳住海蛇尾的躯干。肢解了触手，他再次夺回了居所。中国后无意参与这场领地之争，火山板层起伏不平，断崖高低错落，让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中国后手足无措。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算找对了方法，依靠头胸部的腹肌在板层爬行。再用腹部的腹肌在空中游泳。就这样，中国后结束了他在火山板层的旅途。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拥有反复试错的机会。随着水流飘然而至的水母被岩石割裂，失去了悠游自得的风姿。奔赴爱情道路上的中国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相比那些不能脱困的伙伴，他是幸运的。中国台湾省的东部，有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隆起而形成的岛屿——兰屿岛。它的形成早于涠洲岛大约200万年以上。火山爆发后，这里的生物有更长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那些没有喷发而出的岩浆被留在了海底地层的深处，地壳分裂留下了硫磺巨地的断层，成为岩浆热能的宣泄口。这里对有些生物来说是天然的温床，比如这只变温动物海蛇。温热的海水可以帮助它加快食物消化，保持体温稳定，这是祖先传授的生存智慧。饱餐之后，它选择去泡个舒适的温泉浴。将身体蜷缩在热泉口休息，直到他不得不离开。

而此时的涠洲岛，薄刺叶珊瑚竞相绽放，组成一片花海，水下弥漫着浪漫的味道。有些海鳗翘首以盼，等待家人。有些海鳗迅速展开行动，外出寻找，用漂亮的石头来装点婚房。勤劳和真诚也许真的能收获爱情，试一试，万一实现了呢？浅海缤纷的珊瑚礁是中国后寻爱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珊瑚礁群，珊瑚礁面积约占中国珊瑚礁总面积的10%。

中国后的坚持也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一只母后出现了，公后紧紧地尾随着母后，爬到母后的背部，头部凹陷的结构正是为这一刻做的准备，让它可以紧紧贴合在母后拱形的背部。他用腹肢抱住了母后，开始结伴而行。健壮的母后身形丰满，驮着公后在珊瑚礁翩翩起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蜜月期。但这里不是爱情的终点，他们穿过浅海的沙地，借着月光和潮汐的指引，爬上沙滩。广西北部湾沿海泥沙质的海滩，是中国后天然的优质产卵场。这对夫妻爬到了潮间带高潮线附近，这里水位较低，沙地保持着适宜的湿度，没有干涸的枯扰，刚刚好。母后挖出6至11厘米深的沙穴当产房，她用尽所有的力气，淡黄色的卵从左右两个生殖孔排出，公后紧随其上，将精液撒到卵堆上。随着潮水上涨，浪潮裹挟着泥沙将受精卵覆盖，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潮起潮落。这对夫妻必须随着退去的潮水回到大海，虽然他们留下了大约10000颗卵，但最终能够长大的还不到10颗，这是后夫妻无法预料的结局。潮水退去的清晨，日出为这座年轻的火山海岛开启了新的一天。

沙蟹接管了这片海滩。翻沙，钻洞，滚沙球，甚至毫无征兆的打斗。后来遇到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一颗又一颗后卵从沙地里被翻了出来。虽然不是沙蟹的食物，但是为了滤食沙子中的微生物，后卵被它们暴露在烈日下。幸运保存下来的后卵慢慢变得透明，像一个小小的星球，里面装着大海。小户们在自己的星球中努力汲取着营养，直到它们相继破卵而出。

新的旅途即将开始。蜕壳，这是他们成长道路的必修课。中国后一生需要经历数十次蜕壳，每一次蜕壳，体型增大1.3至1.4倍。

就这样，他们在潮间带守候着一个个潮涨潮落，直到慢慢长大。终有一日，他们也将同父辈一样，奔赴更加广阔的海洋。去体验火山海岛这个神奇的世界。

年轻的火山海岛和远古的生物相互守望，一起见证着中国海域的生命体。他们缔造了刚与柔的处事风格，用坚强面对历练，用温暖迎接幸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 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 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7: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0: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

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

0: 及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啊，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智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讯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一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一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 这台

0: 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那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

0: 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啊，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啊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哈，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啊、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 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啊，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角，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 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啊，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 在扬州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

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讯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包括手机直连卫星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毕业一年出差一趟，他凭什么就能提高三成产线效率？
12: 没想到他能去做，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
11: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13: 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
1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一个入职刚满一年的00后小伙能在工厂里干出什么名堂呢？答案是他去了趟宁波工厂，三周不到把一条产线的生产效率提了30%。还有一个刚走出校门2年的年轻人，已经带着一群00后研发机器人触觉，他们想让机器人的手指头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软硬。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正在成为日常。当15五规划首次把支持青年发展单列成节，一群年轻人正在从校园走进工厂，站在了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群年轻人到底在工厂里创造出了什么。
1: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2: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1: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充电率。
2: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5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2: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5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5轴机床缩小成了桌。

0: 面是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0: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三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在加工这个装夹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1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夹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夹啊，一次可以装夹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
3: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0: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0: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3: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0: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3: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0: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4: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0: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4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5: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4: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

0: 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1: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2: 就是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1: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2: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3: 走吧。
1: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4: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5: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这个
4: 策略。
1: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5: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1: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具身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5: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1: 公司具身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5: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 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1: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3: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4: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的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几台机器呢，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他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呢，他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啊，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1: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5: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1: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6: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1: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3: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未先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1: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两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7: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1: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95后带队，00后攻坚，他们教机器人学会触摸世界。
8: 我是00年的，
9: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10: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2: 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1: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 一批年轻人已经跑

0: 在了前面。
1: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机会的。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仪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1: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外面
0: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仪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1: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0: 杜仪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克服学习的技能。
1: 但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0: 早在2016年，杜仪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仪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1: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0: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10几20人，2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仪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2: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3: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4: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5: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1: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0: 在杜仪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

0: 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1: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

0: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一派身上再贴切不过。两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具身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1: 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0: 创业公司节奏快，赛道变化也快，杜一派现在的工作日程以分钟计算，开会、面试、讨论方案、对接客户，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
2: 基本上从早到晚是很忙的，在各个的公司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议中，或者是在面试以及在讨论一些方案。一般从早到晚至少10点，可能日程都是占满的吧。可能 OK，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个会，可能现在要走了。
0: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具身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3: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机器越强，对人的思辨能力要求越高，执行层让给算法，判断力留给人。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3: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2: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4: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2: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5: 这地方太多了。
2: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哪个最幸运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0: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2: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平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十足，点染轻描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样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3: 我其实觉得它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4: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0: 得出的结论不对。
4: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5: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那这样的话它又用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0: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1: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竹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

0: 这种效果和色泽。
1: 嗯，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0: 对。
1: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2: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陈设器的一个器型，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然后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元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瘦而弦缓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砚台，还有笔架。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1: 好，谢谢
2: 非常好。
1: 对，就像左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画的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万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3: 因为刚才二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也得值这个价格。
1: 那应该不止吧？
3: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意境就更美了。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一号、二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4: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1: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5: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1: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罗老师，
2: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他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仕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 我们给这个四万五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1: 内容比较丰富，
2: 对对对，
1: 还特别考验画工，
2: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嗯啊啊，画得又好。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玉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1: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开始吧。
7: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细，特别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清代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题材的这个带钩，所以我判断是正确的。
1: 五号夺宝人呢，
8: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1: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评价石老师，
9: 你们对玉器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工包括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抛光的包浆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玉器这三点绝对不能少。带钩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带钩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带钩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带钩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带钩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带钩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带钩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所以是一件开门的清中期以后的苍龙教子的带钩。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带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2万5、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3: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点，玉质再好点，可能更高一点。
1: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7: 因为像这种带钩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1: 好， 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的

0: 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你们。
1: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啊，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啊，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0: 都比较谨慎。
1: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啊，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啊，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啊，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啊。
0: 好，谢谢石老师。啊，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啊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2: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
0: 嗯，
2: 有几点啊，字很像，但是这个虾的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0: 感觉烤焦了一样。
2: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瓶子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啊，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印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啊。综合以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
0: 嗯，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3: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釉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
0: 嗯，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六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六位夺宝人请听题。
4: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2分，答错扣1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5: 我分比较少啊。
0: 对，你现在只有1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3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5: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0: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2分。
1: 啊，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 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宫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字呢，它是一个籽儿，它那个柳叶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根据它的柳叶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字，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0: 好，谢谢舒老师。
4: 民国青花铃铛杯为何将虎化成了猫？
3: 这个虎不应该化成这个样子哦。
4: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1: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啊，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4: 宋宴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2: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4: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缎带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0: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2: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司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那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镶铃子，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框，装在镜框里，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表，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0: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6: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7: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的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5: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正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0: 嗯，
5: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
0: 哦，
5: 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0: 特别
5: 生动，作为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就当时这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好，
0: 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8: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0: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了。
8: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拉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0: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2: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 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

0: 行不行，凯不凯，而且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云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闪心大白菜，
1: 这属于抢戏。
0: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云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青花所绘猛虎石鹿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种呆萌呆萌的，
1: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3: 对，再加上他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4: 而这个虎石鹿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5: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期的特点，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那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仿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6: 我都感觉这个画得不太好，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他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一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儿呢基本上不像这样，它的这么不像这么糊，感觉这个款儿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感觉它是假的。
7: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真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8: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
1: 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9: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为景德镇的人来说，这一件藏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1: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9: 判断是假的，
1: 对吗？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邹老师，
10: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异议，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密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同的，它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风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画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邹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李雄才的山水画，这对吗，李老师？
0: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李雄才还是差的远了一些。无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李雄才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的，左老师？
10: 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身的一个杯子啊。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1: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十一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施老师又要出题了。施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2: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无纹，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们给出了这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构件呢？六位夺宝人，请抢答。好，三号抢到了。
5: 清代的锁。
1: 清代的锁，这两分能拿到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恭喜三号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11: 啊，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香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嗯，
1: 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翡翠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琥珀朝珠会是真的吗？
1: 清代的琥珀朝珠，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袁静袁女士，有请。女士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12: 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1: 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12: 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1: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12: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1: 世家
12: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1: 这些都不清楚了。
12: 对。
1: 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12: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不，
1: 都是朝珠是吗？
12: 不同的。
1: 还有什么材质？
12: 还有菩提。
1: 哦，还有菩提子的。有菩提的。有
12: 核桃的。
1: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真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4: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赤宝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的。
1: 所以您看真。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3: 就是这个琥珀呀，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了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7: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背鱼啊，就这种背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
3: 点翠
7: 啊，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 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1: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

0: 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1: 我们从这件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朝珠隔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种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难得吧，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0: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2: 啊，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她应该她是极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
0: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1: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
2: 啊。谢谢专家。
0: 都是因为是家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是，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万9千8、18万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呀。
3: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的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个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在20左右了。
0: 不过我们的五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4: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
0: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施老师，
1: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还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啊，这个一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啊，缺好几个啊，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啊，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啊，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0: 好，谢谢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 原课文题。

0: 宋天池云代砚砚名。我们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1: 砚拓还有什么这个全形拓，这一类从很早就有啊。我们把这个刻字整个砚台正面反面侧面啊都给拓出来拼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名家题字。那我们判断真假呢，可以根据这个题字啊。我们这件作品是说的是原刻文，原刻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啊，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0: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一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砚名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四号夺宝人，
2: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得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真品。
3: 这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嗯，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各种章啊，现在就假肯定不会。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艺术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4: 我觉得这个拓片整体看起来都挺舒服的，你看它的这个文字拓的也很清晰，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当时他们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交际，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0: 目前场上的这件砚名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原刻文题宋天池云代砚砚名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原刻文的题跋，它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代砚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了，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0: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5: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0: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0: 需求决定了价格。
4: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他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他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他的价值就会很高。
0: 那么到底这件砚名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服验明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0000元。所以我们恭喜1号和5号夺宝人，以88888元的价格更加。

0: 的价格还是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边，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2: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盘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此件藏品就是一件清代中期仿歌釉作品，为古人文房之雅作。瓷洗器形也为海棠形，通体满施仿歌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灰，小气大片，淡雅隽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黄珊珊、贾建明，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两位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了。建明，刚才的那道抢答题，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抢答题，让你拿到了两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席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3: 就近。
1: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4: 好，
1: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席是真品？
3: 对，没错。
1: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席是真品？
3: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洗，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的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1: 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3: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4: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1: 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5: 特别正确。
1: 正确的，恭喜珊珊。
5: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也是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啊，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画意，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器形，这个也是这种器形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形的盘也是。

0: 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气息，所以这一件东西还是非常好的。
1: 好，谢谢左老师。珊珊至少呢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这道题是回答正确了。建明到你了。建明对于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0: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1: 错了
0: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歌釉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1: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2: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1: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的这件天球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老师。这就是本期的易水定音了，下周再见。

0: 看似吐槽，
1: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0: 实则实力展示。
1: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1: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2: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0: 他的战绩如何？
2: 2-5。
0: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2: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2: 起跑即领先，
3: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4: 世界创实验室
1: 杀手锏是什么？
5: 群众路线，
4: 天文数字，
6: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1: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3: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2: 小孩子才做选择，
4: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3: 到底心在什么地方？
6: 0.1毫米，
7: 低89倍，
6: 就几毛钱
3: 成本，直接给挡下来了，
4: 根本感受不到。
6: 肯定不是靠低价。
3: 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2: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1: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4: 我们是创新药。
1: 晶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6: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1: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3: 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8: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3: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9: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啊，我们必须7乘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4: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3: 所以你是
4: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3: 马不停蹄。
4: 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后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7: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6: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

0: 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1: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0: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九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三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隔三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三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
1: 嗯
0: 啊，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
1: 嗯，
0: 所以在他第三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三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2: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1: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0: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
1: 啊，
0: 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里？
3: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1: 啊。这么好，
3: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1: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的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的，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4: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
1: 啊。
4: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1: 是
4: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2: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s，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1: 对，
2: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4: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啊，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0: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

0: 那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1: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2: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3: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2: 扎手锏是什么？
4: 评价黑科技，背靠背、一起出汗。
0: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1: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4: 和时间的赛跑，
5: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6: 自海只是第一步。
2: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7: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2: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7: 评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2: 太贵，用不起，
7: 用不起。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2: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3: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2: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3: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2: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0: 3到4个星期。啊，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 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啊，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2: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0: 是的，
2: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3-4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0: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这种最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创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2: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3: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它 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

0: 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它是来自于 AI。
1: 嗯
0: 啊，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
2: 嗯，
0: 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2: 他们其实非常感兴趣，
0: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2: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3: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直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 Flash， 他发完之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 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气也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2: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啊，
4: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四世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2: 啊。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4: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 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呢就是成本价，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2: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4: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
2: 啊。
4: 对，
2: 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4: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它是计时的。对，
2: 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4: 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2: 好，
4: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2: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儿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4: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曲子。
2: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4: 好，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2: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5: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4: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的，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

0: 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
1: 嗯，
0: 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1: 对，
0: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
1: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0: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1: 是
0: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
2: 哇，
1: 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2: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1: 这是在
2: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
1: 嗯，
2: 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1: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2: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
1: 啊，
2: 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1: 对，
2: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2: 对，
1: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2: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1: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2: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
1: 啊，
2: 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2: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7×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2: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

0: 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1: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2: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哦、一起出汗。
0: 嗯，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啊。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3: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嗯、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嗯、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嗯、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哦、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嗯、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嗯、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嗯、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嗯、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嗯、
0: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1: 这个是台智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嗯、啊，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0: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1: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嗯，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嗯，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0: 对，
1: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哦、
0: 啊，
1: 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具身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得非常高，
0: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1: 轻而易举。
0: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1: 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美企啊，也是世界大概 top three 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啊，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0: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1: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
0: 嗯，
1: 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啊，才能充分去掌握。
0: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啊。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1: 他的工作的精度啊，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啊，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0: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1: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啊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
0: 嗯，
1: 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
0: 嗯，
1: 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啊，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
0: 嗯，
1: 啊，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0: 嗯，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4: 好的。
1: 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
4: 嗯，
1: 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啊去交互它啊，去动它啊，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啊。
4: 是这样的。
1: 对，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0: 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1: 对啊，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0: 啊。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2: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0: 物品。
2: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方总呢？方总已经

0: 不言不语直接开市嘛。
1: 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2: 应该是左手，
3: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1: 是左手那个手，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
1: 是啊，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2: 对，
3: 是是是。
2: 然后他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他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
1: 哦，
2: 啊，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
1: 嗯，
2: 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1: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2: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巨神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一亿小时的数据，
1: 对，
4: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一亿小时做贡献。
1: 哦，
4: 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2: 这个是真迹数据，
4: 对，
2: 啊，
4: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1: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哎，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5: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10块钱、9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啊，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跟他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说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1: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10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6: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
0: 觉得
6: 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1: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6: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L3、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1000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10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 一个

0: 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1: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2: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它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三个技术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染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3: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4: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1: 对，
4: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正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5: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 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6: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6: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5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2: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

0: 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
1: 嗯，
0: 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2: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3: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十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4: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在
2: 技术稀缺性，
4: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十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三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0: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2: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0: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地球上有四个极点，分别是北极、南极、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有趣的是，前三极早已人来人往，但是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依旧人迹罕至。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超群的朋友，奋斗者号，

0: 海洋生物学家张海滨是极少数曾经抵达地球第四极的人类，搭载他前往的就是眼前这台奋斗者号，当今世界下潜距离最深的载人潜水器之一。
1: 深海的探测能力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科学家本身达到这个深海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才能够开展科研。
0: 奋斗者号上班的路途虽然只有10000米，

却是绝大部分生命的禁区。让我们模仿一次他的旅程。40米，优秀潜水员到达的深度。200米，阳光止步于此。500米，地球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出没。3700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深度。6000米，恭喜，我们已经追随奋斗者号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入口。即便如此，奋斗者号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工位，还要继续下潜至10909米，最终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超过10000米的深海有着不可思议的压力，奋斗者号要在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量。奋斗者号的外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这种材料能承受高达110兆帕的压强，能够帮助人类在万米深海中优雅而从容地说出一句你好海洋。然而奋斗者号除了要克服被深海压力摧毁的危险，更要克服巨大压力返回海面的困难。工程师将数千万颗纳米级大小的空心玻璃微珠用特殊树脂粘合在一起，这种密度轻于海水且极度抗压的浮力材料能够帮助奋斗者号在深海卸下压载铁后，克服海底巨大压力，将奋斗者号拉回海面。这就是奇妙中国。

秦岭是金丝猴在地球上分布最北的区域，秦岭茂密的植被为秦岭金丝猴这种夜猴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秦岭金丝猴也被称为蓝脸仰鼻猴，人们看到秦岭金丝猴时往往会想起西游记中的美猴王齐天大圣。

0: 在秦岭，猴群跑到哪里，李保国的团队就跟到哪里。动物研究的关键是准确的个体识别，他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并识别每一只金丝猴，
1: 最早这对面看的都算不错，
0: 建立起金

金丝猴的个体行为档案。为了近距离观察金丝猴，从最初的几百米到今天的面对面，李保国和他的团队为此努力

这是附近最大的猴群，这个猴群由十个家庭组成。夏洛蒂的家庭是其中之一，她拥有三个妻妾，七只小猴。

正在午睡的夏洛蒂在儿子为他梳理毛发的时候醒来，亲灵金丝猴之间的礼貌行为表示亲近和关怀，而礼貌的过程也是他们确定个体在种群中位置的过程。亲灵金丝猴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竞争激烈， 刚来的两个妻妾为得到夏洛蒂的优先关照，尽快孕育出他们爱的结晶，每天都积极踊跃地给夏洛蒂理毛，同时也在给小猴理毛，以获得更多照顾小猴的经验，更快融入家庭。理毛对金丝猴来说就是一种硬通货，可以换取资源和方便。 这是秦岭金丝猴家庭稳定、整个族群得以维持的重要行为方式之一。萌萌是光棍联盟的一员，光棍联盟是猴群里一种特殊的群体， 由4岁以上被家庭驱逐出来的雄猴组成。这些雄性的成年金丝猴游荡在猴群的家庭周围，伺机而动，准备随时取代家庭中的雄性猴王。在猴子们的眼中， 夏洛蒂的妻妾堪称猴群中的乱世佳人，是众多雄猴追慕的对象，这让夏洛蒂喜忧参半。远处的光棍金丝猴已经开始躁动，集体的炫耀行为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面对这样的躁动， 夏洛蒂的神情变得凝重，光棍猴萌萌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自己的妻妾。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一向骁勇善战的夏洛蒂果断开战。冲动的萌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三两回合便败下阵来。妻妾走到了夏洛蒂的身后，为他仔细地梳理毛发，这是给予胜利者的奖赏。为了守护自己的妻妾，每位家长都殚精竭虑。江山和美人也是雄性金丝猴的至高理想。猴宝宝们在夏洛蒂的守护下，幸福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

最近这个猴群出生的宝宝已经有七只了。刚出生的小猴全身灰黑色，一周后它才能睁开眼睛。生完小猴的前两天，圆脸总是独自抱着小猴，远远地跟着猴群。他害怕其他的猴子伤害自己的宝宝。夏洛蒂一直在远处关注自己的妻儿。小猴又呆又萌的样子，像极了科幻片里面的外星人。也许人类对外星人想象的灵感就来自小猴。为了更好地记住圆脸的小猴宝宝，李保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豆。刚出生的第一个月内，豆豆几乎一直在妈妈的怀里度过。快满一个月的时候，豆豆开始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豆豆毛色渐渐变黄，也变得活泼可爱了。他尝试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练习攀爬。

月是秦岭金丝猴繁育生产的季节。夏落地的妻妾圆脸

在很高的树上，妈妈一边用手在底下扶着他，一边鼓励着他。

兜兜满月后，进入了猴群部落的托儿所。所有满月的小猴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玩耍，一起学习生存的技能。部落里的猴妈妈也会成为托儿所的阿姨，悉心照顾小猴们。小猴们将在一起度过4年的童年时光。

作为一家之主的夏洛蒂，不但要照顾好妻儿，还要随时防范光棍后的偷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萌萌膘肥体壮，自信心爆棚。他和他的光棍联盟又一次蠢蠢欲动。夏洛蒂不得不时刻警惕，即使睡觉也睡不踏实，每隔3至5分钟就会醒来巡视周围情况，连帮忙照顾孩子的时间都被消耗殆尽，生怕妻妾会有闪失。

光棍猴群开始躁动，数十只强壮的光棍猴开始穿插包围。战斗一触即发，包家心切的夏洛蒂率先发起了进攻。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夏洛蒂寡不敌众，最终弃家而逃。

萌萌大获全胜，成了新的一家之主。夏洛蒂的妻妾只能带着小猴追随新的猴王一起生活。萌萌是一个不太称职的家长，有时还殴打自己的妻妾。

萌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一岁的小猴豆豆不幸发生意外死亡。萌萌对于豆豆的死亡无动于衷，母猴圆脸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抱着小猴的尸体离开了。

目睹了豆豆的不幸，对萌萌失望的其余妻妾也带着孩子投奔了别的家庭。萌萌成了孤家寡人，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脱离种群就意味着失去依靠。失去孩子的母后圆脸非常后悔，她想回到前夫夏洛蒂的身边。整整一周的时间，她都在给夏洛蒂理毛。但是，也许夏洛蒂觉得因为圆脸没有照顾好他们的猴宝宝，才造成了豆豆的死亡。尽管她不停地给夏洛蒂理毛，陪着不是，夏洛蒂却连头也不回。

十月，秦岭主峰太白山早早迎来了冬季，但海拔2000米处的区域才刚刚进入秋季。

九月到十一月是金丝猴的发情期，动物繁衍的本能驱使夏洛蒂一马当先冲进了另一个觅食的猴群，它看起来志在必得。经过一番殊死争夺，夏洛蒂打败了对手，再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了新家庭的猴王。

冬季是秦岭四季中最漫长的季节，温度常常可达零下28摄氏度，这是秦岭的野生动物生存最艰难的季节。

秦岭金丝猴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橡子、松子和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在猴群里，等级高的家庭成员在树上摘取着所剩无几的松子，等级低的家庭成员只能在树下等待着落果残食。夏洛蒂带着他的爱妾在寻找着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小叶青冈树叶在夏季是金丝猴不屑一顾的食物，而此时却成了美食。甚至连箭竹竹叶都成了它们的食物。

高山上的河流成了冰河，聪明的金丝猴学会了吃冰棍，

为了不让身体冻僵，他们必须在夜晚不停地活动，以保证血液循环。金丝猴在夜晚的视物能力远超人类的想象，即使在漆黑的深夜，他们依然能够观察到远处的物体。

在金丝猴白天觅食的地方，掉落在地面的果实，到了晚上则成为野猪和其他动物的美食。 40多年来，很多科学家深入秦岭探寻研究野性秦岭的奥秘，秦岭的野生动物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为了保护金丝猴，我国将金丝猴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设立了多个金丝猴自然保护区。 如今，这些人类的近亲已然在秦岭有了自己的王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阔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

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他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四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堂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堂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他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

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金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百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新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目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它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1.5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竹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他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2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1: 不要说啊，是南四预警啊，高高挂起。
0: 你家的门窗真的关好了吗？
2: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0: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3: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危及生命。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启用启达丽晶房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您好，袁教授，欢迎您。
1: 你好，
0: 请坐。您好，田医生。您好，任主任，来请坐。
2: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3: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
2: 专家提醒，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4: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捋捋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

0: 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1: 还有不同答案吗？
2: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1: 呀，厉害、
2: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要发生。
1: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勾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云呢就是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冰雹，甚至于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也疯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三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1: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4: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1: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5: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1: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12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5: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这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10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1: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3: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6: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老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1: 所谓的跑其实要做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6: 做好这个准备。
1: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因为大风天气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7: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5: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 那个人是

0: 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它推出去了。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
1: 嗯，
0: 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1: 但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猜有多大？
0: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1: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啊，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哈，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得挺好的，有问题吗？
2: 刚才啊，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咯响呢，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扣，有的窗户有3-4个插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1: 有缝隙，
2: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啊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1: 是那个，
2: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1: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2: 对，
1: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2: 对，不是。
1: 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
1: 嗯，
2: 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就把它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1: 很难拽开。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2: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来，使劲，啊，
1: 拽不折。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2: 对。
1: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2: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1: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2: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大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3: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

0: 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也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突发状况。
1: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2: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防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没有生命危险。
1: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2: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者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1: 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3: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对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1: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3: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1: 防止感染是吗？
3: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 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

0: 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的位置再多缠两，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为什么？因为你和外界的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基本上全靠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临时利用保鲜膜来制作一个手机的防水袋。那么方法是先把这个屏幕薄薄的给它贴上一层，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保鲜膜、两层保鲜膜操作究竟灵不灵敏。那么把这些东西折好以后呢，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水袋，而且不影响你操作，甚至于你这个位置如果贴得好的话，你的面容识别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啪掉水里面了，短时间内我把它捞起来，我还可以擦一擦啊，继续操作。保持通讯装备的安全和畅通，是我们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1: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2: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已经下午4:30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儿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野、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3: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我必须不能让他淋着，我得跑过去。
1: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3: 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趟。
1: 趟水？
3: 对，
1: 孩子也跟着你趟水？
3: 是的。
1: 还真就趟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4: 那我就甭跑了，这不是公交站吗？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1: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4: 对，我就等着了，这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等雨小了我就走。
1: 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

0: 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野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野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1: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
0: 嗯，
1: 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灯箱，也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0: 嗯，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1: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
0: 嗯，
1: 因此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0: 尖锐物质，
1: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也触电造成了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0: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1: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0: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1: 在暴雨以后呢，我们路面会积水，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15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15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0: 地标线，
1: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的路面。
0: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1: 是的，
0: 嗯，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2: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体验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3: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啊，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2: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3: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2: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3: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2: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通行。
4: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

0: 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1: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
2: 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0: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3: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就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4: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3: 不敢。
4: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1倍多、2倍、3倍的速度，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得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也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
3: 这先试探，
4: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哎，下一个再去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我们向衣服里面塞一塞，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扶起来，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
3: 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4: 对，
3: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0: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
5: 你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3: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扎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0: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

0: 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1: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2: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1: 很脆弱。
2: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被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乘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趟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1: 破伤风。
2: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1: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3: 对，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2: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1: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4: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子，我们会失血，我们会感染。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拔出来，因为不知道扎进去那一下东西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干破了，这时候贸然的拔出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让它相对的固定，减少它的摩擦，争取能够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2: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

0: 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啊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1: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2: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做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宇飞。单位，快上车，快，下雨下大了，快，上车。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3: 看到了。
2: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3: 嗯。
2: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3: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2: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我跟着前面车走。
2: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4: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2: 什么叫原地等待？
4: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2: 你下不下车？
4: 我不下车。
2: 你为啥不下车？
4: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2: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宇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5: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2: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5: 我停到那个涵洞的边上吧，
2: 亮灯那个地方。
5: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5: 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
2: 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5: 对。
2: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宇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6: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2: 低洼地段。
6: 对，而且的话呢，在这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说还有条件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你看像我们今年就会有些案例，16的这个大巴车刷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么长的隧道，这么多人堵在那里，是吧？还有通风的问题，有温度的问题，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2: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7: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啊，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2: 离开车。
7: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2: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
7: 如果说你

0: 的水深啊，目测哈已经有十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啊不跟最好，因为它过去以后不见得一只就能过去，你只看到它的车尾部，你看不到它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
1: 嗯，
0: 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限制你们。
1: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他也在跟着他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从你的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水位就会上涨吗？
0: 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作为主要的因素啊，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面高，中间是低的，
1: 正好积水，
0: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1: 嗯，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
0: 因为我们30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超过40公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10公分以后，每上10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60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SUV 也可以把你
1: 淹掉，
0: 可以淹掉。
1: 嗯，
0: 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那你逃生的概率基本上是为零。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40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
2: 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
1: 对吧？
2: 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
1: 啊，物理教学。
2: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
1: 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来，我们请宇飞上来。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儿是能瞬间逃出来的？
3: 我肯定是砸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第一面积比较大，砸完了之后空间大，受伤的概率也会小，而且往外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逃生的几率会大一些。
1: 你的意思是砸前挡风玻璃总比砸这儿面积能大一点？
3: 对，
1: 往外爬好爬。
3: 对，
1: 好，把掌声送给宇飞吧。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2: 这块玻璃是整车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1: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啊、
2: 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厚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一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
1: 那咱砸哪儿？
2: 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
1: 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
2: 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较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这么挥手，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还可能有什么贴膜。
1: 砸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2: 对，
1: 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
2: 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吸氧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1: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安全带就是拦路虎，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驾驶位上，平时可以沉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 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

0: 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水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1: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脚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0: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1: 明白了，
0: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给我自己。
2: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1: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0: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千万不要。
1: 就像国宁，他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0: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就是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1: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给你拿了一瓶水，但这个水啊很特殊，它没开过封呢，只不过啊被洪水泡过了。
12: 这种水不建议喝。
1: 为什么？
12: 因为在暴雨来了以后它会浸泡以后，这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瓶盖和螺纹之间是一个很松的一种状态，这种洪水里边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1: 进去，
12: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一接触这个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1: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12: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啊！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1: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雨过后你特别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12: 对，
1: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12: 暴雨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1: 不要吃。
12: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

它经过洪水侵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你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

0: 误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1: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玩意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
0: 嗯，
1: 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啊，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方讲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三分之一盖的盐，再加两勺糖，这样配比起来那么喝下去。
0: 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1: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散不出去，把我的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了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伤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0: 它叫病了。
1: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0: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
2: 及时就补水，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然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减少这种中暑和热射病的出现。
0: 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2: 对对。
0: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讲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3: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啊，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0: 好，来陈医生，
1: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灾害，避免灾害，平平安安。
0: 好，来刘医生，
2: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啊，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啊，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0: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您回家吃饭。今天呢，我给您做糊。我一想啊，这太适合我了。我这人做好不容易，做糊一出溜啊。后来导演告诉我啊，不是那个火字边的那糊，是米字旁的户。说起户啊，那咱们中餐从南到北种类可特别多。像什么响油鳝户、
2: 户
3: 闽南米瓜糊、
4: 河南辣椒糊涂、
2: 好
3: 闽南米瓜糊、
4: 河南辣椒糊涂。
1: 不行，晕了，停。哎呀，这五花八门的糊啊太多了。那今天呢，就给您做两样糊啊，一个是辣椒糊涂，还

0: 有一个是享游善户，但为什么福天适合吃它们呢？这两种户又是怎么做的？咱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大厨，来来来，赶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贾瑞，来自河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河南农家菜。辣椒炒糊涂哦，
0: 欢迎瑞瑞。你就是河南人吗？打小就吃这个？
1: 没有，我是嫁到河南的，河南媳妇儿。
0: 哦，河南媳妇儿。那瑞瑞是哪里人啊？
1: 我老家是山西的。
0: 山西人，那吃得惯这个糊涂吗？
1: 山西是面食之乡，然后第一次吃其实有点不顺口，后来都感觉还是不错的。
0: 那很多人好奇，这个不应该叫糊涂吗？哈，但是在河南方言里，它就叫糊涂。
1: 它其实是叫拉糊涂。
0: 哦，拉糊涂。
1: 对，河南方言是这么叫的。
0: 你看，你只要会说这个拉糊涂，您就会说河南话了，对吧？
1: 对。
0: 那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呗。
2: 大家好，我是淮扬菜大厨张国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经典的淮扬菜——享游善户。
0: 张大厨，淮扬菜很厉害的，我们也知道享游善户，那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菜。
2: 对，
0: 但是今天你看这两种户特别有意思，一个呢好像是主食，然后另外一个呢好像是对这个食材有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就帮您解锁这个户是怎么回事，咱们就一边做一边说，好不好？
2: 好好。
0: 那瑞瑞先来。
1: 行。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辣椒糊涂是肉末香菇版的。
0: 这还有什么版是吗？
1: 对，哦，其实那个河南当地普通人家是素版，自己家有地或者有小菜园，随便摘几个辣椒，然后切点葱末，然后下锅炒就成了一锅糊涂了。哦，这个刚好就是有点辣口，
0: 然后开胃的，
1: 开胃的，对，然后再拿面糊，又好消化又饱腹。
0: 张大厨有没有吃过？
2: 我也没有吃过。
0: 您也没吃过？看见没有，咱们淮扬菜大师都没吃过啊。那咱今天让他尝一尝。
1: 好，没问题。
0: 那咱第一步先怎么做？
1: 拌面糊。
0: 先要做这个面糊哈。
1: 对，我有一个我自带的小量杯。哦，对，我大概这个量杯差不多就是180毫升。
0: 那咱们比方说做这个辣椒糊涂需要多少面？
1: 大概就是这么一杯180毫升的面，2到3个人吃是没有问题的。哦，先把面倒进去。做法就是要边搅边倒水，得少量倒，防止那个面有面疙瘩。哦，对，
0: 现在这个做法其实也有点像我们东北做疙瘩汤。
1: 类似，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像这类的美食在咱们中餐里面特别常见哈，都有类似的做法。
1: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成这种算是有一点酸奶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少量加一些水，然后先稍微让它泄一下，顺时针搅拌，这种就是防止到时候它面有很多气泡。
0: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它为什么叫糊涂吗？
1: 糊涂就是在河南当地，其实粘稠的东西它都叫糊涂。哦，对，
0: 就比方说，就有人经常夸我说我一脑子糊涂，是吧？这个
1: 没有关系，
0: 没有，
1: 这个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哦？不是夸我，
1: 它有很多食材跟面糊混在一起，不分开，都是一锅的，所以它叫糊涂糊涂。哦，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你分不出来，是吧？
1: 对，
0: 你分不出来它是菜是饭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在里面，
1: 对，
0: 分不出来，干脆都叫糊涂。
1: 然后我们把面糊打到这样的状态之后，加大量的水泄一下，
2: 跟咱们那个疙瘩汤啊很像。
0: 但是现在呢，随着水多了，有点像那个挂糊的感觉了。
2: 对，
0: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什么软炸类的食材，把这个食物放在里面挂上糊，就一炸它就很好吃。
1: 这样拌出来的面糊涂它是没有那种面疙瘩的。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静置一会儿，让那个气泡消一下。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锅了，倒油进去。这个油是我自己炸的，然后带过来的。这个油里面我放了花椒、大料，还有葱。
0: 我看过。
1: 其实它是一个熟油。
0: 哦，很香哎。
1: 对，
0: 料油这个
2: 也是啊，也是个厨师常用的料油。
1: 对，
0: 这是跟婆婆学的吧？
1: 对，这是跟家人学的，长辈一般都会这样做菜，
0: 对吧？
1: 对，先下入香菇丁炒香它，翻炒它，然后等那个

0: 香菇的味道出来之后，我们加入肉末。
1: 现在有点像炒一个臊子，
0: 有点像，
1: 是吧？
0: 对，因为它有很多食材混在一起嘛，所以叫糊涂糊涂，混在一起就糊涂了。哎，
1: 那除了今天你带过来的，还能加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做那个海鲜味的，就是加入虾皮。哦，
1: 今天你选择的是香菇和肉末，为什么选择这俩食材呢？
0: 因为我觉得香菇它会提香，然后再加上肉末猪肉的香气，然后会让这个糊涂会更香。放一点肉末不需要太多，它就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1: 好，
0: 我们放3勺吧。
1: 本身的香菇肉末就是比较搭，香菇呢它里面有这个自带的这种香气，然后配合上肉末，你看比方说卤肉饭呐、什么拌面的这个肉酱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组合。
0: 我们把肉和香菇然后混在一起炒到肉末变色之后，放大葱。从这道菜可以放大量的葱花进去，它更加提味儿。放入，完蛋了，
1: 什么
0: 那个椒还没切，
1: 辣椒没有切，
0: 对，
1: 切成什么呀？现在让大厨帮您切。
2: 我来
0: 麻烦张大厨切成丁就可以了。
1: 我明白了，张大厨，它的这个辣椒大小啊，其实就跟那个肉末大小差不多，一口就是不会特别明显吃出来。
0: 对，然后我们把青椒鲜椒都炒一下，
1: 再炒一炒。
0: 对，下一步就放那个辣椒面，搁一点辣椒面，然后让辣椒面炒出油。
1: 它除了增辣以外还会增色。
0: 对，河南有一句话就是红彤彤辣乎乎，熬出一锅辣糊涂。哦，
1: 一点没有河南味儿。红彤彤
0: 辣乎 乎，熬出一锅辣糊涂，
1: 熬出一锅辣糊涂。
0: 倒一点生抽提鲜。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任何东西我只要炒成臊子这种状态的都会做成糊涂。
0: 下一步就是我们这个糊涂主要关键的部分了。
1: 糊涂的关键来了，
0: 我们先加入清水，让这一锅臊子让它先煮一下。锅开始冒泡了，然后我们现在加入咸盐，
1: 因为刚才有酱油了，咱们少加一点，
0: 对，
1: 是吧？大概一个平勺的样子。
0: 对，然后我们放入13香提味儿一勺，你把它搅拌一下。
1: 那在咱们河南，除了您今天做的这个辣椒糊涂，还有别的糊涂吗？
0: 有啊，还有那个在河南，其实糊涂种类有很多，有甜的，还有鸡蛋口的，就是好多人早餐就会把这个当成一餐，直接就是有玉米糊啊，然后鸡蛋糊是鸡蛋，然后用这个面糊做成了一锅，叫鸡蛋糊。
1: 那这是甜口的。
0: 对，还有糊涂面条，在河南当地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农家菜。哎呀。
1: 我现在忽然感觉我的早餐很单调，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河南去感受一下，那里面的早餐种类会更丰富。
0: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边搅然后边加这个糊，要小火，
1: 小，
0: 因为大火的话就害怕它粘锅底儿。
1: 为了保证安全，我帮您扶着锅。
0: 可以，没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少量的加，就一次不要加那么多，
1: 不能加得太猛，是吧？
0: 对，然后妈呀，
1: 这行吗？这不已经变成猪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吃的吗？
0: 对，然后我们让它再稍微熬一下。哦，
1: 现在锅里看起来啊，有种什么感觉呢？很糊涂的感觉，它都是是吧？都是糊成一块儿了哈。
0: 让它咕嘟一下冒泡。
1: 接下来咱是可以开吃了吗？
0: 没有，我们加最后一个调味料，就河南人爱吃的香油，然后我们淋两圈进去，更加提香。再给它搅拌一下，这个其实煮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主食类一起吃，如果吃馒头的话可以蘸着它，可以当成一个酱。然后如果是烙饼，我们可以泡着它，然后也可以就是煮好的面条直接捞进去，给它搅拌一下，就成了辣糊涂面条了。哎呦，
1: 你看作为一个山西人嫁到河南，我感觉他满眼都是幸福，他把这面食乘以二了，面食的种类太多了，都能和它结合。
0: 对，如果喜欢吃花生口味的，我们可以加入花生碎，

0: 麦，
1: 藜麦的。
0: 然后我今天带了白面藜麦馒头，还有玉米面，还有黑面的。
1: 这不就是主食配主食吗？
0: 是的。
1: 会不会晕碳呢？
0: 不会的。那个老话说了，一碗糊涂一个馍，吃饱不用下桌馍。
1: 哦。哎，我发现了，瑞瑞，你这到。嫁到河南老话学的真多是吧？
0: 因为有的时候跟奶奶唠嗑嘛，然后她也会说这种老话。一般在河南就会有烙饼，烙饼可以就直接是死面的那种，也可以像这种就类似于葱花饼一样蘸着吃。我先给您盛一碗尝尝。
1: 谢谢。
0: 反正
1: 不不哇，虽然有点烫啊，但是真的很好吃，
2: 别有一番滋味，辣辣的，这是非常开胃的。再蘸着馒头吃更有味道了。
1: 对，我现在有点理解您说为什么它适合伏天了。
0: 伏天没有胃口，然后这个辣椒的香气这么喝上一口，然后又暖胃，
1: 有一种强行开机的感觉。辣椒糊涂在河南三餐里哪餐会吃它？
0: 三餐其实都可以，
1: 都可以吃啊。
0: 就比如说要去农地里了，然后就带着一个碗，带着几个馍放筐里，然后就去地里面，它凉着也可以吃，凉着吃的话它有那种顺滑的感觉。
1: 你看这个糊当主食魅力这么大，让我们就真的是爱不释口，一直在吃。但是这个糊呢，在有些情况下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配角，没有它主角就凸显不出来了。咱们接下来看看响油鳝糊的魅力。
3: 面粉中加入少量清水，搅成面糊状，再倒入清水卸成面浆，并静置两三分钟。锅内倒入熬制的熟料油，放入香菇丁、肉末，炒至变色，下大葱、青红辣椒段、红辣椒面、生抽翻炒上色后，加水煮开，放盐、十三香调味，最后边搅动边往锅中倒面浆、淋香油，撒上花生碎就完成了。划重点，卸好的面浆一定要静置两到三分钟，能排出气泡，使口感更加顺滑。
1: 说起这个响油鳝糊，那真的是名气非常的大哈，它可以说是这个淮扬菜里面的经典菜肴之一。
2: 对，那
1: 什么响油鳝糊啊，软兜长鱼啊，哈，
2: 对。
1: 而且据我听说，它好像还算是国宴菜。
2: 软兜长鱼是开国第一宴的第一道菜。
1: 我很好奇是，为什么您觉得伏天适合吃这个鳝鱼呢？
2: 伏天那个七八月份，是鳝鱼生长的一个旺季。这个季节呢，鳝鱼它这个吃的。好吃的东西他吃了很多，所以他长得呢
1: 有点像咱们爷俩似的，是吧吃的很多，
2: 吃的非常的肥嫩。咱们用的这个呢叫笔杆鳝，就是鳝鱼呢粗细呢像那个笔杆。
1: 懂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笔杆状的鳝鱼也是最嫩的，最好吃的，
2: 对，最鲜嫩的时候。
1: 瑞瑞有没有吃过响油鳝糊？
0: 没有。
1: 没有，
0: 期待
1: 今天咱就好好尝一尝。
0: 好
1: 好，炸的厨子咱开始吧。
2: 好，那咱们开始啊。第一步呢，水要把它烧开了，要往里头呢要加一点料。
1: 好，
2: 因为鳝鱼呢非常的腥，先往里呢加葱姜，然后呢咱们再往里加一点盐。加盐呢是为了防止这个鳝鱼的肉啊遇到开水以后下去以后啊，它会那个皮开肉绽。所以它给它加点盐以后呢，给它定一下形。
0: 学到知识了。
1: 对
0: 对。
1: 一会儿不光能学到知识，一会儿你还能大开眼界。
0: 好的。
2: 咱们往里呢再加点醋。
1: 这跟我们平时
2: 这个
1: 焯东西不太一样啊。哎，
2: 咱们这淮扬菜嘛，就是有淮扬菜的特点。
1: 那加完醋以后，它会不会就发酸了，掩盖住？
2: 不会的啊，不会的，
1: 不会。
2: 它这个经过水开了以后啊，它会挥发，就跟咱们做菜加料酒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咱们再往里加点料酒。
1: 好的。
2: 一共加五样东西啊。记住了吗？
1: 哎，葱姜，醋，料酒。
2: 还有呢？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忘了，
2: 还有一个
0: 咸盐
1: 啊，对，
2: 还有一个盐，一共加五样东西，就是为了去腥增香。水也开了，咱们呢这会儿呢火呢就把它关上一点，开小火，咱把鳝鱼啊装在这个袋子里边。
0: 哇，活鳝鱼，
2: 活鳝鱼，对，对，你说活鳝鱼呢，我要强调一点，鳝鱼一定要吃活的，死了的鳝鱼不能吃。水已经煮开了，我这鳝鱼下去以后呢，我把盖子要盖上，略微的焖一下。好了，这就行了。几秒钟，这个技巧呢，穿鳝鱼的时候呢，就找一个这种小尼龙的小尼龙袋子，把它装里头就行了，烫一下。
1: 行。
2: 这个下锅以后呢，拿筷子呀，

0: 搅动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鳝鱼的身上大家知道都有粘液
1: 啊，
0: 它这个粘液呢就是最腥的那一部分。
1: 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张大厨全程都是开着小火，火不能大。
0: 来，烫到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就好了呢，就烫到看吗？就鳝鱼这个小嘴儿张开了
1: 啊，
0: 哎，张开了。基本上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鳝鱼呢，把它捞出来。汆这个鳝鱼的时候呢，过的时候过凉水。
1: 嗯，
0: 要是冬天汆的话，就放温水。粘液呢，基本上刚才，一搅动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都下去了。
1: 都下去了。
0: 嗯，对。这样经过这个初加工以后啊，
1: 嗯，
0: 这个鳝鱼腥味啊，
1: 对，
0: 哎，这就下去一半了就。一会儿咱们再经过炒制，哎，再去腥增香，就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1: 嗯。
0: 这鳝鱼呢，这就烫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就把它的肉取下来。
1: 哦，脱骨。
0: 哎，脱骨，取肉。
1: 哎，这您得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手法？
0: 嗯，准备一把小刀。
1: 嗯，
0: 传统上来讲呢，应该弄一把小竹刀。
1: 嗯，
0: 哎，小竹刀来划这个鳝鱼。
1: 是，
0: 咱们家用的小刀，哎，也可以。这个鳝鱼呢，把它码好了。
1: 嗯，
0: 哎，让那肚皮啊朝里。
1: 嗯，
0: 咱们这个左手啊。掐住这个脑袋，
1: 嗯，
0: 右手啊，这个拿中指顶上这个刀尖，然后呢，咱们下刀，嗯，顺着脊背，把它这个腐肉把它划下来，这是第一刀。第二刀呢，咱们呢还是从这个颈部下刀，但是第二刀呢，咱们这个不切断了它，不隔断了它，哎，顺着这个骨头，顺着骨头顺下来，因为它这个鳝鱼的骨头啊是三棱形的骨头，
1: 嗯。
0: 嗯，所以呢，咱们第二刀不断，哎，然后第三刀呢，然后咱们再把它断下来，贴着案板，哎，把这划下来，
1: 哦、哇，
0: 看到吗？
1: 去骨留肉，啊、你看，
0: 对
1: 这个骨上没有多一寸的肉，
0: 这个
1: 肉上没有多一些的骨，
0: 一点肉都不会有的，不会带的，肚皮上面呢沾着这个血跟肠，给它去干净了就可以了。
1: 那咱们这个已经学会了这方法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难，但没关系，咱们勤加练习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0: 这个鳝鱼啊，把它肉划好了以后啊，把它撕成丝，要不然太厚了。
1: 其实比较讲究的这个鳝鱼鳝糊呢，它是完全吃不到骨的，所以咱们尽量也保证是每一条根根是肉，哎，这个吃起来这个口感非常的好。
0: 下边呢，咱们再把这划好的鳝鱼丝啊焯一次水，再一次的进行这个去腥增香。
1: 嗯，您别看我们这步骤有点繁琐啊，但是每一步都很重要。为了保证您吃到那一口呢，只有肉香没有土腥味儿啊，所以大厨们做了很多工作。
0: 鳝鱼下去了，咱们加一些配料
1: 哦，
0: 加一些这个冬笋丝。
1: 这个是一会儿要跟它炒在一起。
0: 对，要跟它炒在一起的，这是。鳝鱼这就烫好了，烫一下啊，烫一下以后把它捞出来，哦、
1: 不用烫很久
0: 啊，不用烫很久，因为烫很久以后啊，这个鳝鱼肉啊、
1: 哎、
0: 就烂掉了
1: 哦，
0: 所以呢不要很长时间，
1: 也不用等它开是吧？
0: 对，不用，嗯，就把它烫一下就可以。下边呢，咱们进行炒制，
1: 嗯，
0: 在炒之前呢，咱们要调一个碗汁儿，
1: 嗯，
0: 咱们炒的这是鳝鱼糊，咱们的汁儿呢要稍微要宽一点。
1: 哦，你看我们这都叫糊，
0: 都叫，
1: 但是糊的方式不一样，
0: 对，
1: 是吧？刚才那个瑞瑞那个方式有点像主食，
0: 嗯，
1: 是吧？咱们这个呢，它属于给食材勾芡，
0: 勾芡，对，
1: 哎，挂上汁儿，
0: 挂汁儿提味儿，
1: 嗯，
0: 哎，如果家里有鸡汤呢，就用一点鸡汤来调这个碗芡儿，啊，没有鸡汤呢，咱们加一点开水也可以的啊。
1: 哎，那为什么用开水呢？
0: 嗯，开水呢，一会儿呢。咱们往里调味的时候呢，它容易融化
1: 哦，容易泄开、
0: 啊、对，容易泄开。咱们来点黄酒，多加一点黄酒、
1: 嗯、
0: 好，加点生抽，上色用老抽。
1: 好，
0: 淮扬菜要有这个甜口，
1: 哎
0: 哎，咱们往里头呢加点糖。淮扬菜到北方来以后啊，甜度啊不像在南方这么甜了，这个让它有回甜的感觉就可以了、
1: 嗯、好，
0: 咱们来点鸡精。咱们先在汁里呢加一点胡椒粉。
1: 想要上糊最大特点就是要用到胡椒，
0: 对，要用这个比较多的胡椒。
1: 对，
0: 咱们先往汁里加一点胡椒粉，
1: 嗯，
0: 让它裹在肉上，一会儿呢等出锅的时候，咱们再往鳝鱼肉上还要往上撒点胡椒粉。
1: 嗯，
0: 这个汁呢就基本调好了。
1: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他不爱吃胡椒，他就好奇为什么加非得加这么多胡椒啊、
0: 嗯、
1: 但是这道菜它特点就是胡椒要重一点、
0: 嗯、
1: 才能去除鳝鱼的腥。
0: 对对对，
1: 嗯，哎，最后一步来了，我们
0: 这是咱们要加生粉，
1: 哎，
0: 勾芡糊嘛，
1: 对，
0: 响油鳝糊，
1: 嗯，
0: 糊的主要食材就是生粉，
1: 嗯，加上一点，稍微勾一点芡，
0: 勾上芡，弄上。

0: 欠，就是挂上味儿了。
1: 哎，所以从咱们中餐烹饪角度来说，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糊都有几种方式呢？
0: 嗯，糊呢，咱们一个是炒菜，
1: 嗯，
0: 有一个叫响油扇糊，
1: 嗯，
0: 一个呢，咱们就是肉切好了以后，
1: 嗯，
0: 挂糊
1: 啊，挂糊
0: 有上浆，有挂糊
1: 哦，
0: 哎，第三一个呢。就是咱制作过程当中，
1: 嗯，
0: 哎，咱们有一个糊状，就和那个糊，有一个糊状，
1: 有点像那个粥似的，就是糊状。
0: 对对对，
1: 嗯，像刚才说的什么那个羹啊，啊，像我说什么藕粉呐，还有就是把里头放上一些什么鱼啊虾呀，
2: 它都是面糊。
1: 对，都是面糊状的。
0: 咱们就开始炒制。要下入大油，
1: 要一些猪油来炒，
0: 猪油来炒，炒了以后，这个肉质更加的润滑，
1: 嗯，
0: 口感更加的香。
1: 对，因为你看本身这个鳝鱼呢，它是没有脂肪的，哎，用这个大油呢，它就能起到润泽的作用。这个方式其实就是传下来的这种老菜的方式。
0: 对对对，响油鳝糊嘛，是一道传统的名菜，
1: 嗯，
0: 也是一道老菜，
1: 嗯，以前这个食材就很单一，就是鳝丝。但是今天我看你又准备了一些这个丰富，比方说这笋是吧？
0: 对，咱们主要目的就是去腥，
1: 嗯，
0: 增香。
1: 明白了，
0: 嗯，好，略微的把鳝鱼丝呢煸炒一下，煸炒完了以后，就可以把碎的碗芡可以往它下里了。
1: 哦，下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就是锅边下哈。
0: 对，这个糊状已经出来了。
1: 哇，
0: 再来一点儿。好了，增加一步啊，淋点这个锅边醋。
1: 哦，嗯，
0: 好了，
1: 烹醋，
0: 哎，烹醋，
1: 嗯，
0: 哎，醋香就出来了。
2: 嗯，
0: 好，你闻一闻，闻闻，
1: 嗯，有
2: 酸的，
1: 带着
0: 有酸味，
1: 酸味，
0: 醋的酸味，
1: 响油鳝糊出锅喽。
0: 翻盘以后呢，把中间啊压一个窝，
2: 嗯，
0: 撒上胡椒粉。
1: 这个时候就是这种生胡椒粉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生胡椒粉，但是一会儿热油一呲，
1: 嗯，
0: 那个胡椒粉的味道就激发出来了。
1: 嗯，
0: 撒一点姜丝，把它拿水啊泡一下，再撒一点金华火腿丝，更加的丰富这个鳝鱼糊的味道。香菜呢放在两边，这会儿呢最后就把咱们的主角上来了，蒜末要多放一点啊，要吃出这个蒜香来。刺啦，
1: 哇！
0: 响油鳝糊，响油鳝糊就是这么来的，
1: 带着油花，带着热气，带着香味儿端到您面前，我相信您肯定对这道菜垂涎欲滴。

0: 我的天，太惊艳了！
1: 我最开始认为它里面放了很多素油，很酸，完全吃不出醋酸味儿。然后里面的很多丰富的香气，香菜呀、还有这个笋呐、然后这火腿啊，这个香气和它交织在一起，真的好嫩好滑的感觉哈。
2: 对，拌着这个冬笋，感觉就加嫩肉，特别利口。哎，
3: 这个菜呢做完了以后呢，为什么叫响如扇户呢？嗯，就是它的形状炒出来以后呢，一定要像一个户状的一个菜。
1: 嗯，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都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户户在哪儿呢？其实这个户就在我们这食材上面，上面薄薄一层，就像穿了一层薄纱一样的，这个就是户。正因为有了这层户，这个鳝鱼啊才会聚拢更多的味道。哎，里面的那种酸甜口啊，包括那种胡椒带给那种微辣啊、咸鲜的味道都包含在上面。这个它跟您舌尖一接触，感觉那个味道在口腔里都迸发出来，那一刻我觉得就叫享受。
4: 水烧开，加入葱、姜、盐、醋、料酒，转小火，放入一个鳝鱼，汆烫过凉水，将鳝鱼骨肉内脏分离。另起锅，加入醋、料酒、鳝鱼丝、冬笋丝，焯水。锅内猪油加热，倒入姜末，放入鳝鱼丝和冬笋丝，煸炒，淋碗芡，烹入锅边醋，出锅装盘，撒上胡椒粉、泡过的姜丝、蒸过的火腿丝、香菜末、蒜末，淋油。划重点，烫好的鳝鱼过凉，不仅可以去腥锁嫩，还便于完整去骨。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

0: 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润说有平底锅，我说这个锅很漂亮，也是平底的，行不行？他说这个锅会不会太深了，然后他又拿了一个很浅的，就说会不会太浅了，然后又听说这个太深的。我觉得你现在有点那个糊涂，
3: 稍微有一点，
2: 加上辣椒非常开胃。本来我可以不吃，但是你吃上它以后，你必须得配上一个馍，反倒吃的更多了啊！
3: 就跟那个河南人早上要喝一碗胡辣汤，先用那个胡椒粉开开胃的感觉一样，
2: 真是强行开机的一天。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三二一，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2: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赴一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
2: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3: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桌点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

0: 请关注。
1: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2024年上映的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2: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3: 没错，
2: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饮食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就带着你好好逛逛好不好。
1: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初遇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4: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5: 是的，
4: 想让孩子们过来趁着暑假的期间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1: 刘先生一家人今天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4: 我是青蛇，
6: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
4: 长
6: 得比较
4: 像，所以说
6: 反串
4: 一下。
6: 对，
4: 啊，你是什么呀？
6: 你是小书童，这个是小书童
4: 儿子。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趁着大儿子刚刚高考完，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6: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7: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4: 这个
6: 一个半小时。
4: 对的，
6: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1: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2: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1: 电影里许

0: 先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1: 我们有两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稻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为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补气、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2: 哎，味道很温润啊，
3: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0: 借着电影的热度，何方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4: 夏天 T 恤卖的是不错，
3: 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4: 对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3: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啊。
4: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3000个这样。哦，
3: 大概多久能卖完？
4: 一天有时候100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0: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这种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2: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3: 你可以猜猜这都哪些特色的景点？
2: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3: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0: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这个暑期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3: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5: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5: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点半，一场电影桌游活动正在进行，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过200场。店内还售卖电影主题书籍、周边、特调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购买。
6: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

0: 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
1: 的，
0: 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0: 对。就很有意思，
1: 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然后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2: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有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消费者选择，周末节假日等高峰时期需要排队进场。
3: 我就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但是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2: 为了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日起，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浙江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4: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2: 杭州的美丽远远不止于此，不少电影作品细腻还原了钱塘古码头的盛世风貌，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尽数搬上银幕。来杭州一游，自然少不了到码头感受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5: 在杭州呢，还有一个游览概念叫做日游西湖，夜游钱塘。因为钱塘江呢是杭州的另一个 IP，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也是围绕在三江两岸的。特别我们今天在的浙江第一码头，更是让我们想到了古时候这个商贾云来的场景。
2: 白天的杭州是诗意国风，游客们来到游船码头，穿上古风服装，沉浸式体验穿越时空的魅力。
6: 刚好这次过来发现这里也有古今市集，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7: 我们家呢是唐宋元明清，衣服都非常全，就市面上有的衣服我们都有啊，包括我身上穿的这种旗袍啊也都是有的。那平时呢，我们都是在西湖周边是给游客去进行一个妆造和拍摄。
8: 我们家主要的话就是用了我们的非遗宋锦面料去做的一些文创衍生品，然后呢像这种可爱的小糖果里面放的是我们的中草药的香料
5: 啊，所以它是一个香囊。
8: 对，它可以提神醒脑，然后也可以当包挂钥匙扣，小朋友也会很喜欢。
5: 嗯，
8: 女孩子喜欢的发夹、戒指这些的面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宋锦面料去做的，非常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意义。
5: 对，
8: 每一个纹样它都是很吉祥的。
5: 喜欢中式的女孩子一定是在这儿就一定会满载而归。这边还有很多精致的耳饰，
8: 对，
5: 这搭配服装也特别好看。
2: 在市集上，游客们除了可以购买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也能亲手参与体验非遗手工的制作过程。
9: 就是最初在那个入水的时候，会感到那种颜色在扇子旁边旋转嘛，就感觉附上感觉就很奇妙。
2: 逛过码头市集，傍晚时还可以在码头乘坐观光游船，领略夜晚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登船前，游客可以先在市集中通过打卡集章的方式兑换优惠船票。
6: 我们这个古今市集的话，我们来了我们这个服务台之后啊，然后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么一个市集卡。那么拿了这个卡之后呢，可以免费的去盖章，总共的话可以盖5。

0: 个章啊，那这个五个章呢分别代表着每一个景点的站点。那我们从浙江第一码头出发啊，到那个城市阳台，中间会路过这么五个站点，那么每一个站点我们都是一个景点的介绍啊。那么我们总共是可以集五个免费的章啊，那这个五个章的话就分别代表着五个景点，以及加一个秦西子号游船上面，这个章是消费的章，就是你拿着这个银票5块钱可以去任何的商户消费，消费完之后他会给你盖这个章。市集卡盖完章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末班船享受75折的优惠，购买船票直接享受75折。
1: 电影里南宋临安钱塘自古繁华的旷世胜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拥有实打实的底蕴，是旧时钱塘江上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承担着客运摆渡、商贸中转的功能，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依江而兴、因水繁盛的历史变迁。
0: 我们这个浙江第一码头是最早是源于1864年，易渡，就是那个时候是胡雪岩时代，那么做易渡的，到现在呢其实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为了重现当年的，就是一个文化古今的一个文化碰撞啊。
1: 夜幕降临，钱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高楼光影错落，江风拂面，江水潺潺，乘坐游船沿江而行，既能俯瞰杭州城市璀璨夜景，感受江潮奔涌的壮阔，又能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来杭州不仅要逛遍银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野，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2: 从哪边来的？
3: 从山东来的。
2: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3: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哦，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1: 来到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4: 郭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2: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4: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烩。这个葱包烩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这道名小吃。
2: 那怎么看这个小吃的结构啊？是就是两张面饼，中间夹着煎蛋。
4: 是的，还有这个是杭州的素烧鹅，现在已经是改良版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嘛，包括大家追求的这个口感和风味更加多元了，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2.0的版本。
1: 夜市里既有年轻潮流的都市活力，也有接地气的市井温情，更藏着老杭州最地道的街头味道。品尝过地道小吃，别忘了再来一杯美味小饮品。
2: 炎炎夏日啊，就需要一杯清凉解暑的小饮品。
4: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逛半天特别的热，而且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其实有一些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5: 没错，
4: 这个特别清爽，推荐大家这一杯很杭州。
2: 有多杭州？是什么做的？
4: 仙人掌汁。
2: 虽然
4: 一言难尽，
2: 就是没有吃过仙人掌。
4: 嗯，
2: 看到味道非常符合仙人掌在我心里的印象。
4: 其实就特别大自然，很像就是有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你在这个树丛当中，或者掰开一个绿植的它的这个茎部传递出的这种味道和感受。
1: 在烟火气十足的夜市中，电影元素也被摊主们玩出了新花样。这款小吃灵感源自白娘子昆仑倒仙草的经典名场面。
4: 白蛇烧仙草，
2: 这应该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典故对吧？
4: 对的，就是端午节一杯雄黄酒下肚，白素贞现出了原形，许仙被吓到了，然后当时白素贞就

0: 身孕去昆仑山去采到仙草去救他，所以有了这个小吃叫白蛇到仙草。
1: 店家手工慢熬的仙草冻，色泽乌黑透亮，自带淡淡的草本清香，冰凉顺滑，入口回甘，清爽解腻又消暑。
2: 为什么没你家香？我说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熬的，特制的，别人模仿不来的。
3: 就是我们这个烧仙草和冰豆花里面都加了这个桂花蜂蜜。
2: 这个是随意，根据个人的口感，
0: 所以感觉吃起来很清爽，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么热闹的武林夜市，来一碗白蛇到仙草，来感受一下当时他的心情。
1: 手捧一碗专属杭城的白蛇仙草，一口解锁清甜凉意，沉浸式体验电影 IP 加夜市烟火的双重乐趣。光影旅途不止看遍风景，更要吃透江南风味。两道杭州招牌美食是这场电影之旅的味觉灵魂。第一道便是杭城经典招牌西湖醋鱼，作为西湖美食的代表，也是诸多江南影视剧中的经典宴席菜品。
4: 来杭州啊，一定绕不过两道菜，一个是西湖醋鱼，一个是龙井虾仁。
1: 作为杭帮菜的经典代表，西湖醋鱼不仅是西湖文旅的美食名片，更是无数游客杭州之行的必尝菜品。
4: 西湖醋鱼这个味道是酸甜味，它第一口是酸的，第二口是甜的，第三口是咸腥味，第四口吃出不泄露的味道，所以古人讲叫吃鱼寻泄，
0: 先酸后甜，然后吃到最后会有这个蟹的香味。
4: 这道菜我们灵感就来自于曲院风和四个字，因为我们今天在曲院风和的景区，你想想看，就是我刚刚说杭州菜一定是具有江南诗情画意的，
3: 这汤的味道就很醇厚啊。但其实我个人我也做饭，但我想象不到这个汤是怎么熬出来的。
4: 经过6小时包子、老鸡、骨头、鸡爪，6小时包出来的。
1: 杭州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如果说西湖醋鱼包含着饮食文化的厚重口感，那千岛湖鱼头便是杭州的鲜甜。
5: 那么这个鲈鱼有个特点，它就是胶质非常的，就是适合来熬做鱼头汤。那没有3年时间，它也熬不出这么的浓稠的胶质。它其实这个鱼头就它的精髓就是汤，这个鱼肉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柴一点，
0: 而且就要讲究先喝汤再吃肉。
1: 从《白蛇传》电视剧的经典沉淀，到电影《白蛇浮生》的新潮出圈，杭州始终依托本土顶级影视 IP， 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赛道。来到杭州，不再是单一的景点观光，而是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山水风光、古街烟火、夜色江景与地道美食，打造出可看、可玩、可吃、可沉浸式体验的全链条文旅新业态。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火。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名字叫沙葱，但它到底是不是葱？
8: 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
7: 一位不吃羊肉的西北人，他的餐馆里什么菜最地道？
9: 沙葱必不可少的。
7: 这里是沙漠，这里也是绿洲，这里甚至还有芦苇荡。为了寻找野生沙葱，我们又会遇到什么？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甘肃民勤，去品味万亩沙葱带来的鲜嫩和财富。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沙葱，在沙漠里它是顽强生长的草，但是在甘肃民勤这个沙漠绿洲，它是当地人家家爱吃的地道风味。这样鲜嫩脆爽的沙葱是野生的还是有人专门种植？在民勤沙葱怎么吃？它为什么和本地的羊肉一起被称为民勤的落地签？
1: 那像你开餐馆也开了有
2: 十年了。对对对。
0: 王维平在民勤县城经营着一家主打本地风味的餐馆，样样都是经典的民勤老味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羊肉。可是王维平作为民勤人又是餐厅老板，他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标签，从来不碰羊肉的人，这是为什么？咱们先去找找民勤本地羊，问个清楚。
2: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养也就养个十几只，一个村子里面也就是一只公羊，借别人家的公羊，确保以后所有的母羊打完羔以后再还给人家。那个茴香籽收完以后，那个茴香秸秆，从小到大吃茴香秸秆长大的羊，它羊肉肯定就香了。它跟沙葱也离不开，像散养的那种，它可以吃锁阳从容，它还要吃沙葱，
3: 50-60公里吧。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一起风就这么可以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那就不是说

0: 桌面了，床炕上都是土炕嘛，炕上都是的。最近这几年风沙少了吗？植树造林的比较多，雅沙工程也比较多。
1: 在外地闯荡了几年后，为了孩子，王维平回到了民勤老家。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
0: 买了一辆二手的翻斗车嘛，经营了两年多，后来感觉山上这个路况不是太好，其实说白了人在车上坐着呢，腿肚子都抖着呢嘛，所以说后来我就直接就把车也卖掉了，我就不干了。当时正好朋友的一个餐厅他要转让嘛，价格太合适，我说那就转过来。
1: 一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还开了一家本地家常菜的餐馆，他真的不碰羊肉吗？
0: 吃完羊肉以后刮大风，已经呛了风了，感觉嘴里面都沁的是羊油，从那就直接就是不吃羊肉了。
2: 一点儿也不吃吗？
0: 不吃。我虽说开了10年餐厅了哦，每天的店里面的羊肉卖的也挺多，点击率也挺高，但是我是不吃羊肉的，就是生肉切个肉盖个啥都行，但是完了要洗好几遍手。
2: 就你摸了生肉你要洗好几次手，
0: 对，要不然老是感觉手上腥的。
1: 不过他的店里还有另一个民勤的经典菜，是他的心头所爱，更是写满了他成长的记忆。
0: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啥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就是这个季节吧，弄的也不多，弄了一小塑料袋来以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有这各式各样的那种调料，就是撒点盐，用念点香油，手点香油一呛，哎呀，感觉拌一个大米饭那就是美味，我现在都想起来那都香的，但是现在找不到那感觉了。懒人菜嘛，
2: 懒人菜，
0: 对，也不要刀工，也不要啥。
1: 在民勤，杀葱的做法五花八门，可以炒鸡蛋，可以呛拌，还可以和羊肉一起做成馅儿包饺子。但是最民勤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0: 我们小的时候以前他就是只有是野生的，我记得我父亲最多的以后采摘过三四袋子来，以后就用那个大缸直接腌一缸半人高的那种菜缸，可以说一家人一冬天都够吃了。
2: 它是实心的，里面全是水汪汪的。
0: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用大缸腌的时候，腌完以后上面压个大石头，
2: 压得紧紧的。
0: 那个石头说白了就是祖孙传三代。你看，这是我们腌制好的沙葱，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天就是吃的那个面片、面条，再没个下饭菜嘛，这就是非常好的。
2: 淡淡的咸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脆爽。
0: 对对对，
2: 真的是保持了那个沙葱原来的那个清香。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维平这一招算不算靠沙吃沙呢？但他能把餐馆开得红红火火，背后其实是民勤的沙正在被一点点改变。
0: 像每年的这个来民勤种棵树，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了朋友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手抓羊肉，极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着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1: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城市，去寻找王维平记忆里的野生沙葱。
3: 这一块都是再生的，这原来我们这是原来的这个退化草原
4: 黄蒿。
2: 黄蒿，
3: 就是我们所谓的蒿子。你看，它如果说是不降雨，你远处看它就这个颜色的。但是它一降雨，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2: 这个也是它。
3: 就是这个也是它，不一样的。
2: 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1: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0: 在我们民情来说，这个职位就相当高了。
1: 哦，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哦，
0: 非常好的了。明天如果再下点雨，过两天这地方你来之后，这个就看到就不是这么这个白色这个。
1: 哦，颜色整个都变了，
0: 变成绿色的。哇，这就变成绿色的。
1: 沙漠中间的绿色啊，太宝贵了。
0: 就是。

0: 这个你看，生命的围墙没有。嗯，这是，看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1: 这野生沙葱。这个，你看，这都是的。
0: 这个今年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就像种的这样，这特别多。这是没有下雨，下雨
1: 过个四五天
0: 啊，就长这么长。
1: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
0: 嗯，就是。
1: 民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2: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
1: 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来建的植被，它又开始生长了。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应该是青土湖的区域，原来我们叫竹叶泽。
3: 竹叶泽，整个这一片都是竹叶泽，整个这一片都是竹叶泽。这个应该原来的是湖底吧？
4: 什么？这一大片区域以前曾经是湖区。青土湖呢，它西汉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0平方公里，占了明清国土面积的1/4之一。
3: 嗯。
4: 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它水域面积呢逐渐缩小。 到明清的时候，青土湖的水域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啊。到1959年的时候，青土湖区域就彻底干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27.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3: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距离真正的沙漠已经很近了。
4: 大概有个4-5公里就是。
3: 哦，4-5公里之外就是真正的沙漠了。
4: 就是真正的沙漠了。
3: 看，就在沙漠的边缘，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到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蝎子一样。
4: 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蝎子的尖尖上，处在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生态要是持续恶化的话，它首先就会危及民勤绿洲内部的生态安全，它进一步还会威胁这个河西走廊的安全，最前沿嘛，最重要。在两大沙漠的夹击中，青土湖成为了沙漠绿洲了不起的屏障。
0: 也正是得益于这片不断繁茂的绿色，民勤城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位置是正在收，
2: 对，这个是可以去采收了。你看这些就是我们，
0: 这个就是长好的了，
2: 对，长好的，这就可以去采收了。现在这些你看，都是这种。
0: 哦，它也是这样，一丛一丛的。
2: 对对对，剪的时候就这么一层一层剪。
4: 走进八一村，遮阳棚下，一片丰收的景象。民勤沙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辐射覆盖14个镇、40余个行政村，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沙葱人工种植基地。
0: 哇，好香，清香，清香的。
2: 咱们这个沙葱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葱，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它叫做沙葱。它是一个主菜，它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但是好多的不吃葱、不吃韭菜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沙葱的。
0: 哎，我发现这片地这个土现在很湿哈，
2: 可能浇过这2-3天吧，这个就一浇水的话，它就长得很快。
0: 哦，所以两。

0: 三天前浇水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跟现在差距很大。
1: 对，很大，就是你浇个水以后，它就长得特别快。这是我们的剪菜用的这个塑料袋。
0: 它为什么这里还放了个纸？是什么意思？
1: 因为这个刚剪下来的这个沙葱里面不是上面有水分太多吗？要把这个纸铺上，要把那个表面的那些水分要吸干。哦。吸干的话，这个沙葱它特别耐存放。每一袋是5斤，剪好以后咱们就重新扎起来再剪。都是这种一袋一袋的去捡的，
0: 可是每一袋5斤，你这个重量怎么？
1: 我们还有那个过秤的阿姨，她专门就是每个阿姨就是把沙葱捡完了以后，就是每一袋是5斤，咱们重新扎好，计算工作量，还有就是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一亩地一共产了多少量。
2: 沙葱也叫蒙古韭，它不仅能种一次收10年，而且在1年之内还能割完一茬又一茬。
0: 小丁，这一片是剪过了的，是不是？
1: 已经剪过一茬了。哦，这个走的时候还要做这个
0: 小心一点。
1: 对，不能踩到它。
0: 哦，仔细看能看出来。
1: 对，
0: 它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1: 对，就是已经剪过的。
0: 那它现在这些被剪断的地方，这一根还会继续长？
1: 还会继续长的，长起来就是二茬的沙葱。
0: 沙葱真是个好东西。一茬一茬的剪，然后呢它还适应我们本地这个环境。那这一茬现在这个状态再长多长时间可以剪了？
1: 这些应该长了有1周左右吧，再长个10来天，10来天半个月就可以去剪了。
2: 过去野生的沙葱只在夏季生长，但是在民勤什么夏天冬天，只要是沙葱我们随时都有货。
0: 这块地看着就这是刚种吗？这个是
1: 对，刚种出来的，可能也就刚出来10天，半个月左右吧。
0: 那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是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茬。
1: 对 对，第一茬。哦，这个等到冬天就可以去采收了。
0: 这个就看着好细好嫩，
1: 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不能采，不像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它可以去采，这个它不能去采。哦，对。
0: 那这个头茬有什么说法吗？会特别不一样吗？
1: 口感的话，它会更脆嫩，味道的话会更浓郁一点。这个头茬，
0: 而且这个地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那个沙子，这个很明显了。
1: 对，就是。都是沙土地嘛，沙葱它就是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出来的。哦，
0: 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
1: 现在就是这个，要是采收的话，收购的老板要是来收的话，现在就按今天的价格说吧，它是4块钱一斤。等到冬天的时候，好的时候会达到20块钱左右一斤。
2: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来民勤，你都能看到沙葱的各个形态。
0: 这片沙葱是这都开花了，
1: 开花了已经，这已经就不能采收了。我们是等着这个采收这个沙葱的种子。
0: 哦，收它的籽，
1: 不能吃，但是要收沙葱种子的这个。7、8月份，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最热的时候嘛，就是要开花的季节就到
0: 了。这个小花还挺漂亮的呢，
1: 就是
0: 淡淡的紫色，
1: 淡粉色的啊。
0: 所以这个开花结籽，你们会把它收集下来，然后
1: 再重新去种。
0: 一年我们这个地里能剪几次呢？
1: 剪能吃的沙葱的话，剪个3到5茬吧。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剪3茬就可以了，因为3茬以上的沙葱它已经就是没有，第一是没有产量了，第二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哦，对，
0: 你们还是为了保证这个剪下来沙葱的品质。
1: 对对对，保证它的这个质量。露天的沙葱吧，每年5月1到10月中旬差不多就结束了。大棚的到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底，刚好就接上咱们这个露天的。哦，
0: 所以咱们民勤的这个沙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产出。
1: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都有的。
2: 看起来种沙葱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要把它种好，就一个要求，别忘了它来自哪里。
0: 我们这一片怎么看着跟工地似的？这块
1: 这一块是我们要准备种沙葱的，这个地要铺沙子，这一块地
0: 准备明年种沙葱。
1: 对，就过几天就种了。哦，
0: 过几天就可以种 了，
1: 把这个地平好，然后把沙子铺上一层，它就可以去种沙葱了。
0: 但是我现在踩的这个脚感啊，好
1: 软绵绵的，是吧？
0: 它这个大概要铺多厚的这个沙子？
1: 要那个翻斗车的话，要差不多到15车的这个沙子。

0: 然后铺到70到80公分左右。
1: 哦，
2: 对，
1: 那这个沙子是就是我们沙漠的那种？
2: 对，沙漠里面的这种，还是这种沙子是细沙子。咱们沙葱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种细沙子，那种粗一点的沙子还是不行的，必须用这种细沙子。细沙子你看它就要脏手，手可以手脏，粗的沙子它抓起来还不脏手。
1: 哦，
2: 对，
1: 这个细沙子是稍微有一点黏，
2: 对对
1: 对，稍微有一点，你看它会留在手上，
2: 对，就是。2年吧，2年铺一次或者1年铺一次，看情况。因为咱们就是这边呀，沙尘暴特别多嘛，咱们这边刮沙尘暴，就是把沙子要刮掉了。然后刮的如果看情况，你再去增加这个沙子的这个
1: 哦，
2: 再去还要去铺的。
1: 我听他说刮沙尘暴，我第一反应是啊，把沙子带过来。其实不是，风太大了会把这个沙子带走。
2: 对。
1: 所以等于还要给它补充一些，
2: 要补充一下。
1: 那如果补充每一次是铺大概多厚呢？
2: 1到2厘米左右。
1: 哦，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2: 对。
1: 所以这个沙葱它的根是很需要这个的。
2: 对，它就喜欢这个干旱的地方，就适合在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
1: 哦。
2: 你可能在南方那边还种植不出来这个沙葱。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沙葱的根是什么样子。
2: 拿出来看一下，它的根是那个须状的，扎得挺深的。你看，都是沙土下面。
1: 哇，它的根这么大。
2: 对。有些都是长形的。看这边，就是这样。
1: 哇，它怎么能做到说种一次，好几年都不用管？而且它长在这么干旱的环境里面，但它长出来是这么水灵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根系。
2: 对。
1: 而且从这个根系也看得出来，它是真的需要沙土。
2: 对，都是沙土，它就适合在这个沙土
1: 对
2: 地下去生长的。
1: 它就会往这个沙土所有的这个缝隙里面不断的扩张。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把它放过去，它应该还继续能活。
2: 可以，可以的，浇水就可以去存活了。嗯，可以了。
1: 它还能在这活好长时间呢。
2: 对，就是。
3: 小丁在工作之余帮家里经营沙葱已经好几年了，从帮忙打下手，到现在从种到卖，责任一肩挑。他和民勤的沙葱产业一起在成长着。
1: 我听说你是今年才刚刚回来全职做这个。
2: 对。
1: 你之前在做什么呢？
2: 我以前在医院上班。上班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沙葱我就当做一个副业去做，就是在这个线上去销售。但是现在我觉得机会成熟了，我也可以去辞职了，然后就辞职了，专门去弄这个沙葱。我以前我在城里住的呢，辞职了以后就城里就一直在乡下住，城里就再也没住过。孩子有时候就特别希望我接他放学。
1: 对呀，
2: 我回去以后他就特别开心，回去待个2、3个小时我就又回来了。
1: 我本来觉得你要是辞职了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小孩。
2: 但是我不喜欢带小孩。
1: 你更喜欢投入这个。
2: 对对对。
3: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在了田间地头。辞职后的小丁很快就给家里的沙葱事业带来了变化。
2: 这地里采收回来，然后先进冷库，先抽水打冷几个小时，拿出来再挑一下，把那些你看就
1: 摸一下。
2: 对。
1: 哦，它现在就是很凉的。
2: 对，是那个恒温库拿出来，把这种你看，这种要去再去挑选一下，二次人工挑选比较。完了以后用这种纸包起来，一把一斤的包装起来，然后再进冷库。
1: 你们为了这个做到这个保鲜，真是下了很多功夫。
2: 对，就是必须要这个打冷抽水的，不能采收上来直接去发的，那样它就是表面温度太高了，这样的话沙葱会坏。
1: 所以其实你发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就发了。
2: 对，直接去发。
1: 然后到客户手上，它就是这样，全是一斤一斤的。
2: 对对 对, 对，小心点，这个气太大了。就是这样的，里面都是绷带。
1: 那你这个冰袋的使用，一天你要是发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大了。
2: 对，一天要上1000块，1500块左右吧。
1: 一天就可能要1500块这个冰袋。
2: 对，1500块。
1: 难怪你们专门搞了一个这么大的。
2: 专门就是搞了一个冻冰袋的这个冷库，不然一天去城里面去拿也太不方便。那边还有一个机器，就弄了一个制冰袋的机器。
1: 这是一个做冰袋的。
2: 对。做了一个制冰袋的，然后咱们直接从这边制完以后，直接进这个冷库去，直接给大家去。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一天要省个230左右。
1: 这个东西是你提议来做的吗？
2: 就是，不然。

0: 天去县城拉太不方便了。
1: 以前要去县城拉那个冰袋是谁去拉呢？
0: 就是我，还有我们一个我姐夫，哦，还有就是我爸有时候帮忙呀去拉。
1: 我体会到了，这个活儿啊，要落到谁的头上，谁就会想办法来把这个活
0: 就是
1: 变得更简单、更方便。
0: 就是
1: 啊，而且你还把成本降下来了，
0: 对，
1: 非常好。
2: 小丁的家门外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沙葱地，而他的梦想将沿着万亩沙葱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0: 现在可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知名度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会将来有一天会能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餐桌上，它就会普遍，就是一个虽然现在是小众品牌的菜，将来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众菜，人人皆知的一个菜。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我们原来的米子仅只有这个十来亩子吧。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从发展到了六至三从三千亩，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此进行了解读。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2: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2: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收入增长和环境优化提供了动力，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优化购买使用环境。同时，将鼓励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自有品牌，以虚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未来将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消费场景，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

0: 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此外，将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同时支持发展本土品牌。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下沉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城市的模式，更加适应县域消费需求，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
2: 此次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近日，在宁夏银川贺兰县，一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举行，让消费者赶着大集就能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0: 一大早，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今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3: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0: 展销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三重红利现场叠加释放。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消费者凭旧家电、旧车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金融机构也把服务点搬到了集市上，提供汽车分期、家电消费贷等一站式金融支持。
4: 看别这个宾贵下乡补贴这啊，看这些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卖了一台。
0: 据了解，首场活动之后，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开展集市主题展销，逢各乡镇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
5: 此次意见还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丰富文旅业态。在云南昭通威信县，每到夜晚，特色小镇、商业广场、夜市人流如织，持续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动能。
0: 位于威信县城近郊的扎西之巅美食营地，凭借俯瞰全城的绝佳视野，推出云端烤肉、特色小吃、围炉煮茶等多元服务，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友小聚、山间纳凉等消费需求，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等文体活动，持续聚拢人气，丰富夜游体验。
6: 吃着炸羊肉，晚上享受篝火晚会，还看着整个威信的全景，很舒适。
0: 威信扎西老街完整保留了浓郁的川南民居特色，璀璨的灯火之下，酸汤猪脚、威信烤鸭、糯米糍粑等本土风味飘香四溢，文创饰品、鲜花市集、民俗体验等业态急剧发展，成为游客休闲娱乐、美食打卡的热门地标。
7: 在夜色灯光的衬托下，更能彰显出扎西老街的独特气质。
0: 老城商圈业态兴旺，惠民夜市也在释放消费活力。麒麟盛世商业广场周边夜市为小微商户推出了免摊位费的惠民经营举措，摊主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费，游客多的时候一晚能挣500-600元。随着城市建设扩容提质，威信夜间消费配套持续完善。目前，全县各大夜间消费集聚区规划惠民经营摊位300余个，汇集餐饮、文创、休闲娱乐等60余种经营业态。
8: 新开发区嘛，人流量也比较大，前景比较广阔，晚上出来散步健身的也比较多，生意还可以。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2: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了启用6周年，六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2025年11月，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今年5月，车道已完成刷脸智能化升级，车主无需核验实体证件，凭指纹、人脸即可完成两地查验，使用刷脸通关车主占比超63%。
5: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4: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叠加秦澳跨境学生专车、点对点跨境医疗等民生配套举措，持续助推秦澳一体化纵深发展。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7: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这边刚有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1: 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目前场馆内展览的准备情况如何呢？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8: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现场的布展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心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明天的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0: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1: 打造了600平的沉浸式展区，展出的产品呢超过数百款。我们设计了赛博训练营、诗经产业园以及未来生活家等多个场景，展示机器人的创新的落地应用。观众自己他的肢体动作就可以遥操作机器人，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的技术应用。
0: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0: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3: 越来越多的硬科技企业拿到 A 股市场的入场券。今天，平准激光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每股186.88元。截至今天收盘，平准激光报收于每股1152元，日内涨幅516.44%。
4: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呢，平准激光呢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呢达到了每股186.88元，成为今年以来 A 股发行的最高价个股。
5: 9:25，平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488.6%。按开盘价计算，投资者中一千的收益将达到45.7万元，成为全面注册制以来 A 股打新单签浮盈最高新股。平准激光主营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精准激光器研发、生产与销售，募集资金18.69亿元，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
6: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市场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啊，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市场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30%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市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 水平呢已经处于近3年相对高位水平。
3: 本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精彩继续。在金湾广场分会场，每天傍晚到10点开设的非遗市集，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光影热潮也带动了周边的夜经济。
0: 夜色渐浓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非遗市集已经迎来了大批顾客。正值饭点，最受欢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次性能体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7: 我们四川的这边来逛逛，看看各个地方的美食嘛，品尝一下不同的口味嘛。
8: 这两天的人流量还是很多的，像我们之前准备了70-80份闷子都不够卖，然后我们今天又加量了。
0: 在金湾广场边的海河，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哪吒主题游船预定火爆，主题表演和互动为夜游海河增添别样体验。海河沿岸开辟的夜间户外休闲区域也备受游客的欢迎。
9: 好，我觉得那看完电影来这边坐一坐走一走应该是很浪漫的，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开幕以来，电影文化盛宴带动周边夜间经济持续升温，金湾广场日均客流量超8万人次。
10: 今年暑期档《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并先后登陆海外市场。在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不少动漫企业正通过多元途径拓展动漫出海的新空间。来看报道。
0: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市集上，电影《八仙》《哪吒2》的展板打卡点，各类电影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VR 电影体验区中，观众带上 VR 设备。

0: 沉浸式感受国产动画的全新视觉体验。露天影院里多部动画电影轮番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1: 我希望我们就是中国的这种动画动漫这些能画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故事太多了，即使他画的一个浪花跟外国人画的浪它都是不一样的。
2: 跟以前的那个小时候听的漫画色彩动作语言要更生动，它显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个魅力。
3: 我从做电影到做 VR， 我是感觉了它真正的从技术上的升级和迭代。我们相当于是把传统的电影 2D 的或者 3D 的把它搬出荧屏，搬进我们的 VR 眼镜里面，从细节上让这个电影的效果特别更加的震撼。
0: 目前这家企业的 VR 设备体验项目已经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落地运营，累计接待人数超过3万人次，海外营收达500万元。
3: 当地群众反馈特别好，你比如像我们越南的场馆播放一个多月的时间就10000多的播放量了。印尼的观众更有意思，因为有的甚至于驱车大几十公里然后都过来去看。我们相当于把中国的文化和现有的这种科技融合到了一起。
0: 今年以来，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打造数字贸易全球推介平台和 IP 海外独立站，打通产业上下游联动渠道，精准对接海外片方与发行资源，为国产动漫拓展多元出海路径。截至今年5月底，累计聚集数字文化企业2000余家，2025年产业整体营收达253亿元，实现数字文化进出口额约5000万美元。
4: 16号，南海开渔后，首批渔船正在陆续返港。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第一网渔获已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与此同时，当地的水产市场也是购销两旺。
5: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6: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7: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6: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8: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
6: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9: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0: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6: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11: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鱼市也变得更加的忙碌，渔船凌晨2点开始陆续回港靠岸，吸引大批的采购商、消费者和游客纷至沓来。
8: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洪天光鱼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鱼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鱼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0: 从凌晨2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5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有断过，越来越多的人到此等待渔船靠岸后的第一批渔货。
12: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渔货比较多。
0: 摊主肖女士今天的摊位比往年更热闹，因为她的儿子也加入进来。

0: 时不时拿着手机对着摊位拍一段视频。
1: 我是家里面捕完鱼了，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发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2: 效果
1: 好啊？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邮寄给他们。
0: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3: 专门奔着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4: 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了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已经下降近50%。
5: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
6: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减少了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这个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它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5: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
7: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驿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8: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后，此类违规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5: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
9: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5: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
7: 那另外的话呢，他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他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建有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代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5: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4: 今年以来，伴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各项创新突破，中国的 AI 正持续向全球赋能。业内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已经连续多周保持全球第一。
8: 近期，多个国产大模型接连迭代上新，也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记者在国内一家大模型企业内看到，只需上传几张参考图片并输入提示词，最新发布的模型很快就能生成出一段声画同步的电影风格完成。

0: 比以往同类模型，他们最新开源的这一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种信息，还能将不同风格的视频效果糅合在一起。
1: 海外我们自己看得到的话，首先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游戏工作室，然后包括一些专门做电商广告的一些平台，都在积极的接入我们的模型。
0: 国产开源大模型赋能全球的同时，许多叠加了特定行业数据和能力的专属小模型也在海外实际业务场景中快速落地。在上海的一处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与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企业远程连线，探讨如何用他们新开发的 AI 工具来提升企业内部海量数据的处理效率。
2: 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能够把刚才我所选择的数据集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数据报表，
3: 把聊天机器人的数据呢全部打在同一个平台，减少了团队之间反复确认数据的时间。
2: 大模型存在适当的一些这种幻觉，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小模型来去约束。国内已经验证完整的一套商业的链路，能够把它复制快速应用到海外不同的市场。
0: 除了模型应用外，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也在对外赋能。近期，国内一家企业打造的高密液冷制算单元就正在探讨未来落地到东南亚、中东多个项目当中，以满足海外市场对绿色低碳算力中心的需求。
4: 可以让它的散热能做得更加的高效。中东这边的话呢，基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制药或者是健康这些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这个集群上去给他提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5: 除了底层大模型的迭代突破，中国 AI 的创新应用也在加速走向全球。从智慧教育的课堂到文旅交互的场景，越来越多国家的用户正体验到中国 AI 带来的便利和趣味。我们继续来看。
0: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视频中，老师在黑板上手写的方程式可以瞬间生成图形，画的立方体可以立刻变成可旋转的三维模型，这让不少海外博主感叹看到了教育的未来。当记者来到研发这块黑板的企业时，恰巧遇上了一个来自巴西的参访团。 AI 黑板的丰富功能也吸引他们驻足观看。
6: Here I can just draw a 3D shapes very carefully. We can learn when it's expanded into different formsWe have multiple virtual teachers. These virtual teachers can collaborate with our human teachers and do some of the relative teaching just during the class breaks.
7: 我是爱因斯坦，追光者的问题等你来解。
8: 特别棒了。It's a very impressive solution. It's very useful in our country.
9: In Brazil, we have almost 42 million of students in K-12 and 10 million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So this part is very good to improve our professors and to increase our quality of the content that we pass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
0: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五月时，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学校就用上了这样的 AI 黑板。
10: 在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人口基数也比较大，对于教育投入也越来越多。拉美、非洲对于这个以 AI 黑板为代表的中国的智慧教育方案也是有非常强劲的需求。
0: 除了教育领域，娱乐、文旅等场景也成为国内 AI 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点方向。在四川成都，一家从事智能体形象定制开发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海外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就达到了120%。近两年，他们陆续推出了智能体全息舱、 AI 毛绒玩具等交互类产品，还开发了各类 AI 数字人，为海外景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11: I can hear you in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some cafes offer pancakes versions of local dishes. Traditional coffee shops serving local coffee, toast, and simple breakfast meals.
12: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都有对应的这个合作伙伴，智慧景区、智慧街区以及智慧展馆的方面，想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和深入。
13: 从大模型迭代到应用出海，再到深度赋能实体经济，中国 AI 的全球化路径正越走越宽。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制造业，在海外生产基地和国内中小工厂中，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
0: 在国内一家电子制造业企业位于泰国。

0: 国的生产基地内，产线上正在忙碌生产着精密电路板等产品。一块集成了上千个各类元器件的电路板，在经过光学扫描拍摄后，工业 AI 模型很快就能对照工艺文件，识别标注出每一个元器件位置和对应的检测参数。
1: 完成多台设备部署，目前我们的 PCBA 缺陷检出率已提升至 99.9%， 还能一键切换多品类产品检测程序。
2: 那往往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压缩到一分钟以内。 3D 的成像精度是达到了10个微米，是一个超级质检员。
0: 季聪介绍，针对泰国厂区高温高湿环境，他们还专门优化了光学成像系统，解决了潮湿工况下电路板反光、色差干扰等问题。
2: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海外这部分的这个客户体量有一个翻倍的增长。
0: 除了能让生产提效，在外贸环节，如今 AI 智能体也在帮助国内中小工厂补齐短板。
3: 这里面呢，应该有3-4笔订单啊。再紧接着，可能新开发另外一个的德国的客户的订单也在切入了。
0: 曾勇经营的这家精密机加工企业，团队不到50人，虽然具备生产能力，但他们在对接海外客户时，长期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图纸理解难等问题。去年年底起，在国内相关平台 AI 智能体的帮助下，他们陆续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客户达成合作。
3: 国外客户跟我第一次合作，他可能就会发很多很多图纸。我用一个工程师或者两个工程师，我100张到200张图纸，我需要4到5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他只需要10多分钟就把所有的报价，包括工艺流程都给我拟定出来。
4: 把这一些报价或者是写开发邮件的时间节约下来，等于帮我们的中国中小型的工厂都配上了我们线上的外贸技术团队。平台现在有80多万的中国工厂的数据，以及我们来自于117个国家30多万海外买家的数据。
5: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6: 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支持。获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继续避免对中国绿色技术征收关税，寻求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制造业，鼓励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英国设立生产设施，并通过深化合作推动英国融入中国绿色技术供应链上下游。报告还建议英国发挥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支持。
5: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葡萄产量下滑，也影响到了香槟的品质。来看报道。
7: 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摘。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酒庄经营者维鲁特，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8: Mais toujours avec des météos qui restaient soutenables. Là, on est dans la 5e canicule. Ça a commencé au mois de ma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de gel auss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0: cépage important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Champagne.
1: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五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据该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2: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热浪。七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先后发布多轮高温预警。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3: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处于斯皮策施泰悬崖下方。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900万立方米的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
4: If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on, maybe one day we even have to abandon certain valleys, certain villages, because it's becoming impossible to live there.
3: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底，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1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5: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于17号期满，美伊局势未能走向缓和，反而陷入僵局。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的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来看报道。
6: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7: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0: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还表示，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巴加埃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特朗普还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当前，美伊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海峡航运仍严重受阻。
3: 据路透社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17号共有6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驶出海峡，3艘驶入，而近10天的平均通行量为11艘。此外，当天没有超大型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而在中东战事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船舶通行量为130艘，每天约2000万桶石油通过该海峡运输。在曼德海峡，17号有19艘船只通过，低于近10天平均值26艘，其中14艘船只驶出海峡，包括超大型油轮诺恩斯号，载有200万桶原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船只今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袭击造成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经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已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环境影响的报告。
1: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了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来看报道。
3: 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7号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且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全国多地正在推动追究原公司可能违反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相关责任，此次多州联合起诉事关重大。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

0: 两小时。
1: 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长期利率的重要定价基准。据路透社报道，18号盘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一度触及5.334%，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连续30多个交易日站上5%关口。
0: 报道称，近期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背后有多重结构性因素在共同施压。首先，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升级。其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大量新债券涌入市场，但投资者购买意愿不强，需求明显疲软。另外，美国通胀水平依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这可能导致美联储不得不维持甚至进一步上调当前的高利率。分析师警告，长期美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5.6%至5.7%，上涨态势将持续对股市、高杠杆企业以及政府本身构成压力。
2: The 30-year yield making a 19-year high, and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So much of it is going on.With the federal deficit and federal borrowing, $40 trillion now our federal long-term debt, as Rick pointed out. So interest rates, particularly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headed higher for all of the wrong reasons. And since the equity market is really leaning on AI and technology, it's vulnerable because they're the ones who have to borrow all of the money for the data center build-out.
0: 此外，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六月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五月减少约721亿美元，降至9.299万亿美元，创下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上午，宜兴高铁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运营通车后，武汉到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事故原因尚不清楚。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表示，自15号起，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共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暴雨还一度导致超过4100户家庭断电。哥伦比亚总统17号表示，初步估算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当地政府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3: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0度；银川晴19到33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 拉萨小雨12到22度，成都阴22到29度，重庆小雨21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阴25到33度。 上海多云转阴，27到34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此进行了解读。
2: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3: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3: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

0: 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收入增长和环境优化提供了动力，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优化购买使用环境。同时，将鼓励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自有品牌，以虚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未来将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消费场景，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此外，将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同时支持发展本土品牌。
2: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下沉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城市的模式，更加适应县域消费需求，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
3: 此次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近日，在宁夏银川贺兰县，一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举行，让消费者赶着大集就能够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0: 一大早，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今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0: 展销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三重红利现场叠加释放。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消费者凭旧家电、旧车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金融机构也把服务点搬到了集市上，提供汽车分期、家电消费贷等一站式金融支持。
5: 看遍这个宾贵下乡补贴这呢。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卖了一台。
0: 据了解，首场活动之后，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开展集市主题展销，逢各乡镇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
3: 此次意见还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丰富文旅业态。在云南昭通威信县，每到夜晚，特色小镇、商业广场等等人流如织，持续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动能。
0: 位于威信县城近郊的扎西之巅美食营地，凭借俯瞰全城的绝佳视野，推出云端烤肉、特色小吃、围炉煮茶等多元服务，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友小聚、山间纳凉等消费需求，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等文体活动，持续聚拢人气，丰富夜游体验。
6: 吃着炸羊肉，晚上享受篝火晚会，还看着整个威信的全景，很舒适。
0: 威信扎西老街完整保留了浓郁的川南民居特色，璀璨的灯火之下，酸汤猪脚、威信烤鸭、糯米糍粑等本土风味飘香四溢，文创饰品、鲜花市集、民俗体验

0: 等业态急剧发展，成为游客休闲娱乐、美食打卡的热门地标。老城商圈业态兴旺，惠民夜市也在释放消费活力。麒麟盛世商业广场周边夜市为小微商户推出了免摊位费的惠民经营举措，摊主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费，游客多的时候一晚能挣500-600元。随着城市建设扩容提质，微信夜间消费配套持续完善，目前全县各大夜间消费集聚区规划惠民经营摊位300余个，汇集餐饮、文创、休闲娱乐等60余种经营业态。
1: 新开发区嘛，人流量也比较大，前景比较广阔，晚上出来散步健身的也比较多，生意还可以。
2: 这次发布的重点支持措施，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排在第一位，具体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等。这些措施旨在解决哪些问题？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对这个县域经济去打通这种消费的这种堵点啊，我们在过去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去做。那么这让这一次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呢，是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已经逐渐的取得成效。我个人理解呢，其实渠道呢是打通县域消费的一个总开关。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渠道里边有很多层意思了。第一个呢是信息的渠道。我们讲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凭什么去买？我买什么东西？我有些时候是不知道的。我可能看到了我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消费，我看到了有一些推广，有一些别人的享受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去买。这是一个信息的渠道。以前这些渠道往往并不是那么正式，并不是那么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提供一些正品的商品，去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产品的选择。第二个呢是物流的渠道，有些冷链运输，对于一些水果啊、生鲜啊、一些这种海产品，你像内陆的居民，他原来是享受不到的，现在呢，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消费和物流的相结合，去享受到相关的产品。第三个呢，我觉得来自于这个渠道是来自于它整体的这种服务的周期。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消费产品往往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你比如说电子产品，原来这个产品不想要了，我怎么办呢？国家有以旧换新的政策，那么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它就需要把原来的产品拿到这个店里面去进行回收，进行估价。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打通，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渠道呢，实际上它是各个消费的点和市场之间的一个连接，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想啊，未来的这个渠道不仅仅是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还也跟我们的国外的这些贸易伙伴建立起联系。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它跟周边的这些城市之间的一种循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空间会变得更加的有效，而且也能够把这个消费的堵点打通，使得我们的消费更可持续，发展得更快。
2: 关于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意见还提出要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共享。怎么看这个提法的内涵和它的潜在作用？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这个提法啊，我认为精准地切中了长期以来在县域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能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供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对于县城的居民来说，他就会有效地解决我想买好东西但是买不到的这种困惑。而对于宏观大盘来说，县域经济承载着将近40%的权重，那么我们把同质同享每提升一点，那么 这个城市对

0: 乡村消费虹吸的这种短板就会补齐一点，所以就会让扩内需在最小的消费单元格当中也能够方便的低这个高效低成本的转起来。
1: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的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Play to Win。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来关注国际方面，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
1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三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三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三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六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

0: 海峡卖等货。
1: 中东局势紧张，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2: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1: 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为0.5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2美元，涨幅为0.17%。国际金价和银价18号纷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20.60美元，跌幅为1.19%；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037美元，跌幅为3.31%。
0: 18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22%，标普500指数下跌0.6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3%。18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82%，德国 DAX 指数下跌0.80%。
1: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0: 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 据彭博社17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新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相较于截至今年5月计算得出的470亿美元年化营收，涨幅达38%。
3: 彭博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按照截至今年7月底的业绩计算，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83亿元，是公司2025年约100亿美元营收的近7倍。所谓年化营收，是按照当前销售水平推算的全年收入规模，并非已经实现的全年收入。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 OpenAI， 其年化营收最近已达到4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今年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申请，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知情人士称，最新的年化营收数据出自 Anthropic 向投资者所做的定期财报披露。目前，市场预计 Anthropic 最早或于今年秋季挂牌上市。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6点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也造成304人受伤，4548人受伤，304人遇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间发表全国讲话说，强震导致全国1/3面积受灾。
1: 德拉埃斯普利亚称，本次地震已影响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其中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死亡人数均超过100人。初步估计显示，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30万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660亿元，其中建筑物损失约24.5万亿比索，交通和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损失约5.5万亿比索。根据哥伦比亚灾害管理部门汇总的数据，该国超过12.7万套住房不同程度损坏，另有超过2.6万套住房被彻底摧毁。此外，400多处道路设施和90多处供水系统也受到影响。
0: 在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的强震当中，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目前现场的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
2: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都会教堂。那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百年建筑的其中一座塔楼受损。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侧塔楼仍然倒在了主体建筑上。那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3: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目前修复团队正与哥伦比亚文化部门合作制定紧急修复方案。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4: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17号公布的消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前一日发生的2起森林大火已基本扑灭，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已有6人出院。
5: 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尽管大火已得到控制，但需持续监测以防复燃。现场仍有2架直升机和200多名消防员留守。当天，当地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的房子几乎被烧毁。目前，希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在排查是否仍有人员被困或受伤，并挨家挨户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此外，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16号下午，萨拉米斯岛2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近600人被迫撤离。萨拉米斯岛位于雅典以西的萨罗尼克湾，是雅典都市圈的重要岛屿和旅游度假地。自7月下旬以来，受高温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全国已发生多起致命野火。法新社17号报道称，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就爆发了36起野火。

0: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葡萄产量下滑，也影响香槟的品质。
1: 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

0: 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1: Mais toujours avec des météos qui restaient soutenables. Là, on est dans la cinquième canicule. Ça a commencé au mois de ma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de gel auss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importants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Champagne.
0: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5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据该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2: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热浪。七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了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先后发布多轮高温预警。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有的地区正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3: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处于斯皮策施泰悬崖下方。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900万立方米的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
4: If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on, maybe one day we even have to abandon certain valleys, certain villages, because it's becoming impossible to live there.
3: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底，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1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2: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目前场馆内展览准备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先睹为快。
3: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现场的布展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核心零部件到 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

0: 可以看到。
1: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2: 打造了600平的沉浸式展区，展出的产品呢超过数百款。我们设计了赛博训练营、诗经产业园以及未来生活家等多个场景，展示机器人的创新的落地应用。观众自己他的肢体动作就可以遥操作机器人，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的技术应用。
1: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3: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1: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4: 去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在北京亦庄开业。经过一年，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来看我们的主持人刘宇哲在那里的探访。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马上就要来了，以前的人形机器人呢，更像是舞台表演艺术家，而这一届的人形机器人目标是打工人预备役。机器人究竟走到哪一步了？今年的大会又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新呢？大会所在地北京经开区，就有这么一个可以提前预习的宝藏去处。它究竟宝藏在哪儿？这一年间呢，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话不多说，开逛。大家看啊，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呢，它正在手搓自己。从去年到今年，工业机器人早已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彻头彻尾的智能化跃迁。就连最末端的手，它也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像以前呢，它还是简单的那种刚性抓夹，只能搬运大件工件。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灵巧手，每一根手指头上面就有3个关节，比人还多一个关节，可以把精密的小件精准拿捏。除了工业场景的应用，机器人也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走，一起去看一看。哎，小白，小白，再给我跳个舞吧。哎呦，还自带音乐呢。
6: 我就知道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5: 爱因斯坦，你可以说中文了吗？
7: 记得五岁时，父亲给我一个指南针。
8: 其实去年的话，我们店相对来说会比较像一个展厅，而现在的话，我更像一个三元，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帮助机器人从一个展品的状态运行到一个产品的状态。它能不能实现商业化？它究竟能不能在一些工业啊、家庭啊、养老啊，能够辅助人类去工作，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
5: 这家 4S 店的变化，正是整个经开区机器人产业变化的真实缩影。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样机，而是能落地、能干活、可交付。这背后是一整套产业生态实实在在的升级。
9: 过去一年，一大批整机零部件企业加速集聚，300多家机器人企业扎堆经开区，产业链规模突破200亿元。产业的快速迭代也将在本届机器人大会上集中呈现。
5: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大会的现场拆真机，实测作业能力，直面产业最受关注的疑问：万元级的人形机器人，它真的来了吗？它们距离能够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到底还有多远？想要看哪款机器人的测评，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4: 今年以来，伴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各项创新突破，中国的 AI 正持续向全球赋能。业内平台统计显示，当前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已连续多周保持全球第一。近期多个国产大模型接连迭代上新，也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0: 记者在国内一家大模型企业内看到，只需上传几张参考图片并输入提示词，最新发布的模型很快就能生成出一段声画同步的电影风格完整视频。
11: 像镜头切换的刷刷刷的声音，还有镜头聚焦的声音，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模型直接生成的。像人拿着望远镜一样，一般情况下的话，线上需要3到4分钟的时间去

0: 生成整个六秒钟的视频。
1: 冯文告诉记者，相比以往同类模型，他们最新开源的这一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种信息，还能将不同风格的视频效果糅合在一起。
0: 海外我们自己看得到的话，首先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游戏工作室，然后包括一些专门做电商广告的一些平台，都在积极的接入我们的模型。
1: 国产开源大模型赋能全球的同时，许多叠加了特定行业数据和能力的专属小模型也在海外实际业务场景中快速落地。在上海的一处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与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企业远程连线，探讨如何用他们新开发的 AI 工具来提升企业内部海量数据的处理效率。
2: 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能够把刚才我所选择的数据集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数据报表，
3: 把聊天机器人的数据呢全部打在同一个平台，减少了团队之间反复确认数据的时间。
2: 大模型存在适当的一些这种幻觉，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小模型来去约束。国内已经验证完整的一套商业的链路，能够把它复制快速应用到海外不同的市场。
1: 除了模型应用外，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也在对外赋能。近期国内一家企业打造的高密液冷制算单元就正在探讨未来落地到东南亚、中东多个项目当中，以满足海外市场对绿色低碳算力中心的需求。
4: 可以让它的散热能做得更加的高效。中东这边的话呢，基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制药或者是健康这些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这个集群上去给它提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5: 除了底层大模型的迭代突破，中国 AI 的创新应用也在加速走向全球。从智慧教育的课堂到文旅交互的场景，越来越多国家的用户正在体验到中国 AI 带来的便利和趣味。
1: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视频中，老师在黑板上手写的方程式可以瞬间生成图形，画的立方体可以立刻变成可旋转的三维模型，这让不少海外博主感叹看到了教育的未来。当记者来到研发这块黑板的企业时，恰巧遇上了一个来自巴西的参访团。 AI 黑板的丰富功能也吸引他们驻足观看。
6: Here I can just draw 3D shapes very carefully. We can learn when it's expanded into different formsWe have multiple virtual teachers. These virtual teachers can collaborate with our human teachers and do some relative teaching just during the class breaks.
7: 我是爱因斯坦，追光者的问题等你来解。
8: 特别棒了。It's a very impressive solutions. It's very useful in our country.
1: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五月时，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学校就用上了这样的 AI 黑板。
9: 在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人口基数也比较大，对于教育投入也越来越多。拉美、非洲对于这个以 AI 黑板为代表的中国的智慧教育方案也是有非常强劲的需求。
1: 除了教育领域，娱乐、文旅等场景也成为国内 AI 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点方向。在四川成都，一家从事智能体形象定制开发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海外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就达到了120%。近两年，他们陆续推出了智能体全息舱、 AI 毛绒玩具等交互类产品，还开发了各类 AI 数字人，为海外景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10: Vegetarian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some cafes offer plant-based versions of local dishes. Traditional coffee shops serving local coffee, toast, and simple breakfast meals.
11: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都有对应的这个合作伙伴，智慧景区、智慧街区以及智慧展馆的方面，想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和深入。
5: 从大模型迭代到应用出海，再到深度赋能实体经济，中国 AI 的全球化路径正越走越宽。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制造业，在海外生产基地和国内中小工厂当中，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
1: 在国内一家电子制造业企业位于泰国的生产基地内，产线上正在忙碌生产着精密电路板等产品。一块集成了上千个各类元器件的电路板，在经过光学扫描拍摄后，工业 AI 模型很快就能对照工艺文件，识别标注出每一个元器件位置和对应的检测参数。
12: 完成多台设备部署，

0: 目前我们的 PCBA 缺陷检出率已提升至 99.9%， 还能一键切换多品类产品检测程序。
1: 那往往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压缩到一分钟以内。 3D 的成像精度是达到了10个微米，是一个超级质检员。
2: 季聪介绍，针对泰国厂区高温高湿环境，他们还专门优化了光学成像系统，解决了潮湿工况下电路板反光、色差干扰等问题。
1: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海外这部分的这个客户体量有一个翻倍的增长。
2: 除了能让生产提效，在外贸环节，如今 AI 智能体也在帮助国内中小工厂补齐短板。
3: 这里面呢，应该有3-4笔订单啊。再紧接着，可能新开发另外一个的德国的客户的订单也在切入了。
2: 曾勇经营的这家精密机加工企业，团队不到50人，虽然具备生产能力，但他们在对接海外客户时，长期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图纸理解难等问题。去年年底起，在国内相关平台 AI 智能体的帮助下，他们陆续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客户达成合作。
3: 国外客户跟我第一次合作，他可能就会发很多很多图纸。我用一个工程师或者两个工程师，我100张到200张图纸，我需要4到5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他只需要10多分钟就把所有的报价，包括工艺流程都给我拟定出来。
4: 把这一些报价或者是写开发邮件的时间节约下来，等于帮我们的中国中小型的工厂都配上了我们线上的外贸技术团队。平台现在有80多万的中国工厂的数据，以及我们来自于117个国家30多万海外买家的数据。
5: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开通运行以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铁路部门常态化开行中老铁路蓝莓快件国际货物列车，打造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铺画多条时速120公里、80公里图定中亚班列运行线，老挝、泰国等国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左右。
7: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增至2800吨，单列运行能力提升约40%。
6: 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超4000余种，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5: 昨天，新横琴口岸迎来了启用6周年。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8: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2025年11月，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横琴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今年5月，车道已完成刷脸智能化升级，车主无需核验实体证件，凭指纹、人脸即可完成两地查验，使用刷脸通关车主占比超63%。
9: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8: 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叠加秦澳跨境学生专车、点对点跨境医疗等民生配套举措，持续助推秦澳一体化纵深发展。

0: 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琴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1: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2: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这边刚有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3: 广东汕头是全国贴身服饰核心生产地，内衣家居服产量大约占到了全国的45%。昨天，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开业，为入驻商户提供行业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助力岭南衣支出全球竞争力。
4: 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作为汕头国际纺织城首个投用的核心商贸板块，这一市场的投用将短期展会流量转化为全年常态化展销选品交易，推动汕头纺织服装产业从单一加工制造转向现货交易、数字贸易和外贸出口。
5: 这一次过来这个展会，我们要开发新的供应商，找一些新的款式。这边的款式特别多，然后工厂的工艺方面的水平非常高。
4: 记者了解到，市场入驻的400余家源头工厂以前店后厂的直营模式，让全球采购商在5公里产业圈内即可完成面料供应、样品打板和成品交付。
6: 把中东的海外客商，更好的，点对点的。带到咱们的交易市场来进行采购，为咱们广货天下行，上货卖全球。
3: 16号南海开渔后，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渔市也变得更加忙碌，渔船凌晨2点开始陆续回港靠岸，吸引了大批采购商、消费者、游客纷至沓来。
7: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洪天光渔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渔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渔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8: 从凌晨2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5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有断过，越来越多的人到此等待渔船靠岸后的第一批渔货。
9: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渔货比较多。
8: 摊主肖女士今天的摊位比往年更热闹，因为她的儿子也加入进来，时不时拿着手机对着摊位拍一段视频。
10: 我是家里面捕完鱼了，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发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11: 效果好
10: 啊？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邮寄给他们。
8: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12: 专门奔着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13: 南海开渔后，海南文昌青兰港也热闹起来，远处是满载渔货的渔船，近处是接力运输的快艇，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4: 这次多少斤？
15: 可能2000斤，
16: 虽然多啊，肯定有钱赚，心里肯定高兴啊。
4: 受港区水域条件影响，大船无法直接靠岸，因此灵巧的接驳小快艇成为海上鲜货纽带。他们在海面穿梭，精准靠泊大船，渔民俯身搬运，接力船筐。
17: 这是满6000斤，
18: 6000斤。
4: 黄师傅今年60多岁，30多年与海为伴，也感受着开渔时候的变迁。
19: 我船30多年了，
17: 进步了，
19: 船大了，
4: 好深海，
14: 货也多了。
17: 现在各个地方都去了。
4: 随着渔货陆续上岸，鲜活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现场挑选，零距离感受开渔丰收。
5: 买了带鱼啊、螃蟹啊和虾，花了100多吧。
14: 啊，那应该算挺实惠的。
5: 对，
6: 开海了嘛，赶紧来，几个月就等这个等这一天的呢。最主要是也是我们6月份来的，北京来的。
4: 渔港热闹背后。

0: 是渔业的薪火相传。如今年轻一代正用新思维让新鲜海味走得更远。王杰曾是一名渔民，10年前他打破传统售卖模式，在海口做起了渔业电商。开渔后，他每天往返海口与文昌进货卖货。
1: 现在开海了，便那个海鲜稍微价格便宜一点。
0: 得益于青兰大桥、海文大桥、海文高速等交通设施的完善和优化，新鲜海货从文昌直发海口海鲜市场，销往各地。
1: 现在，交通方便就价格就稍微低一点，有更多渠道嘛，也可以直播啊，也可以冷链冰鲜去内地啊，多元化嘛，不像以前单一嘛。
2: 近日，随着东海开渔，经冷链运输，渔场海产陆续抵达浙江余杭的水产批发市场及农贸市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3: 近日，记者来到余杭区的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4: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5: 现在上来的蟹啊，肥都特别肥，很肥，比往年都还要肥。价钱像白蟹哈，4-5两的才65块，7-8两的也就70-70-80块一斤。
3: 记者了解到，开渔后上市的海鲜品种将会有30多种，其中梭子蟹、带鱼、鲳鱼、小黄鱼等仍为热销主力，销量持续走高。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目前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届时部分时令海鲜价格有望回落。
6: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早上好，从林。
7: 白颖呢？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天气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在北方今天西北大部整体是晴或多云为主，而雨水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到黄淮不少地方。地方看起来不少，但是普遍强度不大，小雨阵雨为主。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备好雨具。而气温方面呢，今天在东北南部、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还是会在30度左右，尤其在一些地方可能还会超过30度，所以白天还是有些热。不过入夜之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就会快速的回落，最低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特别是像黑龙江、吉林、山西一些地方，甚至晚上最低气温只有10几度，明显凉快了，甚至有点冷哈。所以大家夜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多穿一些。那在南方目前是末伏，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是酷暑倒计时了，但其实对于更多地方来说并不会立刻凉爽。比如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汉、江淮、江南一些地方暑热天气甚至还会继续发展。比如说今天高温天气主要就会集中在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红色的区域。城市当中像武汉、南昌今天最高气温都是预报了有35度高温的。那除了气温高，南方的江南、华南一带露水凝结点的温度普遍在24度以上，这就意味着空气当中的湿度很大，会有明显的闷热感。那到了夜间，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低气温也都在25度以上，晚上也会比较热。比如说刚刚前面提到的武汉，今后一周最低气温都是指在26-27度，暑热是昼夜不休。如果您有外出运动打算，即便是晚上外出运动，也要注意补水防暑。那这边副高内侧闷热难耐，那那边副高外侧则是降水频繁，像今明两天在华南沿海附近就会有多个季风低压活跃，因此华南沿海以及云南等地的降水会比较明显，还可能还会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像深圳和北海今天都是预报了会有雷雨天气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常年来看这两个城市一年当中雷暴日数最多的就是8月，在当地或者计划去当地的朋友们，近期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2: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此进行了解读。
8: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